0: 白银价格在去年急升近 1.5 倍之后，今年以来就累计跌大约14%。而金价就趁着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大约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7%， 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声明说，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多次推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同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发生交战，迫使对方撤退。战斗造成几十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而胡塞武装都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的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胡塞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了66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但就没有提供具体数字。政府军方面消息说，政府军目前仍然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尔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强调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说，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说，真主党愿意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进行，说不接受美国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屯门游泳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9: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9: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9: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陈舒君，
9: 生活无界限。
2: 财资大道，郭彦伶、林洁莹。
10: 好，嚟到8:08啦吓，咁琴日咧都有若干大家都注目嘅宣布嘅，咁其中咧唔知点解嗰幅鸿文田地突然间又同一日走出嚟啦，咁咧最主要咧就系西九啦，呢个西九文化区咧佢嘅财政状况咧，咁始终每年都要交盘数出嚟见下大家噶，咁政府钱嚟嘅，2008年嘅时候攞咗216亿，我最记得喺呢个立法会讲完之后。就一不过嘅，以后咧就唔使再摊大手板咧问政府攞钱，我哋就会自己搞掂。咁2008年到而家咧，话晃眼，18年啦。咁呢18年嚟，西九都好多即系起起跌跌啊 ，click clack 嘅关卡要过啦。咁由最初批完幅地出嚟之后，咁点样去规划咧？点样去即系将佢设计咧？喺个设计嗰几年啊，又高又低，又透明又唔透明嘅。嘅情況下咧，都點咗幾年，咁跟住咧都要上馬啦，咁即係都預期咧，要施工起，咁啊逐 part 逐 part 起，咁啊由戲曲中心咁樣一步一步嚟咁，咁但係咧就估唔到咧，可能或許啦，中間又經歷過一啲社會性嘅起跌，經濟上嘅起落，然後跟住又一場疫情咁，咁而家咧佢呢幾年咧嗰個營收咧，始終咧都係紅色嘅，見紅嘅。咁啊，启用到而家咧，就真系收入嚟讲咧，就真系比较失预算。咁至于开支咧，由于佢要整得比较上低神豪华，又非常之国际级，咁所以咧个开支咧似乎咧就越嚟就越升咁。咁啊，此消彼长咧，嗰个鲨鱼口啊，个叉口咧就越擘越大。咁啊，不如讲下最新先啦。2025年、2026年财政年度呢盘数，佢嘅营运数据出咗炉啦。咁佢个收入咧虽然都稍有增加，咁但系个赤字咧又擘大咗啦，个鲨鱼口。咁啊，管理局咧，西九管理局咧嗰、那个基本营运赤字咧系达到9.98亿，即系话接近10亿啦吓，即系四舍五入啦咁。咁啊呢一个营运赤字咧按年咧系增加咗，即系多咗2.29亿，即系多咗2.3亿咁上下。
11: 佢哋有
10: 增幅咧就系30% 嘅。咁呢一个咧就真系可以话咧，你2008年你就攞咗一笔钱翻嚟，其实摊下。用下，今年呢就已经系耗尽噶啦。我谂大家都记得咧，西九嘅上一位主席，而家就系阿陈志思啦。上一位主席就系唐英年，佢旧年都信得几凄凉下噶，即系话咧，因为佢哋有多嘢就系唔卖嘢啦，亦都冇咩新嘅好大嘅收入咧，系可以令到佢有个好亮丽嘅曙光同埋前景嘅情况下咧，即系讲到咧，即系争啲汁咁滞。我最记得佢嗰啲四字真言噶啦，就系话西九系血流成河啊，即系话佢个开支咧，又杀唔停吓，即系紧缩。极都系要俾噶，都要噶，要咁多钱噶。但系咧，又即系收入嗰方面咧，不似预期。咁咧，即系已经咧，佢哋都好在意咧，去 cut cost 噶啦，就即系叫做减到见骨啊。根据阿唐唐嘅形容，咁减到见骨都好啦。你都要每日即系唔呼吸，你都打开门做生意嘅时候，你都系咁蚀，系咁蚀嘅。咁都冇办法啦。咁但系冇，即系因为呢个同当初个设计同埋个 mandy 咧系有啲关系嘅，即系。因为 即系西九文化区最初嘅设计就唔想变成一个地产项目啦，系一个文体类嘅东西。

0: 亦都系香港一张亮丽嘅卡片咁。咁但系即系嗰啲入边嘅住宅咧，当初又搞到只准租又唔准卖咁。咁而家咧后来咧改为出售啦。咁但系十几年前你决定西九唔卖任何嘢，咁你就真系冇收入噶。咁以当时曾几何时都算系好嘅环境之下咧，而且你处于建筑期咧都还可以，因为你系投放期间啊嘛。咁但系 去到你用一嚿一嚿嘢起好啦，戏曲中心起好啦 ，M Plus 起好啦，故宫博物馆起好啦，咁你跟住你就谂下，咦，我喺 operation 上系点样可以自负盈亏先？你唔好计初投放落去嗰啲capital 嗰啲嘢啦 ，hardware 嗰啲嘢啦，咁但系而家 show 出嚟咧，你就即系达唔到呢个目的咯。咁你而家你嗰个收入咧，就算啊，你嗰个入场费啊，哇，即系讲到啊，增幅咧，按年咧都有三成。但系你睇翻你嗰个入场费，2023-24年度咧，大概有1.9亿咁上下。但系你2024年到，从一声跌到落去咧，就1.4亿。我唔知2024年发生咩事啦吓。咁跟住咧，2025-26年度上翻啲，又系1.9亿。咁你比起旧年咚一声跌咗落去嗰个数，个基数低咗咧，咁 of course， 咁你个升幅又比较可观嘅，31.9% 咁。咁但系佢个筹款嘅能力咧，都系起起落落嘅。即系你譬如话2023-24年都还好，嗰阵时啱啱都系叫开关冇几耐啦，咁佢筹到就系2.41亿，咁但系旧年即系上一个年度咧，2024年度咧又跌翻落去1.67亿，而家又上翻啲，咁啊2025-26年度咧有2.19亿。嗱，收入嘅嘢咧，即系譬如话你租场俾人啊嗰啲，咁你都有收益嘅，譬如佢斋系租场啊、停车场啊、嗰啲零售啊、餐饮啊，加加埋埋咧，2025-26年度咧都有3.4亿咁上下啦，都比上年度咧系多咗5.6%。其他收入有嘅，咁但系咧问题就系咧，佢因为已经咧系少咗好多本金，所以佢嗰个收入咧来自银行利息啊，来自投资，即系你都冇个注码。冇个注码嘅话，咁你冇回报嘅喎，系咪？咁你2023-24年度啊，你呢方面啊，银行利息加呢个其他嗰啲投资收入都有2.9亿，即系大概3亿。旧年上个年度啊，2.26亿，今年得翻0.88亿，即系1亿都唔够，跌咗61%。咁你呢个咧就即系都唔见咗一大截啦，咁你其他嗰啲叫做筹款也好，叫做系入场费也好，你系补唔到，因为嗰个暗掹唔系咁大，可以咧填补到呢个 gap。不过你睇翻佢个开支咧，佢喺员工方面嘅成本咧，其实升得好快。佢即系2023-24年度嘅时候咧，佢个即系 staff cost 我哋叫做4.48亿。咁佢再即係上一个呢，即係年度呢已经上到去5.71亿。啱啱公布呢个最新嘅年度係6.38亿。即係话你又系即係闩埋门咩都唔做，歇埋眼出粮呢，个员工成本呢都6.3亿，升咗几多呢？比起上一个年度係 11.7%。咁你其他嗰啲譬如包括系节目啊，你又有研究费用啊，你呢啲全部真系需要开支咧，你悭唔得几多，其他嘅营运开支亦都悭唔到几多，我哋所谓嘅叫做灯油火蜡。咁所以你嗰个访客咧，嗰个多咗啊，甚至乎你嗰个叫做入场又叫做好咗咧，我觉得嗰啲数咧系填翻咧你自己内部咧，一方面你增加嘅开支，第二咧就系你喺嗰个银行利息同埋个投资收入嗰度咧大幅减少，所以而家咧，即系我相信就未至于血流成河嘅。咁你又发个债，旧年发个债噶嘛，我记得好似系30亿咁上下啦。咁你大216亿加埋你30亿发嘅债，你就养到呢个西九咧，去到而家啦，即系还可以啊，即系唔断气啊，冇熄灯啊。但系咧，你跟住落嚟个 model 系点咧？咁佢又有啲发展项目咧，就为佢未来咧可以带嚟收益嘅。咁但系需时咯。
1: 咁你睇翻咧，佢出年咧起咧就会有啲商业项目开始咧带嚟收入啦，未来亦都喺会带动翻个财政状况咧，应该可以改善到嘅。特别系咧，即系西九二 B 区个住宅发展项目咧，预计咧出年咧，预计2027年咧上半年会招标啦。而咧个二 A 区嗰、那个即系喺高铁西九龙站附近嗰个酒店啊，同埋商业啊文创综合项目咧，都系喺2027年咧下半年会招标嘅。咁嗰度咧可以咧会有个收入，当然系要啲时间啦。咁另外咧睇翻咧，其实今次咧佢嗰个赤字点解？

0: 咧系扩大咗去到9亿几咧，咁嘅原因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咧即将开幕嗰个演艺中心咧就做一啲前期嘅投入嘅，佢哋都有解释翻，令到嗰个营运开支都增加咗个。如果唔计利息嘅话咧，佢期内嗰个营运收入其实按年都有成19%嘅增幅，去到7亿6800万嘅。咁都反映翻咧，其实咧佢喺嗰个营运收入上面，如果佢拣啱展览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即系IP 嘅文创产品能够咧吸引到市场嘅话，其实嗰度都可以做到一个可持续嘅可观收入。入嘅问题就系咧喺展览上面系咪真系能够揾到一啲咧合适能够咧吸引到咧即系海内外旅客咧都嚟到呢度参观嘅展览，同埋产品上面系咪都可以咧持续系做一啲嘅文创产品而吸引到市场嘅？
1: 咁呢个 bingo 咧，其实就冇 guarantee 嘅。咁你整一个古埃及展，咁咪比预期好 ？Yes。咁另外有个大藏王，咁啊好长情咁样喺度巡回演，又系 Yes。但系呢一切你计晒成条数，我当你好爆啦。咁你係不足以呢係填補呢你一方面嘅投放啦，一方面嘅開支啦，同埋你基本上我刚才讲啦，即係你唔唞氣呀，你每日呀都要有咁多燈油火蠟啦，咁所以呢反而寄望就係明年上半年賣地啦，咁睇下可唔可以輸到呢個菌，咁你嗰個住宅項目可以起大概1900伙啦，咁都市值唔錯嘅300亿左右，咁但係呢一切呢都要你捱過咗呢個投放期，捱過咗呢個投資期，咁然后先至陆续见曙光、见回收。不过我又唔知道，即系喺佢成个 model 里面，系咪需要话啊？我正如唐英年话斋，系咪已经减到见骨啊？定系话仲有空间咧？这个唔知。但系始终咧，我觉得经营一样嘢，无论系即系呢啲公共事业相关嘅又好，一个私人企业好，靠死劈烂劈去劈 course 咧，就真系唔系一个办法嚟嘅。咁即系劈到一个点，大家就会话：哎呀，不如唔好做啦，咁辛苦咁样。咁所以咧，系要揾条出路，同埋揾一个 model。咁但系西九咧行咗，我又唔可以话佢行咗冤枉路嘅，即系行咗咁多年一个起起跌跌嘅跌宕嘅路咧，佢终于就回归地产啦。咁你回归地产，即系话你之前嗰啲咧，就即系用另一个 model 咧，唔会，因为无论唐英年又好，西九嘅 CEO 又好，即系冯程淑仪又好，佢哋不断都讲，如果作为对比其他嘅外国嘅一啲博物馆啊呢类同类嘅嘢咧，其实系冇得当赚钱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你唔可以靠呢一个门面嘅收入咧，就视为你可以咧，即系成个产业或者成个机构咧系足以 sustain 嘅。咁所以，譬如你计嗰啲叫做成本回收率嚟计啦，即系以故宫嚟讲啦，佢大概系我谂系56%到啦，即系而家根据佢哋官方嘅数字 ，M plus 系47%。咁你呢啲唔知啊，你一个单独嘅 percentage， 咁你作为对比，咁你譬如英国咁啦，吓泰特美术馆，咁佢嗰个成本回收率系62%，好过香港啲啲啦。而美国嗰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佢哋嗰个2024-25年财政年度的成本回收率是 54%， 所以香港如果纯粹以经营这个故宫馆或者 M Plus 或者其他他各自那些小 unit 是不差的，即是一个世界 average 的水平的，就是问题就是说你成旧嘢怎么样呢，我总不能够说即是啊整两场麻雀大赛啦，咁又可以呢就够食几年啦，啊或者摆个箱喺个门口任人随缘落座，啊你中意你喜欢嘅话你就摆啲钱喺度啦，或者嘟啲钱喺度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唔足以令到即系成个模式呢系可以突然间即系扭转或者反转。即如我哋之前都有若干次提到另一啲机构或者 unit 咧，佢注定即系唔系话注定输啊，而系注定佢如果唔改咧系翻唔到身。其中一个就系香港邮政啦，我都讲过好多次。你再去呢个立法会攞46亿，够你3年用。咁你但系你个 model 唔改，你周街都系其他嘅速递啊，其他嘅顺丰，而你咧就即系固有啊，你自己系 Mandy 咧去做你嘅香港邮政，系香港人咧就库房俾钱你咧就为香港人咧有一个平价嘅寄信服务，但系其他嘢咧你就输到阿妈都唔认得嘅话咧，咁你呢个真系叫做唔系办法噶吓，即系你唔系等于话啊我养另外一啲政府部门咧，我系势必要为咗即系社会福利又好，为咗教育又好，为咗医疗又好，呢个系啱嘅，因为即系香港人纳税俾你，就系话你 政府二次分配。

0: 即係譬如以往咁你有領匯領展嗰個變化啦，譬如港鐵咁你都將佢上市啦。我唔知第日即係機管局 AA 會唔會有另一啲出路啦，因為 AA 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即係大筆嘅投放貨長遠嘅咁。咁究竟你係純粹靠發債就可以，同埋靠機場嘅收入就可以自己支持啊？定係話啊，我都不如咧效法地鐵咁啦，港鐵咁，将部分嘅股权咧就即系将佢上市，咁呢啲全部都系可行噶嘛。但系西九咧，好似咧就比较绑手绑脚，同埋当初咧就要造就咗出一个即系好又唔可以叫清高嘅，即系好 lady 式嘅一个营运，好即系好不染于其他嗰啲好铜臭嘅嘢。咁但系结果发现咧，都系地产归地产啦吓。咁你要长久食饭养住呢一样咁高贵嘅嘢咧，都真系要成本嘅。咁钱从何来咧？咁真系唔可以再话216亿之后咧，系我有讲过一笔过，咁时而世易啊嘛，而家唔同咗啦嘛，然后又发完债之后又系，我哋都希望咧做得更好，咁所以我哋需要资源，咁所以佢摊赔送出嚟咧，系好多人都会睇，就系话喂你系咪即系用得其所啊？吓，跟住啲钱落咗去边一个方向啊？咁样咯，
1: 同埋系咪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啦？始终你发展艺术，
0: 哇，好似好长喎呢条路，
1: 系啊，当然系啦，咁啊，同埋你要发展艺术文化啲都真系要成本，要背后咧有一啲嘅 support 先得嘅。咁其实头先除咗讲咧，可能嚟紧有啲地产项目咧，真系咧回归翻咧去即系原本即系由地产项目可唔可以支撑呢一啲嘅艺术发展啦。另外就系咧讲紧咧西九嘅设施系咪都可以加下价咧，少少地都帮补下咧，同埋咧即系一啲管理层方面嗰个薪酬咧，其实都有讲紧话系咪算系偏高咧？又或者你要吸引人才系咪都系真系要呢啲偏高水平先得咧？咁其实呢啲系咪都系真系要考虑？
0: 咁啊做艺术呢家嘢咧，我哋就唔敢 comment 啦，因为即系佢哋有佢哋嘅市场，佢哋有佢哋自己嗰、那个自己个 price tag 啦，所谓价码。咁佢呢样嘢佢就唔系同我哋比噶嘛，佢系同全世界啊类似嘅行业嘅人才比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佢同英国比，佢同美国比，咁呢样嘢佢要 recruit 一啲即系啱用而又有质素嘅人咧，咁我哋呢样嘢就好难讲话喂平啲得唔得吓？即系我觉得呢个我哋唔应该去批评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其他嘅成本同埋开发方向咧，你要谂埋个 worst case scenario 先得噶。你唔好成日 project 到个图画咧，就系到时咧我就会收几多钱噶啦。咁万一真系而家 exactly 啦，就收唔到嗰个钱，咁你点咧？咁你有冇一个 fallback 嘅 plan 咧？你有冇一个令到自己可以过渡到低潮嘅一个方法咧？同埋你当初设计呢样嘢嘅时候，你根本系锁死咗你自己嘅角色，同埋有啲咩做得，乜嘢唔做得，即系同海洋公园一样啫嘛。你最初一定要锁死咗你有呢个咩 education 啦，然后又唔可以乜一唔可以物物嘅情况下，咁海洋公园 Ocean Park 咪即系佢可能即系大手脚。即系整咗个水上乐园咧，系似乎又有少少即系行偏咗咁样。咁但系其实海洋公园同西九咧，某程度上系相近似嘅，就系话大家咧都绑住半只手啊，单起半只眼嚟去营运嘅时候咧，系好难咧系用一个纯市场个触觉，同埋纯大家个口味啊，呢期兴乜嘢啊，同埋大力发展乜嘢咧，而做到一个效果出嚟。呢样嘢系可惜嘅。其实西九咧，即系归根结底。讲咗咁耐做，都讲一句啊！其实佢哋系摆咗好多心机，系做得好嘅。至于你话整个故宫喺香港系咪一个名字咧？咁呢个都唔 comment 啦，因为故宫咪去北京睇咯。内地人又未必话真系，咦？我北京都有个故宫喎，点解我要控落嚟呢个故宫咧？咁可能呢个系精品店咧。咁呢啲系各花入各眼啦。但系我都好想讲就系话，蚀到10亿呢个赤字，呢个鲨鱼口咧，系几时会合翻埋咧？系我哋比较关心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235.94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1%， 每股盈利3.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47.466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82%， 每股盈利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67人民币，按年增加 4.6%， 折算港币2.6。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

0: 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百天线水平5.3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8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到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 0.464 倍至到 0.612 倍，股息率5.45至到7.19%。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目标6.5。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以马价跌 10%， 4.77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FM 102.4-106.3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早上8:30，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食普遍晴朗，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早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下降至20度或以下。预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料季候风会在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的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也门胡塞武装发声明说，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支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同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交战，迫使对方撤退，战斗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架军用车辆。而胡塞武装亦都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胡塞表示，在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政府军的消息就说，政府军目前仍然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支弹道导弹，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它的源头。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对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感到兴趣。乌沙科夫说，举行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安排仲未敲定。APEC 峰会下个月18至19号会在深圳举行。

0: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要排队一次同埋出示一次证件，大约20秒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又话，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依利话，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了信息采集一体机，俾司机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五方查验。在驶入一站式车道前，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对到旅检大堂过关，过关，而车辆要先在前置亭接受风险评估，如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者香港。车辆通关时间会由以往的10分钟缩短到2分钟。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 0.49%， 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 0.4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龙尾喺屯门游泳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0: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确诊之后要开始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跟妈咪讲。 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15: 好啦，翻嚟节目咧，先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就系咧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在起航噶。咁啊，十月十号啦，星期六啦，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喺湾仔 S 四二一室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新一季嘅银色博览二嘅讲座嚟噶。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银发一族咧，大家话有经济效益啦。咁三场讲座咧，我哋会分别要讲解一下咧，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一个退休准备啦，点样咧将资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就传递俾下一代嘅香港人咧退休。之后都会想想北上湾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呢，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还有怎样去透过股票和其他的理财产品可以制定一个退休的方案的。升级嘉宾分别有陈曼娜、余文杰和曾渊仓的。讲座主持有 Benny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和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和林淑敏的。参加讲座即刻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会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的，还有你的 EMS 的按摩器等等的奖品的。报名即刻送在新城网站登记就可以的了，费用还要是全面。
16: 咁啊，正话讲咗呢个西九咧，佢最新抛盘数出嚟咧，就个赤字达到十亿。咁跟住话俾大家听咧，就要搞卖地啊，搞地产啊嚟纾困啦。咁啊，假如是啊，应该咧就可以咧系
15: 即
16: 系脱困啦，脱困啦吓。咁这个收入能不能够填补到他们现在的开支呢，咁这个到时再算啦。咁卖地始终是香港呢一样即是无论好天啊落雨啊都要做的嘢嘅。咁何文田呢这一块豪宅地呢，其实即是有少少出乎我意料之外嘅。这个佛光街的住宅地呢啱啱就由这个嘉里建设呢就以43亿几呢是投到。
15: 这一幅地呢就是今个财政年度里面咧，买地咧唯一一幅咧九龙区嘅地皮嚟嘅。
16: 咁呢个中咗标呢幅地咧，就击退咗另外九间嘅财团啦。咁亦都系大幅系高于市值嘅估值嘅上限咧，就38%，差唔多四成。点解会咁觉得即系几 surprise 咧？就系、是、我觉得系 surprise 成列高啦，就系、是、因为佢每尺嘅楼面地价咧系去到27,138元，即是20738，一幅地啫，仲系一个面粉，咁然后咧已经系直租到咧系20738，咁你起好即系加建筑费啦，咁豪宅建筑费梗系唔可以少啦，即系冇七八千都落唔到楼啦。第二咧就系、是、相信发展商你都会多多少少有少少财务成本啩，都要俾息啩，咁第三样嘢你都要宣传啩，你到时卖嘅时候你都要有一笔即系推广费咁样。咁加加埋埋，如果加万呢，咁即係话呢成个成本啊乜嘢都未曾赚嘅时候呢，你个 net 嗰个 cost 呢都要30,000元。咁如果30,000元喺佛光街咁呢个豪宅何文田豪宅地段卖几钱呢，咁可能都要去到40,000-50,000你先至有呢、這个即係可观嘅利润喎。如果唔系即係正常利润都唔系好可观。咁如果你卖到50,000元一尺，咁讲緊三几年后起好，又系咪个市场可以容纳呢，咁呢个唔知。嗱，我哋系冇能够有一个论断嘅，因为呢一幅地既然已经系去到一个即系新高点嘅话咧，咁我相信发展商都系睇钱计数，佢又唔会话纯粹即系中意呢佛光街正啊咁。我谂亦都唔系出于一啲情绪上嘅反应嘅咁。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幅地未来25层可以起250伙，伙数就唔多嘅。咁因为佢个地盘占地都系55,000尺左右咁样啦，咁我就想都即係睇下，如果呢一幅地係齋係面粉价都20,000，然后加埋

0: 原本各样嘢去到30,000嘅话，会唔会起码喺现阶段啊，就带动到周边嘅二手咧？咁哇，原来我哋隔篱屋嗰幅地嘅隔篱附近嗰幅地咁值钱喎、啊，咁但系佛光街佢高个即系高成交价，或者有人愿意咁高价嚟投标咧，总有佢原因嘅。咁就系首先豪宅呢个大家都供应啦，何文田。咁另外佢有个校网，佢呢个校网就系即系大家啲家长都好即系注意嘅，就系咪名校啊，系咪校区好啊？咁佢呢个校网咧就34校网嚟嘅，咁都系属于即系系九龙城区咁样啦。咁另外就系佢近大学，因为佢邻近都有大专院校，咁再而阿姐就系睇下咯，即系如果你觉得佢都属于叫近何文田站嘅，咁都算系一个就脚嘅地方啦，都系属于交通枢纽啦，咁啊诸如此类，咁呢一个入标财团咧就都多嘅当日，咁但系而家即系弹到出嚟嘅就系嘉里建设啦，咁其他嘅财团咧都系有即系入标嘅，咁譬如长实啊、新地啊呢啲啊。常下啦，回德丰啊、嘉华啊、华茂啊、恒隆啊、中海啊，同埋呢个保利置业啊，咁样咁信资就拍住英军咁嘅，咁今次中标就嘉里啦，咁睇下咧，即系嘉里点解咁情有独钟，咁希望咧个楼市咧亦都因为多一个咁高价转售或者高价成交嘅地咧而得以又振奋一下啦。
1: 咁当中咧，其实代理都话咧，个别嘅业主同区咧已经即刻封咗盘啦，或者加价啦。咁其实你睇翻咧，嘉里咧，其实近年咧都非常之积极噶啦。今年咧，其实佢买地嗰个意欲咧相当积极嘅。咁经政府卖地同埋私人市场已经成功买咗4幅嘅用地啦。咁其中咧包括咗较早嘅时候2月咧就系13亿几咧攞到筲箕湾个地皮啦，仲有喺私人市场亦都买咗西半山同埋九龙塘嘅地皮，连同埋咧今次买入咧佛光街呢幅地咧，其实年内用咗64亿7千万咧连买4幅地，可想而知咧，呢间嘅发展商其实对于个后市方面咧都信心系相当之有嘅。咁其实咧香港咧，如果你讲个楼市方面，近排咧发展商推盘都相当积极啦，而且咧即系旧年第二季开始呢个升浪一路去到而家咧，其实都一路系延续住落去嘅。今年全年大家估咧个楼价咧，其实都会有升幅，不过下半年可能升势咧可能会较上半年慢啲，因为今年上半年呢个升势相当凌厉嘅。
0: 审慎嘅人咧就多咗好多啦，包括咧一直嘅大好友嘅施永青先生啦，佢都即跟住估。哎呀，下半年分分钟冇得升，仲可能系跌少少咧，拉低全年添咁。咁我觉得呢个咧系随住你年头嘅时候嘅气氛，年中嘅时候嘅估计，跟住而家又加息啦，杀到埋身，咁你调整下咧系冇问题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又唔可以咧，即系一条路行到尾啊，本通书睇到老啊，咁即系周边有嘢变嘅时候咧，你嗰个看法咧亦都会调整。不过咧，今年个楼市嘅最后埋单点咧，仲有2个月睇，但系似乎系审慎嘅居多。因为年初嘅时候咧，大家就睇得好好啦，又话唔单止一个小阳春，仲系一个大阳春，咁阳春咗几个月之后咧，见到咧有啲一手还可以啦，即系有啲二手咧或者其他一啲地区麻麻嗰啲咧就慢咗少少嘅，咁你始终都系要有一个叫做购买力喺度先得噶，咁你刚需又好，你内地嚟嗰啲读书同埋呢个即系打工嗰啲又好，咁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而家游行嘅成个市场咧。是比较租是顶住咗。因为你内地嚟嘅或者自己本地或者有啲甚至回流返嚟都唔係即刻买楼嗰啲呢，係一定要搵地方住呢，嗰个租值呢係不停即係升嘅话呢，就令到你嗰个投资即係物业嗰个回报呢係还可以计得到数。咁当然当这个利息再加嘅时候，啲人就话扯唔使囉，我又唔使有 transaction cost， 我瞓喺度都收3.5厘，咁我何必冒险呢，咁楼价有升有跌啫，咁唔包升㗎嘛。咁因为买楼成日都讲啦，你除咗系个楼价面嗰阵嘅话自己赚几多，其实好多时我哋睇嗰啲地产报道呢就话哦佢几多钱买入，而家呢就几多钱卖出，就赚咗呢几多钱咁。但嗰个钱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系要计返哦，可能你要有个transaction 成交嘅费用啦，律师费啦，诸如此类咁。咁所以呢咗之后咧，其实你要扣一笔嘅咁。咁但系呢个都唔论啦，大家都系计个面价嘅啫，无谓计咁多嘢咁。但系咧，即系最近我见到even 呢个一手市场都好啦，有啲地点好，而佢个价码系即系。

0: 走得比较街坊或者是容易上车或者容易接受嗰啲咧，系嘅，嗰啲认购个飞数咧系好高嘅。咁但系咧个别咧有啲可能系自己觉得啊，我值咁多嗰啲啦，亦都未必系咧冚冚推出嚟咧都消化得晒咁样。咁啊，如果讲开楼咧，咁亦都不如提下宏福苑啦。宏福苑琴日李家超特首咧都有提过嘅，就系宏福苑个报告咧就会喺今个月嗱，而家都已经系七号啦，应该系今个月内咧就会出嚟噶啦。咁亦都提翻但系嗰啲业主啦，即系房屋局提嘅，就系话咧十月十五号前咧，无论你系用边个选择，即系你选择要钱要楼乜嘢都好啦，你都要去签嗰个买卖协议噶啦。咁但系大家就会即系 ion 咧，就系呢个报告出咗之后，跟住会点咧？系咪会有一啲即系问责嘅情况咧？因为都咁耐啦，系旧年11月26号发生呢一场世纪大火灾以嚟，咁大家就见到啊，系拉咗好多嗰啲咩围标啊，嗰啲即系。建築啊、承建啊、專家啊、顧問啊，咁咧就即係廉署亦都頻頻出動啊，咁但係究竟即係有咁多個部門都喺聆訊嘅過程裏面，喺聽證會嘅過程裏面都俾大家睇到，哦，原來又關少少又關佢事，原來佢嗰度咧又做得唔足夠又唔理想，原來佢又曾經喺一啲環節上咧甩碌，或者喺個 communication 上咧出咗問題，有啲嘢咧就淨係關佢事佢又理，唔關佢事又唔理。嗰啲棚網咁究竟真假嘅削咧，又唔係好去論咁啊，特別印簽個名，呢啲全部都唔係大家去即係想象出嚟嘅，係即係喺個律師啊、法官啊各樣嘢喺嗰個聽證會裏面咧，一樣一樣咧抽絲剝繭咧出翻嚟嘅。咁所以咧到最後啦，報告出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話黑心話哦，咁應該點啦，應該點啦，其實應該係睇下特首點或者政府點，即係我哋係無從去判斷咧，應該点样判或者应该有一个乜嘢嘅后果，反而咧，我觉得政府系要坦诚去面对之余咧，就点样去做日后嘅改革。因为追究责任是一样嘢完噶啦，追究完就完啦。咁你譬如罚咗佢又好，你责成佢又好，甚至乎佢冇咗份工又好，但系日后点样改革咧，先至系更加重要。因为你呢一件事暴露出嚟嘅嘢，如果都唔learn嘅话咧，你经几多事咧都长唔到一粒痣咧，就好大件事嘅，真系。因为政府部门流落嚟嘅嘢，有啲係好嘅，有啲係優良傳統嘅，但係有啲咧，亦都真係咧，有少少覺得咧係按章工作又係咁過一日，hea 做又過一日，或者好理不理又過一日咧，呢啲對於納税人都有份出糧嘅，即係少少嘅持份者咧，佢哋都會放喺心裏邊，覺得嚇、你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咧？如果喺商業世界，分分鐘都俾人喐咗噶咯，咁可能有呢種心理都未定，所以咧，今次除咗係一個fact finding 啦，去即係全部即係理順翻嗰個過程真相啦，同埋係令到真係168條人命同埋家庭即係得到一個交代之外咧，其實香港行落去咧，你真係要改革咯。
1: 因为呢件事成件事咧，由咧个事发之前发生嘅啲咩事啊，令到个火警发生，以至到喺求助过程啊，同埋救援嘅过程当中咧，牵涉到好多唔同嘅部门啦，好多唔同嘅条例嘅。我哋成日咧喺嗰个言讯嗰度咧，我哋都听到咧，就系好多时候话啊唔理想，呢度做得唔好咁。咁其实点样可以梳理翻各个唔同部门方面一啲嘅沟通啦，制度上面有冇需要改动咧？因为我哋长久而嚟可能跟住个制度去走嘅，咁其实从制度嚟讲，可能真系咧未必有好大嘅犯错。咁但系如果制度系真系有啲地方不足嘅地方，系咪可以咧？即刻去梳理咗佢咧？因为始终你见到香港其实住宅物业咧，楼宇方面嘅密度相当之高嘅，火警发生嘅情况咧，其实都好多时候都常见，大大小小咁样啦。咁其实如果真系咧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再发生一次咧，我谂我哋香港都承受唔到噶吓。
0: 咁大家利是啦吓，不如咁讲啦。今次咧，大家都会各方各面咁睇噶啦。今次嘅处理，亦都系讲紧今届政府咧，其实有冇诚意咧，系去面对佢自己喺个施政过程里边出现嘅一啲不如意或者失误，扭转。因为嚟紧咧就要讲紧下一届边个即系新嘅班子又好，原有嘅班子即系选翻出嚟又好，点都好啦。我哋都寄望咧，因为一定有呢个班子噶嘛，我都寄望任何人。 坐喺个礼宾府或者坐喺个政总都好啦，佢都系怀住一个咧，真系正常正香港人一同福祉嘅心咧去做嘢。咁所以咧最近咧政圈咧系有好多风吹出嚟啦。咁呢啲即系话到明系风咧，可能系有啲人估或者有啲人谂。咁但系咧即系话现届政府喂。剩翻嗰幾個月啫喎，咁係咪如果出咗個報告之後就砰一聲有一啲高官落台咧？咁跟住又點咧？咁即係有啲大家都覺得需唔需要喺呢個時間去亂呢個陣腳或者換人咧？係咪嚴重到咁咧？反正查都查咗超過九個月咯，即係都大概啦嚇，因為年初嘅時候就 form 咗嗰個委員會咁樣咁宏福院呢個追究責任係咪即係至於一個行政責任啊，定係點咧？因為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失誤咧，你可以話，除咗係行政上嘅失誤，可以係其他嘢都未定。咁我唔知到最後查出嚟有冇啲咩警警滾滾咁樣啦。咁而呢、這個我哋啊，經常呢、這個我哋叫做有咩就問佢嘅劉兆佳咧，阿佳叔咧，即係佢而家係全國港澳會研究會全國港澳研究會嘅顧問啦。佢都認為咧，今次宏福院咁大件事咧，咁嚴重咧，咁涉及嘅行政失當嘅部門咧，係眾多，即係唔止3-2個噶啦，咁如果将呢一个咁嘅 case 放诸喺任何一个政府嚟讲咧，都好难话咧系冇政治责任嘅。嗱，佳叔讲噶，唔系我讲噶，咁所以佢认为咧，政府处理今次呢次事件咧，就应该着眼于公平公正，啊，重拾市民嘅尊重同埋信任，重拾、哦。咁即係可能有啲尊重同埋信任可能係少咗啲㗎喇喎，咁而家呢希望呢凭住真係好 fair 啊，好公正咁样去处理嘅话呢，就得以呢係令到市民呢都觉得呢、這个政府係对公正嘅，即係做啱嘢嘅，冇偏私嘅咁样。咁呢个都好紧要，你因为呢个代价实在太大啦，咁所以呢究竟会唔会话又有人出嚟道歉啊，送花冇啦，送花冇喎，即係咁多个月嚟都冇喎，咁然后又会唔会有啲官员真係呢几个月都玩唔落去呢，咁大家都冇一个结论嘅。因为涉及嘅部门正如佳叔话斋呢都好多。咁究竟如果阿某首长要为此而拜拜嘅话，咁人哋就会问啦，咦咁佢呢，佢夠有責任落咁樣，咁冇理由啊！一個3-15局咧，喺幾個月內唔見得幾件噶嘛，即係呢個又真係難嘅嚇。咁大家喺特首眼中就大家要齊齊整整有陣型啊。咁所以如果真係要換人咧，相信或許都唔會係呢幾個月啦。咁反而咧就係話有啲部門嘅首長或者唔理佢咩層級都好啦，如果佢真係做得麻麻地嘅話咧，咁咪最多咪下一屆唔要佢咯。我諗呢、這個可能都係一個中間落墨嘅方法，即係話下一屆呢個部門我就換第二位首長啦，又或者換第二啲即係人腳啦，咁而從而令到呢即係嗰位亦都唔使喺佢在任期間呢就受咁多把啦，咁我唔知啦，即係呢個就好快嘅啫，今日7號，咁如果當係今個月內都係剩返20日到啊，咁就見真章啦。咁呢一個我反而覺得呢個報告呢係都突顯咗呢現時特首同埋三司啦，应该特首加埋三司咧，佢哋嘅处事方式咧，就令人觉得如果继续系呢批官员做都几好啊，嗱，佢哋都好 fair 啊，咁可能都有呢个效果都未定噶，所以就阵咧，大家咧拭目以待啦。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7: 早上九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七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也门胡塞武装发声明说，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支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同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交战，迫使对方撤退，战斗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并摧毁多架军用车辆。而胡塞武装亦都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胡塞表示，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的平民伤亡。政府军的消息就说，政府军目前仍然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支弹道导弹，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它的源头。 阿根廷外长基尔洛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叫的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基尔洛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海恩斯在基尔洛发言之后离开活动现场。基尔洛在讲话中

0: 重暗示智利政府唔好喺马岛主权争端上同英国政府合作。佢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嘅基本利益，并希望得到同样嘅尊重。他国言行将决定双边关系嘅深度。九月底，一架隶属于英国企业嘅飞机喺未经阿根廷政府允许嘅情况下，执飞咗智利蓬塔亚雷纳斯同马岛之间嘅航班。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为了购买辉达晶片寻求400亿美元的融资。 SpaceX 计划筹集大约100亿美元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投资级债券，融资将由投资管理公司亚波罗牵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亦都是参与洽谈的出资方之一。交易预计在出年完成交割，预计有助增强 SpaceX 和辉达的业务联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自由经济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同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让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充分发挥。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香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府地一段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去大埔方向龙尾喺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系车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

0: 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好，节目翻到嚟9:09，咁啊，我哋今朝咧都有同阿陈炳强倾过咧，就关于目前嚟讲咧，究竟晾住喺呢个债市个债息高，然后油价又高，又有继续加息嘅机会嘅情况下咧，咁金融市场咧，咁嘅环境应该点样自处咁？咁嗱，我哋就姑且咧，即系觉得呢样嘢咧，暂时嚟讲咧，都唔会突然间咧系冇咗噶啦。咁即系话你嘅部署咧就要睇啊审慎啦，定系话趁呢个机会即系搏多啲啊，定系点咧？咁啊，我哋咧就不如而家咧用一个真人版嘅大格局嚟分析一下。
6: 好啊，
4: 财经大格局。
5: 咁啊，坐喺身边嘅咧就有我哋嘅常客啦，陆廷龙啊，红谷嘅资产管理嘅。咁嗱，你今日咧就亲自嚟到啊，即系我平时同你倾电话咧，咁啊今日开心啲。
6: 早晨啊，
7: 今日你请我食早餐嘛？
5: 好啊。嗱，刚才提到咧，大家都关心啊，呢个债市同埋个债息咧，长期高企啊，咁亦都咧令到联储局咧，亦都系继续咧，即系有加息嘅压力啦。咁跟住究竟今年内啊，嚟紧呢两个月？一次定两次，咁大家都有一个估算咁。咁但无论点都係向上㗎啦。咁呢个债息咁长嘅时间，尤其是已经係20年到嘅高位㗎，应该係。你作为投资咁耐呀，即係你点样觉得应对呢、這、一个又唔知佢几时完嘅一个格局呢？
7: 嗱，我諗全球债市一个規模好大嘅市场啦，因为嗰个利率呢亦都系呢其实会影响晒所有嘅金融类资产，甚至乎你话呢啲叫做 real estate， 包括你地产啊嗰啲，全部嗰啲租金回报，你都要计一计条数咧，其实就值唔值租嘅，系咪先啦？咁如果息口低，即系话我哋翻去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之后嗰十年咧，基本上咧你系咧要借多啲钱啦、啊、去买嘢，你黑埋眼买咧，你都可能买中，因为点解咧？嗰阵时个利率系零啊，甚至乎出现负利率嘅，咁你嗰个资金成本就实在非常之平。而且係歷史上最平，即係以我記憶所及，其實就我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從來冇見過呢啲咁樣嘅叫零利率、負利率，而且係所有大部分嘅主要貨幣啊，你數得出嘅其實都係處於呢個狀態。好啦，咁今時今日我哋又再講翻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其實今日嘅債息喺邊度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就美國聯儲局主席即係沃澤咧，即係今年嘅五月即係上任之後咧，其實咧開始嗰兩三個月咧，佢都係比較叫做保守啲嘅。咁佢就做咗一啲改變啦，就話咧就唔再預測個利率走勢，亦都唔再講一啲話關於點樣係即係嗰個貨幣政策點樣去到刺激經濟啦。佢咧其實就講咗兩個重點，當時就佢話咧個美元應該係強。同埋呢嗰、那个通胀系联储局首要目标。嗱，佢真係冇呃大家嘅。咁佢接住嚟呢，咁已经喺上个月九月呢就作出咗一个呢，就我都觉得有少少即係叫提早咗，或者几决断性，就係佢真係加咗息，加四分一厘。咁之前呢，因为佢嗰个任命期呢都系阿特朗普提出啦，亦都系通过咗。
5: 所以佢都判死㗎啦，咩特朗普。
7: 即系大家都话喂，你两条友即系应该倾下偈呀，或者有啲默契，或者扯猫尾啦。一个就话好想减息，一个就唔减得住，咁好啦。咁佢做咗呢个动作，我觉得系一个突破。点解呢？

0: 因为呢就如果佢喺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做嘅话呢，咁即係话其实之后呢你唔可以用任何所谓呢啲头先我讲喂中期选举话唔好搞咁多嘢啊，平静啲啊，尽量呢就叫做等个资本市场呢就叫 calm down 啲，或者叫做喺一个比较系正常啲嘅positive 啲嘅环境之下呢，咁就帮助美国共和党攞多啲票啊，特朗普就 happy 啦，系咪先好啦。咁佢而家做咗呢个加息动作之后呢，咁你就好难再用一啲其他嘅所以叫做我哋觉得是政治藉口呢去卡住佢，就喂你要考虑下呢样嘢啊，唔好即係令到嗰个经济有震荡啊，跟住呢总统又唔系好 happy 啊咁啊。好啦，咁佢开
1: 咗个而家有另一个令阿总统 happy 喎，就阿半森特啦，即係财长。佢星期一呢就喺一个活动度又无端端又派定心丸啊，美国呢就可以实现 3% 经济增长 GDP 啊，又可以控制开支啊，嗱呢个去吹嘅啫。从而呢就好快呢就改变政府嗰个借贷轨道，喂，你讲有冇人信啊？但系佢爱嚟探下老细高兴嘅啫。
0: 嗱，我谂佢平衡翻少少啦，即系话，即系讲翻啲叫做报喜啦，
1: 谷下
0: 谷下吹谷下啦。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喺嗰、那个长债嗰个息系而家系叫做喺十年期嗰个咧，美国国库券知息咧，去到接近5.3，30年咧去到5.7啊，嗰啲
2: 5.67
0: 嗰啲系啦，5.7。咁而嗰啲短期嘅两年或者去到3年呢都係 4.9 啊，5厘呢。嗱，坦白讲你美国一年呢要付淨係俾利息啲国库债券嗰啲利息呢，其实係12,000亿美金以上。好啦。咁仲要考虑到呢，因为你嗰啲不断叫做重置啊，即係话呢你到期又再发新债。
1: 即係 roll 落去啦。
0: 你 roll 落嗰啲新债係贵过你旧债好多㗎嘛。咁即係你呢个利息支出只上不下。当你成个嗰、那个嗰、那个预算案入面或者个财政收入呢有三分之一都系爱嚟俾利息嘅呢，咁你话俾我知阿贝森特呢个3% 嘅 GDP 增长我就觉得好有啲水囉。
1: 错先唔系就係囉。佢真系贪口爽㗎咗喎。
0: 有啲水分囉。
1: 叫做派
0: 呀
1: 定心丸。
0: 派定心丸。咁我如果以我自己即系以前做 trader 嗰阵时即系嗰啲经验嚟讲呢，你嗰个债息即系话真系去到一个叫做相对地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呢，咁理论上其他资产价格系有压力嘅。包括你房地产，因为你租金啦，你要睇下嗰个你唔买物业去收租，你就斋买债干手净脚嘅，你都收5厘以上嘅，咁你其实就唔需要搞咁多嘢啦，系咪先。咁啲资金就会去咗嗰个债息。但你又发觉而家好奇怪㗎喎、哦。个债息息口上呢，其实就如果你讲话我哋好驚 AI 泡沫啊，好驚个经济顶唔顺啊，咁理论上啲避险资金应该就入债市嘅。
2: 但又见到啲资金仍然都系追捧嗰啲股份。
0: 系啦，就债市其实冇乜得益，仲相反地呢就有啲流长期债券仲有啲流出添啦。咁反而 AI 呢个咁样嘅环节呢，无论你话点样讲咩嗰七红啊，或者而家讲緊嗰啲电力啊，因为你 AI 人工智能技术算力了好多电㗎嘛。哇！而家连嗰啲炒炒连啲核电咧，啱啱琴日呢个大家知道啦，嗰啲美国核电因为签咗单deal啦嘛，咁啊哇又爆升啊！咁你见到啲资金仲系蜂拥入去，咁你话咦？你唔系想冷静啲要出要即系要点解仲会咁多钱呢？其实我最近都睇咗好多嗰啲flow 啦，嗰啲 money flow 啊，同埋嗰啲原来而家咧，我谂就唔单单系普通投资者啦。好多機構投資者都覺得其實個債市呢都係因為要加息周期嘛，就其實呢暫時唔係好適宜呢就叫做落重注，即使你有 concern 或者有懷疑喂究竟係咪即係會爆啊定點樣呢，咁佢反而就覺得咦 AI 呢樣嘢呢佢一個叫做 correlation， 即係我哋成日講話佢個同啲一般金融資產相關性呢喂好似有冇咁密切嘅，你可以个股市啊债市跌落去，不过呢 AI 人工智能呢仲可以一枝独秀，因为佢係代表未来啊，代表大家对于未来嗰个前景嗰个预判呢，咁佢反而觉得呢样嘢呢其实相对地呢个风险比较小。
2: 而且仲有个憧憬添。
0: 係啦冇错，你仲可以赢㗎嘛，咪先其他嗰啲就即係唔会输就偷笑。係啦。咁你变咗此消彼长之下呢，反而呢就越系咁样落去呢，嗰、那个两极化就好明显呢，就资金大規模之咁繼續追捧呢個同人工智能 AI 相關嘅板塊或者數據嗰啲嘅中心嗰啲，其實就仲係樂此不彼嘅。反而對於傳統嘅金融資產，包括可能係債市啦，或者係一啲叫做股市，除咗係嗰啲 AI 股之外咧，大家都覺得有啲擔心嘅，係啦。
1: 咁而家咧就有人讲啦，呢种你刚才讲嘅现象咧，系咪又有少少咩股债齐升啊，油又升啊，似唔似？

0: 以即系1987年嗰啲股灾前嗰啲咁嘅摇摇曳曳嘅感觉啊，咁你嗱当然咧，事隔咁多年个市场嘅结构又唔同，科技又唔同，亦都嗰啲基因亦都唔同。咁你觉得呢个先腾会唔会都预示咗啲乜嘢咧？
1: 但我谂从来呢啲所谓叫做危机啊，或者叫做金融风暴咧，佢嗰个形成咧，其实就都系离即系离唔开嗰几样嘢啫，都系你嗰个资金链断裂啊，或者系嗰个股市市场个恐慌情绪啊，或者有啲突发性事件嗱。咁你如果讲2008年个金融海啸，或者之后有啲叫做欧债危机啊，一啲个别市场嗰啲股票股市，譬如2015年中国个股市 A 股嗰个大崩溃嗰啲咧，同而家咁样比较咧。咁其實我覺得有幾樣嘢就個軌跡好似，不過係有啲唔同。嗱，首先我剛才都提咗一樣嘢啦。當時個市場環境係零利率、負利率，而家咧係全部都係高利率，即係上翻到2007年之前嗰啲咁嘅高利率啦。咁你個資金成本爭好遠喎，零同五厘喎。嗱咧呢樣嘢啦，好啦。第二樣嘢咧，當時冇打仗嘅，而家我哋有俄烏戰爭。有呢个美伊战争都未结尾，未收场，好啦，都搞咗成差唔多系俄乌战争就四五年啦，啊咁你呢个美伊战争即系旧年年尾都过超过一年多啦，都未收到尾，好啦，咁呢啲咁样嘅战争嘅风险或者叫地缘政治风险咧，其实咧佢会引爆一啲叫做我谂就系、是、即系话。冇事就冇事，一有事就好大镬嗰啲啦，系咪先？好啦，或者咧，其实你见到佢而家都推升咗个油价，去到一个叫做高位啦。我哋咁同埋佢油价高，咁通胀亦都好唔同啦。你利息低嘅背后原因，因为系低通胀。当时系三低嘛，低通胀、低利率同埋呢个低增长。好啦，咁而家咧，你话我增长可能都系一般，不过咧，
0: 而家三高，
1: 你高通胀，系咪先？系啊，又高利率，系咪先？所以系好唔同嘅。咁我觉得即系我成日投资都话咩叫做风险管理啊，咩居安思危，系不过有阵时咧，好多投资者自己入咗场之后就觉得，梗系唔好惊惊青青啦，赢得少嘛，系咪先？咁大家净系就会将嗰、那个赚钱嗰样嘢放大咗。将管理风险咧就缩细佢，
2: 只赚都唔系咁容易。
1: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咧，我谂就嗰个基本盘咧，系嗰个基本因素系同当时系同十几年前系好唔同嘅，系相反咗添啊，或者调转咗。
0: 咁但系而家窄晒，即系嗱两样拣啦。咁一个债市，一个股市，两样都旺。咁你但系股市嚟讲咧，虽然你有个憧憬啫，但系你聚咗喺嗰即系好细嘅范围里边咧，难听啲讲，你个鸡蛋就喺晒嗰度啦。如果有咩闪失嘅时候咧，咁都。真系爆起上嚟都好大镬噶。
1: 佢我谂，如果因为而家头先我讲，即系全球大量嘅资金系涌入或者叫做即系继续投注落去呢个 AI 人工智能啊、芯片呢类咁咧，咁你话而家去到哇，只只都差唔多过万亿，咁啊 Elon Musk 身家其实都过万亿啦，系咪先？
0: 美金
1: 系、美金系嗱，即系富可敌国，呢啲真系富可敌国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话咁又？危险、啊，但系你谂下，你琴日睇翻啲市场嗰啲，总之每次你有少少叫做positive 或者叫做正面消息，对于譬如 SpaceX 又好，或者边一啲叫做人工智能 Anthropic 有啲咩大嘅，之前就即时涌入去，即系好似惊死蚀底啊，同埋觉得咦，好似真系咧，你不断投注，佢不断有新嘅一啲叫做领域或者新嘅一啲叫做数据出嚟，话到俾你听，佢系好似。有增長，相比一啲傳統嘅產業啊，或者其他，你覺得，咦，嗰啲你投咁多耐都見唔到有增長，
2: 你嗰啲有數得計，
1: 有數得計，係啦。
0: 嗱，如果你話計風險 ，Alan 咧，佢可能會有個政策風險，就係個監管啦。因為而家好多方面咧都係提出，哇，驚住 AI 失控啦，佢個 A 準亂咁去做嘢啦，毀滅人類添啦，甚至咁，所以而家咧就有一個政策上咧，就係大家 debate 得好犀利嘅，就算係 AI 巨頭嗰啲入邊嗰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就是说应不应该是趁而家佢仲未变成一隻无比怪兽嘅时候呢就已经係监管住佢。even 呢你而家特朗普喺美国政府入面佢都 set up 咗一啲部门㗎就爱嚟即係睇住呢样嘢叫做唔知佢而家唔係叫 AI, 佢而家叫 SI 㗎。咁嘅话呢佢入面自己都有分歧即係对 AI 个监管即係嗰个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呢究竟係监管到去咩程度。咁呢一个可能都是这个 AI 行业 或者呢个成个大板块里面咧，可能面对嘅一啲嘢嚟。
1: 嗱，当然我谂喺嗰个市场上，或者喺嗰个一啲叫做学院啊，或者一啲研究机构咧，一定系会好多声音出嚟咧，系点样叫做防范风险啊，做到一个叫做我哋叫做个即系。

0: 繼續有一啲叫做可能係敏感性，
1: 即暗揀自己就做，
0: 要做要吹谷，同埋要贏咗人哋啊嘛，咁你先至會覺得啊，我哋先至好似好強大或者有個實力去，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諗係一個幾難平衡。
1: 呢個競賽就同當年呢、這個即係太空一樣啦，
0: 係
1: 即係我又整一隻，你又整一隻咁啦。但係咧呢樣嘢咧係唔係話同太空嗰個比拼一樣啊？因為佢真係會掉翻轉頭咧咬翻人類嘅時候咧，人類係有一個即忌要防嘅嘢咧，就唔係話淨係你美國叻，中國有冇你咁叻啊？或者其實監管，我成日都講咧，係永遠落後於嗰樣科技嘅發展嘅速度嘅，即係你出現咗，我先諗啊，咦唔好妥喎，咁我先諗一套嘢咧嚟及住你，但係佢你已經嗱嗱聲咧就向前行，話我車尾燈都見唔到嘅情況下，我根本就監管唔到你，咁所以咧而家佢 even 咧唔係業界嘅一個 debate， 亦都係佢哋即係美國自己本身政府入邊咧都有呢個分歧，因為佢都去 control 曬嗰啲大巨头啊，咩 Google 啊、OpenAI 啊、Alphabet 啊咁样，但系佢哋都整唔到一套，即系联手整唔到一套咩叫安全标准出嚟，暂时。
0: 嗱，而家因为你所谓叫做监管佢啲，可能系政府啊，或者一啲叫做法定嘅一啲叫做
1: 即系可以
0: 吗？
1: 唔可以吗？
0: 但系你谂下呢啲咁样嘅，即系想监管 AI 嗰啲人。佢唔係喺前沿 AI 發展嗰度最熟悉或者最有 knowledgeable 最 power 即係最有呢個話語權嗰啲嘛，佢係要諮詢就你頭先阿 Alice 話，諮詢嗰啲做緊啲
1: 大佬，
0: 係喂，其實你講啲咁，佢梗係話俾你知，係有風險嘅，不過咧我哋會自我，可能咧我哋會
1: 拖慢啲啦
0: ，我哋會研究清楚先做嗱。呢個咁樣嘅承諾，係當然佢會自己有內部資源去到做分配，但你諗下個內部資源，你係想發展 AI 勁抽啲，定係要監管多啲咧？咁我一定係覺得係發展多啲個資金
2: 係啦，
0: 冇錯。咁所以佢係一個滯後或者叫落後嘅。其實呢個咁咪所有喺個市場監管方面咧，都係當你某一個領域發展得好快嘅時候咧，其實市場係快過政府監管。政府係當你出現咗問題。或者覺得你做得幾好，好叻喎，做得好好啊，成個欣欣係咪？突然之間出咗一個 bug 出嚟，你就啊，乜原來有啲嘢你睇漏咗咩？咁先至入去做，但做呢個一定係滯後同埋係事後補救嘅，係啦。
2: 咁當然啦，即係咧，如果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關注住就而家成個投資環境，特別頭先你哋講個息咧，嗱十月咧，其實美國方面都會議息啦，咁日本央行亦都會議息啦，咁睇到咧，即係日本咧亦都講緊話佢係十月底之前好大機會咧會再加個息，你點睇呢個情況咧？個 yen 啊落翻嚟一啲啊，去翻150+咁，朝早對日美元。
0: 嗱，我諗嗰、那個加息周期就開動咗啦，咁加息周期一開動咗之後咧，大家就唔好諗住好之前嗰啲話咩加兩次算啦，就跟住就唔搞啦。咁我覺得咧，因為頭先我講你背後而家有啲因素係講係十幾年前冇嘅，就係、是、你有地緣政治啊，有戰爭風險啊，有通脹嗰個風險啦、啊。你呢啲短期之內咧，其實就冇咁容易係即係叫做打壓佢落嚟嘅。咁所以大家要預咗呢個加息周期仲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嘅預估計就可能未來嘅一年都會係啦。好啦。咁另外頭先林健提到啦，就話咧，日元咁點算咧？嗱，我覺得而家日本央行咧就真係咧就騎虎難下，佢咧就唔係啦話自己想加幾多，而係美國頭先阿高一個我哋嘅 friend 啊，阿貝森特啊，美國財長就督住佢，喂，你哋咧就要用多啲貨幣政策咧，就要即係支持個日元，唔好再話會喐下就拖埋落去。
1: 嗱，口述
0: 係
1: 有效一日嘅啫嘛。
0: 但係問題因為佢自己美國都啟動咗加息啦嘛，所以咧日本係加得慢嘅，所以你見到咧人哋都加四分一，你有乜可能拖拖拉拉仲系跟住人哋加四分一，你应该加多次数多过人哋，或者个幅度多过人哋。咁我觉得日本央行嚟紧咧嗰个加息嗰、那个嗰、那个密度咧，应该系会继续啦。咁 yen 都系有机会咧，就喺咁多嘅主要货币中，佢嗰个波幅会大啲，同埋有机会系落翻去对美金，即系美元、日元嗰个汇率，但系而家158度啦，咁真系有机会落翻去152啊、150。
1: 咁啊，听完咧今日阿 Alan 嘅分析咧，似乎咧股啊、债啊、油啊、Bitcoin 啊，即系 even 我哋未讨论到啦，都好似咧即系鸡犬齐升，咁但系睇下咁嘅情况之下咧，点样持续落去啦？亦都大家自己要审慎啦。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唔该晒 Alan，thank
2: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港股收。

0: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08点，开市报24172点，国企指数低开33点，开市报8095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60%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及外长阿拉各齐听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曾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也门胡塞武装发声明说，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同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交战，迫使对方撤退，战斗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架军用车辆。而胡塞武装亦都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胡塞表示，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机、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政府军方面的消息说，政府军目前仍然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支弹道导弹，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它的源头。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对台售武。文章指出，单单在过去10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底批准的111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在于此。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售武，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门前放炸弹，但是声称是为了保护安全。文章表示，美国正在破坏地区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否愿意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正面较量，是否能够承担后果。文章又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耍乜嘢花招，或者美国对台湾提供点样嘅支援，都无法改变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嘅事实，更加唔能够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嘅国际社会基本观点。任何势力都唔好怀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核心利益嘅实力同埋意志。日本共同社报道，系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

0: 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喺星期二下令，自今个礼拜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嘅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话，驻冲绳美军仲将会喺星期三中午至到周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喺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面活动，喺机会外都唔可以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喺星期日逮捕美国士兵巴拉德，佢现年20岁，隶属驻扎喺美军普天间基地嘅美国海军陆战队。佢涉嫌喺当地时间今个月3号凌晨喺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中线现已封闭，龙尾近丽港城。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去油塘方向龙尾喺 Megabox。 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24,166点，跌紧115点，跌幅有0.4%，接近0.5%。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1: 早晨 ，Michelle。
10: 好，同我哋先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11: 系啊，咁啊，恒指咧之前两日咧两连升嘅，咁啊累升咧升超过300点啊，嚟到今朝早咧就有少少回吐嘅，咁啊指数咧落到24,160零点呢啲位置啦。如果短线咧觉得整固过后有力再向上嘅话，留意恒指嘅牛证65552，收回价喺23,900点，实际杠杆咧超过60倍嘅。相反咧，如果睇淡个市咧，短线咧要再回嘅话咧，留意恒指。这个红证64926，收回价24,514点，实际杠杆70倍左右。
10: 嗯，个股方面就留意翻只腾讯啦，今朝咧暂时系跌紧有1%嘅，咁啊见到佢琴日咧都好翻啲，出翻支阳烛啦，咁啊今日又再次转翻阴，睇睇腾讯700策略。
11: 系啊，咁朝早咧，大概系跌1% 左右啦。咁啊，寻日个股价咧就系升1% 嘅。咁啊，如果而家咧睇好腾讯咧，继续有望向上嘅话咧，留意腾讯嘅 call。

0: 17240,17240，恒指价525.18，实际杠杆大约8.4倍。相反睇淡腾讯咧，就留意佢 put 轮15003,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接近10.5倍。
1: 咁啊，跟住睇埋阿里巴巴，琴日都系升嘅，不过琴日系出阴烛啊，今朝咧就暂时跌紧1.7%。阿里巴巴嘅部署咧？
0: 是啊，阿里昨天收市升 2.7%， 窝囊牛证市场里面都是见到好仓有资金流走，大概310万的资金由它好仓走的，可能都是一个食虎获利的行动。如果现在短线看好阿里的话，留意它的 call 轮14068,14068，恒指价112.68，实际杠杆接近7倍。相反睇淡的9988就可以留意它的 put 轮13343,13343，恒指价99.68，实际杠杆接近8.7倍。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1: 唔该晒，咁我哋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系65552，咁至于熊仔咧就系64926啦，腾讯嘅 call 17240，腾讯嘅 put 咧就系15003，阿里巴巴嘅 call 14068，至于 put 咧就系13343。嗱，10:55咧就财智深线室会同大家咧再跟进涡轮市场嘅策略嘅。唔该晒。
2: UBS 瑞银应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朝低开低走，连续升了两日之后，今日有些回吐，今朝低开了108点，现在最新是跌了121点，24159点，今朝暂时成交金额是157亿，今日继续都是我们内地是放假的，听日就会迎接他们开回复回市了。今朝暂时恒生指数跌幅是 0.5%， 至于科技指数方面，今朝的跌幅是有 0.9%， 都是科技指数的走势比较弱一点。另外就留意今朝在蓝筹入面，有哪些做好一点呢？有2338的维柴动力，今朝是蓝筹入面升得最标青的，今朝升近 4.5%。 然后就是一些消费类的股份，包括有27号的银河娱乐，今朝是升近 2.4%， 猪肉股的万洲就升近 2.1%， 编号就288。另外就农夫山泉9633都升了 1.7%。
4: 不过贡献指数最多的不是维柴，是网易。
1: 网易方面今朝股价暂时是187.2元，升了个六，升幅有 0.8%。
4: 咁啊，权重高对指数影响够大，唔使升咁多都得啦。咁啊，佢贡献咗4点，咁而家维柴都追紧上嚟噶啦，
1: 维柴都有4点。
4: 咁海友咧就贡献咗3点左右啦，新地啊、新鸿基地产咧亦都有3点嘅贡献。
1: 咁啊，讲下地产
4: 娱乐都有2点嘅贡献啊。
1: 好，咁啊，新鸿基地产方面今朝咧升紧1.4%，105.9升咗个半。另外我哋睇睇683就系嘉里建设，今朝咧就系17.58只升7仙，升幅系0.4%嘅。咁啊，嘉里建设今朝有一单新闻啊，就关于佢哋夺得呢个何文田嘅一幅地啊，中标咧价咧就系大概43亿，呢一幅咧系位于何文田佛光街嘅住宅地。咁啊，呢一个价钱咧，其实都高过市场嘅预期嘅，咁啊，远超预期嘅估值咧，大概38%。咁啊，今朝本地嘅地产类股份方面咧，新鸿基升啦，咁啊，另外12号嘅恒基亦都升嘅，升紧0.6%，25.72，83号顺治，

0: 暂时跌一先，跌幅是0.1%。
1: 咁啊，恒地啊嗰啲啊都系有啲升幅嘅今朝。咁啊，另外收租股方面啦，啊九仓咁啊，仲有啊九仓置业有得升，不过九仓四号咧就回翻1.4%咁多。
0: 18.25元指下四号九龙仓集团跌咗0.7元，跌幅系1.4%。
1: 咁啊，今朝都有啲睇法啦，讲到嗱嚟自西邦魏理仕嘅，咁佢哋啊寻日讲到咧就系。对于香港啊，啊佢哋喺香港区嘅研究部主管啊，陈锦平咧就话预计咧美国联储局12月嗰次嘅议息咧系有机会加息25到50个基点噶，而家市场咧将个加息嘅时间咧已经系推到去12月噶啦，下一次加息嘅时间，因为10月呢一次咧太近中期选举，同埋近期公布嗰啲。就业数据咧又似乎缓和翻啲，咁所以寻晚咧美债息啊，同埋个美汇指数咧都回翻啲，不过都仲喺101啊呢个水平啊。
0: 好，咁啊债息回落翻啲啦，希望气氛会逐步好转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都有两间几大型嘅
1: 美股气氛就好转啦。
0: 系
1: 啊，我哋好多人以为今朝会高开噶。
0: 美股琴晚咧就三个重要指数咧都系有得升的，
1: 纳指同标普500指数系创埋新高，创埋收市新高噶。不过我哋冇跟到。
0: 今朝翻嚟咧，港股呢边咧就低开低走啦。咁啊，至于地产类股份方面咧，今个星期咧就有两间比较大型嘅行咧就会做一啲回顾啊、展望楼市嗰啲发布会嘅。咁啊，琴日世邦魏理仕咧就预计全年商业房地产嘅投资咧会增加大概1.7%咁多嘅，
1: 佢哋睇咧今年嘅中环写字楼嘅租金咧系升得翻嘅，最多有1.8%嘅升幅添。
0: 咁佢哋预计今年咧就系嗰个写字楼嘅租金咧按年会增加大概7-8%啦，而中环区咧就会增幅咧有成1.7%-1.8%，商铺嗰个租金咧佢哋预计会有3-5% 嘅增幅。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134点，跌幅系0.5%。
1: 咁啊，佢哋对于近期咧。非常之热门嘅改装成学生宿舍嘅一啲酒店啊，个回报率咧都有啲睇法嘅，佢哋睇个回报几高嘅，去到6%嘅。
0: 系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临近年尾咧，就有啲银行咧就加翻啲银行按揭嘅回赠啦，有间银行东亚银行咧将个按揭嘅现金回赠咧提高去到2%嘅。
1: 年尾都仲加紧按揭回赠咧，真系反映个按揭战。打得几激烈啦、
0: 啊！系啊，可以跟进下。咁啊，呢个都已经系市场嘅最高噶啦，2% 嘅回赠。咁啊，适用于咧新造嘅按揭啦、私楼新造嘅按揭啦、转按或者系居屋咧都适用嘅。
1: 2% 系最高啊！
0: 2% 暂时系最高嘅。
1: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东亚银行已经又在突然间发力啦，佢系将按揭回赠加到专财客2.5%。是冠绝同行的。
0: 是啦，咁如果申请人呢是这个人才计划下面的专才呢，就可以再额外多 0.5% 的回赠。咁加埋头先嗰 2% 呢就是可以达到 2.5%。咁至于其他的大型银行他们的现金回赠水平又大概有几多呢，中银的回赠比率呢就是由 1.4% 调升去到 1.45%。不过有个限制的，只是适用于呢是8,000万元以上嘅大额按揭客户，
1: 咁即系好似啲存款咁啫嘛，都系新造嘅存款啊，新开户嗰啲先至会俾特别高息你啫嘛，仲要系大户、啊。
0: 好，咁我哋睇睇23号，
1: 一定好多条件嘅。
0: 好啦，恒呢一个东亚银行就跌紧0.7%，做紧咧系18.65元，跌咗1.4元。
1: 咁啊，今朝打开报纸咧，只只嘅 jacket 都一望，全部一片蓝色。全部都是一个楼盘的广告，话觉得佢我朝头早买4份嘅，跟住免费报系照攞嘅，咁但系咧，哇，全部呢个头版啦，甚至有啲 jacket 啦、A 一啦，都系佢啊，琼海。
0: 琼海
1: 是哪个发展商啊？
0: 越秀地产，今朝1-2-3越秀地产是做紧3.31元，暂时咧就系冇起跌，
1: 靠稳。
0: 呢一个项目咧就系啦，咁啊佢以呢一个维港啊作为呢一个卖点，
1: 但系佢喺油塘噶，
0: 系啊，应该都睇到嘅。咁佢哋话咧6分钟咧就可以油塘站啦，去到咁啊就可以有呢一个嘅。接近呢一个绿色嘅

0: 體運輸系統啦，預計2033年咧就係會通車噶啦，呢個東九龍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1: 啊，開價咧開得非常之克制嘅。
0: 嗯，
1: 佢開價係折實尺價13000送啲，咁啊都好克制啊。咁啊而家拖累指數最多嘅咧就係尋日都好醒神嗰幾隻咯，阿里、騰訊、藥明、匯豐、小米五大，咁啊尤其是只阿里啦，拖得明顯好多啊，一隻已經拖低指數35点啦。
0: 阿里而家跌緊1.7%，106.3元，跌緊個9700。騰訊係跌咗0.7%，425，跌緊3.2。我哋休息一陣。
1: 尋日阿里係威係細升咗2.6%，今日跌翻一半有多啦。
2: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3: 我非常荣幸同埋感谢新城，过去呢几年我同我嘅团队一直以超前人布局嘅思维去帮助 HKT 客户成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够获得创科领袖大奖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呢个奖系属于 HKT 每一位同我一起打拼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嘅同事。
4: 当时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94点，跌幅略为收窄少少。咁啊，琴日就有一啲弱股做得几好嘅。咁啊，今朝翻嚟咧就有个别有啲回吐啦。
1: 寻日喺蓝筹里边咧，药明生物嘅升幅咧喺蓝筹里边排第三位嘅。咁而中国生物制药咧，升幅喺蓝筹里边排第四位嘅，双双都系升超过4%。今日又点啊？
0: 今日就
1: 我见药明就有份拖低指数啦。
0: 系啊，咁啊，而家药明生物2269系跌咗3.3%，拖累恒生指数系冇咗11点。另外仲有紧随其后嘅咧，就系有3692恒生制药，咁今朝跌紧2.6%咧，系拖累指数冇咗2点。仲有信达生物101，今朝跌紧2.3%，拖累指数接近冇咗6点。
1: 升下头啊，升下头啊，升得太急都系唔系好事。咁至于寻日咧，有啲另类少少嘅，就信宇光学啊，寻日都升3.4%嘅，今朝都回翻啲落嚟啦。有啲升势都唔系好持久啊。唔係好有持久力啊，唔係好 sustainable 啊，真係。
0: 今朝咧係做緊63.06元，跌5元，跌幅0.7%。
1: 因為始終呢啲股份咧好多隻啊，包括埋只阿里啊，其實都喺曬啲下降軌嗰度啊，要上高阻力重重，蟹貨多多，段段都蟹貨。不過尋日升幅最大嘅藍籌都唔係佢呢幾隻，竟然係一隻兔仔1519啊！
0: 1519今朝升紧0.2%，做紧8.95元。今朝系升咗2个仙。
1: 佢咧就由近期啲高位10元楼上咧，哇怼爆晒咁样，怼到落嚟跌咗都20%啦，跌到就得翻8元，都几惊佢失手啊！寻日开始报复式反弹咁，一日之内同你升5%，以为打破条下降轨。咪住先，十天线上得到，条20天线都系阻力啦。
0: 咁啊，留意极兔咧，近期就有做过啲回购噶。喺10月5日嗰日咧，公司系回购咗464万股嘅股份，动用咗系3965万嘅港元啦。咁佢系由9月1日以嚟咧，已经有连续24日进行过回购。咁啊，合共呢一浸咧就系回购咗5644万股，累计嘅金额回购金额咧已经系达到5.1亿嘅水平。
1: 系啦，寻日啲初嗰啲车股好似瞓翻醒啦，但系照 put 吉你嘅。我睇见佢升上嚟成交缩，跌落去成交大，寻日成交大啊，不过系阴烛。
0: 今朝都系跌嘅，今朝咧就系做紧14.94元，跌咗3仙，跌幅系0.2%。
1: 寻日唔好睇佢收市位系升啊。升咗0.6%嚟收啊，但系收市位系低过开市位嘅。
0: 咁啊，今朝有几只车股咧都系走势比较偏远一啲嘅，譬如好似比亚迪啦，今朝系跌紧0.6%，74.5元，跌紧5毫子嘅。仲有就系9868嘅小鹏集团都系跌37.08元，跌咗1.2毫，跌幅0.3%。
1: 科技股咧，我哋寻日嗰只就智普啦，都系即食噶啦，彼得牛熊正理。 即食咪好咯，唔即食嘅今日就又倒输噶啦。因为寻日咧我俾嘅时候都系700蚊松啲，收喺715.5，都估唔到下昼爆成咁啊。
0: 嗯，
1: 但系今日咧，好又俾机会你啦。
0: 今朝系690蚊，暂时系跌咗25.5，跌幅3.5%。
1: 即使有收割，今日又可以又可以翻用啦。
0: 咁就睇埋只100，今日跌得仲多啲。
1: 100系 Minimax 啊。
0: 今朝235.4，跌紧13.8，跌幅有5.5%咁多。
1: 咁啊，有只咧曾经提及过嘅，就叫做全音。
0: 全音咧就我哋啱啱礼拜日讲过佢啦，介绍咗佢。咁啊，开始招股行动，编号已经有咗2636啊，应该系
1: 2636
0: 系啦。咁啊，开始做呢个招股活动啦。
1: 今日开始招股嘅。招股是由今日10月7日至到12日，上市日期是15日，咁而佢每股嘅招股价唔高过38.8嘅，咁而入场费大概都是3000多啦，咁啊，但系咧发行股数8600多万股咧，一成喺香港发售嘅俾散户，咁集资额最多是33.6亿啊。
0: 咁啊，一间系深圳嘅科技公司啦，我哋都介绍咗佢啲产品啦，就包括咧喺非洲好流行嘅手机啦，全音手机啦，咁啊好能够掌握到佢哋喺非洲市场嗰啲痛点啦。咁啊，佢哋咩痛点呢？经常即系讲开当年啦，经常当地就有啲停电嗰啲嘅问题啦，所以嗰个用电咧就紧要啦。另外就系、因为啲民众嘅肤色就比较深啲啦，所以拍摄功能方面咧，佢哋都有啲特别嘅一啲技术，拍得靓女啲、靓仔啲。
1: 咁啊，非洲手机王之称嘅呢只。
0: 好，咁啊，编号就2636，咁啊，即将上市啦，即将而家开始招紧股。好，另外咧就而家指数跌翻多啲，头先收窄咗个跌幅，而家再次扩阔咗，跌幅0.6%，跌紧145点。至于科技指数咧，亦都系跌咗，已经超过1%噶啦。
1: 咁啊，今朝咧蓝筹里边又唔系话冇录得升幅嘅股份嘅，不过啲都唔系大家平时望开嘅。升嘅蓝筹点都有40只嘅，下跌嘅就54只。科指嗰边咧就明显啲啦，因为得4只有得升，而家系有25只要跌嘅。Minimax 系跌幅最大嘅，同埋智谱，跟住地平线啊、百度啊、联想啊、你啊呢啲啦。咁升系升边几只？有一只车股嚟噶，有两只都系车股嚟噶。
0: 一只咧就理想汽车，今朝升少少，升紧0.7%。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未来9866，都系有得升嘅。9866而家升紧0.4%，26.78只升咗1毫。
1: 系啦，佢哋今日有得升，系因为佢之前跌得太惨烈啫。
0: 咁另外就一只我头先讲过嘅网易啦，以及京东9618，今朝做紧104.6，升1蚊，升0.9%，京东集团。咁就系科技指数入面啲成分股系得4只嘅啫，有一只唔使跌嘅就系1698咯，1698咧就系腾讯音乐，今朝做紧30.94，暂时就系冇升跌嘅。咁啊，今日留意咧就已经系黄金周假期嘅最后一日噶啦，
1: 尾声啦，
0: 听日咧就要开翻噶啦，咁啊听日翻工啦。
1: 今日仲要望多一个板块咧，寻晚有一单 real big deal， 有单好大嘅交易。就是来自 Google 同埋星座能源公司 Constellation Energy CEG 嘅一单近$10亿啊，系$10亿嘅核电采购协议。因为嚟紧 Google 谷歌需要好大量嘅电力去维持佢嘅算力。咁今日咧刺激到香港某一个板块啦，
0: 电力
1: 核电，
0: 嗯，
1: 核电1164睇睇先，中广核。矿业
0: 今朝系升5.4%啦，另外就系1816啦，1816咧就系中广核电力有2.1%嘅升幅，今朝系升咗6.5%，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其他啲电力相关嘅股份啦。
1: 唔系只只得噶，有核
0: 二七二七都唔得喎，上海电器就跌嘅，跌紧1%，系啦。咁啊，呢单deal就令到啲核电股今日个别做翻好啦。咁啊，而家指数咧就暂时跌咗133点嘅。好嘅，咁啊，仲有就系今次头先讲 Google 呢一單雕呢就應該個規模呢都相當之大㗎，佢哋會達成一個呢係20年嘅購電核電嘅購電協議嘅。咁透過升級11座既有嘅反應爐呢，新增呢就係好多嘅發電容量啦，咁個規模呢就係約等同呢一座大型嘅反應爐。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核电业同埋科技公司历嚟最大嘅一个机组增容嘅合作。
1: 系啦，今朝睇唔到个核字嘅咧，都冇得升啊！本嚟咧，哈尔滨电器啊、上海电器啊、东方电器咧，都有啲拉楞嘅，不过唔系全部啊嘛。但系有个核字嘅，仲有呢一只2302中核国际，不过开市到依家佢系未有成交嘅，系 mark 咗上嚟。
0: 好，咁我哋睇睇指数，暂时系跌紧127点啊，跌幅0.5%。
5: FM 102.4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上昼10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话，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了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的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话，华府仍然是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话，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60%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都争相发展核武。曼斯说，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的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说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对台仇慕。文章话，单单在过去10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是这样。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售武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面前放炸弹，但是声称是为了保护安全。文章说，美国破坏地区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不是愿意就台湾问题和中国正面较量，是不是能够承担后果。文章又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耍什么花招，或者美国对台湾提供什么支援，都没办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更加不能够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社会基本观点。任何势力都不要怀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的实力和意志。港股早段是向下的，大市低于108点之后，最新是跌紧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119点，是跌161点。啲新经济股啦就系向下噶，其中啦阿里巴巴最新啦就系跌紧1%，百度最新跌紧2.2%，腾讯最新跌紧1.3%，快手跌紧1.6%。至于美团方面啦，最新系跌紧接近1%，京东系逆市升紧接近1%。啲医药股向下，药明生物跌紧3%，韩森制药跌紧1%，信达生物方面最新系跌紧2.8%，百济神州跌1%，正泰控股最新系跌紧13%，英植智能方面最新系跌紧1%。AI 大模型股都向下，智普跌紧3%，Minimax 跌紧5%，国企指数报8072点，系跌56点。日本央行审议委员佐藤玲也说，他支持分阶段加息的构想。 佐藤玲野接受共同社访问时话，佢上个月反对加息系由于消费缺乏动力，而且核心通胀率嘅上升步伐并冇加快，但系鉴于当前金融环境较为宽松。

0: 去支持分阶段调整利率的构想。他重申未来加息的合适时机需要取决于消费和收入的发展情况，未来的加息不应该设定任何预先确定的节奏。他重申日本央行加息有助于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强调央行将会独立制定政策，但是会以最终同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致的方式去行事。佐藤绫野又说，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物价前景面临的风险略被偏向上行，目前核心通胀率正接近央行 2% 的目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为购买辉达的晶片寻求400亿美元的融资。SpaceX 计划筹集大约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融资会由投资管理公司亚波罗牵头，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亦都是参与洽谈的出资方之一。交易预期会在出年完成交割，预计有助增强 SpaceX 和辉达的业务联系。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示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 Mega Bus。特别靓仔位由青山上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3: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4: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5: 股价速报，
9: 好翻嚟咧！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72点，跌幅系0.7%，24107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275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今朝盈富基金做紧24.76元，跌咗0.06元，跌幅0.6%。9988阿里巴巴系105.2元，跌紧3元，跌2.7%。腾讯咧系422.4元，跌5.8元，跌幅1.3%。恒生中国企业 ETF 咧系82.68元，跌6.8元，跌幅0.8%。至于7709南方海力士

0: ETF 37.52跌咗2.42，跌幅6.1%。友邦保險68.7跌0.01，跌幅0.1%。金思瑞生物科技咧係15.48，今朝做緊42.02，跌緊7.12，跌幅有0.4%。南方恒生科技指數 ETF 3033，而家做緊4.08，今朝係跌咗1.2%。建滔積層板係52.9，跌咗2.15%。半跌幅3.9%，第十位有药明生物，编号2269，56.3跌咗个六，跌幅2.7%。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啦，指数而家跌紧176点，跌幅系0.7%嘅。咁啊，今朝咧有419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咧系829只。
3: 喺蓝筹里边咧，上升嘅股份咧越嚟越少噶啦，买少见少。头先仲有40只，报完新闻之后得翻37只。咁同埋而家嘅指数咧，已经系刷新咗今朝嘅低位啦。因为头先最低都系24105，保住24001啦，依家保唔住啦，24099啱见过24096，就跌紧181点啊，跌幅又扩大翻啲。咁啊，而家升得最好嘅都系潍柴动力啊，但系呢啲升咗4.4%，对指数咧贡献都唔得多啊。咁啊，仲有一啲平时都冇乜睇头嘅，好似顺义玻璃啊、万洲国际啊。农夫山泉啊，呢啲其实平时领头羊都唔系佢哋。
0: 咁啊，升咗2-3%，不过对于个指数个贡献就不大啦。
3: 即系帮手撑住个市，要嚟抽够数嘅。
0: 咁啊，譬如好似信义咁啊，升咗3%啦，信义玻璃8.68%，咁但系对于个指数贡献都不足一点。
3: 咁啊，今朝跌幅最大嘅蓝筹又未轮到阿里，系两只弱股嚟嘅。
0: 系啊，咁啊，琴日啲弱股就系威系细，不过今朝翻嚟咧都有啲回吐。
3: 咁佢哋系威系细咗好多日嘅，咁都
0: 咁啊，药明啦，2269而家最新。就跌紧3.1%，咁啊做紧56.05啦，咁啊拖累指数咧都有10点。阿里巴巴而家拖累指数咧已经系达到61点，个市咧就跌紧185点，但系佢已经咧一只咧就已经拖累咗成60点咁多啦。
3: 药明咧单一个9月份累计升幅咧已经有接近15%，而净系一个8月份咧，佢累计嘅升幅有26%，咁已经。交晒今年条数噶啦，如果咁计法，同其他蓝筹比，已经跑赢晒啦。咁仲有只1801啦，信达生物，净系一个9月份，佢咧就先升后回，不过咧回得唔多，5.几%，因为咧佢喺8月升得太犀利啦，升咗20%咁多。
0: 嗯。好，咁今朝咧就要留意翻只1548，1548咧就系金思瑞生物科技，今朝咧就系跌咗7.22，做紧41.9纸嘅水平。
3: 今朝有裂口跌嘅，寻日单日咧升咗7.6%，今日跌翻突啦。咁问题咧就系佢成个九月份系癫咗啊，升到净系9月升30几，净系8月升咗80几，系升得真系好急啊！
0: 咁啊，今年以嚟啦，咁啊呢只股份咧已经系累积咧有237% 嘅升幅，即系升咗成2.3倍咁。
3: 佢只系用咗短短2个月咧，就收复晒佢过去5年嘅失地，去翻2021年嘅位。
0: 系。咁啊，今朝咧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关于其实都系之前噶啦。咁啊，就系之前佢哋炒作紧咧，就间接参股咗一间企业科学顾问。呢一间科学顾问公司咧，有几咁巴闭咧，就系获得呢个诺贝尔奖有一位嘅学家。
3: 咁系真系巴闭，
0: 系啊系啊系好巴闭啊！所以今朝股价达晒啦。好，而家指数咧系跌咗168点，跌幅系0.7%嘅，428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下跌嘅系有852只啊。咁啊，今日咧除咗只金思瑞之外咧，咁啊，另外我哋再留意翻其他啲药股啦。咁啊，今朝喺活跃榜都有一啲嘅首映噶，咁啊，包括咧头先讲嘅药明生物咧就排咗喺第10位嘅。

0: 然之後咧，仲要留意翻咧入到榜嘅，仲有隻9926啦，呢啲都係上下嚟嘅。但係今朝咧都係跌住入嘅，今朝跌緊3%，107.3元。
1: 咁啊，今朝咧生物科技指數咧係跌突嘅，咁啊都跌得仲慘過科技指數，跌咗3.3%，咁所以都有升有跌啦，有得持續咁樣向上，都要俾人落車計數回吐啊！佢唔回吐，唔通等佢插曬水先止蝕咩？咁啊，仲有喺醫療保健指數咧，亦都跌咗2.9%啦。咁最跌得多嘅仲有一個人工智能嘅主題啊！咁即係晶泰控股啦，一係特專股咧都要望一望嘅，2228啦，
0: 都慘跌喎！而家咧係跌咗13%咁多，做緊係7.00005元，跌咗個一，跌幅咧已經達到13%咁多噶啦。咁頭先個低位咧更加落到去咧就係7.15元嘅水平嘅。
1: 咁仲有一隻叫做濟泰科技嘅，咁啊呢只都係特專啦，咁佢7全6啊，7666。咁佢咧几时上市咧？好多人都唔记得噶啦，半年前啫嘛。
0: 今朝系做紧16.45字啊，跌幅咧就已经达到7%。咁佢咧就系5月13日，2026年嘅5月13日上市。咁啊，当时佢嘅上市价咧就系10.05元，咁而家咧就系16.47元嘅。咁啊，今朝就跌咗成7% 啦。
1: 其实由7月底嘅时候咧，佢已经由10元楼下咧反彈翻上嚟唔少噶啦，咁當然啦，又係一飛沖天，逼近30元啦。頭段上市嘅時候，跟住咧就跌翻，唔係跌翻一半啊，係跌咗70%啊，跟住再喺10元楼下慢慢爬翻上嚟。咁上市呢半年都好波动嘅呢只股份。
0: 咁啊，佢就係透过18C章啊喺香港呢边咧特专身份上市嘅一只股份嚟嘅。好，咁另外我哋再留意翻活跃榜入面都有啲消费类啦，今日嘅消费类股份，留意翻只安踏，今朝系跌紧0.2%，系入咗去活跃榜嘅，做紧71.2元，跌紧2元。麻麻地嘅啲消费类股份近期都唔系好得，消费啊、旅游啊呢、这个板块都唔得。咁啊，琴日咧就系跌咗2.5%，只安踏咧已经系连续两日都下跌噶啦。
1: 咁平时连最得嗰啲都唔得啦，科技唔得，生物医药唔得，咁唔得开嗰啲继续唔得咯。咁啊，爱心原智啊，蓝起科技啊，呢啲全部都跌超过5%噶。今朝兆易创新、盛宏啊、PCB 概念啊、智谱啦、英乐赛科啦，全部超过4%嘅跌幅。咁啊，仲有就系有只都系特专股啊，叫希智科技啊，大家唔记得咗边只打边只咧，特专股1879啊，希智咁咧，今朝都跌紧4%咁滞啦。咁啊，仲有啲碧印啦，碧印都要留意，佢就嚟又再解禁噶啦，因为佢上次批股啦有61啊，咁啊6082碧印都跌紧3.4%，今朝有啲机器人嘅概念咧都散咗噶啦，地平线啦、泛式智能啦，呢啲跌幅都超过3%嘅。
0: 咁啊，留意只地平线已经穿咗4元啦。今朝暂时咧就系3.91元，头先个最低位咧就曾经去过3.9嘅水平。
1: 穿招股价啦，
0: 系啦。咁仲有就系、是、因为已经好多喺香港上咗市啊啲机器人，不过而家都嚟紧可能会慢啲啦。优必选咧就系、是、做紧73.15元，跌紧0.9%，跌幅咧系2.5%。
1: 咁啊要揾一个要升嘅指数咧，就系、是、能源啦。但唔包括一啲油服、中集啊、安瑞科同埋中海油服啊、煤炭啊、中煤能源啊，呢啲都下回嘅。咁但系中石油同埋中海油呢两桶油咧，有得升，不过升得唔多，
0: 升得都系好少啊，883。咁今朝只系升到1.4元，升幅0.5%，23.58元啦。咁啊，另外就系857中石油升0.2%，9.69元，今朝咧就升咗2%。
1: 咁竟然升得最多嘅系一只煤炭股，不过咧系3668。
0: 3668。呢只系演煤澳大利亚，今朝升1.7%，32.26元。
1: 嗱，好耐冇升嘅呢啲猪肉股咧，今朝喺蓝筹里边有只曼州。
0: 曼州今朝系升2.6%嘅，6.73元，升咗0.18元。
1: 消费股又唔系全部唔得，有只统一企业中国2020系得嘅，
0: 升2%，做紧7.15元，升咗1.44元，
1: 都系得嘅。
0: 322今朝

0: 升1.1%，11.64啦。咁啊，另外再留意一下168呢啲消费类股份，清啤今朝系跌紧0.4%。
1: 升嘅仲有衫都要洗嘅，水都要饮嘅，统一啊、万州啊、饭都要开嘅。6993啊，呢一只咧都系跌到喊晒嘅。蓝月亮，
0: 蓝月亮今朝2.41元，今朝系升咗1.8%，升咗4元嘅。咁啊，头先去过高位咧就系2.44元。
1: 咁啊，蓝筹里边仲有啲蒙牛啊、恒安国际啊呢啲都有得升嘅。
0: 今朝升少少啦，蒙牛咧系17.3元，升8仙，升幅系0.4%。
1: 系啦，沪上阿姨啊、古茗啊呢啲饮得嘅咧，其实今朝蜜雪啊呢一批。唔使跌啦，当帮忙噶啦。佢茶百道啊，呢都唔使跌啊，百威亚太都唔使跌，不过升得唔多啫嘛。
0: 系啊，同埋咧，对于个指数贡献不大啦，呢啲都唔喺指数入面。而家指数跌深咗啊，留意咧加深咗。
1: 唔好见到猪肉啊，攞埋去啊，系只万州得咋，只中粮加佳康。惨跌啊！而家 2.2% 跌幅啊，1610。
0: 咁而家咧，恒生指数咧跌幅扩大咗，已经去到194点，跌幅0.8%，24087点。
1: 咁啊，多得只阿里巴巴啦，
0: 拖累个指数跌深咗。而家阿里巴巴咧落到去头先有个低位咧系而家系试紧个低啊，一路试紧个低103元，头先啱啱掂过嘅。
1: 今朝恒指一半嘅跌幅咪嚟自只阿里咯。
2: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有暑假时
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06点，跌幅有0.8%，做紧24072点，大市成交金额暂时系有332亿。咁啊，都继续偏静啦。琴日个成交金额方面都系得982亿嘅啫，1000亿都唔够嘅，已经系连续两日咧系过唔到1000亿噶啦。咁啊，期待听日北水回归。好，咁另外就系、是、咁今日咧就已经系佢哋黄金周假期嘅最后一日噶啦，好多咧都赶住回程噶啦。咁留意翻啲消费啊、旅游啊股份咧，喺呢个黄金周假期期间都冇乜表现，因为初步嘅数字就唔系好靓仔嘅，就系话嗰啲游客嘅数字就比较冇咁理想啦，同埋个人均消费咧就系比起上年咧跌咗啲。咁当然啦，实际嘅收入咧就要留意翻有关机构不同机构嘅公布啦。另外亦都有啲大行报告话票房嘅收入咧亦都因为欠缺大片咧而下跌，所以几个数都唔得。今日携程留意咧就曾经9961咧系穿一穿300元嘅。头先最低位咧就系落到去297.6嘅水平，而家暂时咧就险守翻，暂时系300.02元，跌幅0.2%，跌紧系0.8嘅水平。
1: 咁佢条下降轨咧都已经系入晒格噶啦。
0: 我记得我哋都好似撥过。咁今朝就再试咗个低位，咁另外咧就780同程旅行都唔系好得，9.71元跌咗6.5元，跌幅0.6%。
1: 咁今日另一个值得同情嘅地方咧，就系除咗个别嘅必需品。必需性嘅消费系有得升幅啦，即系基本饮饮食食啦，嗰啲都唔使跌啦。电信啦。今朝咧有只香港宽频1310咧，系有1%嘅升幅嘅，逆市升。咁仲有就系移动啊、中移、中联通、

0: 仲有就係7-6-2聯通，聯通就升兩仙，5.46，升咗0.3%。
1: 係啦，今日如果講油股咧，除咗海油啊，仲有中石油咧，咁啊仲有兩隻煉化工程股係得嘅，一隻係中石化，中石化煉，一隻叫咩叫中國石油化工啦，3.6啦，咁有就係中石化煉化，嚇，即係其實三桶油都得，即係3.6都得。咁但系咧，三桶油咧升幅都系5.1%嘅，但系只中石化炼化咧，竟然有1%嘅升幅，就系2386啊。
0: 2386而家做紧5.2，今朝咧就系升紧有1%嘅2386。咁啊，另外油价方面咧系啲咩水平咧？而家报油方面咧大概系101.4美元一桶啊，今朝系升翻少少噶啦。咁至于金咧就今朝喺亚太时段咧就大概做紧4,171美元一盎司，今朝系轻微跌紧0.3%。不过债息同埋油价咧都已经落翻啲噶啦。好，跟住仲要留意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啦。咁啊，今日内地股市就继续停紧啦。咁但系其他外围嘅市场咧，跌幅大概系介乎于0.8%至到1%之间啦。仲有就系港交所啦，继续都系未有起色啊，377.6跌多咗，跌紧2.4%，跌幅系0.1%。
1: 咁啊，另外要讲讲啲有啦。再多少少資訊俾大家啦，咁就係咧美國嘅能源資訊局啊 EIA 咧，咁佢哋對於能源個展望咧傾向都相對比較短嘅，咁佢哋喺啱啱咧係大幅上調咗今年同埋出年今明兩年嘅油價嘅預測嘅。
0: 譬如好似能源信息處啦，咁就係調高咗個原油價格嘅預測，預計2027咧報油個平均價錢咧就應該係84美元嘅水平，比之前個預測係高咗10蚊。咁亦都同時將2026全年嘅報油嘅平均價咧就調高去到98美元嘅水平。這個咧就係美國能源信息處嗰個最新預測，
1: 或者亦都有啲譯做能源資訊局啊，EIA 啦，總之係咁。第四季嘅報油平均價咧，佢係上調到去105蚊嘅每桶啊，105蚊嘅目標調高咗1.5%咁多。2027年就落翻去84啦，但係今年咧去到98咧都唔係低嘅數字，但係之前睇得2027咧冇咁高嘅。咁所以比之前个数字系一嘢就调升咗1.4%咁多，虽然比今年低啊吓，
0: 系啊，
1: 主要原因系乜嘢咧？上调主要原因其中一个就系美国啦，同以色列咧对伊朗嘅战争系会持续啦，霍尔木兹海峡嗰个油嘅运输受阻，设施受窄，咁令到全球嘅供应系失衡，咁而每一日咧全球嘅原油嘅生產咧嘅中段係高達450萬桶咁多啊，咁而全球嘅庫存咧係消耗得好快，柴油市場咧亦都出現咗緊張，所以近期都傳聞話美國唔俾啲柴油出口啊咁樣啦。咁下游嘅消費又點樣製造成壓力咧？因為美國嘅零售汽油同柴油嘅價格顯著飆升咧，都反映到呢個情況。咁企業啦同埋公眾亦都面临更加高的能源成本的负担，这部分呢应该都很容易再转嫁到去其他下游的领域，跟住就看到通胀的数据居高不下。
0: 还有一个信息来自全球最大这间石油的生产商沙特阿拉伯，他们的 CEO 呢就出席了伦敦有个能源情报论坛，咁喺呢个论坛上面咧，佢就提到咧中东嘅危机持续未解决啦，全球嗰个石油同埋燃料供应链咧面对紧一个好严峻嘅考验啦。咁佢话而家全球喺用于缓冲冲击嘅石油库存咧已经咧低到好紧要噶啦。咁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唔能够重开，市况咧会进一步恶化，咁啊警告全球嘅石油库存。全嘅一个好急啊！亦都透露咗啦，全球嘅石油商业库存已经落到咩水平咧？大概系60亿桶嘅水平，而且绝大部分咧，其实都系用唔到嘅，即系得个库存，但系又系好难动用得到。
1: 咁喺呢个时候咧，美银亦都上调咗中远海能啊， 呢一集咧系混油。

0: 银媒嘅，佢嘅目标价16.3% 咁高啊，因为佢要睇好下半年个业绩啦，同埋派息，依家都有得升嘅，20.36611.38。
1: 上昼10:30，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一连3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以及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5年规划涉及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统筹发展以及安全等6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是空谈。他又说，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5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亦会在可持续的原则下提供资源。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亦会汇报5年规划的实施情况，提出改进建议。也门内战升温，政府军持续和叛军胡塞武装激战。路透报道，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向也门西南部的亚丁国际机场发射了2支导弹，未有收到伤亡报告。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今轮冲突集中在也门的西南部，围绕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一带。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在上个月夺取的领土。胡塞武装发声明说，他们击退了政府军向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期间他们向政府军的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支弹道导弹，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并摧毁了多架军用车辆，同时击退了企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中说，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伤。有消息说，政府军有115名士兵在24小时的战斗中身亡，另有几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就有160人死亡，主要是死于沙特的空袭中。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60%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曾经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伊朗是由谁治理。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对台售武。文章指出，单单在过去10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在于此。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售武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门前放炸弹，但是声

0: 称是为了保护安全。文章表示，美国在破坏地区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否愿意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正面较量，是否能够承担后果。文章又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耍乜嘢花招，或者美国对台湾提供点样嘅支援，都无法改变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嘅事实，更加唔能够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嘅国际社会基本观点。任何势力都唔好怀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核心利益嘅实力同埋意志。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429点，跌咗118点。
6: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5: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14: 股价速报。
15: 好，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跌咗156点，跌幅0.6%，24,123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投咗十只，盈富基金200，24.76元，跌紧1.6元。阿里巴巴咧就系104.4元，跌3.8元，跌幅3.5%。腾讯系421.8元，跌咗6.4元，跌幅1.5%。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系37.96元，跌咗1.98元，跌幅有4.9%。2828咧就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74元，跌咗6.2元，跌幅0.7%。友邦保险69元，升2元，升0.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09元，跌咗4.6元，跌幅系1.1%。金思瑞生物科技42.22元，跌咗6.92元，跌幅有1.4%。建滔积层板系53.2元。 跌紧个九，跌幅有3.4%。联想集团35.16跌咗2.4%，跌幅系0.6%。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5: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跌比例方面，升嘅股份咧系有494只，不过跌嘅股份都多啊，开始而家有890只股份系录得向下，跌紧154点个市。咁啊，至于科技指数跌幅咧系有1.1%嘅，咁啊跌幅嚟计咧就系科技指数跌得大啲。咁啊，因为只阿里巴巴跌深咗啊。今朝拖累指数咧已经有72点啦，今朝早段咧拖累大概60点嘅啫，而家跌多咗，而家系104.2，跌咗4蚊鸡，跌幅3.6%，拖累指数系74点。
14: 比啱啱头先我哋报嘅时候，新闻之前跌少咗噶啦，
15: 嗯，
14: 因为头先拖低90点噶，
15: 而家咧就
14: 头先见低位102.6啊，
15: 嗯，而家系104.3，
14: 依家唔系。已经唔系最低噶啦，新闻之前咧，佢落到102.6咧，嗰阵时跌得仲阴功啊！
15: 嗯，
14: 啱啱就系喺过去10分钟咧，佢由呢个今朝见过嘅低位爬翻上嚟。哇！我睇嚟100蚊都
15: 有啲危噶。咁头先个低位咧系见过24,071，恒生指数都危噶，呢个24,000呢个位。
14: 佢嘅量多跌幅好早啲数咗俾大家噶啦，
15: 系啦，
14: 90蚊啊嘛。
15: 嗯，
14: 不过梗系唔系一条气落啦。中间唔明忍阿里巴巴反弹啊，
15: 系啊，
14: 寻日又唔知塌到几多人啦。
15: 咁啊，好多股份呢日都落到一啲关键位啊。咁就只9961啦，嗱，今朝又失守咗300蚊，我哋又好早之前睇到个下降轨，头先又掂一掂落到去297.6嘅。咁仲有就系1347啦，华虹啦，又系向住100蚊边嘅位进发嘅，105.5，华虹宏力今朝系跌咗2.5，佢又系咧跌下，跟住又上下嚟扮下嘢，又再跌过，
14: 跌穿咗70蚊啦，而家喺意图或企图想上翻嚟嘅，有一只喺十大里边唯一录得有升幅嘅1299友邦保险，佢今朝。丑样噶，低位落过去68.1啊！
15: 嗯，
14: 穿晒底噶，其实穿咗底噶。
15: 而家暂时系69蚊，再今朝咧就落到去低位68.1，而家系69，升翻2毫子，升幅0.2%。咁啊，跟住讲下啲智能驾驶嗰啲股份啦，今朝都有啲压力啊！自驾股份喺香港上嘅都起码超过半打噶啦，2026咧就系小马自行，今朝暂时跌紧2.4%。
14: 智能驾驶股份咧得一只有得升嘅，今朝见到，
15: 嗯，
14: 得只800，其他全部都跌噶啦。
15: 文远800系升紧1.1%，文远之行13.39升咗0.5%。
14: 但系大家唔使赞佢，佢上个礼拜全个星期唔见咗1成1，咁所以咧。呢啲系死猫蛋都唔出奇嘅。
15: 嗯，咁啊，今朝咧就黑智麻智能啦，就系2533跌紧1.3%。然之后有2431咧就系油价创新跌紧1.3%。然之后仲有只1057啦，呢一只咧就系浙江世宝，今朝系第一宗成交。另外咧，今朝系做紧3.75先半噶，冇升跌。6880呢一只咧就应该系半新嘅 ，Momenta 咧就系升紧0.5%，155.6升0.9。咁喺长假期期间咧，原来就好多人出行啦。咁啊，有部分咧就系、是、琴日开始咧就见到好多人翻自己居住嗰个地方啦。咁咧，随住呢一个电动私家车智能驾驶嘅功能普及咧，原来呢个黄金周社交平台咧，就有好多自驾出游嘅人士咧，分享紧咧佢哋长途自驾嘅体验。咁就各有各嘅睇法啦。咁但系咧，亦都喺唔同嘅系统啦，我哋见到佢哋判断路面嘅时候咧，有啲意外咧就系、是、发生咗嘅。咁啊，有啲就即系点讲咧？依赖咗个自驾咧，自己又唔系太理啦，咁所以啊冲咗落去路边咁样啦，咁都有呢啲咁样嘅分享啦，喺社交平台好多。好，咁今朝指数暂时咧跌咗150点噶，跌幅系0.2%。
14: 咁自驾又好，人驾又好，如果系电动车嘅，下低都系要够电嘅。3750啊，宁德时代咧，今朝系 跌翻曬落嚟噶啦。佢早幾日咧由低位458蚊咧，係上個星期五咧，佢一下子彈翻上嚟，咁啊去到尋日咧係挑戰條十天線，見過492蚊，你以為佢企得翻上嚟？今日又失手啦。
15: 今朝暂时系跌紧1.5%，481.02只系跌咗7.4。
14: 寻日系上过嚟十天线，见过492蚊，高过条下降中嘅十天线490蚊。不过咧，佢收市位咧都收唔到喺条线上高。今日咧再拉翻转头，咁成个下降轨咧就表现得非常之出色啦。咁同埋咧，佢过去连续三个交易日当中咧出现阳烛嘅呢三个交易日咧，个成交越嚟越缩嘅，即系升市成交系咁缩，佢原个股价系咁升，成交系咁缩，即系都俾啲成交股数欺骗咗佢啊！
15: 嗯，
14: 我即系醒目嘅投资者睇见呢啲都话技术分析第一课睇成交噶啦，都冇成交配合嘅。唔好俾佢呃咗添啊！
15: 嗯，咁啊，今朝暂时就跌紧1.5%啊，另外嗰两只都系跌噶，1772啦，就系只锦丰锂业以及只9696咧，都系双双下跌超过1%嘅。今朝天齐锂业咧就系做紧27.58蚊止，跌紧3.8，跌幅3%。
14: 呢两只咧就系上游嚟嘅，咁如果3750咧同佢同一层啦，未必系同一个 size。未必是同一个层次，不过呢可以是他的竞争对手。因为人家那些车厂这牌不是说
15: 自己搞、啊、
14: 自己搞或者去找第三方去买电、不想被你3750链住条颈。所以这期呢是多了一个 term, 叫做去零得化。那哪个是他的对手呢？这单给了哪个呢？3931。
15: 3931咧就系中创新航，今朝15.78指系跌咗2.3%嘅。今朝个低位咧就系曾经见过15.54指嘅水平。咁佢呢一间咧就系、
14: 是、抢到少少生意，唔等于佢股价有得升嘅。
15: 嗯，
14: 一样行紧下降轨。
15: 系啊，咁佢系38蚊，当年上市啊，2022年咧就系38蚊，咁
14: 腰斩咗啦，
15: 而家系得翻15.78止。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47点，跌幅咧系有0.6%，升跌比例方面就516只股份升，跌嘅股份咧多达900只啦，已经累积去到900。
14: 即系今日咧喺升幅榜里边都算啦，喺活跃榜啦，揾到升得比较好嘅咧。竟然是潍柴动力，竟然是万州国际，因为猪肉股，竟然是银河娱乐，都可以排第26，升幅超过1.1%，真是不得了。但是跌起上来那些呢，跌到含含声，闲闲地都跌10%的，包括金丝穗啦、英直智能啦，跌到都直晒啦，还有只晶泰啦，这些全部跌超过10%的，亦都在活跃榜的，吓死人咩？
15: 嗯，咁啊，另外咧就再留意翻咧，而家个期指方面咧就跌紧148点，跌幅0.6%。科技指数咧继续都系跌得多啲，跌紧1.1%。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10:55有财智深战室同大家睇睇短炒策略啊。
1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8: 一件理财，
19: 外汇、
18: Bitcoin、
19: 基金、
18: 黄金、
19: 强积金、
18: 楼市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何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接近11点啦，成交都只系得402亿。今朝跌近158点，跌幅0.6%。
4: 即系睇下人，睇下自己。人哋美股啊，道指冇未再创新高啫，纳指同标普500指数创新高啊。咁啊，人哋韩国啊、日经啊，起码都点样今日回啊？都系之前累积升咗嗰啲流嚟用啊，我哋都冇得流嚟用不得止啊。今年跌咗6% 过外噶啦。咁跟住呢仲要呢有啲股份喺跌幅榜里面呢一讲都吓死人啦。寻日都仲话啊有啲好似2777富力地产突然间有返啲脉搏跳动啊，佢话2027年嗰啲境外债务哦有得傾㗎啦。咁仲有雅居乐啦，又话接近敲定啦。今朝有隻1638佳兆业就唔知得定唔得。不过呢佢又再创52周新低，佢得返。
3: 先。
4: 佢就嚟香港股票最低只可以一仙嘅啫喎。
3: 系啊，佢都好贴近噶啦。其实佢今朝系几多钱啊？
4: 仙上仙咯，
3: 1.9仙。今朝
4: 一成三啊，再跌
3: 多1.3%。咁啊，继续围绕佢嘅消息都一系就刑警啦，一系亏损啦，一系就系有股东减持啦，系想点啊？
4: 最大問題喺債務，咁金絲穗啦，仲有晶泰啦，呢啲都已經係曬跌幅榜噶啦，英直智能啊，
3: 晶泰都跌好多，
4: 全部喺曬跌幅榜。不過咧，有啲喺跌幅榜啊，係弱股咧，之前係爆升得好緊要啊，點升就點回噶啦，啲股票超顯新藥啊，
3: 6127
4: 呢啲，仲有係海西新藥啊，2637百濟神州啊，藍籌新貴啦，叫新過嚟。
3: 歌麗都喺入面喎。
4: 6160，歌麗呢排爆升啦咁緊要。仲有光通訊有隻劍橋科技。
3: 劍橋科技。6166。
4: 天齊理業都喺裏面。天岳先進、蘭喜科技、維亞生物。全部喺曬跌幅榜啊，康熙諾之前咪棒棒棒咁上嘅，咪殺殺殺咁落啦。咁6% 跌幅。仲有一隻储能嘅都难以幸免，根本啲钱啊，啲资金流咧就唔掂，离弃紧港股咁啊，因为我哋金管局嘅总裁都提醒啊，个港元可能咧都会拍过去药方兑换保证噶啦，好大机会，因为而家港息同美息嗰个息差咧，实在系好有诱因嘅。天岳先进、思格能源跌幅都超过6%啊，入晒跌幅榜，喂！真系好唔掂。
3: 好，咁就留意翻今朝，暂时咧系924只股份系录得下跌，越嚟越多股份咧录得跌幅嘅。虽然有啲唔系跌得好多啊，头先都本来升得好地地嘅，都
4: 喂楼上嗰只咧就竟然喺升幅榜，哇！今日真系又系好神奇，做风扇嗰只买壳噶啦，就显壳，而家都。佢係賣咗殼嘅之前，咁呢日日我都見佢行嘅。咁另外仲有啲永旺啦、伊昂啦，即係樓上嗰隻啦。今日竟然升14%。咁啲租平咗啊，簽咗10年係咪啊？咁另外仲有啲咩喺裏面呢，真係冇乜。
3: 讲得嘅，
4: 冇乜讲得啦，已经。
3: 今日就跌市之中，就本地啲地产股叫靠翻稳咯。今朝冇再跌咯，
4: 因为加息
3: 咗好多啊。
4: 十月起码有啖气唞下先。
3: 咁另外，花旗话出年嘅楼市睇法正面，预计话楼价会升6%，6% 好多噶咯。嚟啊，花旗有份研究报告啊，话2026年啊，转头再讲啊，我哋不如讲咗个短炒策略先啦。呢、這个时候10:55，财智深战室。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好啦，今日跌市之中，地产股唔使跌，因为好似气氛好翻啲，有人肯高价买地，又有大行话出年楼价升 6%。不过我哋呢个时候咧，唔好讲啲咁大狗嘅，
4: 好翻啲都好唔到喺个市度啊。
3: 讲翻啲短炒策略先，我哋揾翻啲小费先。咁啊，今日咧留意翻939建行跌紧0.4%，9.61。撐都唔撐下，之前都要撐下嘅啲內銀。
4: 咁你睇下美國嘅債息啊，你睇下建行俾緊幾多息啊？
3: 建行就接近5厘，今朝做緊9.61，跌四先跌幅4.9%，係啦。
4: 十年期債息都唔利啦。
3: 咁不如拍嗰啲零風險嘅債。
4: Suppose 係，即係以為係零風險啫。佢一日唔賴債咪零風險咯。
3: 係啊，
4: 但係其實。美国的债息昨晚落翻，今朝又上翻，
3: 落翻但系都系好高。
4: 今朝又上翻啦。十年期嘅美国嘅债券孳息又上翻5.3%啦。但系只建行而家俾紧4.9%。仲有而家港元应该都行紧过去药方兑换保证噶啦。咁美金咧继续都喺美汇指数喺101，点跌都仲有101。咁两份你都系俾唔到。好處嘅，咁點咧？
3: 呢、這個基本因素。咁啊，另外咧睇翻個圖都唔係好得。
4: 個息係欠吸引力啊嘛。
3: 咁啊，建行咧就喺大概啊，應該係個幾月之前啦，9月14日嗰日咧見過9.9，跟住咧就見到第二日咧換翻一支陰足，跟住就橫行偏落嘅其實。咁啊，條十天線咧已經之前啊斜斜地上，而家咧就已經係平坦咗。
4: 佢而家嘅走勢咧，個樣咧似邊個咧？似喺160几、170蚊時候嘅匯豐，做翻個圓頂出嚟。尋日開始十天線跌穿廿天線，出現第一個死亡交叉。今日連續第二日出現同樣嘅死亡交叉，咁樣上唔翻嚟咧，佢股價再上唔翻9.65啊，9.66咧，咁就。一路慣落去，五十天線喺9.35等緊佢
3: 嘅。好多朋友都係攞住，可能當收息啊、長線啊，都
4: 可以繼續攞嚟收息㗎，
3: 唔會捨得沽㗎啦。
4: 冇叫你沽正股啊。
3: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你想做一個對沖咧，可以考慮嘅就係16890啦。呢一隻咧就係建設銀行嘅做探策略 put 嚟嘅。咁啊，行使價咧就係8.8啦，實際槓杆係有9倍，咁喺出年嘅3月到期㗎。編號咧就係16890。今朝做紧大概6.6嘅吓，
4: 16890嘅入场费系330蚊。
3: 好，咁另外咧就系小米今朝都系跟住大队跌，今朝咧跌紧1.4%，23.92。今朝佢咧就仲衰啲嘅个样，佢咧就所有嘅移动平均线咧都穿咗噶啦，其实佢。都由高位咧32.几，7月嘅时候佢系有32蚊，咁一路咧就跌落嚟，咁啊跌下，跟住又上翻嚟，咁而家咧就再落到去今朝有个低位咧就系23.92。
4: 佢系比只建行咧样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倍，点解咧？人哋都仲喺250天线楼上做完顶
3: 啦，
4: 你咧唔好话250天线啊，离行离辣啊，佢有250天线。在哪边？你仲想问在哪边？30几蚊楼上、啊，而家得23.几，条100天线啊，26.8啊，佢都企唔稳啊！而家几条移动平均线12、15、11、8全部缩翻晒落嚟，仲开始向下分散添。咁唔信自己揾图睇啦。咁跟住喺过去呢排嘅日子里边，点解我哋冇理佢咧？我哋就想睇下你想点，因为咧。看看你升市成交多啊定跌市成交多咯。偏偏调返转佢升市成交缩跌市成交大喎、啊。咁几条移动平均线嘅组合呢又越来越丑样喎、啊。跟住睇个样呢都系要
3: 再试底。
4: 沉底啦。
3: 好咁啊上
4: 一次。20蚊做多隻腳先啦。
3: 上一次呢喺6月嘅时候呢曾经低位见过21.3，跟住呢就喺呢个位行返上去32.4，跟住完咗呢个升浪就係咁样10级以下嘅。咁啊留意返如果小米觉得唔安心嘅可以做淡啦 ,14646,14646 都好应该我哋都用过几次㗎啦。14646呢系一隻小米嘅做淡策略，行使价21.16，实际杠杆有7倍，出年嘅1月到期。
4: 咁佢嘅入场费$176，咁街货量咧唔够5%，咁头先嗰只建行嘅 put 咧，佢嘅街货量都有接近

0: 7%。
1: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上昼11: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7份嘅施政报告连续三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说，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五年规划涉及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和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六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是空谈。陈国基说，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亦都会在可持续的原则下提供资源。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际实施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了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接受口头承诺。曼斯强调，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都争相发展核武。曼斯说，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也门内战升温，政府军持续同叛军胡塞武装激战。路透报道，胡塞武装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向也门西南部的亚丁国际机场发射两支导弹，未有收到伤亡报告。政府军同胡塞武装今轮冲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围绕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一带。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上个月夺取的领土。胡塞武装发声明说，他们击退了政府军向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期间他们向政府军的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支弹道导弹，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又摧毁多架军用车辆，同时击退了企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又说，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伤。有消息说，政府军是有115名士兵在24小时的战斗中身亡，另外有几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就有160人死亡，主要死于沙特的空袭。人民银行公布，截至9月底，外汇储备有34002亿美元，按月减少380亿7000万美元，创6个月新低。当中黄金储备有7747万安士，按月增加74万安士，是连续第23个月增加。对应的美元价值就减少265亿6000万美元，去到3235亿2000万美元。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

0: 美国对台售武。文章话，只是单单过去的十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就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是这样。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售武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门前放炸弹，但又声称是为了保护安全。文章说，美国正破坏地区的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否愿意就台湾问题和中国正面较量，是否能够承担后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要财政捐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
11: 带你
10: 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1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3: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啊、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14: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好，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147点，跌幅0.62%，24133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有435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表现，第一只系200盈富基金，24.78元，只跌咗0.04元。阿里巴巴咧就105.2元，跌3元，跌幅2.7%。700腾讯系421，跌紧7.2元，跌幅1.6%。2828咧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72元，跌咗0.64元。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7元，跌咗2.24元。友邦保险68.9元，今朝升翻1.5元。 指。3033是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09元，今朝是跌了 1%。 金思瑞生物科技1548，今朝做紧42.16元，跌6.98元，指跌幅14%。建滔积层板1全8，54.05元，跌1.05元，跌幅1.9%。

0: 联想集团系35.24，跌咗1.6。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嚟节目时间啦，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57，今朝系低开低走嘅状态，而家做紧24,121，跌幅0.6%。科技指数就 keep 住都跌超过1%，今朝4,179，跌43。
3: 咁啊，头先11前就提供咗啲策略俾大家啦。
0: 咁啊，包括咧，我哋今日两个策略都系做淡嘅，1810小米系做淡嘅，939建设银行都系做淡嘅。咁啊，先讲939先啦。939而家系做紧正股啊，9.6.00.5，跌幅0.4%。内银股近期就早前冲咗上去啦，咁但系咧喺9.9见过之后咧，9月14见过9.9之后咧，似乎都打横行咗一段时间。咁而家连条十天线咧都冇再斜上去啦，而家咧就耷翻落嚟。咁啊，同埋咧都已经喺近日咧系跌穿咗20天线嘅。咁啊，好多朋友都唔会舍得沽咗手上个正股噶啦，939。咁咧就可以做一个，如果要即系担心嘅咧，就可以留意有只 put 咧，就系16890嘅。16890而家系做紧大概6.6嘅价钱啦。咁啊，另外小米啦，小米咧都由高位咧差唔多30碌落嚟，好好多啦。而家去到系23.92，跌咗1.4%。咁佢嘅图形走势都相当之担心，因为所有移动平均线都穿晒。
3: 咁我哋而家俾大家睇到咧，就系只939个走势图啦。头先我哋提及过啦，佢喺高位咧形成咗一个比较明显啲嘅圆顶咯，同埋升嘅时候成交都开始缩㗎啦，咁但係跌市成交大啦，一个顶低过一个顶，同埋啱提及嘅就係佢嘅十天线跌穿咗20天线，係尋日开始嘅。咁十天20天线呢而家都喺9.66附近啦，咁9.65、9.66，即係为咗个股价呢一路上返呢啲短期嘅阻力区呢，其实都係风险嘅，因为下低呢係有条50天线喺9.36等紧佢。
0: 咁啊，今朝咧，其他啲内银股咧都唔系好好力嘅啫。咁啊，有几只都系赔跌嘅。
3: 债息都5.3啦，十年期。
0: 系啊，
3: 你买只内银股，仲要担惊受怕，仲要担心要坐过山车，又要食定云囊丸，又要拍埋惊风散，咁点啫？都系唔够5厘。
0: 内银股普遍嘅息率咧都系4厘零啦，
3: 咁我相信美国赖债都唔系听日嘅事嘅，
0: 咁啊939
3: 都唔系未来十年嘅事嘅。
0: 939建行咧个息率咧就系大概4.9厘，算系高噶啦。3988中国银行今朝都系跌嘅，3988中国银行5.95，跌0.4%。
3: 咁啊，一个唔觉意好似今朝陆廷龙话斋，你买十年期嘅美国国债，一个唔觉意佢加唔到息，发翻转头啊！嚟食翻个中期选举个浪，佢仲赚埋价添。
0: 好，另外就留意其他啲内银，3988就跟住一齐跌啦。咁啊，仲有1398咧，就工行都系跌嘅。工行留意除净啦，好快7.56，跌咗1.5%，跌幅0.1%。佢喺两日之后咧就会除净噶啦。佢嘅中期息咧就系派人民币嚟嘅，1.51毫喺10月9日两日之后就会除净，派送日咧要去到11月25日嘅。
3: 工行呢，如果你用个日线图去睇呢，佢比隻建行仲靓好多添。仲係一浪高一浪。
0: 係。咁佢今朝就暂时係。
3: 仲要係成交可配合个升势。
0: 好，另外呢就係其他。
3: 1810。
0: 1810小米，我哋今日都係做探策略，可以睇埋小米嗰个图形走势。
3: 咁佢几条移动平均线呢卷緊落嚟㗎啦。唔包括条250天线，因为条250天线係好高嘅位置，都卷唔到落嚟。但係呢係下降中㗎啦。
0: 250天线呢係30几嘅。今年最高位呢就喺7月嘅时候 ,7月30日嗰日呢係曾经做过32.4嘅。
3: 佢係好明显同个恒指一样。

0: 荡低呢一浪，
1: 嗯，哇，由高位
0: 一个顶低过一个顶，一个底低过一个底，
1: 10蚊咁滞啊！咁今朝23.9%，正股跌1.5%啦。咁我哋做淡嘅策略咧就系14646，今朝做紧4,200呢一只咧系小米嘅 put。咁佢上一次个低位咧曾经见过咧就系喺呢个7月8号咧就系见过23.36嘅。系啦，23.36，咁而家系23.9，距离呢一个低位咧都相当之接近，可能做到个双底啦。
0: 咁佢真系今年嘅底咧，系6月26号，当日恒生指数低见过22,518，佢当日系低见过
1: 21.3，
0: 系
1: 啦，都好近啦。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51点，跌幅系0.6%。咁啊，今朝个跌市之中可以逆市升到或者靠稳咧，就系累积都好多跌幅嘅地产类股份啦。今日就新鸿基升翻1.1%，而家做紧105.6。另外咧就系683嘉里，我哋今朝都有提过啦，夺得何文田有一幅地。咁今朝股价就暂时升0.9%。683嘉里做緊17.68。本地其他地產類股份12號的恒基升翻0.9%，都是逆市上升的。仲有就是信智都升了0.4%。咁啊，剛才我哋節目break 之前都提到啦，花旗對於出年的樓市睇法咧就睇翻好啲，預計出年的樓價咧應該有6% 嘅升幅。咁啊，佢主要都係由呢個供求需求方面去睇啦。咁佢咧就個報告話咧，2026年長遠房屋策略強化，咁啊對香港住宅咧係有正面睇法。咁啊私人供應收緊，但係需求咧有韌性。咁啊其中佢睇到咧10年嘅供應目標係420,000，當中私人嘅就係有1,260,000，按年咧係少咗5% 嘅。咁啊，比12年之前咧，係更加少咗成34%。至於喺需求方面咧，佢就話應該都大致穩定，大概係419,000伙啦。咁另外都提到一個因素咧，就係非本地嘅學生嗰個需求，住宅需求咧係按年升45%嘅。咁所以咧就可以抵消家庭組建需求嘅放緩，都係靠啲內地生。好，咁啊，再睇埋其他本地嘅地產類股份啦，就有17號嘅新世界發展啦，今朝咧就係5.005元，今朝係升緊0.09%嘅。
0: 新世界發展咧係有啲關於佢債務嘅消息啦，因為話佢哋打算發行新債嚟換三筆舊債，新債換舊債，咁啊呢啲叫做新嘅 VD。Victoria Dockside 嘅簡稱 VD 債券，咁啊想尋求將部分嘅債務嘅到期日大幅推遲去到2032年啊，因為本嚟咧佢有啲債券係2027同埋2028到期嘅，咁啊呢度有三筆，咁係置換一啲年期相對長嘅債券，咁咧改善公司嘅債務到期嘅結構啦。如果唔係咧，出年就变短债噶啦嘛，
1: 系啊。咁喺楼市方面，今朝我哋都提到有啲银行喺年尾仲加咗啲楼宇按揭嘅现金回赠啦，例如好似东亚银行啦，今日都有报章报道过啦，佢哋嗰个回赠咧去到2%啦。如果你系啲内地嘅专才，更加再加啲，再添啲啦。我东亚银行今朝都系跌噶，今朝跌紧1.1%，18.58。跌咗0.1%，咁啊，
0: 又话个楼市好好啊，好奇怪噶，冇人会去提问同质疑咧。点解个楼市讲到又咁好，有咁多专才，咁多高才，咁啊，通通落晒嚟？点解银行咁好生意都仲要去抢按揭嘅？年尾嚟噶咯噃。
1: 通常年尾，银
0: 行啲钱咁冇出路噶。
1: 通常咧就年头咧应该会积极啲啊，年尾可能够数就唔需要咁积极嘅。但系咁积极系咩原因咧？
0: 呢条问题
1: 自己谂啦。
0: 唔见有人问噶喎，近排。
1: 咁啊，睇埋2388中银香港50.08，跌紧3.5%。
0: 唔通有啲咩不能说的秘密？抑或不能问的问题？
1: 我哋休息一阵先啦。指数暂时咧系跌咗141点，跌幅系接近有0.6%。至于科技指数而家跌少咗啦，头先都枕住超过1%嘅跌幅咧，而家系收窄到跌等大概0.9%，跌紧42点。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航发表研究报告，估计内地一线城市的楼价会在11月前后加快上升，明年春节之后更加有望迎来更加广泛的复苏。报告内容说，内地推出房贷利率补贴，分析是针对首次购房需求的定向支持措施，估算大概 3.5 万的元人民币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额会符合今次的计划，变相每年可以节省到利息支出大概达到175亿元人民币。领航又说，今次的政策主要是支持三四线城市的首次买楼用家，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主流项目直接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过整体来说政策能够带来惊喜，令到市场感到意外。另一方面，自从政策推出以来，内房股的股价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估计去到11月左右，一线城市的楼价就会加速上升，兼逢春节，内地的楼市就有望迎来更加广泛复苏，可以支撑相关板块的股价走势。内房行业当中，领航继续是看好华润置地和越秀地产，再评级跑赢大市。华润置地的目标价在40.8，越秀地产就看5.5，同时都看好房地产交易平台贝壳，评级在跑赢大市不变，目标价62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继续，我哋指数跌紧147点，24133点，跌幅系0.6%。连升咗两日之后，今日又回吐。咁啊，听日翻嚟咧就会有埋内地北水啊，我哋放完一个悠长嘅假期，迎接呢个北水回归。不过我哋今日系跌住迎接你北水回归
3: 嘅。不过国庆长假之后咧，内地嘅公募基金嘅发行咧，应该会棒棒声，第一日已经有20只咁多啦，里面乜都有啊，啲 ETF、REIT 都有啊。咁啊，到时又会有几多嘅资金被人吸走咗咧？因为喺假期之前咧，北水已经喺未截流之前已经喺度滴滴仔嘅啫。
2: 系噶，其实喺假期之前，我哋嘅成交都唔弱噶啦，所以点解就港交所搞成咁？距离400元好远。
3: 大家对于北水回归期望咁高，真系啦。
2: 咁今日港交所出咗粒十字星，而家呢一刻377.8元，跌咗2.2%，佢嘅图形走势亦都系唔靓仔嘅。今朝跌0.5%，但系都已经出咗个话头肩顶出嚟噶啦噃。移动平均线都失守咗。咁今朝成交金额方面，去到而家大市咧，只系得461亿嘅啫。咁佢之前咧喺8月28日咧，港交所系见过418.57嘅。而家距离就越拉越远啦，呢几日都系唔系好得。咁期望啦，就听日翻嚟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提振啦。
3: 得就唔会泼完再泼啦。
2: 系啊，都要睇下有冇一啲新嘅催化剂嘅。另外今朝咧就公布咗一个外汇储备嘅数字啦，就系、是、有34,000亿美元。这个咧系连续减比起八月尾咧就减少咗380.7亿。咁系跌嘅，跌幅1.1%。另外亦都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连续23个月咧系增持咗黄金嘅。中国嗰边九月尾咧，黄金嘅储备咧系有7,747万安士，环比系增加咗74万安士，连续第23个月咧系增持咗黄金。咁但系又唔见啲金矿类股份得啊！紫金今朝咧就系、是、跌紧0.7%，32.34元嘅。118.18就是招金，招金做緊17.45元，跌9仙，跌幅是0.5%。
3: 因为央行呢，他们是基于他们的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不等于央行做的是金价的全部，因为金价是会跟环球的资金流啊、息口啊、避险的资金，现在避险的资金呢，其实近期我们都听到睇到，譬如罗敏啊都提及过啦，啲钱都唔系去黄金，啲钱系去咗 AI。佢哋觉得 AI 人工智能科技股，尤其是去晒啲龙。

0: 次嘅黃金週咧，其實香港啲金鋪都好好生意。
1: 係㗎，今年
0: 因為4100多咧，都好耐。好耐未見過啦。
1: 係啊，今年就都叫做個市況都香港呢邊都幾好嘅。咁啊，金咧企於咩位咧？今朝喺亞太區咧就4166.67美元一盎司。
0: 睇睇就周生生啦，116啦，今日都逆市升得到啊。
1: 今朝升1%，編號咧就116周生生。
0: 590亦都係逆市奇葩啦。
1: 升大概1.3%，接近1.3%。
0: 金礦股唔升啊，金普股有得升啊。
1: 21.92啊，呢一隻係590，仲有睇埋隻周大福10.91，今朝就冇升跌。
0: 靠穩。
1: 仲有就係隻
0: 6181
1: 就是跌少少，跌紧0.6%。
0: 反而咧，我喺 IFC 见到啲老铺冇人弄喎。
1: 系啊，不过我喺尖沙咀行过一转，就好多商场都几好生意嘅。系啊，同埋
0: 买嚟谂住保值啊，要成色高噶啦。
1: 啊，系咯，成色系最重要嘅。其实买金器都系款式就会过时，成色系唔会过时嘅咩？好，再睇睇其他。
0: 咁啊，阿四太摆酒都送咗20多只流星锤俾阿新抱啦。
1: 好重啊，好重啊，真系好有份量啊。咁今朝啊，就系留意翻，仲有一啲咩股份做得好咧？
0: 嫁娶旺季啊，10月。进入咗嫁娶旺季噶啦，
1: 尤其是咧就中国人啦、印度人啦，都系好重视呢个金色嘅嫁娶啊，呢啲一定要有派头。好，另外咧就再睇睇就啲消费类股份，
0: 其中一种消费咧就系内房啦。
1: 内房就960先睇咗，今朝跌紧2.25%，5.17跌咗0.1。
0: 嗱呢排咧只龙湖唔系好妥啊，唔系好对路啊。但系688中国海外咧就冇事嘅，逆市升。1109华润置地都升得到。但系咧，寻日升嘅，譬如阿居乐啊，又话逼近敲定啦。咁啊，今日敲咗落嚟。
1: 今朝就系跌2.6%。
0: 咁啊，仲有只2777啦，富力地产寻日敲咗上去，咁啊敲翻转头落翻嚟。
1: 气氛又点样咧？内地楼市咁啊加咗码噶咯，啲措施。
0: 内地过去呢一个多月里边咧，由828开始都连串嘅楼市政策咧，去激励啊、刺激啊，样样都出齐噶啦。不过各地嘅情况个市况咧都好分化嘅，
1: 一样嘅，一线城市好啲嘅，一线城市。
0: 咁金九银十啊嘛，
1: 咁我睇下上海先啦。
0: 银十都开始咗噶啦，
1: 系啊，上
0: 海有冇小阳春呢？
1: 都话睇唔同嘅地区，
0: 核心城市嘅焦点区域咧，系有嘅。
1: 例如好似系
0: 北京都出现日光盘，
1: 系出现咗售楼处要叫 number，以前唔使叫 number 嘅，咁啊
0: 有人气嘅
1: 排队嘅现象，
0: 上海都有日光盘，
1: 开始唔系人龙，系开始有人流啦。跟住咧，上海中秋国庆期间咧，出现咗有好多个日光盘，即系一日之内清晒咁嘅意思啦。咁另外又话咧，上海嘅二手房嘅交投个数据咧，亦都系比起旧年同期就好啲。呢啲会唔会因为即系基数问题噶？咁啊，即系房贷嗰个息率就已经可以做到40年再贴埋息，系咯。
0: 但系呢个消息咧，寻日唔单止扫起咗富力，寻日世茂都升12%，远洋都升咗10%，融创咧都升咗6%，6成3900都升咗2%。咁又话寻日啲中国海外啊、润地啊嗰啲升得冇咁癫嘅。
1: 不过今日已经，
0: 但系
1: 寻
0: 日
1: 杀落嚟咯，
0: 只只升咧，龙湖都系跌嘅。咁但系咧，今日嗰啲世茂啊、远洋啊、融创啊、六成啊，全部都系跌翻晒转头啦，
1: 全部一个方向都系跌，睇下你跌。
0: 讲到咁火热，讲到日光盘，点解会咁咧？
1: 点解会咁啊？而家指数跌紧140点，24139点。
0: 又话北京嘅假期热闹到好多个项目啊，个售楼处都要排队睇楼。又话个别项目咧要排半粒钟喎，哇！究竟是不是製造出來的呢？
1: 不知道，現在指數跌142點，休息一陣。
2: 上午11: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現在由金以文報導新聞。立法會就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以及新

0: 份财政报告连续三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各界以及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五年规划涉及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六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是空谈。他又说，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亦会在可持续的原则下提供资源。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亦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警方根据网上片段拘捕一名52岁男子，涉嫌日前在旺角一间玩具店盗取大约价值12000元的玩具。被盗的玩具店位于旺角弥敦道700号，负责人事后将闭路电视拍到的片段放上网上平台，并悬红5000元征求贼人的资料和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昨日在港岛柴湾拉了一个本地男子，起回部分赃物，并以涉嫌盗窃罪扣留他继续调查。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明年8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报道说，中国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与联合国以及其部分机构的合作，更加已经提交退出世卫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并指控世卫偏袒中国。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计划推出提名人选，显示中国希望填补美国的空缺。52岁的宋丽有20年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在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个人表态参选，如果宋丽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好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曾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伊朗是由谁治理。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

0: 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443点，跌咗105点。
1: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

0: 门票热线312882888。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而家跌幅大概0.5%，跌近0.6%嘅跌幅，24,141点，成交金额暂时只系得488亿2300万。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系24.78元，只跌咗1.4元，阿里巴巴104.8元，跌近3.4元，跌幅3.1%，腾讯700420.6元，跌7.6元，跌幅1.7%，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咧就系82.72元。跌6.4元，指跌幅0.7%。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系37.78元，指跌2.14元，跌幅5.3%。友邦保险系69.35元，升紧5.5元，指升幅咧系0.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元，零0.2仙，跌幅0.9%。金思瑞生物科技42.72元，编号1548，做紧42.72元，系跌咗6.42元，跌幅有13%。一传八就系建滔积层板，今朝54.55元，跌5.5元，跌幅系有0.9%。联想集团992，35.48元，指升8仙，升幅0.2%。
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4: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5: 好，开始个跌幅冇咁犀利啦，暂时又跌咗133点啦，跌紧0.5%，24,147。咁啊，今朝个低位咧曾经见过咧，逼近24,000咧，落到24,071嘅，成交491亿。
6: 对个指数嘅拖累咧，收窄咗噶啦，因为都系成日阿里败啊阿里啊，睇嚟头先拖低过接近90点，而家拖低60点啫。
5: 咁啊，少咗噶啦，真系好挨近100元啊，有啲惊啊，102.6啊，今朝再刷新咗一个月。
6: 点解系俾你喺度博反弹先再跌噶啦？
5: 通常都系咁嘅，每一支箭咁样落嘅。咁啊，咁佢就拖累指数60点啦。另外，腾讯就拖累个指数有34点。咁所以呢两只加埋咧，都已经成九噶啦。咁而家大市都只系跌131点，呢两只系拖累最深嘅。700今朝都曾经落到去咧419.8元，佢420元咧都失手过嘅，而家险守住420.6元。
6: 咁啊，小米啦，我都继续积弱啊，
5: 系我哋继续追杀。咁啊，去到23.9元，跌紧1.4%。做淡策略咧就系14646，咁啊，俾咗
6: 今日嘅汇丰咧都唔系好有景。
5: 汇丰跌紧0.3%，152.2元，跌紧6毫子。啲金融类股份只1299友邦保险都累积好多跌幅噶啦，今日叫做企翻稳，而家系做紧69.4元，跌咗6毫，跌幅0.8%。
6: 今朝咧啲财经新闻报道又话啲债息啊回落啊，我又唔见落得好多喎、啊，咁啊，但系寻日下昼咧消息就传嚟啦。就话汇控咧近年个投资重点咧就东升西降啦，咁之前咧佢哋咪宣布下半年喺新加坡会设立一个全新嘅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 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 嘅，咁啊根据翻英国嗰边嘅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咧，话金管局即系我哋香港嘅金管局曾经向汇控点解唔将呢个中心设喺香港？
5: 了解下，了解下。
6: 提出咗一啲质疑， 咁就个知名人士呢仲透露话，香港嘅有关部门对汇控喺人工智能 AI 嘅等等资源嘅投放目的地，相当之敏感。
7: 咁啊，消息话咧，金管局其实有同汇丰啦，同渣打嗰边都有沟通过嘅。咁啊，希望两家银行喺香港设置更加多高阶嘅管理层职位。咁又话呢啲要求都唔新嘅，监管机构系希望环球机构啲高层咧可以喺本地履行职责，咁啊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咁系咯，咁呢一个就应该系关于佢哋新加坡嗰边嗰个卓越中心啊。咁其实呢亦都有消息呢就提到呢，汇丰喺七月嘅时候係曾经以$21亿呢出售咗新加坡嘅保险业务嘅。咁但就喺当地设立咗个 AI 中心。部分原因呢就係、因为喺出售业务之后呢係向新加坡呢係承诺。咁汇丰呢而家已经安排专家呢喺英国啦同埋香港处理緊啲 AI 工作㗎啦。亦都喺香港呢筹建呢个 AI 研究所。
6: 咁当然啦，中心唔需要只得一个嘅。
7: 係囉，可以好多个㗎，其实都得㗎。咁另外佢哋嘅 CEO 亦都提过呢，香港已经有150名嘅 AI 专家研究所喺个研究所嗰度专注研究啦，能力嘅建构啦，咁有好多嘢都做緊嘅。咁未来几个月呢会有更加多嘅公布。定啲力。今朝汇丰股价暂时是跌紧0.4%，$152.1。系咯，因为呢个研究中心或者 AI 嗰啲地方都可以分布喺唔同地方嘅。好，跟住再睇下啲跨国嘅金融机构，宏利咧就跌紧0.2%，$336嘅。2378嘅宝城就95.5，今朝冇升跌。1828咧就係富慧集團33.92，今朝又冇升跌。
6: 係啦，咁啊，尋日又話叫哇高開高走啊，跟住埋單都叫升住嚟收啊，點不知原來又係彈散一件我哋嘅恆指。尋日升咗240点，都夠今日用嘅。
7: 咁另外
6: 但就唔好睇咯，繼續都係沿住個圓頂進發。咁你咁樣嘅走勢係正常揸住啲资金，就算係入市再諗住溝淡啊或者博反弹，我都等你22500企唔企得稳先啦、
7: 啊。越溝越淡啊嘅。咁另外睇下啲芯片股，芯片股今朝又係再跌过啊。之前都有试过反弹嘅，记得今个礼拜。
6: 弹
7: 散啊。中心啦，中心今个礼拜有冇穿过60呢？今朝做緊60.95子，而家呢就係跌咗6毫子，跌幅係0.9%。咁佢应该係上

0: 两个礼，佢喺30号嗰日系穿一穿60嘅，之后尝试反弹上翻去条10天线，不过咧掂一掂之后咧，今日再落，而家跌紧0.9%，60.95元。呢、这个60元系好关键啊！1347咧就系华虹半导体啦，华虹宏力咧106.6，今朝跌紧1.4%，跌咗个六嘅。都是繼續試緊個低位。
1: 咁大行點睇咧？咁尋日就渣打咧，係下調咗我哋香港港股個目標嘅、評級啊、目標啊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摩根資產管理咧，亦都有啲睇法、啊。
0: 嗯。
1: 不過佢就唔係睇好港股，佢係偏愛美股同埋日股。咁最主要佢哋都係將美國咧。依然视为核心超额配置的市场。
0: 好，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跌咗127点，咁啊，又系时候咧，我哋睇一睇外围嗰个情况啦，跌紧128点，恒生指数24,152。外围方面，今日星期三，我哋有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啊卢彩仁，早晨 Jasper。
2: 早晨，
0: 两位。咁啊，啱啱礼拜日喺我哋财智双打咧，先分析完一轮呢个债息高企对于环球经济嘅影响。近日攞翻少少，但系咪唔使太兴奋住，唔使太开心住？
1: 但系债息咁高，美股仲喺度创紧新高、
2: 哦，其实都系啊，即系一方面先讲个债息先，个债息似乎就有少少回落啦。咁啊，但系我谂相信嗰个回落咧，纯粹都可能即系一啲技术性调整，咁啊回一回，咁啊唔排除都系打底再上。个债息几时先至能够即系成功可以全面落得翻嚟咧？成个债息嘅牛市结束咧，咁我相信真系要等各地央行咧结束今一轮嘅加息周期，咁啊先至能够个债息咧有望先至见到顶回落。咁啊，加息周期幾時結束咧？我諗都起碼會唔會叫做美國好、歐洲好，咁起碼都可能都會加多一次咁啊，先至有機會結束咧。咁啊，嗰個有機會結束就係睇翻嗰個油價方面係咪持續能夠順利地落到去啦。如果真係以今次呢一波油價真係順利落到咯，咁啊個債息咧，咁啊即係各地央行咧就有機會結束嗰個加息周期，繼而咧個債息先至落到。咁反而嗰個美股下個星期話齋，係債息上，咁啊得嚟咧個美股啊創新高，咁啊呢一樣嘢咧都係即係美股不嬲都係發揮佢個韌性嘅啦。咁啊我諗亦都係某程度你都可以解釋翻就話呢一個中期選舉前夕啦，一嘅概念嘅炒作啦，嚟緊大量有呢啲嘅 AI 嘅 IPO 新唔係 AI SI 嘅 IPO 新股招股，咁啊都係有啲嘅概念上一啲嘅支持。咁啊況且個油價落咧呢一度咧，我諗係個美股嘅反應較為叫正面啲咯，可以當佢係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我相信咧，債息我就預佢升，咁啊，但係美股嗰邊咧，納指嗰邊咧，我亦都預佢咧，日經又好，納指又好啦，咁啊，都預佢有機會咧，就再夾上，咁啊，而個美匯方面啊，大家都好關心嘅，個美匯咩料咧？個美匯我諗睇嚟咧。都係喺高位增持得嚟咧，我都傾向都係睇上居多，即係短線今個禮拜好，下個禮拜初都好。因為正如話頭先話齋，如果你話個債息依然維持高企，仲係陰啲上咧，個美匯咧都係有利嘅。兼且另一邊雙美匯嗰個對手歐元咧，佢又唔爭氣，法國嗰邊又連個亂葬崗，但係又有問題，那個示威活動，正經都出咗問題。咁啊，出年大選人哋都擔心，哇！咁啊，到時嗰個馬蘭納旁會當選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啲嘢炒埋一碟之後，呢個美匯咧，似乎都係個勢咧，暫時未能夠改變住。
0: 咁啊，債息上咧就首當其衝，我哋見到係啲科技股啦，都跌到咁上下咧，好似有蔓延嘅跡象啦。我哋今日連嗰啲內銀咧都殺曬落嚟啊！內銀個息咧，而家都唔夠嗰啲美債息高噶咯。
2: 冇计噶啦呢样，咁你美债息真系好高，5厘几，即系如果你10年嘅债息5厘几，咁你有咩好咧？过做呢啲咁稳定嘅投资咧？咁你买楼收租都冇啦，你攞去做定期存款都冇咁高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咁穩定嘅投資，咁變咗確實真係搶咗啲生意嘅。咁啊，唔單止搶咗部分公司企業債嘅生意啊，某啲國家嘅債生意，咁啊，連帶一啲嘅可能定期存款，你見到咧香港嗰啲銀行咧，都叫做增加嗰個嘅定期嗰個嘅存款息口咧，嚟吸引啲客嚟同啲美債咧鬥搶，同債市方面鬥搶。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你見到你又搶錢，佢又搶錢，大家都搶錢，咁啊，再加埋個港紙亦都反應都係比較疲弱啲。似乎都係逼向7.85居多嘅啦，咁啊，琴日最高嘅美金對港紙去到7.8484添，爭16点啊，到7.85啊，要干預啦，咁所以你。

0: 見到個港股咧，其實基本上個債息又上，咁啊嗰個港元又咁樣，又即將乾預在即，咁所以變咗個港股咧，其實短期間繼續即係挨打啊我諗受壓啦，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咁啊，正如清爺話齋，咁啊睇睇會唔會真係去到22,500啊嗰啲位，咁啊先至會唔會有啲嘅明顯哇，或者啲嘅利好消息啊，或者有啲嘅趁低吸納買盤。所以我自己本身我都同啲學生講，我如果要揸期指，我諗都係去到嗰啲位先好諗啦。暫時如果做期指咧，我都係以沽為主。
1: 好，咁啊金又點睇咧？相對4,100，雖然你話平又唔平，但係比高位都回咗唔少啦。金嘅配置又應該點做咧？
0: 嗱，長遠呢啲位，我覺得就唔怕揸嘅。但係如果你話純粹炒嘅，我要用孖展嚟炒作，炒上炒落嗰啲咧，我諗北航都要睇低啲先啦。因為始終你個美匯強勢下咧，即係金咧彈完又散過。啊，咁啊，琴日都彈過嘅，咁但係今朝翻嚟咧，今日翻嚟咧又再彈，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我啲預咗個金咧應該都會再落到去咩咧4,000邊啊、4,019啊嗰啲位咧，睇下會唔會有啲支持啦。去到嗰啲位咧，我覺得有機會咧有啲技術性反彈，咁啊博翻佢1,200蚊反彈咯。如果以炒，咁但係如果你話哦，我買實金嘅，我買 ETF 嘅，呢啲位你長揸咧，我覺得應該冇壞嘅。
1: 嗯，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多謝盧彩仁你嘅分析。
2: 咁啊 ，Jasper。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7: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6: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7: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6: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7: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6: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至8:00，有我黄咏瑶，
6: 仲有我陈舒君，
8: 生活无界限。
9: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我望下成交先，成交系有507亿，1,300万。今朝有613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跌嘅股份咧系有928只。咁啊，今日有啲调整压力啊，跌紧131点。而家咧就系做紧24,150，跌幅大概0.5%。
2: 唔紧要噶，寻日升咗个240点，够两日用嘅。
1: 系啊，咁啊升咗两日噶啦。
2: 等埋听日啦。
1: 另外咧，就开始要睇啲数据啦。喺国庆期间个消费情况系点样呢？可以由支付宝嘅数据，可能都睇到一啲端倪啊。而家冇支付宝都好难喺内地生活啦，又或者你用呢个 WeChat 啦。
2: 冇支付宝有 WeChat Pay 咯，
1: 系啊，
2: 微信支付啊。
1: 咁但系咧，如果你冇带手机，我都试过啦，啊，冇带手机喺内地，连呢个地铁咧我都搭唔到。
2: 咁啊，用 OPM 可以。
1: 咁啊，今朝咧可以留意翻有一组数据咧，系嚟自支付宝。咁啊，话中秋嘅国庆节期间，这个消费的笔数呢同比增加呢大概是有 40%。咁喺入境游方面呢，假期嘅头嗰4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同埋 Alipay Plus 嘅外包内容嘅消费额呢同比增长呢差唔多有50%。其中呢假期嘅第4日呢就係出行嘅高峰。咁呢个呢就係嚟自支付宝嗰边嘅数据。咁亦都可以睇到呢，佢哋睇到啲客源呢嚟自边度啦，去内地旅行嘅头嗰5位嘅排行榜啊，分别呢嚟自唔同嘅地区呢，由香港啦、哈萨克、台湾、马来西亚同埋韩国嘅入境消费金额呢係摆最前嘅。 咁至於佢哋去咩地方咧，佢哋都係啲主要係啲一線城市啦，上海、廣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華、重慶、南京、蘇州，都係入境旅客用。

0: 支付宝消费的十大热门城市嚟嘅。咁啊，旅游景点啊，有我都有去过啦，张家界啦、济南啦、这个黑河啦、眉山啦，呢啲都系原来都系比较多人中意去嘅地方。咁啊，出咗啲旅游数据啦。咁今朝暂时咧就见到啲旅游股都系华住集团好啲，117933.12，升3.4，升幅系1%。咁啊，其余嗰几只旅游股头先都有跌过，而家好翻啲啦。携程咧就301.6，今朝升翻6毫子，升0.1%，但系先低后高嘅。头先穿一穿300蚊噶啦，297.6元嘅，今朝见过。
1: 咁啊，因为今年咧内地系一路放宽紧入境旅客嘅签证啊，所以越嚟越多游客想嚟睇下。
0: 嗯，咁啊，航空股今朝股价。东方航空是升0.6%啦，1055呢就是南方航空升紧0.1%，753国航就升0.9%，293国泰航空是跌0.6%，14.23元嘅。咁而家内地旅客都好鍾意坐高铁旅游啦，未必一定呢就搭飞机。好，然之后呢再睇睇喺活跃
1: 就航空股惨啦，咁就。
0: 係啊，咁就分流咗啦，去远程嗰啲咪搭飞机囉。如果跨省游，而家我见到好多内地客都鍾意搭高铁㗎啦。仲有呢就係、是、中移动都入咗活跃榜喎，今日係。入咗去活跃榜，排咗喺第48位，都比较少见。
1: 我头先讲嘅旅客咧，应该都唔包括日本嘅旅客噶啦。
0: 嗯，
1: 因为早几个星期内地先至大幅调高咗日本公民去中国内地嘅签证费用啫嘛。
0: 嗯。
1: 咁啊，另外，内地其实依家都一路好多，譬如马来西亚，同中国咧，亦都试行咗一个相互免签嘅入境措施噶嘛，早几年。
0: 嗯。
1: 咁其实呢啲都系刺激到咧，尤其是东南亚近年咧，中国有好多嘅生产啊、工序啊，都去咗东南亚东协嘅国家，咁令到佢哋当地咧，亦都多咗一批冒起嘅中产。咁啊，有钱就梗系想多啲去下旅游噶啦。
0: 嗯，
1: 我哋香港喺疫情之后咧，新冠疫情之后通关咧，第一批嚟游大佛嘅都系泰国啊、菲律宾嘅游客。咁所以呢啲免签啊，或者落地签啊、电子签啊，咁啲签证如果系相对系便利嘅咧，其实系会吸到更加多嘅游客去呢个地方。
0: 嗯，咁啊，所以喺头先嗰一组嘅数字入面咧，我哋见到马来西亚同埋韩国咧都入咗呢个消费金额头嗰5位入面。
1: 系啊，一路一路放宽啊。其实咧喺过去自从通关以嚟啦，尤其是2023、2024以嚟咧，国家嘅移民管理局咧系一路已经系施行更加多便利外籍人员咧来华嘅新措施噶啦，无论佢哋系嚟经商啦、学习啦、旅游啦，都系便利咗噶，咁个服务就更加高质量添啦。
0: 嗯，好，咁今朝指数暂时系跌咗133点，跌幅收窄去到0.5%，而家咧就系有624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嘅，931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咁啊接近咧系中午放饭时间啦，咁啊留意多几只股份啦，喺活跃榜入面嘅今日啊升得好好嘅，2338由今朝开始啊升到而家继续升紧嘅系潍柴动力，31.2元，升多咗添，升咗1.72元，升幅去到5.8%，入咗去活跃榜，今朝排咗喺第38位。
1: 但系讲论到对指数嘅贡献咧，今朝有一只1299友邦保险啊，生性啦，暂时落翻少少，佢嘅股价咧今朝亦都跌转升噶，而家系贡献指数最多嘅一只蓝筹。俾翻7点个指数啊，都好难得啊，跌咗咁多日。
0: 好，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出年八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报道话，中国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同联合国同其部分机构的合作，更加已经提出退出世卫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又指控世卫偏袒中国。消息人士说，中国计划推出提名人选，显示中国希望填补美国的空缺。52岁的宋利在有20年富有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的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会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六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连续三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说，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将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各界同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五年规划涉及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同统筹发展同安全等六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会是空谈。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扩大到近十亿元，年内的营运开支按年增加13%。有立法会议员收到西九财政报告之后话，本年度西九开始会有活动收益，加上住宅项目出年招标，不担心会造成长远财政压力，但是要放眼于香港整体经济收益能不能够带动到旅客来港消费。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西九的赤字存在时间错位因素。他说，西九的业务有增长，不过现金和投资收入减少抵消了盈利，加上演艺中心等新的项目前期开支入账，但是预期产生的活动收益要2627年度才会浮现。对于员工薪酬开支升超过10%，吴锦华认为是仍然在可控范围，最重要是建立具持续性的长远收益，例如吸引大型企业总部或者家族办公室进驻，确保租金收入，以及将文化 IP 产业化。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少老就形容，营运数字已经令人鼓舞，加上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可以补充到资金缺口。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一年三日分批竞投，首日竞投四个快餐同184个湿货摊位，快餐摊位的底价超过120,000，湿货单位底价是6530元，同去年相同。其中天后出入口的一个快餐档以280,000元成交，成为新的快餐档王，其余三个快餐摊位就分别以150,000同260,000不等成交。维园的干货摊位和另外13个港九新的年宵市场的摊位会在未来两个星期陆续分批竞投。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的1月31号到2月6号一年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包括939个湿货摊位、599个干货摊位以及26个快餐摊位。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希望构建由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支撑，据市场导向治理，并由商业活动驱动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是营运反应理想，除了作为临时直接参与者的11间银行之外，其他银行亦都对加入系统表达兴趣。目前将港金结算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以实现货银兑付结算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政府正研究税务优惠推动私营市场扩充黄金仓储以及提升精炼产能。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主办的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在专题讨论环节发言时说，香港凭借地理优势、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普通法法制，正全力建设连接现有黄金市场，为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的 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宣布协会将会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香港

0: 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喺出年4月喺香港合办亚洲论坛。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5: 教育家、
2: 生活家、
5: 体育家、
2: 艺术家、
5: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8 Family。
11: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3: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4: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拍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拍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78跌毫四，跌幅0.6%。9988阿里巴巴，104.9跌3.3，跌幅系超过3%。700腾讯420元，跌8.2，跌幅近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8跌咗5.8，跌幅咧系0.7%。另外咧，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7.76跌咗2.18，跌幅5.4%。3033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咗3.6，跌幅0.8%。1299友邦69.25升4.5，升幅0.7%。1888建滔积层板55.05跌5仙，跌幅0.09%。1548系金丝穗生物科技42.88跌6.26，跌幅咧系超过12%。另外992联想系35.52，系升咗毫二，升幅0.3%。2269药明56.85跌1.05，跌幅1.8%。2318平保51.55系冇起跌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12咁啊，港股方面都收个市，咁啊睇翻咧今日港股嘅表现啦，恒指半日咧系跌咗128点，跌幅系0.5%，咁啊报24151点嘅，成交金额咧因为缺乏北水底下咧，今日半日只系有517.7亿咁啊，另外睇埋个科指先。科指今日咧就报4184点，跌38点，跌幅咧系近1%嘅。而国指方面咧，今日系8076点，跌53点，跌幅咧系0.7%。咁啊，睇埋个恒生呢个生物科技指数，咁今日咧就报16309点，跌咗457点，跌幅咧系超过2%。上升股份方面咧，600多只，下跌嘅900多只啊。咁啊，逢星期三咧都会有贪财喺度。
4: 你好，大家好。
1: 系啦，咁啊，咁市况底下咧吓，缺乏北水，
4: 闷
1: 唔
4: 闷啊？
1: 我觉得唔系好，唔系几好咯，即系第一就。跌嘅時間比較多啲啦，咁同埋就成交少啦，係咯，真係好悶咯。同埋你咁嘅市況底下，大家又話關注住國債息啊嘛，關注美金啊嘛，咁咪唔買住咯。
4: 明天會更好啊，聽日就係8號啦，應該翻嚟。
1: 即係北水翻嚟啦，
4: 北水翻嚟應該會冇少咁少成交嘅。
1: 似沽貨多定係似買貨多啊？
4: 今日睇落去咧就調節下啦，咁但系咧今日跌，即係佢曾經跌得最少咧就跌10几点嘅啫，咁最多200多点啦，咁變咗而家又喺翻24000位樓上啊守住嘅，咁我譬如平日睇咧，我嘅呢個水位咧，我就有少擔心穿唔穿24000嘅，但係我又期望嘅喎，即係聽日北水翻嚟會唔會去翻24400点咧？呢個係我。近期嘅希望守住個位，即係如果守唔到咧，有機會係向下走嘅。但我覺得就聽日北水翻嚟都應該會調節下，就向上反映下好啲嘅，因為始終美國都咁好啦，又標指納指又創新高啦，咁係道指上唔到啫。咁美國嗰邊 AI 股又唔錯啦，同埋 AI 嘅硬件股，即係嗰啲科技硬件股咧，大部分都盈利都唔錯。咁唯獨香港咧，好似跑慢咗。但係睇落去咧，又唔係嘅。睇個海力士啊，就算三星嗰啲都係唔係太彈啊。咁見到咧，暫時就算2513嗰啲咧，都係喺低位嗰度徘徊緊。咁我覺得就好似成件事又好似反映唔到成個。但市況係同美國好似對齊嘅，咁所以啊，究竟出咩事咧，都咪真係要等北水嚟幫下手先有翻個勢睇下咯。
1: 嗯，係啦，咁今日缺乏北水底下咧，咁啊見到。

0: 呢排啲升得靚仔嘅都真係仲係啲生科股啦，咁某部分嘅生科股仍然都OK 嘅。不過你睇翻今日就港股方面咧，由個十大成交都睇到噶啦，即係啲生物科技類，你睇下生物科技指數咧，今日都跌噶嘛，都顯著噶嘛。咁嗱，呢啲回頭掟翻落嚟嘅股份咧。你覺得是買啊？唔啦，係嘛？
1: 唔鬥啊！我成日話生物科技股都係上個禮拜
0: 咯。咁你都係傳統嘢嘅啫喎。
1: 但你上個禮拜問我都係咁啦，我都係話攞翻去10% 波幅有利潤都走一走，因為始終生物科技股咧係好多時係炒個消息快過炒個效即係盈利啊。咁通常我就算話有邊只藥啊或者咩可以發現咗或者發明咗啊。到推出街賣啊，賣完之後個 return 翻嚟啊，冇咁快，冇咁快就唔夠嗰啲 AI 股咁一出之後咧，就轉頭就有個數字，客户睇好就反映到出嚟，咁所以變咗咧，佢都係炒波幅多過炒升幅。喺咁情況嚟講，尤其是而家個市咧咁牛咧，我自己覺得就低位暫時未必可以考慮住。
0: 嗯，系啦，咁啊，唔考虑之下揀咩股份？
1: 银行股啦，内银股啦，又是睇翻内银股，而家又睇落去几硬净啦。嗱，除咗汇丰啦，汇丰反弹咗少少之外咧，因为始终汇丰就俾个英国嘅税制压住，咁、所以咧唔单止汇丰噶，咁啊保险股嗰边都一样嘅，因为关英国有注册嗰啲咧，大部分都受到呢啲咁嘅压住咧，唔行得住嘅。你譬如友邦啊，1299都喺低位嗰度徘徊紧嘅，咁唔够动力弹。反而银行股咯，见到咧3988啊，内银股咧，佢好多时3988、939，甚至乎1398都好咧。都已經喺低位排列緊咧，喺個區間啊向上升緊啊，即係話，譬如3988咁樣，近期咧多數咧好，其實好悶嘅，即係你講你問咧3988咧就係喺個低位啦，譬如話近期嘅喺5.8元，咁啊做到上到曾經最高嘅就6.13元，就喺假設5.8同6.1呢個位咧，差唔多成個月啊都喺度上上落落嘅，咁嗱咁情況有咩？睇法咧，我覺得咧，佢跌唔落咧，有機會反而又下一次有消息咧，就輪到呢個板塊咧向上炒啦。
0: 嗯，好，咁啊睇睇啲保險股先，我而家喺度睇緊啲即係國際性嘅保險股。咁啊，今日咧就有隻嗱，譬如友邦啦，友邦今日1299啊，
1: 麻麻地嘅啫都係。
0: 係啦，今日就升0.6% 嘅。
1: 係啊。
0: 咁另外隻2378啦，保成啊冇起跌945，跌0.3%。咁啊，仲有隻1828富衞咧，就微升咗0.1%。
1: 但係有冇留意咧？頭先講嘅四隻都喺低位徘徊嘅啫喎。
0: 係啊。
1: 就算升少少都好咧，係近期嘅低位徘徊喎，所以話睇落去咧，佢好似唔夠力。水上即系睇落去啦，但如果你讲内银股又唔同喎，你睇翻939啊、1398啊，全部咧喺区间咧，佢又唔喺低位，喺中间位，区间嘅中间位，喺中间价喺高位同低位嘅中间价。嗱，简单啲嚟讲，1398咁讲啦，而家个中间价大约喺边度咧？就7.4左右嘅，咁而家佢喺做紧咧7.58收嘅，咁变咗喺咁情况之下向上望，仲有。最頂嘅7.7啦，但係向下走嘅，仲係個低位咧。近期嘅低位嚟講咧，講翻一個月咧，都係7.39嘅啫，大概7.4。咁即係見咗連續依扎股票咧，係講緊啲陰陽足 daily 圖啊，即係每日嘅日線圖嚟計咧，連續一個月都喺依價格走咧，嗱就覺我覺得就似係收集貨。咁即係話如果
0: 咦，咁即系话佢7.0都仲有机会爆上？
1: 有机会噶，因为而家 A 股一翻嚟咧，随时呢啲开始行，带我哋嘅火车头行都唔出奇嘅。
0: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235.9亿人民币，按年升5.1%，每股盈利3.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47.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82%，每股盈利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

0: 2.367 RMB，按年增加 4.6%， 折算港币2.6。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百天线水平5.3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847 RMB计算，市账率 0.5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到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 0.464 倍至到 0.612 倍，股息率5.45至到7.19%。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 目标 6.5。 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以马价跌 10%， 4.77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12:21啊，翻到嚟咁啊，睇完只工行之后啦吓，头先啱啱就喺每日一股度听到3.88中行啦，系啦，咁啊，
4: 所以变咗似乎啱嘅，因为咧即系呢几只。
3: 喂，咁啲国际性银行股咧，系咯，哇，又掟翻，原来又高位掟翻落嚟跌嘅。
4: 你国际性银行股嘅首选就系差唔多叫中啊汇丰嘅啫，即系呢啲嚟讲就系因为英国始终有个税例咧，10月定11月先知道系坚定流咧，咁我觉得都系暂时都系观望态度就比较好啲嘅。但系个问题咧，成个大市咁牛咧，就唔系净系汇丰嘅问题嘅，即系前一排汇丰升咗上去带头啊，而家大部分就系科技相关股，即系成日讲话 ATM 呢啲股票咧系带唔喐啊。你就算而家我哋睇翻700又好咧，又试喺翻个低位嗰度咧徘徊啦，即系近期嘅最低位，譬如7月份嘅411元，而家又喺翻420元收市，即系争10元就又到嗰个低位啦。咁呢、这个先系解决唔到个缠绕性，我成日讲咗。譬如9988都系嘅，9988咧个近期嘅低位咧就差唔多今日或者系睇望一望啦，即系今日啊，我都冇记错啊，今日嘅102.6系呢两个月嘅低位嚟嘅。咁变咗就话最对上咧七月份咧就88.65，就喺六月尾做嘅。咁如果你话近期一两个月嘅低位就系今日，咁变咗睇落去咧就有少少咧担心啊，会唔会虽然龙头股科技龙头股会带唔带到个大市向上走咧，我都有少少怀疑啦。因为始终恒生指数比佢几个咧就占个 percentage 太高，咁佢哋唔喐咧，恒生指数系比较难喐嘅。
3: 系，我觉得最唔喐嗰只系腾讯咯。
4: 系啊。腾讯系唔喐啊，腾讯唔喐得嚟咧，佢就横行嘅啫。但阿里巴巴就唔系啊，阿里巴巴上咗又落翻嚟嗰下先，即系担心啊，即系话佢落得嚟咧，佢又唔系话落得好急，佢就喺个中间位，即系最高做130元，最低做个88.6几，而家就喺正个100几中间位咁样上上落落，咁究竟向上向下咧，冇乜一个突显嘅消息令到佢继续向上，我先有少少担心啦。
3: 嗯，好，咁啊，亦都顺道睇埋啦，啊，即系佢能唔能够升咧，就睇下啲经纪买唔买嘅啫，吓，咁啊，啲 A 做经纪买唔买嘅？
4: 冇啊，应该系呢排咁静，唔会买呢啲嘅。
3: 咁
4: 通常去瞓觉，即系
3: 都仍然沽紧添啊。
4: 系啊，即系
3: 过去嗰十日都仍然沽紧。
4: 嘅货系瞓紧觉咁得嘅，等北水翻嚟
3: 啦。
4: 系等佢瞓醒就听日啦，听日就会瞓醒啦，听日就会真系，我觉得就比较生猛啲。咁如果唔系咧，你买入应该唔呢啲唔会喺度咯。
3: 嗯，系咁啊，买入真系冇佢嘅沽出嚟有份啦。买入咧过去嗰十日咪买咗啲咩咧？都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7709海力士啊，咁啊第一位嘅，第二位咧就系只智普，第三位咧就系只纳臻科技，第四位咧就系只981中心国际，南方嘅三星相关嘅 ETF 咧7747咧就排喺第五位。
4: 嗱，我又讲下啦，譬如排第一位嘅7709咧，海力士咧价钱系唔靓嘅，因为今日嚟讲系做紧37.76，咁你最高峰期做紧系193元啊，咁当系193元到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 193.几嘅，咁

0: 那個機會不是沒有，但是就未必反彈得那麼快咯，特別要小心一點。
1: 嗯，系啊，咁呢两只就喺榜里面啦。但系过去嗰十日咧，喂，原来啲贵金属相关嘅股份咧，都有买过，咩山东黄金啊、招金啊，系咯，睇到个资金流，紫金、黄金国际呢啲都有喎。
0: 系啊，唔知系咪国庆咧？国庆多人买金。
1: 做只2099中金国际、
0: 啊。但系嗰只老铺睇下点。
1: 老铺就冇。
0: 老婆唔入围，
1: 嗯，
0: 啊咁嗱，见到老婆又唔好啦，啊，普普马达又牛喺度啦，咁变咗你嘅国庆黄金周，即系似乎个销售嚟讲，都对呢两只都唔系太吸引嘅。咁金嚟讲，同油价系相对嘅，即系变咗咧，油价嚟讲上得犀利一滞咧，始终个金理论上都会有翻咁上下。即係調整，或者話就算唔係都好咧，都企穩嘅。但係而家個金價喺落翻去410美金個左右嘅位嚟講咧，就變價就爭咗少少啦。即係變咗做法咧，就話金雖然係睇好嚇，特別係話我成日講啦，去美元化，咁國際嘅銀行嚟講都會睇揸多啲黃金嘅。咁係咪依個時候入市咧？咁啊睇實啦，4000美安士嘅。金破唔破到啦，如果真係4000安士个金回落呢，就考虑即係喺低位反弹嘅话揸啲啦。咁如果喺呢个时间呢，暂时我都唔考虑住，譬如话4100美金嘅一安士黄金呢，暂时就唔喐住啦，即係睇下个势点先再算啦。
1: 嗯，啊 ,Tom Sir, 其实呢，即係如果我哋以嗰个 range 咁样去即係量度我哋譬如赚啊，或者係止赚止蚀咁样啦。咁其实要唔要再睇？即系我应该咁讲啦，即系个譬如我哋而家咪讲紧咩美债啊，个债息啊，或者系个美元好强咁样嘅，美债债息又好高企咁样。咁其实相对呢啲因素对我哋嘅影响性系咪即系唔系话冇系少啲咧？个影响
0: 嗱，美债咧多数就对美股嗰边影响大啲嘅。你见近期咧，就算美国升嘅嘢，道琼斯指数升6-7%咧，香港可以唔喐嘅。咁呢啲時間係點樣出現嘅呢？就係、是、自從阿特朗普上咗場之後呢，好多時就已經反映唔到，因為佢個爭拗點太多，咁好多嘅投資者啊，或者外來嘅投資者呢，都對香港嘅市場呢乏味，佢情願呢擺落去日本市場啊、韓國市場，都唔夠膽嚟香港市場。因為點解呢？哇，馬下手，如果特朗普話抵制乜嘢出現的話呢，或者話某啲政策對香港可能不利的話呢，隨時有啲資金呢係攞唔返。咁好多時係咁樣呢，佢情願唔嚟。呢個先係問題。所以我哋要習慣咗唔好習慣跟住美國市場的話，反而呢我哋有自己嘅市場或者係中國市場上上落落呢，咁反而仲安全啲嘅。我真係唔好期望外資啦。我期望歐洲啊，或者係亞洲咧，就比較好啲咯。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擴闊全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3: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2: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3: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12:30。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如果伊朗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60%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

0: 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首要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伊朗是由谁治理。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在明年八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报道说，中国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与联合国及其部分机构的合作，更加已经提交退出世卫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并指控世卫偏袒中国。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计划推出提名人选，显示中国希望填补美国的空缺。52岁的宋丽有20年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在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丽当选，将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国际刑警向3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控与南韩一间中餐馆遭喷漆的事件有关。案发在上个月24号凌晨，4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并在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在南韩水源地方法院向4人发出逮捕令之后，南韩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寻求国际刑警向4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南韩警方说，国际刑警已经签发其中3人的红色通缉令，余下1人的申请有待签发。南韩警方亦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要求，同时研究给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正调查今年7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这件案的疑犯反所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希望构建由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支撑，具市场导向治理，并由商业活动驱动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反应理想，除了作为临时直接参与者的11间银行之外，其他银行亦对加入系统表达兴趣。目前将港金结算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以实现货银兑付结算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政府正研究税务优惠，推动私营市场扩充黄金仓储和提升精炼产能。许正宇在意大利索伦托出席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主办的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在专题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香港凭借地理优势、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普通法制度，正全力建设连接现有黄金市场，为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宣布，协会将会同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在明年4月在香港合办亚洲论坛。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

0: 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447点，跌咗101点。
1: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同大泰中沙田第一城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沙田第一城九座中层 B 室，售价45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680万，最后以609万成交，售价即平均尺价13503蚊。业主喺2009年用250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59万离场，升值近一倍半日。九月份沙田第一城大约有13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12点38分，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Tom Sir。
10: 系你好。
9: 系啦，我哋要讲下呢个积金部署应该要点睇。咁既然又冇北水啦，呢排今日应该都系偏远嘅啦，系嘛？
10: 又唔系偏远嘅，一个守住先啦。咁我哋睇个位，好简单啫。24000点，24000点守得住嚟讲，听日北水翻嚟咧，应该理论上就会向上谷升翻啲嘅，即系点都好都要加下差噶啦。咁我哋首选就话24000点之上嘅几多咧，就24400点呢个位咧，我哋当系希望做到出嚟先啦，做得到咧就有力啦，咁有力就再高啲就25000再上㗎啦。但如果24000点穿得嚟呢，就我有少担心呢，又要做去返呢嗰个叫做今年嘅，唔好话今年啦，今个近期嘅低位啦，23835点个位啦，先睇下有冇力支持。咁成件事啦，坏消息就出晒啦，你油价又上咗去啦，100蚊桶美元啦，咁或者係你就算係嗰、那个息啊，都已经係美债息啊，讲緊美债息已经做咗20几年嘅新高啦。咁全部反映晒出嚟之后，照计都做冇乜坏消息再跌㗎啦。我睇港股等埋顶日嘅北水呢，应该都可以叫做翻山啲啦，活跃啲，向翻上少少走啦。咁所以成件事就话喺强积金，如果我哋有一批同学就都系仲系揸紧50% 中港股票，50% 就系保守。咁另外有班同学咧，新同学就系1/3中港啫，2/3都系保守基金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如果低位嚟讲，有机会我哋会入啲添，唔出奇嘅。但如果当然啦，如果高位嗰班同学再跌穿某个底位嘅，譬如话23800，我哋有机会做止蚀嘅。咁真係要睇听日开市先知道点样走啦。
9: 但係Tom Sir 你点睇呢？即係既然我哋头先讲咗美国嘅债息咁同埋个美元都强嘅，咁会影响住美股。就算但你见到美股係成日都创啲高位㗎喎。
10: 全部 AI 带动㗎嘛。所以啲AI 业绩其实啦，如果讲 AI 嚟讲呢，睇到件事就係话逢係相关嘅硬件股呢，其实盈利係唔错嘅，倍增嘅。 咁所以變咗就

0: 话如果嗰个盈利倍增继续落去咧，其实个势头咧就唔差嘅。讲 AI 股嚟讲，但系问题成个喺个美国经济嚟讲，我由头到尾都问题嚟，就系话基层嘅股票咧，其实唔系反映得咁靓仔，盈利咁好嘅。即系话我系有少担心咧，就系嚟紧啦，下半年甚至乎出年咧，就嗰边基本嘅传统股票嘅营业额咧，系可能向下走，特别系嗰个消费物价指数高企嗰阵时咧，咁啲人消费可能冇咁多，咁个就业率嗰度又入收入唔多的话咧，就会有影响。咁所以如果喺美国嚟讲，如果真系股市系靓嘅，系真系全靠 AI 带上嘅啫。但系而家问题嚟啦，佢哋点靓仔都好咧，就睇唔到香港会带起到香港嘅 AI 股咧有优势。咁即系而家变咗出嘅问题就话，香港同大陆股票咧就出现咗一个咧不相关，即系同美国不相关嘅波幅啦。即係全靠大陸嘅消息得意，特別係話，譬如話內房股前一排係升過嚟嘅，就因為大陸嘅有啲內房政策做得優惠少少，唔係出咯。咁所以其實嚟緊啦，唔係話下半年啦，仲有三個月咧，點睇咧？係好緊要就係中國嘅政策究竟推出嚟咧，對個經濟有利定係壓制嘅經濟啦？
1: 嗯，咁暂时嚟睇都唔会系压制经济噶啦。
0: 理论我觉得就唔
1: 系咯，即系你睇啲数据上面睇出嚟，你都系要支持嗰个经济。
0: 系啊，咁所以话推刺激经济嚟讲咧，如果即系话佢个能力系唔系咁急进，又好似譬如话应该系旧年咧，曾经话就要几万亿出嚟咁嗰啲咧，反而就慢慢嚟咧，我觉得。个市底会慢慢温，即系慢慢温和地增长咧，仲好过一个刺激性嘅一下性升上去咧，我觉得都唔系太健康嘅成个市场。
1: 嗯，系啊，咁啊，同埋喺个板块上面选择咯，即系而家我谂都系 AI 嘅大趋势都未减噶啦，都系 AI 嘅热潮嚟噶啦，继续系。
0: 但系 AI 热潮我成日讲就系话系即系板块轮动咧，系真系上上落落。不过头先所讲啦，我见到2513啊、100啊，就算7709嗰啲咧，全部都唔系太。活躍翻去翻舊價，直情個舊價係翻唔到身的話咧，AI 係雖然有刺激性嘅，但係始終咧佢冇乜消息咧，暫時我覺得唔可以佔受住嘅，係真係有消息去飆上去嗰下咧，先可以追得。咁反而就我情願啊，
1: 我諗而家啲價係咪應該都理性翻啲啦？
0: 但係個價已經比以往價差唔多冇咗八成。
1: 係。
0: 咁啊，當然係理性啊，即係等於
1: 好理性嘅，
0: 等於一個18蚊隻股票升翻上去30蚊嘅，哇，睇落去好似一倍，差唔多90%。但係又諗下，曾經喺193蚊跌落嚟，咁啊就所以嗰個數字遊戲咧，大家真係要望真啲個。嗰只股票高位曾經去到幾多，低位係幾多？佢由低位上翻嚟又幾多？睇翻個區間咧，就可以睇翻成件事咧，係一個好靚仔嘅全圖睇法。咁所以我哋買賣股票咧，我有成幅圖嚟睇嘅，要揾翻佢高低位，近期做過乜嘢，而家喺邊個位，係咪適合增持咧？真係要每幅圖睇得清楚先可以落手。所以而家你問我咧，我都係自己穩陣派嚟講咧，因為等於前幾輯講啦，點樣投資都係傳統股票、高息股，即係譬如話電信股啊，甚至乎內人股呢啲咧，都係我自己嚟緊嘅選擇咯。
1: 嗯，你覺得電信股？
0: 考试一先啦，
1: 行未咧？嗱，佢即系喺个 range 度
0: 差唔多噶啦，
1: 好耐噶咯吓。
0: 嗱，
1: 94-1至80附近。
0: 系啊，941咧，我特别喜欢941，就系因为我见到咧连续咧已经系由9月份到10月份一个月咧个价位都系78蚊咧，去到82蚊咁样上上落落咧，即系特别近期嚟讲，這个月仲收得好窄啊，系78蚊至80蚊上上落落啊。咁嗱，呢啲情况就出现咗咩呢？就我哋叫做三线汇聚或者四线汇聚啦。而家开始密密麻麻咧，黐埋一齐咧，就准备爆边嘅。我哋叫爆。咁啊，虽然啦，话上堂教书话三线汇聚必爆一边啦。不过我觉得咧，今次密密麻麻揸得咁耐咧，有机会爆上会多啲嘅。因为点解咧？這个价位咧，其实我睇落去系好。收货收集区嚟嘅，咁收咗成个月咯，都要交差，咁所以咧，电信股始终即系如果讲我讲中国移动咧，我比较喜欢啲咯。
1: 系，我即刻又望一望咧，即系过去嗰30日咧，
0: 系，
1: 因为咧，我记

0: 咧，聯通係on list 嘅，喺佢嗰個買入嘅 A 組經紀嘅股份裏面，咁都係嘅，但係就排到落去就冇咁高。
1: 如果講睇圖咧，我如果兩個日線圖嚟咧，我就比較喜歡941。靓过762嘅，即系中国联通咧，始终咧就冇个941咁靓，只系中国移动咧，佢喺高位横行，即系睇个图啊，日线图多数喺78蚊啊至80蚊横行嘅。咁但系如果
0: 但系762而家都仍然系。系、哦，都仲系啲基金 A 组经纪，而家都过去嗰10日、20日都仲升紧嘅噃。
1: 系升紧得嚟咧，嗱，资金流入又升紧啫。即系我成日讲咧，基金越买就越低嘅，
0: 系
1: 就沽货越沽就越高嘅。咁所以咧，见到762咧，睇翻个图咧，就有得比较噶啦。762咧，差唔多系近期嘅低位嚟嘅。
0: 嗯，
1: 今日嚟讲咧，系讲紧做紧。五个几嘅啫，5.38啫，咁变咗咧，762同941就比率就唔同咯。譬如话佢只762嘅最高期咧，系讲紧系五月嗰阵时，5月19号做紧几多？8.078，但系而家去到5.几，系全个差唔多近期嘅低位。咁嚟讲，如果两只拣，我暂时唔买住咯。762就始终唔知佢会唔会再低嘅。但941就唔同，941始终喺7.8嗰位呢已经78蚊嗰个顶得住的话呢，其实向上睇就唔同咗，即係个 ,941 嗰个唔係78，嗰个呢係78.08呢个位呢守得住呢，其实呢继续向上嘅机会大啲囉。
0: 嗯，即係同而家现价就差不多啦，因为今日941收呢就78.95嘅。
1: 係呀、啊。
0: 咁都升咗0.12%啊。762联想就係5.48升4仙，728中电信呢4.51咁升咗0.005，咁亦都呢创咗呢几日里面呢就都系一啲高位嚟嘅。咁至于呢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呢，咁我哋稍后时间呢再有机会呢同大家去睇一睇下。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傾。
2: 一见理财。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1: 我非常荣幸同埋感谢新城，过去呢几年我同我嘅团队一直以超前人布局嘅思维去帮助 HKT 客户成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够获得创科领袖大奖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呢个奖系属于 HKT 每一位同我一起打拼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嘅同事。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嚟到呢一个环节，我哋继续讲下啲股市有趣嘅话题。咁啊，唔讲投资啦，不过咧都同投资有关系嘅，就讲我哋落盘啦，又或者我哋即系譬如买咗股票之后咧，啊，其实有啲咩嘢要留意嘅咧？啊 ，Tom Sir， 我哋今次要讲下公股呢样嘢啊。
4: 系啊，讲下公股啦，因为有阵时咧，我遇到嘅客户咧，成日计个公股嘅问题，唔识计个价钱。特別係話公股前同公股後嘅分別係幾多？特別係尤其是個大比數公股同公嘅小比數，甚至乎批股，其實有咩分別咧？好多客户咧都成日問呢啲問題嘅。咁簡單啲啦，講公股先啦。公股嘅目的係咩咧？就係話間公司唔夠資金周轉，就想愛嚟發展，想多啲資金用途嘅，咁就想喺股東身上咧就公股，咁就叫每個股東自然持有嘅股票，就每股咧就點樣供，有幾多錢咁樣嘅。咁有啲嘅咧就好正規嘅，簡單啲嚟講一公一，咁簡單啲啦。譬如話10蚊而家市價10蚊嘅，佢話公股供9蚊，咁就視乎咧就幾合理嘅。咁即係話到時公股出嚟之後咩價錢咧就好簡單嘅啫。你原本一股10蚊。咁你再供多一股9蚊，即係 total 你有兩股喺手啦。咁個價錢就將10蚊加9蚊
3: 除二，
4: 就係個將來個公股價除淨價，我哋成日叫除淨價。咁、
3: 嗯嗯、
4: 出嚟嘅變咗唔係一吹出嚟咪9.5咯，咁就咁樣計嘅啫。但係如果有啲公司咧就會好得意嘅大比數公股，譬如話一公以前年代有陣時我遇到一公十嘅十幾都有嘅。咁講個特別例子啦，佢譬如2009年股災嗰陣時咧，匯豐銀行都公股嘅。匯豐銀行公股咧，如果冇記錯咧，就係28蚊公股，12股咧就公5股啦，就複雜啦。
3: 係咯，
4: 有28蚊，由12股公5股，咁實際係咩價錢？根本當時咧就因為咁一出咗個公股咧，個當日啊個市價咧就跌咗冇記錯跌咗20%，跌咗挨近由40幾蚊咧，嘣一聲就嗰日收市價跌到落去33蚊收市嘅、一出公股價嗰日，咁變咗咧計起條數啦，簡單啲嚟㗎啦。如果我哋條數就係話33蚊當係收市價嚟計，我又肯去供啦，以28蚊嚟供咧，咁究竟供出嚟咧幾多股咧？

0: 好，条数就好复杂啦，就点计咧？先十二股，你每入十二股喺手咧，就供五股。咁嗰五股啊，28蚊，我用计数机计啦，因为都系突然间讲嘅啫。28蚊供五股，咁攞咗140蚊出嚟咧，就供五股啦。咁你本身有十二股持有嘛？咁当时就系33蚊嘅，咁啊简单啲。
1: 140蚊，我而家记起。
0: 33蚊就你有十二股嘛？咁十二股咧？加埋就396蚊啦，咁啊396蚊就加埋140蚊系嘛？
1: 系140蚊。
0: 咁 total 有几多股喺手啊？最后出嚟，咁你十二股供五股嘛？咁即系话十二股原有，再供多五股出嚟 ，total 有17股喺手咯。咁啊，将佢除翻17，咁供出嚟嘅价钱咧就31.5。
1: 嗯。
0: 咁你话嗰日？你话出嚟好唔好呢？咁而家睇落去梗系好啦，即系但系咁讲，以我印象中咧，咁耐都未跌穿过33蚊楼下，
1: 嗯、
0: 即系印象中都系去到去唔到个平均嘅供股价嘅。咁即系话一供完出嚟，佢会弹翻上去，系一路都喺紧咧35蚊至40零蚊左右波动咗一段时间。咁即系话咧。如果當時有朋友仔供咗啲匯豐咧，其實揸到而家就唔錯噶啦。咁同埋咧，亦都咧反映到咧個合理性，即係12蚊，即係12股供5股，同埋如果你1股供10股咧，就完全兩個世界嘅。咁所以朋友，你哋如果手頭上揸住股票，本身要供股就要睇下。值唔值得供啦？要计计条数啦，同埋有冇能力去供啦？
1: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我哋譬如自己手头上揸啲股数系比较多啲，供少啲股嘅，系咪即系咪理应上系
0: 理应上
1: 会
0: 好啲嘅？如果你大比例供股就唔好啦。譬如一供13啊，一供14啊，以前好多细公司都会咁样做嘅。咁变咗供出嚟咧，
1: 咁供股嘅影响喺边度咧？
0: 影响个股价咯，同埋个股摊薄咗咯。就有啲人咧，佢唔够能力去供咧，去放弃嗰阵时咧。无端端个股嘅突然间大冧咧，因为当你除净个供股价之后咧，个价钱会变咗咁样啦。好似头先咁讲啦，你33蚊一除出嚟咧，系变咗31.5啊嘛。咁即系话你如果你放弃唔供咧，你嘅股票原本值33蚊咧，就变咗值31.5嘅啫，即系无端端就唔见咗1.5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大比例供股咧拆出嚟个价仲系差好多嘅。咁所以变咗有好多情况就系视乎你系放弃间公司。但有啲朋友咁嘅，就当未出之前或者出咗之后咧，就趁个价仲喺度嗰阵时就跳车嘅。咁所以以往嚟讲咧，就投资股票咧就要相当有知识性啊，或者我哋叫投资技巧咧，点样运用个财技嚟令到自己避免咁多损失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咁啊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因为咧仲未完嘅，一件理财去到1:30噶嘛吓，咁啊因为差唔多开始啦，咁我哋就先响去新闻广告，转头翻嚟同大家直击一下后半周方面嘅市况，转头翻嚟见。
0: 好，拜拜。
1: 唔该晒 Tom Sir。
0: 拜拜。
2: 一件理财，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下昼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运输署说将会设有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会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在增设了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让巴士和小巴等无需驶经繁忙的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另外，运输署在口岸大楼附近设置了公共

0: 交通缓冲区，后备巴士在有需要时在两分钟内就能够到达口岸接载乘客，以疏导人流。在的士方面，大堂设有预约车队乘客候车区，已经预约车队的的士乘客留意候车区显示屏的到站资讯，同时车队的的士大使就会动态调度在缓冲区轮候的的士前往上客区，确保已经预约的乘客可以尽快顺利上车。运输署发言人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会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同埋铁路口岸，唔好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七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的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话，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话，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说，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想寻求达成协议，也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的决策权。国际刑警向三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与南韩一间中餐馆遭到喷漆的事件有关。事发在上个月24号凌晨，四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是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在南韩水源地方法院向四人发出逮捕令后，南韩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寻求国际刑警向四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南韩警方说，国际刑警已经签发了其中三张，余下一人的申请就有待签发。南韩警方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的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都调查今年7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此案的疑犯所为。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个五年任期明年8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报道说，中国一直寻求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力。52岁的宋利有20年的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又在疫情期间妇幼健康的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世界文化区财赤持续扩大，年内的营运开支增长13%，赤字扩大到接近10亿元。有立法会议员收到西九财政报告之后说，本年度西九开始有活动收益，加上住宅项目出年招标，不担心会造成长远的财政压力。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西九赤字存在时间错位因素，西九的业务有增长，但是现金和投资收入减少，加上演艺中心等新项目的前期开支入账，不过预期产生的活动收益要去到下一个年度才会浮现。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

0: 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1岁，嚟自男团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现在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2800盈富基金，最新是24.78跌了毫四的，9988阿里巴巴是105元跌3.2，另外700腾讯419.8跌8.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6.4，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7.34跌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102跌3.8，1299友邦69.05升2.5，1888建滔积层板55.1是没有起跌的，1548金丝穗生物科技42.78跌6.36，992联想35.7升3毫，2269药明56.6跌3，另外看看就是2318平保51.35跌2毫。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去到下半昼嘅市况，亦都直击一下先啦。港股而家咧最新系跌咗148点嘅，咁啊报24132点，跌幅系0.6%。另外睇睇国企指数，国指而家最新咧系做紧8069点，跌60点。咁啊科指啦，4184点，跌咗39点嘅。睇埋个生物科技指数先，而家咧就跌咗517点，跌幅系超过3%啊。咁啊成交金额都唔多嘅，545亿4000几万，咁啊上升股份就600多只啦，下跌嘅有成980几只啊。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有 Wallace 张永恒，你好，
2: 你好 Christine，
1: 系啦，咁啊，我哋10月开局嘅时候咧，就我谂大家即系睇翻嗰个要点咧，就睇住个美国嘅债息啦，同埋睇住个美金啦。其实唔单止系港股系咁啦，美股都系一样。喂，不过咧，美股好似强势过我哋咁多咁嘅。

0: 都唔系咁啱先发生嘅。咁、嗯、我谂每个市场都有佢自己动能啦。咁当然即系我谂，首先第一样咧，呢排都好似上个礼拜讲开，就系、是、我谂个债息系一个重要嘅关键点嚟嘅。咁因为始终对全球嘅资金成本会有影响。咁某程度上都有啲资金流翻去美国。咁呢、这个礼拜应该。好似系今晚同埋听晚都有啲十年同埋三年国库债券嘅拍卖，咁呢啲都佢嘅，即系通常都有两至三倍嘅超额啊，咁呢啲做开债券专家应该会讲下，即系究竟市场对而家嘅债息究竟系咪一个比较开始会睇好啦？我谂系或者冇咁睇淡啦，我咁讲。我自己个人都写文章嘅，咁基本上都认为嗰个债息喺呢个位嚟讲咧。開始在某些階段，例如一些超長的國債呢，二十年、三十年，其實開始是有，即、就是有些吸引力的。啊、那亦都可能，如果你從做開一些債券投資的，那可能有一些中短期去回多少長期咯。那始終某程度上，而家中期債息呢都是有仲有下跌上升空間，即係個債價有下跌空間啦。咁但起碼第四季嚟講咧，我相信喺長債嗰度咧，開始會轉趨於比較平坦，即係你計得翻二十年、三十年咧，都係大概五厘七、五厘八左右。咁當然佢冇再試啲高位係有機會嘅。咁嗱，翻翻轉頭喺個股市嗰度啦，咁就係、是、如果你撇開啲所謂 AI 股票，或者甚至可以咁講一啲半導體咧。其实美股可能冇你谂咁精彩咁出奇，咁总体嚟言之，即系比较系咪叫单边咧？即系你要对成个 AI 基建或者有关冇一啲重要嘅盈利引擎可以催化到二七年甚至二八年股仔啦。咁我谂系大家可能做咗好多唔同功课，咁有啲大基金，我谂喺呢段时间咧。都仲系会觉得 ，OK， 三季度调整有啦。我谂个长债导致大家嘅估值模型有调整，又做咗啦。咁你就开始好似上个礼拜讲，专注翻第三季度嘅盈利同埋第四季度嘅盈利预测。咁呢个系一个主轴线咯。即系你要见到，我谂大家会嚟紧下个礼拜开，唔系喎，今个礼拜即系会有一啲主要嘅业绩会出啦。因为百事可乐应该系咪？等我睇下先啦。百事可乐系应该依个礼拜会出，系啊。咁嚟紧都仲有啲大嘅银行啦，应该系下个礼拜会出啦。咁所以其实总体而知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业绩事为主。咁、嗯、當然有啲大嘅公司，例如尤其是銀行股啦，呢排其實咧大家都比較擔心嘅，咁所以導致到其實個股價會少少下滑啦。咁但係我諗去到呢位咧，對我嚟講都開始覺得，咦，可能會唔會喺業績嚟講都有一啲比較好嘅表現咧？尤其是第四季一啲投行嘅活動咧，通常都會頻繁啲。再加上有隻超大型嘅 IPO 就嚟等緊上啊！啊，佢先知唔知邊一隻？
1: 唔知喎、
0: 啊。Anthropic 係啦、
1: 哦，
0: 唔好意思，沒有中文名字係啦。咁就都對投行業務，我諗我理解佢嗰啲投行嘅名咧排到去街尾啊！即係你都知道有一啲叫第一梯隊同第二梯隊嘅嘛、嗯，都係喺本書仔係滿曬噶。即系呢啲咁嘅场景，大家都觉得哇，系咁伟大嘅，咁都系等紧佢招股书啦，等紧佢哋开始做路演啦，咁样。咁当然呢一个我哋可以迟啲搵一个时间去专门讲下 Anthropic 究竟大家睇法点样。咁但系喺翻呢度嚟讲咧，似乎个 AI 嘅动能系比较强啦，尤其是有一啲比较新嘅故仔，譬如话上两个礼拜讲过嘅，诶，应该系咪上个礼拜？炒冷饭嘛，炒饭就讲翻 AMD， 咁就都中嘅，叫做创历史新高啦。咁当然咧 ，Intel 就差少少，因为Elon Musk 同 TSMC 走得好好埋，近排啲分手啊，嗰啲咁嘅情况咧都几。

0: 幾容易發生。咁所以導致到我諗大家都會睇翻成個股仔嚟講咧。嚟緊係以業績為主，咁而今個禮拜咧就應該聽日會出台積電嘅九月嘅收入，咁跟住聽晚係有百事可樂，咁三十輪國庫債券星期五，下個禮拜出銀行，星期二開始，咁所以即係呢樣嘢會導致成個股仔都係會比較偏業績啦，咁我諗短期個交易量都冇想象中咁大嘅，咁就反而就係睇翻一啲可能有冇啲新嘅一啲发展啦，或者某啲管理层出嚟讲下啲新嘅一啲佢哋嘅期望咁样啦。
1: 嗯，好，咁啊，我哋不如咁样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今日亦都会即系今日呢只唔系炒冷饭嚟嘅。今日呢只系啦，我睇都系系啦，我睇到系即系我哋嘅新嘅话题嚟嘅吓，不过都系讲紧啲晶片啊相关一啲股份啦。咁我哋不如系啦，我哋不如咧就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花少少长啲嘅时间咧去讲解一下呢一只股份啦。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235亿94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1%， 每股盈利3.0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47亿466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82%， 每股盈利7.0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67人民币，按年增加 4.6%， 折算港币2.6。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百天线水平5.3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8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0.311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0.516倍，股息率低到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0.464倍至到0.612倍，股息率5.45至到7.19%。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 目标 6.5， 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以马价跌 10%， 4.77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Wallace 啊，咁我哋要快啲讲下今日咧开股，今日咧讲边只相关嘅 AI 相关嘅股份，咁啊就系只 MRVL， 咁呢只系啦，系咪都系做啲芯片相关啊、记忆体啊呢一类咁嘅嘢，系咪做设计嘅多噶，即系设计晶片多噶？
0: 冇错，第一就系佢又系半导体技术公司啦。你可以將佢擺埋同阿博通做嘅嘢差唔多嘅，咁當然博通嘅業務係比較闊啲嘅，即係佢有一啲軟件業務添啦，即係企業軟件啦。咁但係如果純粹睇翻個半導體嚟講咧，其實 Marvell 係比較做一啲同一啲即係所謂 DSP 啊有啲咁嘅業務，咁慢慢呢幾年開始咧就開始轉型同阿博通做埋差唔多嘢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睇到，總之就係博通同佢係一個比較正面嘅競爭對手啦。咁跟住第三間公司就係台灣嘅 MediaTek 咁樣。咁我諗喺呢一間公司，我諗最特別之處就係佢哋嘅股東名嗰、那個客户名單咧係星光音入嘅。即係我諗嗱，呢間公司即係比較早年係成立咗啦，1995年，咁2000年都已經上咗市啦。咁但係就比較浮浮沉沉，導致到即係。我谂去到大概2016年个董事会就踢走咗个 CEO， 咁换咗而家个 CEO， 咁就再用咗10年，咁都做咗好多 M&A， 咁都系成功嘅。咁但系而家新嘅 CEO 其实最重要嘅做法就系越嚟越转向系光学有关。

係啦，咁因為光學好多好多光學嘅股票啦，咁其實 Marvell 咧係光學嘅 DSP 咧方面係比較出眾，即係應該係行業唔係一就係二嘅啦。咁呢樣嘢應該係同博通可以齊名嘅。咁但係講翻，其實佢最主要其中一啲重要客户咧，就係、是、例如亞馬遜啦，係啦，咁同埋一啲其他譬如 Meta 啊，都會揾佢哋去做。咁你知道 Hyperscalers 五間。咁哦，仲有應該好似 Google 都揾佢哋做一啲簡單啲嘅，就唔係重要嘢啦，係咪？咁我諗幾間比較大嘅 Hyperscalers 都唔想壓曬喺一間公司度，咁所以導致到就係話Marvell 喺嗰個業務上面咧都有幾多，即係我覺得比較好嘅增長點嘅。咁所以你會睇到佢哋咧個客户個，即係其中一個風險啦，係咪咁講？就係話佢比博通個客户集中度啊。仲個喺個業績嘅披露嚟講咧，佢係有個客户咧，可以有成三成嘅收入嘅喺上一個季度嚇。咁呢樣嘢大家都覺得哇死啦！咁呢個如果從呢、這個即係客户集中度咁，其實你好擔心會有啲客户走啦。咁但係你又睇翻，如果英偉達其實都係類似差唔多，佢披露嘅前五個最大嘅客户佔佢五成。咁大家都锁出边嘅价，你都唔使锁，系咪？咁所以大家都开始喺半导体嚟讲习惯咗。咁但系最主要点解讲翻呢间公司咧？就系话第一，今年最重要令到大家好眼前一样，大家都记得咧，又记得就系英伟达系同佢就有一个，你可以话系一个合作啦，就系是去到六月嗰阵时候，咪话哦去台湾嗰个台北嗰个展览咁样。咁站台嗰阵时候咧，阿黄仁勋就叫埋阿 Marvell 个 CEO 一齐站台。嗱，记住，黄仁勋几讲得噶啦，即系我哋呢啲真系行埋一边，弹到山后角都见唔到嗰啲咧。咁黄仁勋一个人已经讲晒啦嘛，竟然揾一个人站台。咁我记得今年咧有两个 CEO 级别咧系同一齐站台嘅，可能我系可能多过两个嘅。其中一个就系 Now 啦 ，Service Now 啦，另外一个就 Marvell 咯。咁甚至讲咧 ，Marvell 系下一间。有机会做万亿市值嘅公司、哇！咁呢个讲出嚟，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就话：喂，你系咪出嚟有少少做数啊？咁样嗱，记住万亿点计咧？即系 one trillion， 佢而家系2500亿。咁万亿即系翻四倍咁样。咁而寻晚咧，呢间公司咧就做咗一个 analyst investor day 啦。咁都係非常之正面嘅，佢哋都會講咧，佢調高佢哋全年嘅即係盈利預測之餘咧，仲要將出年嘅盈利預測都調高埋。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哇，原來其實佢仲有好多新嘅發展。咁2028年嘅財年咧，佢哋預計緊係200億收入啊，係啦，之前就180億，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其實佢哋嗰個增長呢係好快啦，同埋呢係不斷個期望提高啦。不過都講返少少風險啦。第一，呢隻嘢呢係非常之高 PE 嘅。我諗今年係講緊今個財年嗰陣60倍左右啦。係啦。咁跟住去到出年呢，可能係得返即係而家未調啲盈利啦，出年我諗大概40多倍多啦咁樣。咁都係啲比較高風險高回報倍囉。咁第二呢就絕對係嗰、那個客户嘅集中度呢係高嘅，同埋呢都唔係冇競爭啦。記住博通呢就幫緊即係最主要谷歌啦，咁就其他公司做一啲芯片啦。呢公司就係、是、我諗係亞馬遜係比較多啦，咁同埋應該有做一啲譬如 Meta 同埋微軟咁嘅。咁 OpenAI 都同有簽單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問如果 AI 嘅長年對有咩影響呢？如果需求上面或者某啲公司上到市啊，咁对佢哋呢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嘅影响，同埋佢哋都几依靠中国同埋台湾嘅市场，呢个都几 surprise， 係啦，都占超过五成嘅。咁如果大家睇返即係成个 AI 嘅增长啦，咁当然有啲比较大嘅热炒嘅股票啦，咁呢一隻呢就比较大家你可以当係二线公司，咁但係昨晚即係个管理层 CEO 出嚟讲完之后，股价就升咗5-6% 啦。咁所以你会睇翻会唔会嚟紧个业绩期啊，都会有个比较正面系啦。记住呢间公司咧，唔系年年做一啲叫投资者日嘅。对上一次咧，好似。

0: 新嘅 deal 出。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大家期望 Anthropic 會有 IPO， 會帶動到更加多嘅半導體股票上升咧，呢一隻我相信都係一隻比較集中度比較高啲嘅。
1: 嗯，系咁但系如果真系以同业比较咧，即系 Aladdin 佢其实佢系类似系，即系除咗博通都系好大间啦。咁类似系佢啲二线类计，其实喺市场上面又有冇咧？
0: 如果系讲紧帮一啲客户专门做我哋叫 ASIC 啦嘅业务咧，喺美国上咧都应该啲细啲，但系咧开始大家都已经唔系好讲，因为。本身大家全部喺嗰個資金集中度呢，其實過多兩年就主要係博通嘅。咁你見到博通都去到萬幾億市值啦，係咪？咁所以開始有少少覺得個股價呢係唔係好喐嘅。同埋我今年博通比較高位喺上半年之後跌咗落嚟啦，咁就都係比較平穩少少。咁似乎越嚟越多大家會睇緊某一啲新嘅未完全發掘到板塊啦。咁都係最近即係、就是、上個禮拜講嘅 AMD 係在我哋嚟讲就叫踩浪法啦，咁但系嚟紧我谂都会仲有一啲新嘅一啲潮流，我相信会发掘到，而我谂 Fair 会系其中一间，大家会觉得唔系纯粹靠那个 margin 上面增长，而系个收入上面似乎有多啲嘅新嘅发展空间，譬如话攞到啲新嘅客啦，同埋可能会唔会喺亚洲地区签嘅单会越嚟越多啦。
1: 嗯，系啊，咁啊都有讲到咧吓，迈威尔咧就上调咗2028年度嗰个营收，咁啊展即系嗰个营收展望啦，咁所以咧令到佢琴日嘅股价咧都系有所上升嘅，咁啊早少时间啦，喂讲下，譬如呢一只股份啦 ，MLVL 如果要买嘅话，系咩位置会比较即系适合啲咧？
0: 咁、啊、我小弟呢都係有即係我諗兩個禮拜前都開始有買啦，咁我諗係之前係正股同埋加我諗期權嘅，咁我相信呢個做法會比較恰當啲，因為始終期呢隻股票呢個波動率呢係比較高嘅，如果你睇返今年嚟講最高330蚊啦，咁最低呢竟然係可以去到80蚊，係啦、都去到七千就去到八千蚊，咁所以我谂佢哋嗰个波动咁大嘅话咧，系比较适合多啲期权嘅操作，因为部分你嘅股票系当长线啦，咁可能就真系即系要忍受短期一啲可能大波动，咁但系期权嘅好处就系按照时间而佢会即系赚完钱佢会 expire 咗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喺第四季嚟讲咧。AI 都仲系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板块，咁所以去到我谂系可以做一啲年底前嘅期权。
1: 好，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Wallace 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超过七个月，美国副总统曼斯开出停战条件，说伊朗必须先削减浓缩铀，证明无意拥有核武。不过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目前谈判面临的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华府都不知道伊朗到底是由哪个做决策。金以文报道。
6: 美伊战事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说，美伊谈判仍在进行，各方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并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对于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强调任何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曼斯就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又提出，如果伊朗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应该在核浓缩能力方面采取实质措施。他说，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谈判必须是以行动换行动。 曼斯又话，伊朗嘅核设施同埋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军事行动嘅核心目标系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

0: 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在同伊朗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曼斯在专访中亦都提到，谈判现在面临更复杂的问题是华府不确定伊朗的决策机制。他说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在美伊战事初期，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击毙之后，佩泽希齐扬同阿拉格齐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实际有多少权限目前仍然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表示，伊朗领导层接连被清除，现在没有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他形容这个是他面对的最大难题。哈梅内伊身亡之后，他的仔穆杰塔巴继任伊朗最高领导人，但是他至今都未曾公开露面。不过伊朗否认美国的讲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非常清楚伊朗的谈判对手是哪个，亦了解伊朗的决策体系是怎样运作。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官员的立场和传递的信息经常自相矛盾。美伊衝突已經持續了超過七個月，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發表報告，自2月28日衝突爆發以來，共有81架美軍飛機受損或者被毀，包括12架 F-15E 戰鬥機、2架 A-10 雷電攻擊機、45架 MQ-9 死神無人機等等。而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評估，截至8月1日，美國國防部在5個月內就伊朗戰事支出大約380億美元。新城財經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也门内战升温，政府军持续与叛军胡塞武装激战。路透报道，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向也门西南部的亚丁国际机场发射了两支导弹，未有收到伤亡报告。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的今轮冲突集中在也门的西南部，围绕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一带。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在上个月夺取的领土。胡塞武装就发声明说，他们击退了政府军向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期间他们向政府军的集结地以及增援部队发射了10支弹道导弹，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并摧毁了多架军用车辆，同时击退了企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又说，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伤。有消息说，政府军有115名士兵死亡，另外有几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就有160人死亡，主要是死于沙特的空袭里面。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对台仇慕。文章话，只是计过去十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已经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在于此。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仇慕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门前放炸弹，但是又声称是保护安全。文章又说，美国在破坏地区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不是愿意就台湾问题和中国正面较量，是不是能够承担后果。文章又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耍乜嘢花招，或者美国对台湾提供乜嘢嘅支援，都冇办法改变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嘅事实，更加唔能够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嘅国际社会基本观点。任何势力都唔好怀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核心利益嘅实力同意志。国际刑警向三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佢哋被指控同南韩一间中餐馆遭到喷漆的事件有关。案发上个月的24号凌晨，四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是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并在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在南韩水源地方法院向四人发出逮捕令之后，南韩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寻求国际刑警向四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南韩警方说，国际刑警已经签发其中三人的红色通缉令，余下一人的申请有待签发。南韩警方亦都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都正调查在今年7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不是这宗案件的疑犯所为。 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第二个五年任期出年八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嘅职。报道话，中国一直寻求联合国机构同埋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同联合国以及其他部分机构嘅合作，更加已经提出退出世卫嘅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嘅方式，并指控世卫偏袒中国。消息人士话，中国计划推出提名人选，显示中国希望填补美国嘅空缺。52岁嘅宋利有20年富有卫生政策以及国际合作经验，喺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嘅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富有健康嘅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喺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嘅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系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嘅中国人。美国长债息率一度升到24年高位，有联储局官员话，债息上升会拖累某啲领域嘅经济活动，不过认为仍然需要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以降低通胀。有分析就话，美国加息周期将会维持多1年，估计美国嘅债息会持续高企。方永辉报道。
2: 美国长年期国债债息星期一触及24年高位后略为回落，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目前处于5.3厘左右，30年期国债孳息率约5.68厘。分析认为，交易员稍作喘息，等待下一个重大催化剂。市场重新关注通胀风险持续、政府融资需求上升以及美国财政前景引发的担忧，形容美国政府甚至不再装作要努力实现预算平衡。当政府入不敷支，投资者买国债前就会三思。有联储局官员指出，债息上升会拖累某啲领域嘅经济活动。今年冇投票权嘅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斯密德表示，债息上升推高信贷成本，导致某啲行业疲软，但联储局关注短期政策利率，认为仍需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以降低通胀。同样冇投票权嘅三藩市联储银行行长戴利话，如果关税、中东冲突导致嘅油价上涨等只系来得快去得快嘅暂时冲击，就可能唔需要进一步加息。但如果呢啲冲击相互叠加或者持续时间长过预期，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嘅晶片需求上升，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就需要进一步加息。红谷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在本台节目表示，如果按市场预期的加息两次，未必能够容易地将通胀压下来，预料加息周期在未来一年都会持续。
3: 加息周期就开动咗啦，咁加息周期一开动咗之后咧，大家就唔好谂住好之前嗰啲话咩加两次算啦，又跟住就唔搞啦。咁我觉得咧，因为头先我讲，你背后而家有啲因素系讲系十几年前冇嘅，就系你有地缘政治啊，有战争风险啊，有通胀嗰个风险啦、啊。你呢啲短期之内咧，其实就冇咁容易系即系叫做打压佢落嚟嘅。咁所以大家要预咗呢个加息周期仲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嘅预估计就可能未来嘅一年都会系啦。
2: 陆廷龙提到，美国国债债息高企，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已经高达12,000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1/3，同时债务不断重置，新债利率更高，导致利息支出只上不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希望构建由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支撑，据市场导向指令，并由商业活动驱动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营运反应理想，除了作为临时直接参与者的11间银行之外，其他银行亦都对加入系统表达兴趣。目前将港金结算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以实现货银兑付的结算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政府亦都同时研究税务优惠，推动私营市场扩充黄金仓储以及提升精炼的产能。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主办的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时，又宣布协会将会同特区政府以及港金结算公司在明年4月在港合

0: 办亚洲论坛，届时正值结算系统正式启用，双方亦都正探讨喺合格交割标准上嘅合作。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嘅施政报告连续三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开场发言时话：五年规划系一项庞大而复杂嘅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嘅机制，先至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为同各界以及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
1: 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社會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動規劃的落實。與此同時，政府會以施政報告作為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行動綱領，將規劃確立的宏觀方向、戰略目標和發展的框架細化為看得見、做得到的具體政策措施。我深信，只要我們堅定信心、把握機遇、改革創新、務實進取，充分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香港定能在未來五年開創更好的發展局面。
0: 陳國基說，五年規劃涉及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深化粵港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和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六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会是空谈。陈国基说，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而财政预算案亦会在可持续的原则下提供资源。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亦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跨境巴士短途路线，来往港口新界各区。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副处长郭伟英话：会喺大澳口岸大楼附近设置公共交通缓冲区，
2: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嘅司机同埋车。在人流顯著增加的時間，特別是回港的高峰時，停在緩衝區的後備巴士在2分鐘之內就到達口岸接載乘客，盡快疏導人流。另外，在人流最高峰的時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別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轉。
0: 另外，署方又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巴士和小巴无需经过繁忙的新田交汇处，加快车辆流转和疏导乘客。的士方面，大堂设有预约车队乘客候车区，已经预约的乘客可以留意候车区的显示屏到站资讯，同时在场的车队的士大使会动态地调到在缓冲区轮候的士前往上客区，确保已经预约的乘客尽快顺利登车。运输署发言人说，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会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住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不用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世界文化区财赤扩大到接近10亿元，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西九的赤字存在时间错位因素。他说西九的业务有增长，但是现金和投资收入减少，加上演艺中心等新项目的前期开支已经入账，但是预期产生的活动收益要在2627年才会浮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就形容营运数字已经令人鼓舞，加上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会在春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来年可以补充到资金缺口。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 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41点，跌106点。
6: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太中大埔上贤嘅成交，成个单位上贤六座，高层 A 一室，实用积344尺，一房嘅单位，开价468万，最后以440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嘅12791蚊。业主喺2025年7月用367万买入，一年几之后转手，转面值73万离场，升值大约两成。有一份上贤大约7宗二手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难逃一死的甄妃。
15: 对慈禧来讲，甄妃都算是一个眼中钉，因为当甄妃在光绪的羽翼的时候，就发觉甄妃是很多新玩意带回来玩，而这些是慈禧看不过眼的。但是慈禧去到这个时候带不带甄妃走呢，他都想到一段时间的。光绪就一定要带的了，因为带走光绪就不会被八国联军捉了去嘛。留下甄妃在这里的话，如果带着他，他又跟甄妃会跟光绪联合起上来对付自己。不带呢，如果甄妃留在八国联军，可能呢甄妃就会提供很多资讯令到八国联军追到他。所以呢他就要想了，这个时候可能都要将甄妃刺死了。他有没有权呢？这个时候他就捉了甄妃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呢，太监当时会枪的，因为呢他们都发现一件事，就是环境有点危险，甚至连老百姓都开始不听话，太监都是武装起上来。慈禧就找了崔玉贵，就两个人就去捉甄妃，当然还有其他太监帮手。咁大家都听过啦，就慈禧呢就将甄妃推咗落个井度嘛。当时个环境系点嘅呢？其他太监呢就冇行到埋去，所以只系得慈禧同埋崔玉贵同甄妃三个喺井边嘅啫。有太监呢就远远咁样听到，就话呢慈禧呢就氹甄妃跳井。佢就话呢担心呢啲八国联军入到嚟嘅时候呢就会即系侮辱啲女性㗎嘛。咁所以呢佢就话啦，你跳完先。你跳完之后呢就我跟埋你一起跳嘅，即係话慈禧呢就氹甄妃两个一起死嘅啫。
14: 甄妃冇理由听佢讲
15: 㗎。相信呢甄妃都唔係听咗呢一句说话之后听佢讲自愿跳落去㗎啦。但係呢我哋係冇任何证据知道当时甄妃係自己跳落去呀，因为被逼掟落去嘅。咁但係呢我哋去睇一睇其实呢个甄妃井系个咩状态。其实咁啱呢我90年代都真系上过去北京喺紫禁城去参观过个甄妃井。个甄妃井呢有啲奇怪嘅。点解呢？因为呢其实个井口得一尺到，争啲就满一尺嘅阔度嘅直径。即系话呢你个人呢如果塞个头落去就得嘅。但成个人要跳落去，如果你唔合作嘅话呢，其实塞喺中间你唔会落到底嘅。咁究竟甄妃系咩情况之下俾人推落去呢？后世就有好多嘅推断。咁甚至呢就有一啲嘅太监呢事后呢就讲啊，佢哋呢听到甄妃系黄爸爸即系慈禧啦，就话自己奴才以后唔好再

0: 佢做错事，要求阿慈禧唔好杀佢嘅。咁但系咧，所有当时嘅证人咧都系院方就冇睇到阿珍妃系点样跌落个井度。咁所以究竟系杀咗佢之后先掟落去啊，定还是真系武力将佢扼落去个井度咧？而家我哋系冇任何证据去推断。咁但系后来咧，就个慈禧里边讲出嚟咧，就系话咧系佢系俾佢威逼而跳落去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历史上得到嘅结果。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昂发表研究报告，估计内地一线城市嘅楼价会喺十一月前后加快上升，出年春节之后更加有望迎嚟更加广泛嘅复苏。报告内容话，内地推出房贷利率补贴，分析是针对首次购房需求的定向支持措施，估算大概 3.5 万亿元人民币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额会符合今次的计划，变相每年可以节省到利息支出大概达到175亿元人民币。李昂又说，今次的政策主要是支持三四线城市的首次买楼用家，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主流项目直接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过整体来说政策能够带来惊喜，令到市场感到意外。另一方面，自从政策推出以来，内房股的股价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估计去到11月左右，一线城市的楼价就会加速上升，兼逢春节，内地的楼市就有望迎来更加广泛复苏，可以支撑相关板块的股价走势。内房行业当中，李昂继续是看好华润置地和越秀地产，再评级跑赢大市。华润置地的目标价在40.8，越秀地产就看5.5，同时都看好房地产交易平台贝壳，评级在跑赢大市不变，目标价62元。大行报告完毕。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阿 Jo 尤亮伟。正如我们精告所讲，砖头应该是大家一生最贵的石头来的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投资者他们都很热衷买砖头呢？因为他们相信是有两种的升值方法的。第一种就是个物业它有资产增值了。举个例，你可能在很多年前就买了这一层楼，可能都是几百万而已。相隔很多年之后，这个单位就不断地升值了，结果就可以赚到一个资产增值的部分。另一种呢，就是更加多业主他们更加希望发生的事，就是他们原来是一种投资来的。买了个物业之后，他们并不是自住的，而是出租。等租客呢去帮你供起那层楼的时候，那层楼一来可以赚到个资产增值，二来亦都可以有这个租金的差价可以带落自己的袋子。听到是不是很吸引，你都想做业主呢？其实这一刻在个市场上面有很多业主都是非常之高兴的，尤其是如果你层楼是位处于大学附近的话，就完全可以享受到这一种升幅了。讲的就是我们早前在我们砖头事务所的节目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地学生他们因为得到香港的大学取录之后，他们都希望可以在大学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宿舍的，但是实在一个宿位难求，他们结果就要用高于市价的租金去租大学附近的一些楼盘。咁我哋咧喺节目里面同大家讲过啦，其实9月先开学，但有好多嘅非本地学生，尤其是一啲内地嘅学生咧，其实佢哋咧喺6月份嘅时间咧已经嚟到香港咧，就希望可以揾到佢哋心仪嘅楼噶啦。举个例啦，喺西营盘有一个叫 Kennedy 38嘅中层 H 室单位，面积只有228尺嘅啫，咁啊采用开放式嘅设计。咁最近咧就获得一位内地生以每个月21,000元去承租噶，计一计个尺租咧，足足要成92元噶。咁另外啦，喺理工大学附近咧，就系近排我哋有个新盘叫做 Baker Circle 嘅 Greenwich 啦，一个高层 C 室，面积215尺，一个开放式嘅户型嚟嘅。原本咧个业主系放紧16,000元租噶，结果议价之后咧，系啊，个内地生都有减租嘅，系每个月15,600元，减咗400元俾你啊，一个尺租有成73元咁多噶。嚟到7月份咧，亦都有另一单新闻嘅，就讲紧有位内地学生啦，就喺港大附近啦，西营盘嘅上日啦，一个低层私室， 佢嘅呢个单位咧系215尺，采用开放式嘅间隔噶，咁咧就有开扬嘅城市景同埋部分嘅海景噶。业主咧就原叫价20,000蚊噶，结果经过商议之后啦，因为地点优越啊，仲要区内生活配套。

0: 齐全啊。咁所以议价之后咧，都系以合理价19,000元咧去租俾呢位内地学生噶。折合嘅实用面积尺租咧系足足成88元噶。咁呢单新闻咧亦都有讲啦，业主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以422万咧一手买入呢一个单位。帮佢计一计个租金回报咧，足足有成5.4厘噶，哇！听到系咪好心动啊？而家摆喺银行得个几厘，呢、这个业主可以赚到呢5.4厘，系咪令到而家想做业主嘅你都感觉到啊？系咪投资嘅先机呢？咁但系呢5.4厘系咪纯利嚟嘅咧？不如听日同大家又讨论一下，咁到底点样先至计到真正嘅收楼厘数啊？我阿租游梁慧，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了。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5: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6: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5: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5: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至8点，有我黄咏瑶，
5: 仲有我陈舒君，
6: 生活无界限。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如果发觉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风险，我们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这些都是在个遗传咨询的范畴里面，我们的同事要处理到的工作。
9: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下午2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互访核设施。消息人士说，这个想法最早是由中国官员在今年较早前和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双方讨论过参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类似设施的可能性。美方官员亦想讨论互访核试验场。报道说，中美官员主要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场边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相关的事。消息人士强调，这些讨论仍然属于非正式的初步阶段。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曾经向习近平表达对中美及俄罗斯三边核武管制的想法，但并没有讨论互访核设施的问题。预计两国领袖稍后会再次会面的时候，双方就会就此举行更多较低层级的讨论。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伊朗必须在核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说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缩达

0: 到 60% 的浓缩油。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油，强调任何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油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油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的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和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抉择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提谈判，但不知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抉择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伊朗是由谁治理。国际刑警向三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控和南韩一间中餐馆被喷漆的事件有关。案发在上个月24号凌晨，四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是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并且在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在南韩水源地方法院向四个人发出逮捕令之后，南韩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寻求国际刑警向四个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南韩警方说，国际刑警已经签发其中三个人的红色通缉令，剩下一个人的申请有待签发。南韩警方亦都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正调查今年七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这件案的疑犯所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表示，政府会密切留意国际间关于各类生物可降解塑胶最新科研进展，并适时检视和调整走塑的监管策略。谢展文书面回复议员提问的时候，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被广泛应用在作为不同产品的表面涂料，包括食品包装材料和煮食用具等。有研究指出，市面上的纸、竹胶和玻璃饮管都含有这种物质，一般正常情况下，这些餐具释出的化学物质总量极低，不会对市民健康构成影响。屯门富泰村有女童背着烂书包，双手各拎一袋共20罐啤酒，行得缓慢和辛苦，沿途更被同行的父亲喝骂，质疑涉嫌虐儿。片段昨日被放上社交平台，引起社会关注，警方和校方已经跟进支援。片段显示，途人关心女童想帮忙，但遭婉拒，又被父亲喝骂不要再乱讲嘢。据了解，女童和母亲以及不同姓氏的父亲以及两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五口同住灵泰楼一个单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58%。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

0: 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4,165点，跌115点，跌幅系0.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89点，跌33点，跌幅系0.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84点，跌44点，跌幅系0.5%。大市成交今日系只有641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8，跌幅是 0.5%。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5.3，跌2.9，跌幅是 2.7%。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0.6，跌7.6，跌幅是 1.8%。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86，跌幅是 0.6%。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08，跌幅是 0.8%。 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7.08，跌幅是 7.2%。 第七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69.05，升2.5指，升幅是 0.4%。 第八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54.05，跌1.5，跌幅是 1.9%。 第九位金思瑞生物科技1548，最新报42.32，跌6.82，跌幅是 13.9%。 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5.22，跌1.8，跌幅是 0.5%。
4: 即使光景
5: 稳得正，黄俊杰。
3: 时间来到2:09，即时搏击时间由我 Barry 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喺开节目之前啦，首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緊嘅係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时间日期地点係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地点係湾仔会展 S421 室。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设有3场主题讲座，分别讲解点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点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递给下一代，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升级嘉宾分别包括陈万娜、袁文杰、曾渊仓。讲者主讲座主持分别有 Ben and Benson， 你又是李国伟，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好，嚟到呢个即市搏击时间啦，见到个大市呢就跌100多点啦，但个成交呢得600多亿咗喎 ,Vicky。
6: 係啊，今日个市继续啦，都系冇不水情况之下就继续系反复偏远啦，咁啊尤其是嗰个情况就系而家睇返个恒生指数啊，其实嗰个俾住条下角佢扎住咗喎。
3: 係啊，同埋另一个问题就系呢，而家呢叫系冇不水之下啦，个成交缩到剩返600多亿啦，咁可能今日都唔知过唔过到1000亿啦，咁啊再去继续观察下啦。但系咧，A 股如果去开市嘅话，到底会唔会可以冲起翻个港股咧？即系你起码个走势上啊，上翻去24,500点楼上呢啲位，叫系开心下先啦。
6: 系啊，但系就好似嗰条下降轨都扎得几实。
3: 系咯，会唔会真系扎到几实？然之后 A 即系北水回归之后， 繼續加一腳咧，即係有啲、即係而家走勢嚟睇啦，就有啲壓力嘅。尤其是你睇咧9988咁樣咧，即係今日個個表現就真係強差人意啊！最新就報105.3左右啦。
6: 咁啊，9988啦，咁啊都叫我今朝早其實跌過成接近4%，定超過4%，
3: 同埋
6: 都叫做喺個頭肩頂度浪下浪下啦。咁、會唔會穿咧？即係一穿嘅話咧，即係一側穿105.104呢位咧，即系啲指示盘又涌出嚟噶啦。
3: 冇错啊，因为其实之前见到啦，我哋都提过啦，105都系一啲叫系心理上嘅重要关口啦。咁之前咧一路以嚟叫系守到嘅，咁但系咧都唔系话十分之靓仔噶啦，个走势都系俾人揿住喺个即系低位横行嘅一个状态啦，好似升又升唔起。之前咧一度系升到去110几蚊嗰啲水平，一下就同你落翻落
6: 嚟。咁啊，仲有啦，腾讯啦，咁啊，腾讯就1.8% 啦跌。哇，即系早一两日就段永平又话 sell 个 put 啊嘛，咁啊就谂住接货啊嘛，咁但系喂，点知即系以为佢有啲料到啦，即系呢个消息
3: 真系接咗货
6: 啊？未接嘅，都唔记得咗佢个位系几多，但系总之佢话即系有据报道啊，咁但系就而家都即系通常段永平做完啲嘢之后都有啲嘢睇下，即系
3: 反应
6: 系啊，有啲反应啦，即系泡泡马达都叫做弹个下，
3: 曾经弹过，
6: 曾经弹，但系今次腾讯完全冇反应，
3: 有啲失威，
6: 系有啲失威。咁啊，即系成个港股，咁大家都等紧个翻到嚟啦，即系听日啲北水翻到嚟会点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大家都要睇埋嗰个情况，就系嗰啲内地嘅零售数据啦，因为始终就。喺放假嗰时啦，咁理论上应该就消费应该旺嘅。咁如果假设间消费唔旺嘅话咧，咁就可能会对于啲零售股啦，甚至系对于成个内地 A 股嘅板块咧，都有啲压力嘅。
3: 系，同埋咧，内地个金九银十啊，即系虽然咧就冇讲好耐啦，或者唔系话冇讲好耐嘅，继续有讲嘅，只不过系嗰啲内房嗰啲销售数据咧，金九银十咧就消失咗好耐噶啦。咁最近就內房有個貼息嘅政策啊，又有啲30年可以供40年樓嘅一啲政策出咗嚟嘅時候，個內房喺個11國慶有冇個好少少嘅表現俾大家睇下咧？咁啊，即係呢啲都可以大家觀察下，但係暫時就未見到啲好沖起嘅消息啦。
6: 係啊，都要睇埋啲內房啲銷售數據，即係月底嗰啲咧，即係因為月底又反映翻10月啊嘛，成個銷售情況，同埋嗰啲個50大城市指數啦，咁啊都會反映到個樓市個情況啦，即系而家有啲行就吹到就话，个楼市即系虽然个政策个力度未必系太大，咁但系咧都理论上都对于个楼市咧有支持嘅，咁系咪真系有呢个支持咧？对于卖楼个销售数据嚟讲咧，咁啊就好密切地关注住呢一样嘢啦。咁另外啦，今晚咧就要有一样嘢要睇嘅，就美国嘅。美国有一样嘢咧，就点解要睇咧？就美国咧今晚咧就有一个拍卖10年期个美债，咁咧呢一样嘢都几大件事嘅，
3: 系啊，但系其实都可以同你讨论下呢个问题，即系个美债而家成日话咧，喂好高好高啊，5厘楼上，一阵间又话5厘1、5厘2、5厘3咁样，咁其实点解而家个美债个息口咁高嘅时候咧，美股破顶、
6: 啊？系啊，美股继续破顶，
3: 唔止纳指、标普都破顶、啊，即系咁啊，纳指啊最紧要梗系只 Nvidia 啦、，Nvidia 就破咗顶啦，寻晚咧一度升2%啦，但系个收市咧都升0.几%嘅啫，咁样个走势即系都系仍然都系强劲嘅，因为喺个高位咧继续浪住啊。除咗只 Nvidia， 即系仲有只 Lumentum， 其实都破咗顶。
6: Lumentum 就其实就我谂寻晚成个光通讯股票咧就做得好唔错嘅，即系所谓光通讯股票，即系除咗 Lumentum 之外啦，咁啊仲有 Coherence 就大落后啦，咁但系都叫做升下啦。咁另外就Nokia 啦，咁啊 Nokia 呢只光通讯股啦 ，NOK， 咁啊寻晚升7只，
3: 升7只，
6: 系啊，不过表面上升7只啫，但系佢未打破横行区嘅，即系错
3: 嘅，
6: 系啊，咁啊喺度错啦。
3: 但系有啲气势啊，
6: 有啲气势嘅，咁啊唔知延唔延续到啦。咁啊，寻晚咧其实就关乎到咧有一样嘢咧就要讲下嘅，咁啊就系点解会无啦啲光通讯股做得唔错咧？就系 McFair 咁啊，即系呢个被誉为啊下一只啊黄仁勋认为佢会达到$10,000,000,000嘅公司啦。咁啊就整咗个投资者日出嚟，咁啊寻晚就出到嚟讲到咧就上调咗佢哋。

0: 啲预测啦，咁啊就包括就2028年嗰个收入展望啦，咁啊八月嗰时咧本来就话180亿就调高到200亿嘅，咁而家
1: 系
0: 应该咁讲，八月嗰时咧系165亿调到180亿嘅，咁啊啱啱最新寻晚嗰个就话将180亿再调高去到200亿。咁啊，所以咧就佢因为咧就系、是、佢主力咧做两份嘢嘅，咁啊第一份嘢咧就系帮依个叫做依、這个 AWS 即系依个叫做Amazon 咁啊做晶片，咁啊做依个客制化嘅晶片啦，咁啊依个第一份业务啦，之后咧就Google 咧佢攞埋 Google 张单啦，咁啊做 TPU 啦，咁啊将会之后就会供货啦，咁啊依个系佢第一份业务啦，咁第二大份业务咧就做光通讯嘅，咁嗰个光通讯业务咧其实就系同NVLink 有关嘅，即系同 Nvidia 嘅 NVLink 有关，咁啊依两大份业务咧未来咧就将会咧就系佢嘅重锤出击嘅对象嚟嘅，咁由于佢个业绩就即系佢个展望啦就讲到出嚟就好好啦，咁啊光通讯咁啊即刻炒起啦。咁啊，光通讯炒起嘅时候咧，咁啊，即系譬如好似啲咩 Lumentum 啦，大家头先所讲嘅好熟悉嘅 Lumentum 啦，
1: 但佢。我想提翻一样嘢，就系佢嗰个上调嘅展望咧，系讲紧今年上调今年嘅展望，即系而家已经十月啦，剩翻啊，
0: 唔系佢2028财年，
1: 2028嘅
0: 系2028个场，即系下年嚟嘅，咁2027啦，即系佢用个财年嚟计嘅，用个财年嚟计嘅，咁但系就2028财年其实即系。都唔係好遠嘅啫，即係下年咯，即係下一個財季，學下一個個財政年度嚟嘅。咁即係大家都一預期呢啲話佢嗰啲光通訊咁因為佢其實都係一個好主力嘅光通訊股啦。咁啊，所以咧佢一個尋晚咧其實一度翻上去咧就300蚊樓上嘅，咁啊 Mafell 咧就一度就翻上去300蚊樓上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市場上面啦，咁當然啦就覺得成個光通訊係咁啊做得好嘅時候，咁啊連帶啦即係啲左右隔離嗰啲啦，全部都升。埋啦上去啦，咁另一样嘢就，但系咧，其实咧，寻晚咧就光通讯股咧就做得唔错啊，但系有两类股份做得差嘅，一类咧就系啲 RAM 股啦，咁啊即系嗰啲
1: 今日都见到啲7709表现比较差啲啦，
0: 系啊，哇7709而家跌几多咯？
1: 跌紧7只啊，即系7% 啦，最新报就37蚊左右啦。
0: 咁啊，另外就MU 寻日都跌啦，咁啊，另外 CPU 股除咗 AMD 之外啦，另外嗰两只啦 ARM 啦，咁啊 ARM 都。都要跌少少啦，咁但系寻日个市其实都 OK 旺下嘅，咁仲有只Intel 啦，Intel 咁啊都系要跌嘅，咁但系咧整体上嚟讲，其实就即系你见到就个股份上面啦，即系个分化程度咧，即系你其实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咧都分化嘅，咁啊分化得嚟咧就GPU 同 RAM 股就弱啦，但系啲光通讯股啦，甚至系嗰啲。叫核电股啦，核电股又爆上啦。
1: 咁啊，阵间都可以同你再讨论下啲核电股啊。咁我哋转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即时光
2: 镜，耀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21啦，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尹德正啦。咁头先提到啦，美股嘅情况咧就旺过港股好多喎。咁啊，到底点解而家成日话咧啲债息系咁

0: 高企啊，又正如阿 Vicky 话斋，准备啲有个十年期嘅美国嘅国债啊，准备拍卖噶啦，又喺度测试紧个市场嘅底线啦。咁但系点解啲股份咧 ，AI 嘅股份咧，喺度不断咁破顶？其实系咪真系反映紧市场嘅资金一啲取态咧？
1: 咁我谂就啲取态都几强劲啊，特别系好似今即系凌晨嗰时候啦，即系等美股收咗市之后，突然之间就弹出嚟就话 SpaceX 就抽水啊嘛，
0: 集资400亿啊发债，咁啊即系呢个都系。全嘅啫，咁就话咧，可能咧集资400亿咧，去准备用于咧买呢个 Nvidia 嘅一啲超级智能嘅晶片啊，即系 AI 晶片啦。但系而家咧，佢哋中意叫 SI 啊嘛。
1: 系啊，SI 晶片啦，即系其实咪即系都系 Nvidia 最顶。
0: 总之系集资400亿买芯片咁样，益咗 Nvidia 咁。Nvidia 一个股价咧就高得有道理啦，或者叫系咧破顶系非常之有道理啦。
1: 系啦，
0: 即系因为之前咧已经 Amazon 咧就话。唔记得咗集资几多百亿咧，又系准备我嚟买 Nvidia 啲芯片啦。而家轮到咧 Elon Musk 出手咧，又系买芯片。
1: 系啊，咁你话 Nvidia 好贵咩？又唔贵啊，15-16倍预期市盈率，即系唔系而家依个，
0: 系
1: 预期嗰、那个，即系系喂15-16倍，即系好耐冇见过呢啲咁嘅价啦。咁啊加埋破顶，咁你而家全宇宙都要为即系都要买 GPU 晶片，即系你唔用 GPU 得嘅，系咪向咩？TPU 咯，佢如果肯俾你的话，咁啊，如果你
0: 可能佢自己都唔够使，
1: 咪咯，佢都唔够使。咁 OK， 如果佢肯俾你嘅，咁益咗边个？咪益咗头先我所讲嘅 Mattel。
0: 但其实咧，去到最后都系台积电
1: 嘅。系啊，就台积，其实就系台积电为王啦。咁所以咧，台积电咧，即系都系创紧新高嘅。咁啊，即系今日叫我回吐翻，啊，寻晚都回翻少少啊。咁但系今日就成个亚洲区咧都弱噶。
0: 系
1: 咁台湾呢就好似跌少少，甚至係微升，我唔记得咗。但係台湾就真係好限制，就个台股呢，即係你就係个台积电咁样顶住啦，跟住就嗰啲仲有下线嗰啲 ASC， 即係嗰啲即係呢个台咩。大立光啊，即系总之
0: 台联啊，总之
1: 嗱联发科嗰啲啊 ，MediaTek 啊，嗰啲 ASE 啊，呢啲股票顶鬼住咧，其实你都喺台湾都好难跌。喂，同埋你前日同我讲一个新概念，
0: 唔系我同你讲，我都系同你 share 啫。
1: 你讲话不锈钢概念，
0: 不锈钢都炒10倍、啊，我真系即系讲紧系咩咧？就系、是、台湾有只叫大甲嘅股份啊。咁係做啲不锈钢嘅，咁即係你就
1: 有整到咗张图嘅，
0: 係即係2221呢个台股嘅 number， 即係有陣时呢真係要学下啲新嘢。台股嘅呢个2221呢，由嗰个差唔多20-30蚊嘅水平呢，炒到上200蚊咁样左右嘅水平，即係我睇下佢做咩啦，原来做不锈钢，嘩，不锈钢都变10倍股。咁虽然你话个市值就真係唔好多嘅，即係80亿市值，咁大概係港纸20亿左右啦，但系做呢个不锈钢都可以升到10倍咧，其实你系反映紧一样嘢，个股市系做紧一个即系非常强劲嘅牛市
1: 啊。系啊，咁啊，讲简单啲，讲多少少啦，即系不锈钢点解无啦啦
0: 真系有料到嘅不锈钢嚟嘅，就唔系我同你咧平时拎嚟我嚟装嘢食嗰啲不锈钢。
1: 系啊，咁点解会有用咧？就因为咧同 GPU 有关嘅，因为就逆冷咁啊，因为
0: 佢攞咗啲Nvidia 嘅订单啦，
1: 系啦，咁同埋佢又系一个台积电合资格嘅供应商嚟嘅，
0: 即系台积电同 Nvidia 都系佢嘅客户嚟嘅，
1: 嚟嘅，咁啊，因为啲 GPU 逆冷，咁啊，因为如果就咁而家太劲啦嘛，嗰啲 GPU 发个耗电量，咁啊耗电量劲嘅时候咧，咁啊就会产生好多热量啦，咁热量产生出嚟之后咧，就会你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如果譬如你部电脑过热，甚至你部手机过热会轻机噶嘛，甚至咁data center 啲都系一样嘅啫，咁啊就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最初就吹风扇，吹风扇唔够劲啦，就吹冷气，吹冷气都唔够劲，咪成件嘢抌落水啦，
0: 系啦，咁啊搵啲液体浸住佢啦，咁啊个散热嘅速度咧一定系最快嘅，
1: 咁啊当然啦，唔系抌落啲普通水度，今朝早同一间公司倾完偈嚟，不过系啊，咁啊迟啲可以同大家讲下，咁但系咧就即系你唔系就咁成，即系总之抌落啲液体度，咁啊液冷啦，咁啊液冷就唔系普通液体嘅，咁啊。 因為嗰啲化學物品嚟㗎嘛。咁化學物品你就唔可以就咁抌落去，譬如普通嘅鋼鐵墮，即係唔係普通嘅就咁譬如可能啲銅啊、鋁啊嗰啲咧就唔得嘅，因為如果抌落就咁抌落咧，因為嗰啲可能係腐蝕液體啊，
0: 冇錯，
1: 有啲氧化反應啊，咁啊就會引致到咧。

0: 个吸收咧系好高嘅一啲不锈钢，
1: 高吸收嘅不锈钢，即系所以即系即刻咧就谂谂，即刻条件反射望一望只鞍钢有冇声啦，点知冇嘅，
0: 冇，
1: 因为系同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咁啊最重要就系。
0: 但系你话如果你逆冷概念股，我哋港股都有嘅，即系我哋可能啲香港嘅嗰啲钢铁概念股又做唔到咁高吸收嘅，咁精密度高嘅钢材或者叫配件咁样啦。但系你话逆冷概念股，我哋都有只189东岳咁样嘅，但又唔见到东岳就炒得好犀利，
1: 所以就好奇怪嘅。但唔知点解台湾无啦啦炒不锈钢就炒到逆冷，
0: 其实都仲有几只，即系或者仲有几个概念，我都数过系，哇，原来都有一两倍嘅升幅。
1: 系啊，所以你突然之间见到一个台股咧，喂，点解咁劲咧？
0: 但系佢话呢只大甲佢升十倍，我就觉得哇，真系令人眼前一亮啊！
1: 即系眼前一亮啊！咁所以即系当然啦，即系可能港股闷啲啦，咁但系其实可能透过其他啲国家咧，揾翻啊，即系揾到其他啲嘢，咁啊条件反射翻转头咧，翻翻嚟香港可能咧都或者都有啲机会嘅。
0: 系嗱，你其实好老实讲啦，即系其实呢啲系反映紧一样嘢，系人哋个市场啊，系进入紧一个牛市嘅状态。
1: 系
0: 即系因为咧，即系你话佢系咪冇质素，或者你话佢系咪唔值得升十倍咧？绝对唔系嘅，咁佢绝对系有啲原因，或者叫系佢真系有基本面嘅可能。咁但系。即系升到十倍，我又觉得不锈钢系咪真系有咁嘅价值咧？我就有所保留咯。
1: 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大家即系AI 咧，即系都系我哋依几个月嚟啦，都不断讲，喂，越玩越细嘅，即系由即系越玩越精啊！即系你由一件板咁拆到啦，一件嘢 PCB 度啦，喂，件件嘢都有啦，系嘛？喂，跟住唔系个拆板，
0: 同埋我哋都讨论过一个点就系咧，你一定要入到个人哋个供应链嗰啲公司啊嘛。即系我哋啲可能都有啲同样嘅或者是接近嘅工艺啊、技术啊咁样都可能有嘅，但系个问题唔知点解啦，啲公司喺出边嗰度啦，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可能留意一下其他嘅一啲股票嘅市，其他嘅亞洲嘅市場，咁可能咧，你會感受到更加感受到呢個 AI 嘅牛市氣氛咯。
1: 係啊，好啦，轉頭翻嚟咁啊，繼續傾啊。
2: 即時光機。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半，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互访核设施。消息人士说，这个想法最早是由中国官员在今年较早前和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双方讨论过参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类似设施的可能性。美方官员也都想讨论互访核试验场。報道說，中美官員主要是在聯合國安理會長邊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並計劃在未來幾個月的面對面會談中繼續推動相關的事。消息人士強調，這些討論仍然屬於非正式的初步階段。據報，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和到訪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的時候，曾經向習近平表達对美中及俄罗斯三边核武管制的想法，但并没有讨论互访核设施的问题。预计两国领袖稍后再次会面的时候，会就此进行更多较低层级的讨论。也门内战升温，政府军持续同叛军胡塞武装激战。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向也门西南部的阿丁国际机场发射了两支导弹，未有收到伤亡报告。政府军同胡塞武装今轮冲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围绕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一带。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在上个月夺取的领土。胡塞武装发声明说，他们击退了政府军向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期间他们向政府军的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支弹道导弹，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同时击退了企图在塔伊之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 声明中话，

0: 沙特在24小時內出動戰鬥機、武裝偵察無人機和地對地導彈，對也門西部和北部多個省份發動66次攻擊，造成有平民傷亡。路透社報導，中國計劃提名候選人角逐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現任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的第二個五年任期將會在明年8月中結束。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報導，中國計劃提名資深公共衛生官員宋利角逐世衛總幹事一職。報導說，中國一直尋求在聯合國機構和其他多邊組織發揮更大影響力，與此同時美國正逐步減少與聯合國以及其他部分機構合作，更加已經提出退出世衛的申請。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多次批評世衛處理新冠疫情的方式，並指控世衛偏袒中國。消息人士說，中國計劃推出的提名人選顯示中國希望填補美國的空缺。52歲的宋利有20年婦幼衛生政策和國際合作經驗，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擔任一份論文的主編，針對中國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並為疫情期間婦女和幼童健康管理制定國家標準。預計世衛會在下個月初舉行區域委員會之後公布完整的總幹事候選人名單，目前已經有6個人表態參選，如果宋利當選，將會是繼陳馮富珍之後第二位領導世衛的中國人。翻嚟本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香港希望構建由政府牽頭的基礎建設支撐、具市場導向治理並由商業活動驅動的黃金交易生態圈。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試營運反應理想，除了作為臨時直接參與者的11家銀行之外，其他銀行亦都對加入系統表達興趣。目前將港金結算系統連結即時支付結算系统，以实现货银兑付结算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据指政府正研究税务优惠，推动私营市场，扩充黄金储备和提升精炼产能。屯门富泰村有女童孭住烂书包，双手各持各拎一袋合共20罐啤酒，走得缓慢和辛苦，沿途更被同行的父亲喝骂，质疑涉嫌虐儿。片段昨日被放上社交平台，引起社会关注，警方和校方已经跟进支援。片段显示有人关心女童想帮忙，但遭婉拒，又被父亲喝骂不要乱讲嘢。据了解，女童和母亲以及不同姓氏的父亲和两位弟妹，一家五口住在灵泰楼一个单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56%。港交所新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434.16，系下跌114.23。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0: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4145点，跌135点，跌幅系0.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81点，跌41点，跌幅系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78点，跌50点，跌幅系0.6%。大市成交金额嚟到69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78，跌幅系0.6%。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5.1，跌3.1，跌幅系2.9%。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0.2，跌8蚊，跌幅系1.9%。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8，跌幅是 0.7%。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02，跌幅是 0.9%。 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7.04，跌幅是 7.3%。 第七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69元，升两毫子，升幅是 0.3%。 第八位建滔即场版1888，最新报53.35元，跌1.75元，跌幅是 3.2%。 第九位金思瑞生物科技1548，最新报42.52，跌6.62，跌幅是 13.5%。 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4.84，跌5.6元，跌幅是 1.6%。
0: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使光镜
4: 尹德正、黄俊杰
5: 2:40翻嚟即时搏击，有继续有 Barry 啦，我 Wiki 喺度啦，跟住依一节咧，梗系有朱 Sir 啦，朱 Sir 你好啊，
6: 系你好，
5: 喂，朱 Sir 第一样嘢问下个沉闷的恒指先啦，咁啊恒指就冇北水之下咧，咁啊就好似有阴光式下跌，喂点睇啊？
6: 咁其实恒指基本上都闷咗，系相对比较一段嘅时间啦。咁之前系大概前一两日，突然间喺冇乜新闻嘅情况之下，就一下跌咗成600点。咁个市场亦都好罕有地咧，系跌咗相对比较大嘅跌幅咧，就变咗好似冇乜原因咁去解释啊。咁呢个都可能体现到喺冇乜北水嘅情况之下咧，咁加上即系个指数不嬲系相对比较闷或者脆弱，咁啊令到咧系一啲即系资金咧，只要用相对比较少钱咧，就令到个指数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嘅波动嘅一个效果啦。咁我哋见到啦，跌落去一下之后，佢暂时都未进一步系即系试落去嘅。咁啊，有一啲系零星嘅反弹啦。咁整体啦，我会觉得系即系如主持所讲啦，系用沉闷呢两个字作为 opening， 我觉得都形容得相当之好啦。咁呢一种咁样沉闷嘅格局咧，就可能系去到即系联储局即系议息之前，即系话去到10月尾之前咧，都有机会继续系咁样都唔定嘅。就算你话北水，因为受黄金周翻完嚟之后咧，咁嗰个交易可能嚟讲都唔会有太大嘅刺激啦，因为毕竟其实喺成个指数嘅格局，我哋好容易明白啫嘛。你个恒生指数虽然话系分散咗成差唔多系80只成分股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分开即系两个好简单嘅阵型啫嘛，即系传统股同埋科技股。咁就我哋见到科技股啦，就唔即系你去到而家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利好嘅新闻啦，呢个系嘛？因为佢哋各自都加大紧佢哋嘅资本开支吓，咁所以好似阿里巴巴啊或者系腾讯啊，最多都系话跌得太深嗰时咧，就有啲买盘咧就买翻上去。咁但系你去到某啲个价位个阻力，其实仍然都会相当之大啦。咁特别好似700咁样，系人都知道佢而家得翻嗰10零倍 P PE 咁樣，你計數學一定係平㗎啦。但係問題係因為佢由一個好耐以前嘅輕資產，即係好容易賺錢嘅模式咧，就變咗係一個重資產，係要投曬啲芯片，但係投啲芯片咧，咁你個盈利點樣翻嚟咧？又好似唔好解釋到嘅喎，即係好似有一種俾人感覺就係話，我投咗，我唔投落去咧，就說不過去㗎啦。就投完之後咧，我將來賺幾多我唔知㗎喎，咁樣咁其實即係投資者一聽到呢啲咁樣嘅講法，其實一定唔中意㗎嘛。咁變咗咪唔買你上去咯嚇。咁科技股嗰個困局就喺依一度啦。咁傳統股嘅就大家知道，因為佢哋嗰個股值又唔會升到去太高嘅所謂嘅水平嘅。咁再加上啦，近日個利率相對比較高啦，亦都令到一啲係以收息做標榜嘅或者係房地產股票咧，都會有一定嘅受壓啦。咁喺一個咁樣嘅氣氛裏邊啦，個市場都會係。一個是觀望的態度為主啊，咁變咗令到佢係行得相對比較悶咧，就希望大家明白呢、這個個係一個緊局嚟噶，叫做呢、這個係緊咗喺度，係個情況就唔會咁容易改變到咯。
3: 嗱，咁科技股的確係正如阿朱 Sir 所講啦，今日拖低大市嘅主力啦，見到個科指咧都跌接近1%。咁阿里巴巴頭先阿朱 Sir 都提到啦，即係冇乜利好消息，或者叫係大家都預期咗嚟緊都係啲資本開支加大，但又去下市105蚊呢啲關口嘅時候咧，短線跌穿個概率高唔大唔大咧？咁如果再跌穿嘅話，又要睇咩水平咧？
6: 咁我覺得佢其實係可能喺呢啲咁嘅價位附近裏面去盤整個機會比較大少少啦。咁老實講啦，你就算跌穿咗8蚊嘅話，咁佢一啲被動高配沽落去嘅，可能係跌多你3-4蚊咁樣，可能去到9-6-7蚊咁樣逼啲人嘔曬啲貨出嚟之後咧，佢就可能會大家又唔知點解咁啱得咁巧咁樣，呢一個就有啲好啲嘅新聞咁樣，或者好啲 announcement 咁樣，而家就同你谷翻上去，咁個機會其實都有喺度嘅。咁而阿里巴巴，我覺得你。即係如果係真心嘗試嘅投資者咧，咁你勝負嘅關鍵，咁好明顯就係話我投咗咁多芯片啊，我資本開支加大咗咁多啦，咁但係咧，我喺嗰個雲計算裏面嗰個收入嗰個增長咧，係可唔可以即係彌補到嗰度條數咧？咁樣，咁好老實講啦，就係佢前面咧，就算投咗咁多錢都好咧，喺啱對上一季咧，佢雲計算嗰 part 嘅增長咧，就唔係你大家想象中係勁到咁緊要嘅呢、這個，即係其實你投咗多咗咁多。咁但係你嗰個名義嘅增長率都係可能30-40% 咁樣，可能唔超過40%。咁你其實呢一個數呢可能喺中國近排好多業務都即係公司嗰啲產業都停滯嘅情況之下，你聽到佢一個部門增長30-40%好似好多啦。但係問題我哋去環顧返全球譬如四大雲廠商即係 Google 或亞馬遜嗰啲，你唔好忘記佢本身嗰個體量嗰個雲計算個面積嘅體量咧，佢已經係高過中國嘅雲計算廠商好多噶啦嘛，已經。咁佢基數多你咁大，大得咁多嘅情況之下咧，但係佢個增長仍然可以去到可能係60%或者佢嗰個 RPO 即係未履行合約咧，係囤積到咧係可以按年升1倍嘅嚇。咁點解人哋又可以咁勁咁？但係阿里巴巴佢投咗咁多，咁仍然都係增長咗30-40%咁啊。咁因此咧，其實我好老實講啦，我唔覺得呢個30-40%咧。是可以推升到阿里巴巴个催化剂嚟嘅呢个啊，咁所以啦，但唔紧要嘅，呢个系之前做落个数啫，咁你有未来噶嘛，咁我哋睇下未来可能一两个季度咁样，佢个云计算喺无论同比或者环比有冇加速或者涨咯，呢个我会觉得而家阿里巴巴基本上你投咗咁多钱咧，你冇退路噶啦，如果你个股份系要升嘅话咧，你一定要系呢一楷数咧，你同比同环比你一定要升嘅呢个，你相反如果你咁样都升唔到嘅话咧，你紧咗喺30%嘅annual growth 咧，個市場唔會 buy 嘅，佢唔會覺得你呢件事係了不起不得止，而且佢會覺得嚇、你投多咗成倍嘅錢，然後你先揾翻即係其中一 part 嘅業務，因為其實雲計算唔係佢全部啊嘛。你話雲計算係佢全部啊，唔同喎、這個，即係我幻想佢分拆咗間雲計算嘅公司出嚟嘅，我搣甩咗電商嘅，同電商 say goodbye 嘅話，令到自己個。即係個內在好乾淨嘅，就算係雲計算，又每一年縮息30-40%增長嘅話咧，你反而間公司你賣到好價錢喎、這個，但問題係你個大頭唔係喺雲計算啊嘛，你個 structure 其實你係喺電商嗰邊啊嘛，咁你加咁多芯片，其實你會唔會令到你多咗人同你買嘢啊？大家心照啦，好明顯唔會啦，呢、這個係咪？咁所以你雲計算既只可以係作為你部分嘅提速器，然後你個速度又提速得唔夠喎，呢、這個咁我點買你上去啫？咁咪形成咗好大嘅困局咯，呢、這個咁所以你個業績一定要交到咯，交唔到嘅話真係好難買上去啊！
5: 係啊，除非真係搣甩咗，正阿朱 Sir 剛剛話搣咗個雲計算出嚟，咁啊齋睇雲計算就話，如果唔係話你連埋個電商睇咧，就真係好難搞喎。
6: 係啊，呢、這個因為你整體個電商其實係加個芯片係絕對係有常識都知道，其實唔會有幫助噶嘛。咁你講緊係即係喺電商裏面嗰個交易，其實大家特別知道中國嗰邊應該係對於價格咧都係非常之敏感啊！老實講，你個價格邊個低嘅咁樣啊，見貨又唔係即係唔係話用唔到嘅，咁咪跟邊咁咪邊一邊咯咁所以其實本身電商裏面嗰個競爭咧都相當之激烈嘅你唔你定時定候你唔加啲補貼落去嘅話咧，基本上唔會有信唔會有一個係所謂使用者嘅忠誠係嘛？即係喺 consumer 呢個user 嘅 loyalty 咁，基本上係唔會有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
5: 另外咧就講下一隻啦，就1548啦，即係依排都熱炒嘅股份啦。咁但係今日咧就均咗落嚟，咁啊就目前嚟講就跌緊 13.4% 啦，仲緊42.54%。哇，點樣睇只金絲穗係咁樣跌落嚟？
6: 其實金絲穗咧嘅單日嘅下跌咧，我都係同佢嘅消息咧係應該就乎零關係㗎啦。因為其實金絲穗咧，我都覺得好得意㗎呢個股份。嗱，當然啦，我要先去釐清咗我對佢嘅認識唔算深嘅，即係我要講嘅先啦。OK， 咁但係咧，我只係覺得咧，佢咧係個得意嘅地方係在於咧，因為金絲穗佢喺美國仲有一邊咧叫傳奇生物㗎嘛。
5: 系啊，
6: 咁啊，傳奇生物基本上係同佢有關係噶嘛，咁但問題係咧，其實原本咧，傳奇生物咧，佢嗰只卡 T 嗰只藥咧，其實正常嚟講係標榜嘅前景性好好噶嘛，即係好多年前都咁講噶嘛。咁但係咧，大家都有一定嘅關係咁樣，我唔理佢母子關係定藤楞瓜瓜楞嘅藤咁樣啦。基本上佢同一個系列嚟噶嘛，基本上。但係問題係咧，傳奇咧。就無限地向下跌，跌到變咗做一個 legend 一個 OK 咁然後但係咧金絲穗作為母體咧1548咧佢又係咁升嘅喎，跟住咁啊，即係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即係幾得意一個現象啦。咁呢個第一點啦，即係同大家科普翻啫。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其實我相信佢今日嗰下跌咧。系同尋日啦，美國嗰邊有一啲嘅生物科技嘅類似啲咁嘅股份咧，係大跌有關嘅呢、這個。咁譬如話好似係依一個 mRNA 啦，咁佢累積咗好大嘅升幅啦，咁佢尋日都跌咗好似6-7% 啦。咁但係咧，其實唔係淨係得佢跌咁多㗎，佢另外有一隻咧，我唔記得咩名啦，呢、這個好似 T 字頭㗎係嘛？呢、這個。咩 TWST 啊？我唔係好記得啦。呢、這個總之佢個股價係咧一直創新高嘅，我知即係唔係好大㗎咋佢。即係個升幅個圖好靚好靚嘅，但係咧佢個股價大概係$200個市值，大概我估唔超過$200啦呢、這個。咁但係個幅圖好靚嘅，但係佢尋日突然間咧係單日轉向咧，即係一開始都扮曬又係升嘅呢、這個，升到我記得幅圖大概$200啦。咁然後咧係單日咧巨陰足咁跌落嚟咧，高低位跌$40嘅呢、這個，收市咧係差唔多最低位收咧係跌到$161左右啦呢、這個 OK。咁然後仲一散咗之後咧。就令到其他嗰啲同行啲 setter 咧，由大家互轟咧咁樣轟咗落嚟，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受到純粹係嗰方面嘅負面情緒嗰個影響咯。同埋老實講，佢都累積咗咁大嘅升幅啦，人哋外圍同係嗰啲跌咁多，唔通你唔跟咩？咁所以可能係一個純粹係一個整固嘅情況咯。
5: 係啦，好啦，好啦，我哋呢次講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晨傾下。
7: 即時光鏡。
8: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8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
7: 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

0: 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即使光景，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来到2点52分，继续跟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和 Ricky 和朱 Sir 朱俊文。咁啊，头先咧提到即系港股咧成交比较闷啲啦，咁但系咧都有啲消息可以提下嘅，就系、是、譬如好似10月份嗰个倒收啦，最近咧都出紧啲数字啦，但系咧即系啲大行见到啲数字咧就好似唔系咁理想、哦。不过呢个银鱼啊或者啲金沙啲股价呢其实就好似都定喺呢啲位嘅水平嗰度。想问下朱 Sir， 其实系咪啲倒收或者啲倒股啦，而家变咗啲收息股嘅时候呢，好似对个倒收个敏感度大幅下降咗咁样呢。
5: 其实你个理解都差唔多，系真系都系好接近嘅，我觉得呢、这个咁甚至都系咯，即系基本上都可以话个答案啦。因为其实近年赌业股咧，大家会发到啦，我唔知系咪因为港股嘅气氛都比较压抑啊，或者系即系比较闷啦、啊。咁啊闷嘅情绪咧，就去到连赌业股都觉得咧系以前好新奇刺激咧，而家变咗做系老旧到冇得再老旧，就嚟咧俾人形容为一个古老石山嘅一个所谓嘅行业啦。呢、这个 OK。咁啊而家我哋就系话喺个赌收里边咧，的而且确咧系冇乜一啲突破嘅希望啊，或者系一啲重大变动嘅可能性啊。我心即系我哋 cut 即系冇咩重大疫情嘅话咧，或者系经济严重衰退咧，咁我倒收咧又唔会话点样暴跌啊。咁、就系你话要重拾翻系以前系即系婉转咁讲冇网管嘅年代嘅啲钱乱咁周围飞嘅，咁由令到个倒收咧系不合理地暴力上升嗰啲咁样嘅年代，即系譬如话2013年或之前嗰啲咁嘅暴力年代咧，你又冇可能去翻噶啦呢个。咁所以咧就话严格嚟讲啦，倒收咧系一段相当长嘅时间里边咧即系除咗系话无限时间流逝之后，有啲钱咧就不断因为通货膨胀咁样而贬值啦，咁而令到咧个钱系被动地升咗上去，即系我打比喻去到无限年之后可能个倒收咧系会有600亿嘅，就有600亿嘅原因咧，唔系因为咧件事有几巴闭，而系因为通货膨胀系令到啲资金系即系所谓钱嘅购买力系跌咗，结果啫。即係等於好多年後嘅600億咧，其實等於而家200億嘅，即係咁樣嘅意思。咁、如果你中意咁樣自己呃自己嘅話，咁嘅冇辦法啦。咁你咪話升咯，好遠古，好遠嘅未來之後。咁但係如果你唔計通貨膨脹嘅因素嘅話咧，咁應該嗰、那個倒收嘅金額應該唔會點樣向上突破嘅呢、這個。即係你話要去翻2013年咧，均率300億一個月以上咧，我覺得都唔會貨施到有啲咁樣嘅機會率或者希望嘅啦呢個嚇。咁所以啦，譬如話以11黃金週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借口嘅一個旅行嘅月份啦，呢、這個或者去澳門嘅月份咧，咁可能你話200多億咁樣，可能250億附近咁樣已經係極限嚟㗎啦，應該呢、這個 OK。咁而啦，當然啦，就係話賭股。其实对于今年嘅11黄金周咧，其实系应该会喺纯粹数字里边系比较失望少少嘅，因为大行其实可以精准地系近乎每一日都好似统计到咁样，即系个数系几多噶嘛。我哋咧作为小市民咧，就要等到10月，即系永远系一个新嘅月份嘅1号啊，咁啊等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咧去公布嘅数据。咁但系咧投行睬你都傻啦，呢、这个投行每一日都好似杀数咁样咧然后就可以知道个数据嘅。虽然我唔知道我点样可以揾到啦，呢、这个 OK 吓、但系问题就系话，根据佢哋嘅资料嘅来源咧，其实系个数系相对系低过市场预期预期嘅，亦都系相对个冷清嘅情况咧，系即系冷清过上年嘅呢、这个，即系话上年可能热闹啲，今年又冇咁热闹啦吓。咁、但系你见到啲赌股都唔系话喐得太负面，咁当然呢样嘢系唔会喐得太负面啦，因为已经跌咗啦嘛，因为已经跌咗啦嘛，之前唔跌都跌咗咯。我讲嘅系特别只金沙呢、这个，其实你留意翻金沙咧10-12蚊邊緣咧，而家係跌翻落去咧，係當年恆指14000嗰啲位嘅，大家可以 double check 噶。即係講恆指14000嗰陣時咧，其實金沙咧係掃過落去11蚊嘅。咁而家又係11-12蚊，咁去翻14000有咩分別啫？依、這個咁因此咧，你就會發覺其實而家市場咧係比較情緒嗰啲咧係負債高嗰啲嘅賭股啊，依、這個因為賭股其實佢。其實基本上係淨係得銀行娛樂咧，個資產負債表個結構係好健康噶嘛，但係其他嗰啲咧係借錢係借咗好多好多咧，咁由於賭股不嬲又輕資產啦，咁變咗咧借嘅錢又好多好多喎。你本身嘅 asset 又唔多喎，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啲 K 型嘅現象咧，即係有一啲嘅賭股咧，佢票面嘅係所謂個 book 咧，即係嗰個資產淨值咧係無限地接近負數嘅，即係講緊佢個總負債。

0: 咧就高過夠做資產嘅，依、這個大家可以 check 翻。即係譬如話金沙啊，或者係我印象中，譬如金沙啊，或者美高梅咧，佢都係頻臨呢啲咁樣嘅現象呢、這個。咁變咗啦，你個資產值係變咗係好少啦，負債又唔係低啦。咁仲要係而家係美國有即係加息嘅傾向，咁你個負息嘅成本會唔會高咗㗎？而係從而影響你派息嗰個能力㗎？或者有啲人就會concern咧，其實賭股其實咧喺極長遠裏面咧會有一個好特異嘅命題係要問嘅，你冇得去迴避嘅，只不過你一兩年而家你扮冇事啫。其實你好長遠嘅未來，你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咦，你個賭牌其實要續㗎喎，你去到十零廿年或者若干年要續一次嘅。咁有兩個問題，第一係咪永遠俾你續先？咁、而第二，萬一有一年係真係，特別係對於美國嘅賭場，佢真係唔俾你續嘅話，咁你欠下嗰堆負債，咁我請問你點樣還呢？或者即係一個咁即係咁暗黑嘅諗法就係、喂，其實你有冇諗過還㗎？你有冇諗過還曬佢㗎？你最後點樣清咗條尾佢㗎？其實呢、這個係啊，即係有啲屬賭業股嘅人其實會有咁樣嘅靈魂敲門嘅，我哋叫做呢、這個 OK。咁所以咧就係對於一啲係高負債嘅賭股咧，其實個股值點解越來越低咧？其實即係同呢一個比較惡嘅靈魂敲門咧，其實嚟講係有關嘅呢、這個，咁變咗大家可能要注意多啲咯。
1: 系啊，咁啊，如果睇埋啦，金沙个母公司啊，金沙集团美国上市咧，都碌得都几劲啊，系啊，咁啊，最高就去过69美金，咁啊，而家就差唔多 haircut 咗一半度啦，咁啊，36.3度啦，咁啊，其实真系，其实都好明显咧，其实成个环球个市场其实都好明显，个分化都几大，朱 Sir。
0: 是啊，咁所以喺即係嗰個市場啦，無論喺香港同埋美國都有咁嘅現象，就係話我啲資金去曬嗰啲好熱鬧嗰啲啊，好繽紛咁樣嗰啲嘅 AI 嗰啲咁嘅主題，咁好似暴走列車咁樣。咁、但係咧實體經濟咧好多 part 都好似唔係太好，咁賭業股你見到兩邊都係咁，都可見一斑嗰個惡劣嘅情況啦。
1: 係啊，好啦，我哋轉頭翻到嚟繼續同朱 Sir 講下我哋頭先講嘅繽紛嘅咁嘅證片股啦，咁啊翻到嚟繼續講。
2: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3: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周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5条24小时的跨境巴士短途路线，来往港九新界各区。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在口岸大楼附近设置了公共交通缓冲区，后备巴士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在2分钟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以疏导人流。而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会安排短途班次加快巴士流转。另外，署方增设了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巴士和小巴无需经过繁忙的新田交汇处，加快车辆流转和疏导乘客。的士方面，大堂设有预约车队乘客候车区，已经预约的乘客可以留意候车区显示屏的到站资讯，同时在在场的车队的士大使会动态地调度在缓冲区轮候的的士前往上客区，确保已经预约的乘客尽快顺利登车。运输署发言人话，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住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不用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下历史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风险等威胁。

0: 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格奥尔基耶娃说，世界正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方面是中东冲突引发的负面能源供应冲击，另一方面就是 AI 带来的正面需求冲击，后者同时推高了通胀，两股力量的综合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极不平均。他说将会在下星期在曼谷的会议期间发布新一轮的增长预测，将会显示受到战争游轮的经济体会面临最大的增长下调幅度，其中包括民用和基础设施遭受到严重破坏的乌克兰，以及遭受到伊朗袭击而且能源出口急剧减少的海湾国家。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个五年任期出年八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的职。52岁的宋利有20年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的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在下个月初举行的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参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国际刑警向三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控与南韩一间中餐馆遭到喷漆的事件有关。案发在上个月的24号凌晨，四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并在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南韩警方正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正调查今年7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此案的疑犯所为。政府早前拨款18亿推出柴油补贴计划，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以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已经结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说，当局正仔细审核五大油公司和66间指定分销商提供的保证报告和审计报告，确保补贴有正确地发放。谢展文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随着美国9月8日预计会在10月初重启和伊朗的谈判，在政府的督促下，油公司表示会因应国际成品油价格变化，开始逐步下调车用柴油零售价，环境局会继续监察。屯门富泰村有女童孭住烂书包，双手各拎住一袋共20罐的啤酒，行得缓慢同辛苦，沿途更加被同行的父亲喝骂，质疑涉嫌虐儿。警方同校方已经跟进接闻。警方昨晚10点几接获学校报案，到女童的住所调查。女童向警方说，母亲长期患病，父亲又忙于照顾细佬妹，所以自己主动分担攞啤酒。有人就声称女儿的大小肌肉不足，要拎宠物去做运动训练肌肉。但警员见单位内有3名的儿童身体都没有异常，暂列作误会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亭酒店隆重举行。

0: 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最新报24,151点，跌128点，跌幅系0.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89点，跌34点，跌幅系0.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83点，跌45点，跌幅系0.6%。大市成交金额系74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8，跌幅系0.5%。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5.1，跌3.1，跌幅系2.9%。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0.8，跌7.4，跌幅系1.7%。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88，跌幅系0.6%。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08，跌幅系0.8%。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7.12，跌幅系7.1%。第七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68.95，升0.5折，升幅系0.2%。第八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53.4，跌1.7，跌幅系3.1%。第九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5.08，跌3.2折，跌幅系0.9%。第十位金思瑞生物科技1548，最新报42.88，跌6.26，跌幅系12.7%嘅。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9: 即时搏击，
10: 尹德正、黄俊杰。
11: 3:10翻嚟即时搏击，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就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这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台嘅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咁啊日期咧就喺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嘅10点到到下昼嘅4点，地点咧就喺湾仔嘅会展 S421室。第一季嘅银色博览二啦，咁啊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嚟为主题嘅现场咧，就设有一个3场嘅主题讲座啦，咁啊分别讲解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点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咧就传到俾下一代嘅。咁另外啦，仲有港人退休后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啦，长者去湾区养老有咩嘢要准备嘅？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咧制定退休嘅方案嘅？咁啊，升级嘉宾嘅主持咧就分别有陈曼娜啦、余文杰同埋曾渊创嘅。咁另外啦，讲座主持咧就有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啦，同李国伟，仲有咧仲系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林淑敏等等嘅。咁啊，参加讲座咧就即刻送大家咧就一个丰富嘅礼物包啦。咁啊，呢个礼物包咧就送完即止嘅，仲有机会咧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嘅按摩器等奖品嘅。咁啊，报名即上新城财经台网站登记啦。咁记住话费用全面嘅。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嘅，咁继续有 Barry 啊，我啦 ，Vicky 啊，仲有朱 Sir 喺度啊，朱 Sir 你好啊。
12: 系你好。
11: 喂，朱 Sir， 头先就讲咗个港股啊，咁啊讲下啲比较系个市场就火热啲嘅市场嘅美股啦。喂，个美股嗰方面啊，特别系费城半导体指数。

0: 啦，上个礼拜五啊就升穿咗个顶之后咧，咁啊依两日都叫做飘紧上去。喂，点样睇美股嗰边啊？
1: 咁美股嗰边咧，其实系相对香港，如果纯粹指数嘅角度啊，当然差好远啦。咁佢系可以强劲到咧，就即系喺国债个收益率系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咁佢都可以破到顶啊。咁啊，特别系即系纳斯达克指数啦。咁而昨日咧，就 S&P 咧都夾硬地咧，都係即係升穿個前面個頂少少嘅。咁係得道指咧，就係入邊一來成分股係相對比較少啦，咁容易比較集中咗咧。就萬一佢咁不幸咧，俾幾隻股份係拖累咗，大價股拖累咗嘅話咧，咁佢個指數咧就會自然而係升唔穿個前面個高位。咁佢啱啱好咧，佢近排一啲傳統類嘅股份咧，就係、是、跌得相對比較犀利啦。咁而佢啲傳統類嗰啲股份咧，又咁啱啦，咁樣啱啱好咧，佢作為一個價格加權嘅指數咧，佢哋嗰啲股票個價格又大喎，依、這個咁包括咗係最大件嗰只嘅 GS 啦，由個高位都冇咗兩成啦已經。咁然後又要有 UNH 啦，依、這個 UNH 以前股价好高嗰阵时咧，咁都系道指曾经系第一大成分股嚟嘅。咁后来佢而家嘅股价缩咗落嚟啦，咁就点缩都好咧，都三四百蚊啊嘛。我哋三四百蚊嘅股价咧，就绝对系即系高过系名义上即系市值第一嘅英伟达咧。咁其实佢变咗影响力咧，就好搞笑地咧，就高过系市值最高嘅英伟达一倍。而家就因为英伟达点样升都好咧，佢股价咧即系得200多蚊啊嘛，依、這个咁变咗英伟达点样升都好咧，都似救唔到场咯。变咗呢个 OK 个情况就系咁样。咁所以道指自己升唔到上去啦。咁第一啲都系指数结构嘅缺陷啫，就同美股嗰、那个即系或者整体嗰个环境啊冇乜特别关系嘅。咁啊，但系咧喺美股嗰边咧，大家都要留神啦。其实佢虽然指数上面好似好风景咁样啦，咁啊即系，但系我哋即系都要睇翻佢自己内在都有啲缺陷嘅啊，就系、是、话其实咧根据前两日啦，即系打个比喻啦，即系喺标普500里边咧，佢系得大概20%嘅股票咧系喺50天线以上嘅啫。啊，咁但係即係所以咪變咗好矛盾咯、啊？依、這個你個指數創新高嘅，就係、是、原來咧，你真正創新高嘅股票嘅絕對數量咧，竟然係淪落到得個大概27% 嘅啫。咁、即係你倒轉咁樣計咧，啊，即係有成73% 嘅股票咧，其實你唔好話去到歷史高位啊，係講緊係連正常價格嘅，因為其實一隻股票老實講，你五十天線留下嘅，好明顯你開始有一定嘅弱勢啦，即係唔可以用一個正常嘅依個字去形容佢啦，係咪先？咁變咗你一個咁強大嘅指數，定係你有成70多%部升嘅股票系嗰天使楼下咧，咁你就可以体现到就系话嗰个指数对于衡量成个大盘里边嘅失真咯，我哋叫做系啦，啊咁变咗喺个选股里边，大家都要小心少少咯，因为你做一个 investment 里边咧，好多投资者咧，譬如你做边个国家都系噶，你做港股又系咁，做美股又系咁，好容易系陷入一个。即係思維上面嘅所謂嘅陷阱，就係話，點解我啲股票係咁跌㗎？而跟住個指數唔係好好嘅咩？哦，可能近排時運低或者幻覺嚟嘅啫。依一個冇嘢嘅，冇理由我咁黑仔嘅依一個個指數係咁升嘅，我自己嗰堆股票冇事嘅。而跟住咁啊，點不知咧？原來黑仔嗰個咧就真係自己啦。而跟住呢個嚇咁所以就會令到指數係麻痹咗自己咧，就令到個持倉可能個 structure 越來越亂啦。越來越可能糟糕啊，或者越來越向住負面嘅方向行啊，咁樣咁依一個亦都好坦然嚟嘅，近日係做美股咧係要注意嘅事情咯。
0: 係咁啊，朱 Sir 可唔可以提下大家咧個選股嘅策略上咧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咧？
1: 咁喺選股裏邊咧，我覺得係分兩條道路走啦。咁由於你即係講係創新高嘅股份，你都係佔咗比較少數。咁如果你個倉咧就即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嘅，全部都係揾低個70%多係低於50天移動平均線嘅，嗰堆嘅股票嘅話咧，其實你嗰個操作個風險係好大嘅依、這個，因為你變咗係成個股票倉咧都係我哋叫做個英文叫 momentum 啦，即係話個動力學咧係即係個動力係相對比較低嘅，一個或者一個弱勢動力嘅狀態咧，你其實你好難操作嘅依、這個，如果你咁樣，即係無論你係成堆係依堆嘅正股，或者你成堆係衍生工具，譬如期權嘅話，你又仲糟糕添啊，咁啊變咗喺個動力裏面可能都係有時都要揀翻啲可能係強勢少少嘅股票。最多你咪即係唔想夾硬追嘅，你咪等下啲強勢股份少少回調都有嘅。咁如果一直係咁向上升嘅話，咪當黑仔咯，你咪冇辦法咯。咁但係你話喂，好少個 correction， 哪怕3-5%，喂點都有啩，咪咁癲係嘛？呢、這個咁你可以等一啲呢啲輕微嘅調整，然後再分段咁樣去留意翻啲強勢股咯。咁呢個我覺得第一個策略啦。咁而第二啦，就係話對於個70多%咧嘅弱勢嘅股份咧，我都覺得。即係我都認同一樣嘢，就係、是。

0: 唔需要话永远睇淡佢哋嘅呢个，因为我哋近都见过有一啲咧压到尽嘅股份咧，系事后俾人证明嘅。喂，你误解咗佢、哦，喂跌得劲得滞啊，果姐姐买翻上去啦，你估错咗啦，而跟住其实真系有啲咁嘅案例嘅呢、這个啊，譬如近日艾森哲咪系咯，呢、這个 ACN 呢个艾森哲咪系咯，呢、這个即系俾人哋三四百蚊咁样夹硬执到落去百零蚊。咁啊點不知咧係壓到落百零蚊嗰陣時咧啊，原來發覺喂股值低得滯，得個十倍 P/E 都唔夠，然後人哋個盈利仲要冇倒退嘅，仲話同 Anthropic 咧嗰陣時 Anthropic 而家唔係害緊佢，佢而家係同 Anthropic 係加強咗個合作嘅，依、這、一個買翻上去啦，做錯事啊咁樣，咁佢咪變咗係一百蚊鬆啲，用咗唔夠三個月升到去二百蚊咯。咁我哋其實係用翻呢啲股票去做個例證，就係、是、話如果個七十幾個 percent 嘅股票啊都係壓曬落去壓得太過分嘅 ，let's say 用翻可能再要壓多一至三個月嘅時間壓到盡嘅話咧，咁我覺得反而呢啲股份你冇低係風險嘅，你願意止損嘅啊，同埋繼續碌落去，你又唔好太過負面情緒嘅話咧啊，可能你加上你有好強嘅選股技巧咧，你即係可能博中到第二隻艾森哲或者係第三隻艾森哲都唔頂嘅喎依個，咁到時咧你嗰個回報嗰個產生嘅 alpha 啦。即係超過市場個 beta 嘅嗰個率，我哋嘅 alpha 啦，可能你個 alpha 率到時去到好大都唔頂嘅喎，依、這個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兩條路咁去進發咯。
1: 係啊，咁可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點樣去操作咧，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同朱 Sir 傾過。
2: 即使過激，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讯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3: 我非常榮幸同埋感謝新城。過去呢幾年，我同我嘅團隊一直以超前人佈局嘅思維去幫助 HKT 客户成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夠獲得創科領袖大獎，絕對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呢、這個獎係屬於 HKT 每一位同我一齊打拼，將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事實嘅同事。
4: 感受香港呢個城市之都嘅獨特魅力，體旅事務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力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2: 即时搏击。
6: 尹德正、黄俊杰，
7: 时间嚟到3:20，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我 Rick Barry 同埋 Rick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啦。咁啊，首先就问翻阿朱 Sir 咧，其实寻晚美股咧出咗单大消息，就系个 SpaceX 咧全咧就准备集资400亿喎。啊，咁啊上市冇几耐，又话发债，然之后今次咧又第二次集资啦。阿朱 Sir 又点睇只 SpaceX 咧？
0: 其实 SpaceX 咧，我觉得佢。即係喺呢一個生命上市生命周期裏面咧，佢會即係好頻密地做呢樣嘢㗎啦嚇，因為佢其實係最主要啦。即係雖然聽個名 SpaceX， 即係你會聯想到太空啫，其實即係喺成個業務裏面好明顯，佢係想將自己變咗做一個即係全世界或者全地球呢個即係最強嘅AI 嘅，即係同 AI 相關嘅呢一個嘅公司啦。呢、這個 OK 啊，咁咁變咗啦，就係話喺咁。大嘅野心嘅情況之下，咁佢嗰個資金嘅需求量一定係大嘅。呢、這個你諗下，你冇要做幾多兆瓦咁樣呢、這個嘅所謂嘅數據服務中心嘅情況之下，咁你如果你唔買多啲芯片咁樣，你點搞啊？呢、這個唔多，就係得塊地咁咯，就係搭咗個機殼咁樣，咁你唔係噶嘛？你入邊要有芯片噶嘛？你要啊咁所以你依、這個咁樣嘅消息，我覺得係好正常啦、啊。亦都 expect 你都會 expect 咗，即係 SpaceX 佢往後集資嗰個頻密嘅程度，應該都會犀利嘅，都會嚇。咁、啊、但係咧，你話我股份咧會唔會有太負面嘅影響咧？我又覺得唔會嘅依、這個，即係喺起碼中短線裏邊唔會咯。我覺得原因係有兩點啦。依、這個第一就係、是你個 AI 嗰個係即係需求係大啊嘛。你知道係一直係個需求係大，你解釋得通嘅話，咁其實佢個即係好似激。 擊鼓傳花遊戲，其實嚟講佢都唔會有完結一日㗎。呢、這個你係直至到係有充分嘅證明，係證明咗就係話，哦，可能個需求嚟講係開始減弱咯，或者啲人係可能玩到去疲勞咗，又唔覺得話即係除咗幫你整 PowerPoint 或者整其他啲嘢之外，又唔覺得有太多再新奇嘅玩意或者提高生產力嘅一個嘅新嘅技術咯，咁樣即係話可能個技術發展到停滯咗咯，咁咪變咗。發展到嗰下嗰陣時咧，咪如好似《終極大鬥》有 Michael Burry 嗰啲咁嘅幻想，嗰啲咁嘅幻想咯，依個係嘛？啊，佢其實即係我哋可以拉開，即係嗰個前啲話題一分鐘咧。其實近日 Michael Burry 你都知道，即係佢做嗰啲股份俾人夾到咩味道㗎啦，係咪先？啊，即係特別係 Put 已經偉大啊，俾人夾到上天花板㗎啦，依個嗱真係去太空啦。系啦，真系上太空啦，俾人夹到上太空啦，而家跟住呢个 OK 啊，咁变咗即系 Michael Burry 系可以做淡，系做到咧，我好记得有只贴嘅近排，佢做淡可以做到咧，系用咧系勒索人类嘅情感嘅咁样嘅角度，呢、這个即系佢讲一句就系话为咗系阻止世界灭，即系类似咁讲啦，我为咗阻止系班科技公司系令到人类灭亡到世界灭亡咧，啊，我哋要必须阻止呢啲咁嘅公司做呢啲咁嘅行为，而家跟住即系佢可以做淡做到去勒索人类情感嘅呢、這个。我心谂呢、這个咁、啊、你一见到佢俾人夹到上天嗰种嘅感觉啦，呢、這个 OK。咁所以咧就系话，其实喺即系 Michael Burry， 万一佢真系要啱嘅话咧，即系佢 put 到有好似2008年咁嘅英雄咧，其实佢唯一嘅可能就系真系要证明到成件事个需求系真系完咗，又可以类似系进入成个嘅即系循环嘅商业骗局，即系因为佢成日都标榜商业骗局噶嘛，即系话我借钱，即系譬如话近排博通都有个交易，就系我亲自呢个系借400亿，咁然后跟住咧就即系令Anthropic 咧就买我嘅芯片，然后跟住即系咁呢度叫做即系嗰啲咁嘅循环嘅信贷交易咧，其实的而且确系有一定结构嘅风险嘅呢、这个，但系成个风险嘅结构其实系在于你真系要证明个需求系孤单或者急剧孤单咯。如果唔系佢呢个咁样嘅 game 就可以永远继续落去噶嘛呢、这个。咁如果你系可以咁样吓，即系永远继续落去嘅话，咁你 SpaceX 你自然嗰个嘅所谓太古嘅动作自然系有得解释啦呢、这个。咁我股价咪继续落落去咯。咁而第二啦，即系物理知道系其他人借钱咧。就話有幾大風險嘅風險，咁但係你知道馬斯即係 Elon Musk 咧，就係一個即係借錢嘅一個係所謂嘅品牌嚟噶嘛，因為佢歷史上證明我無數次佢借幾多錢都好，佢最後都係 build up 到嚿嘢，佢真係成功噶嘛，即係以前個特斯拉都屬於一個成功嘅例子啦，咁所以咧，如果係佢咁樣做嗰時，只要個 game 係未完嘅，然後仲係要有呢個 Elon Musk 嘅光環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個加上如果萬一係遇到個牛市係繼續嘅話，咁可能佢有呢啲借貸嘅消息咧，就會好得意地咧，不但止唔跌，而且可能稍微整固完之後咧，再夾你上去，即係又好似夾阿 Michael Burry 夾到上天花板咁啊，即係有可能咁嘅情況咯。
1: 喂，另外咧就問埋啲核能股啊，即係尋日啦，就 Google 啦，就講到咧就同即係一間電力公司啦，就達成一個史上最大嘅能源合作嘅方案啦，咁啊就一個長期嘅彩電合約啦，咁啊用核能啦，咁啊就令到咧尋晚就成堆嘅核能股咁啊，就夾曬上去啦！即係唔單止咧，就係啲電力設備啊，甚至唔單止係啲電力股啦，甚至啲電力設備啊、GEV 啊、BWXT 啊呢啲咁嘅股份都一齊抽曬上去。喂，點樣睇啊，朱 Sir 呢單嘢？
0: 咁其實呢、這個Constellation 啦，即係中文譯名即係星座能源啦，呢、這個 OK 啊，咁啊 CEG 啦，咁其實佢都落後咗一段相當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可能佢之前個牛市一升得太過勁咧，咁升到400蚊嗰陣時咧，但係咧喺依12个月咧就真係好浪費投資者嘅光陰嘅呢、這個，即係我哋講緊喺咁呢個係事實啦，即係等於其實佢都唔算浪費得最勁㗎啦。即係浪費到，其實如果你睇討論區咧，即係我哋食花生睇討論區咧，鬧到上個天花板嘅咧，其實嘅股票咧唔係 CEG 嘅。如果個 IQ 題就係考嗱討論區最恨之入骨嘅 AI 相關股份係邊一隻咧？如果你識嘅話，你就會答 VST 啊，反而係呢、這個啊，即係 VST 係嗰只電力股票啊，依、這、一個，因為之前係標榜又話咩 AI 啊，或者需要電力啊咁樣，咁好多人引咗入局咧，即係200蚊左右買 VST 噶嘛。咁然後就你講全串股升咗10倍咧。之后呢由 VST 呢就是由200蚊跌到落去84蚊嘛，而家住。咁所以呢你睇讨论区呢话啲怨气呢冲到上去呢，人哋紫气东来，佢又变咗怨气西来咁，而家住呢一个即係升到上天花板嗰啲怨气之后。咁变咗就係即係好似CG 咁样，其实都浪费咗投资者 冇唔少嘅時間嘅。咁而家希望佢咧係整固完成咗之後咧，咁有呢啲咁嘅交易咧，可以盤整完之後係可以即係有少少嘅進一步嘅，可能資金係由之前一直係厭棄咗佢哋啦，或者唔玩啦，又到真正重拾翻個價值咧，然後可能整固完之後係有啲進一步上升嘅空間，咁希望佢可以出現到咯。咁我覺得個機會都有嘅因為畢竟喺成個 sector 裏邊，你講緊啲核能嗰啲股票咧，其實係有咗好多隻咧，你見到升完之後都跌咗好多咧，就是、因為佢哋冇實在啊。其實你細心啲睇咧，有啲公司譬如 OKLO 啊，或者係 SMR 嗰啲咧，你好細心你睇翻入邊嘅營收，原來係好你以為你隻眼

0: 改变个投资逻辑呢？
1: 我觉得就未必话一个交易就可以改变晒成个局面咯，因为毕竟头先我哋都讲过，好似 SMR 啊或者 OKLO 嗰啲咧，佢直情而家连营收都未有噶嘛，咁就算有呢个咁巨型嘅交易咧，都系 CG 自己本身啫嘛，呢、這个你冇证据，佢哋其他嗰两者都会攞到呢单嘅呢个，咁就当然啦，理性还理性，炒卖博弈还炒卖博弈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壓抑得太耐呢，又有一啲嘅被動嘅買盤呢，或者投機嘅買盤呢，去掃一掃上去呢，借個新聞呢喺度即係喺度亂咁炒作呢，咁其實係有機會嘅。咁但係啦，大家都好老實講，都見過 SMR 或者 OKLO 暴跌嘅所謂嘅前科，即係先暴升然後暴跌嘅前科啦。咁變咗可能你炒高完之後呢，你又好似好天真咁樣呢，係入唔落車呢，咁點不知就後來先，即係唔好等到到時又大跌返曬先發覺就原來有冇 CG 個交易，原來你哋兩間公司都係冇營收㗎，咁樣唔好到時先可扮無辜，就係話我跌咗落嚟我先發現喎，呢個其實唔可以咁樣嘅，呢個其實你升嗰時呢，你個潛意識你本身係知嘅，不過你升咗上去嗰時你扮自己唔記得咗，或者你被動，即係你選擇性失憶，我哋要做呢、這個你選擇性失憶咗㗎嘛，呢、這個咁。變咗喺成個電力股裏面，或者呢啲係核能嗰啲，特別核能呢，其實個發展嘅路徑呢都係會比較崎嶇少少嘅，即係就唔似話好似 TSM 啊或者英偉達啊，我啲訂單多到呢係堆積如山咁樣，咁變咗唔同囉，兩個 set 下玩法。
2: 係呀，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好多謝朱 Sir 同大家分析下個港股啦同美股嘅情況，唔該曬朱 Sir。
3: 即使光景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以尔库茨克州有实验室助理怀疑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好快就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俄罗斯有责任同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嘅始末了解越多，就能够做得最好，就越能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会，警告莫斯科如果不公布事件细节，将会违反俄罗斯在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的义务。有传事件中的28岁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慎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就说她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有传媒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第二宗死亡病例的非官方消息。联合国发言人被记者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计划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事件时，话世卫早前的声明指出目前的风险很低，强调世卫一直和俄罗斯当局保持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下历史新高，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来的风险等威胁，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格奥尔基耶娃说，世界正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方面是中东冲突引发的负面能源供应冲击，另一方面是 AI 带来的正面需求冲击，后者同时推高通胀，两股力量的综合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分布极不平衡。他说，作为曼谷会议期间发布新一轮的增长预测，会显示受到战争游轮的经济体会面临最大的增长下调幅度，包括乌克兰以及海湾国家。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跨境巴士短途路线，来往港九新界各区。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在口岸大楼附近设置公共交通缓冲区，后备巴士有需要时能够在2分钟内到达口岸接载乘客，疏导人流。另外，署方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巴士和小巴无需经过繁忙的新田交汇处，加快车辆流转和疏导乘客。的士方面，大堂设有预约车队乘客候车区，已经预约的乘客可以留意候车区显示屏的到站资讯，同时在场的车队的士大使会动态调度在缓冲区轮候的士 前往上客区，确保已经预约的的士乘

0: 客尽快顺利登车。运输署发言人话，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同铁路口岸，唔使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在主要干道逐步推展智慧公路管理，包括设计全长大约24公里的北都公路智慧公路标准，以便监察道路和行车状况，以及尽早发现和处理交通事故。陈美宝透露，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把握扩建现有公路的机会，优先加入智慧公路元素，例如新田公路新田段和粉岭公路古洞段。陈美宝话，政府亦都会善用科技提升交通效率和优化步行环境，包括在合适的路口安装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运输署会继续和相关部门紧密合作，提升道路运网络的运输效率和抗遇力，同时就智慧公路管理更新技术指引给业界参考，预计今年内完成。港交所建议将股票现货市场结算周期缩短到 T+1。处理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陈浩年话，会确保市场能够稳健咁过渡，将会推动港交所同投委会加强公众教育，确保零售投资者能够充分掌握运作安排。陈浩年在立法会会议书面答复议员提问时话，缩短结算周期涉及调整市场的交纳收流程和现有基础设施，港交所在制定实施方案时会优先确保市场能够稳健过渡，亦都会顾及本地业界的实际情况。就此，港交所在咨询文件中提出多项具体调整建议，包括考虑到交易后操作时间将会缩短，建议延长交收指示活动的服务时间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6447点，跌101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9: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8: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9: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8: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9: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银色旅途。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4: 港股美市跌幅稍微扩大翻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132点，跌紧147点，跌幅系0.6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紧4,191点，跌紧31点，跌幅系0.75%。科技股、生物科技股指数表现比较差啲啊，咁啊最新涨16,295点，跌紧471点，跌幅系2.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得嗰815亿元啦，咁啊听日北水先至翻嚟嘅。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涨紧24.78，跌紧毫四子，跌幅系0.6%。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涨105.5，跌紧2.7，跌幅系2.5%。第三位腾讯最新系涨紧421蚊，跌紧7.2，跌幅系1.7%。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涨紧82.84，跌紧5.2，跌幅系0.6%。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涨紧4.11，跌紧0.7%。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涨紧37.14，跌紧2.8，跌幅系7%。第七位1299友邦最新系涨紧68.75，跌紧5仙。第八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涨紧53.3，跌过8，跌幅系3.3%。第九位992联想最新系涨紧35.2，跌紧2毫子。第十位1548金丝穗最新系涨紧42.68，跌紧6.46，跌幅系13.1%嘅。
1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6: 即时光镜，
17: 尹德正、黄俊杰。
18: 时间嚟到3:39，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Vicky 黄德正啦。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咧，分析咗好多中港股市啊，同埋外围嘅一啲情况啦。咁其中一个因素咧，我觉得系个高息环境咧，应该都会持续好一段时间。而而家啲市场啲资金咧，我觉得好明确一个方向啊，系向左走，向右走啊。
4: 系、
18: 即系咩叫向左走向右走呢？其实即系而家我哋永远即系问紧自己一个问题咧，即系如果你做投资嘅话，你真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个债息而家喺5.3厘嘅时候，你有乜嘢可以去即系穿越呢个市场嘅周期，系5厘楼上嘅回报俾翻你咁样咧？咁可能咧，即系如果中即系一啲传统嘅股份啊，或者传统嘅行业咧，我相信都俾唔到你5厘嘅回报。
4: 系啊，如果重资产嗰啲咧，即系冇5厘咧，即系唔好行过嚟。
18: 系啊，
4: 即系如果你所谓嘅最安全嘅资产，5.3厘嘅时候，咁我揸住件嘢重资产收租嘅，假设先啦，哇，得嗰5厘喎。我梗系宁愿就系拍翻落去啲5.3亿嘅楼上啦。
18: 系咯，我买个10年期美债，我已经好舒服啦。咁又变咗咧，即系其实而家就系问呢个问题，就系咧，你要唔要风险先？
4: 嗯，
18: 你唔想要承受任何风险嘅美债，
4: 系
18: 完噶啦。即系因为呢个问题就系近期有朋友问我，就系话诶 ，baby 有咩好买啊？有咩好投资啊？咁样，其实我都去呆一呆。吓谂下有啲咩好投资咧？喂，而家个汇丰都系俾4厘唔够嘅股息你咁样，或者即系可能有4厘啦。咁未来个再加多少少嘅时候，汇丰都只系俾4厘嘅股息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跑输咗个美国嘅国债噶啦。
4: 系啊，所以我记得系咪寻日有间叫银行啦，
18: 是啊、
4: 就个分析佢个分析报告走出嚟啦，都讲到、啊、喂，不如买10年期美债咁咯，
18: 系咯、
4: 啊，即系你冇办法冇咩？
18: 点解你唔去买5厘？嘅债券或者你做个定存，其实都已经有3厘几。
4: 系啊，即系你个风险回报其实就唔吸引啊嘛。咁啊唔吸引嘅时候，你令
18: 人我做咩要搏先？
4: 系做咩搏先？
18: 为咗个1厘咁
4: 样。系啊，咁同埋你为咗1厘都还好，即系嗱，你要搏嘅冇所谓嘅，我觉得。嗯、即系你嗰间公司个盈利增长、个收入增长系快嘅，咁梗系值得搏啦，系、嗯、嘛？即系搏咗个股价增长，即系大家都系得个堆嘅啫，即系嗰啲咩硬件股，即系啲晶片股，即系都系啲围住 AI 嚟炒嘅啫，咁但系你如果喂唔系咁大增长嘅，即系好似麦当劳咁少少，有冇10% 增长先？喂，你俾唔到我、啊，咁你真系就俾个腰我顶得住啦、啊。喂，你有冇个腰，即、就、系、是、你嗰个息率又俾唔到我5厘楼上嘅，咁啊真系斩搞嘅啫。
18: 咁咪变咗，如果你系愿意承受风险嘅。 全部请去 AI 啦，因为而家咧市场上最高回报嘅就系啲 AI 嗰堆嘢嗰度啦。
4: 系啊，咁啊，即系都我印象都俾个幅图俾大家睇，即系而家标普五百指数嗰个大部分嘅盈利增长来源咧，都系来自 AI 相关嘅相关嘅公司啦。咁啊，即系呢啲硬件嘢啊，嗰啲等等啦。即系我记得好似系10%，即系盈利增長裏面嘅標普五百指數盈利增長嘅12%都係來自呢個 AI 嘅公司，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啲錢咧就 pass 曬落去啲 AI 度啦。咁當然啦，就如果個息率係要繼續咁樣扯上去嘅，咁就等下冇辦法啦。咁即係如果這個
18: 要重新計數啦，即係但係嗰個息率喺5厘幾啊，即係上唔到6厘啦。好簡單講就係上唔到6厘樓上嘅話，咁我諗嗰、那個即係再重新計數嗰個可能性就低啲。
4: 系啊，咁啊有少少好消息嘅，咁啊即系睇下个腰系咪真系上唔到6厘，咁啊睇 Move Index 啦，咁啊寻日我哋阿 Tim 都同大家都讲啦，喂 Move Index 就系一个叫做债券恐慌嘅指标嚟嘅，咁啊即系好似 VIX 咁睇，即系越个 VIX 越高嘅话，个市场个系个紧张情绪就越紧张嘅，咁 Move Index 咧就啱啱就系爱嚟量度翻呢个债券市场啦，咁啊本来就好高嘅，咁啊就由即系前日嚟讲咧，就去到上到115嘅，咁啊呢个位咧就都系喺上次都高位嚟嘅，即系啲高位嚟嘅。咁但系咧，寻晚嚟讲咧就跌咗7.4% 落翻嚟嘅，咁叫做舒缓翻个情绪咯。
18: 系咁，其实咧，寻日嗰个核电嗰个成个板块炒起咧，我都觉得可以大家去谂定一条数啊。就是未来，咁我哋成日讲个算力系一个新石油时代嚟噶嘛，即系我哋未来咧就唔系一个即系啲产业啊或者嘅经济增长啊，就唔系睇个石油系要用几多噶啦，而系睇个算力要用几多啊。咁我成日都谂紧一条数仔咧，未来嘅算力个成本个结构系点样啊？即系咁，而家睇咧，电力就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大嘅结构啦。咁我哋除咗个电力之外，就系啲硬件嘢啦。咁都系嗰个未来嘅算力一个成本结构啦。咁而家美国嗰个电力嗰个需求咧，就系好庞大，因为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是。美国嗰个电力个基建咧，其实系不足嘅。
4: 系啊，
18: 而调翻转咧，我哋中国嘅市场咧，电力嘅基建咧系充裕得好紧要嘅。
4: 系啊，
18: 咁所以就系要睇即系中外我哋即系我哋同美股嗰、那个。分别系存在嘅，就唔系话净系啊见到美股啲核电股炒，我哋啲核电股都会炒上去。
4: 系啊，咁啊，即系譬如讲个大胆讲1816咁先啦，即系叫做即系跟住美国弹下咯，咁啊就啊，但系其实都系黐住啲低位嘅。
18: 系，但系即系啱啱我哋头先报同事报新闻嘅时候都提到啦，啊可能中美嗰啲人员就会互相参观啲电厂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啦，即系去到最后未必可以咁快成事嘅，都要一个好长嘅周期嘅。而啱啱阿 Vicky 揿咗出嚟啦，即系1164咧，我觉得系港股嚟讲咧，算系比较实在嘅，因为其实。我哋讲紧核电嘅时候咧，最主要嗰样嘢除咗啲设备之外，就系啲铀元素啦。而铀资源咧，就系、是、港股市场咧，其实基本上得两间嘅啫，即系一系就1164，而真系有生产，亦都有卖紧啲核资源嘅，铀资源嘅。咁另外一间咧就系2302就系中核国际，中核国际咧就系有资源去做交易嘅，但系个问题系佢都有。有矿嘅，但系个问题佢啲有矿咧，而家都涉及比较多嘅问题，全部停晒产嘅。咁一方面咧，就系咁佢要重启翻嗰个有矿嘅时候咧，除非个油价就系升到天咁高啦，咁佢先有动力去重启啲有矿咯。
4: 系啊，咁啊就但系如果有股嚟讲咁啊，即系都系啲美国啦，美国上市嗰啲啦，咁啊费事烦咧，咪真系整只 ETF URA 咯。咁啊
18: URA 系做咩嘅咧
4: ？URA 就系做嗰啲即系啲。系啲油资源啊，嗰啲股份嘅，
18: 哦，即系佢系一间
4: 一个 ETF 嘅
18: 有矿资源嘅
4: ETF 系啦，咁啊 ETF 嚟嘅，咁啊当然如果单头计嘅，咁啊梗系 CCJ 啦
18: ，CCJ
4: 啊，咁但系咧，其实你见到成全个世界咧，啲有矿股咧都喺黐住个近期啲低位度行嘅，咁啊点解咧？咁主要原因其实某个程度上就系 即係都係炒一個叫做 AI 邏輯啦。咁 AI 邏輯咁就七月份嗰時，即係集體掃曬落嚟嘅時候咧，咁啊呢啲 AI 股即係都係出嚟炒一個叫 AI 概念嘅時候咧，其實就你見到七月就開始咁啊又掃過落嚟啦。咁跟住之後就彈一彈，彈完之後又跌翻落嚟，咁啊去翻呢啲咁嘅低位。咁但係啲有資源股，我諗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中期選舉啦。係
18: 啊，冇錯。
4: 中期選舉

0: 都同大家讲啦，如果转装嘅话，即系民主党上场嘅话咧、
1: 又系左交得到。
0: 系啊，咁啊就呢、這个即系。平时大家玩开嘅，譬如好似啲有资源股啊、天然气股咧，咁可能真系要行埋一边啦。咁啊，变成咧边啲上场咧，就系、是、啲新能源股啦，系嘛，即系啲风电啊、太阳能，因为民主党即系谂翻翻拜登嗰班人，其实就系全部都系啲新能源噶嘛。
1: 系
0: 咁啊，即系
1: 因为咧喺即系虽然我哋成日话咧核电啦系叫系相对洁净嘅能源啦，但系对于啲叫环保人士嚟讲咧，核电都唔系好高分嘅绿色能源嚟。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可能换个批咩咧，即系可能啲咩968啊，即系咩，即系你见到大家都好耐冇见过
1: 九，甚至乎系可能咩嗰啲咩3800啊，或者嗰啲咩玻璃嗰啲啦，
0: 3800啊，仲有
1: 17啊啲啦，
0: 福亚仲有1799啊，唔系1799，我冇记错，1799就系新达能源，
1: 系啦，新
0: 能源，喂，呢啲咧就可能就会翻晒，喂，其实呢啲
1: 要等到中期大选先知道啊，
0: 最重要系中期大选系民主党上场先得，你见到啊，即系如果即系都好凄惨嚟噶，即系呢啲咁嘅1799，哇，最高峰嘅时期，即系2023年嘅四月嗰时，成20几蚊，而家剩翻3.84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样所以咧，即系成个能源即系电咧，就肯定唔够噶啦，呢个美国、欧美嗰边，咁但系用边类型嘅电咧，亦都可以玩到咧，大家咧就妥妥零嘅，咁甚至系咧，可能即系久唔久咧，依排咧即系2008啦，
1: 风电设备股，
0: 风电设备股啦，咁啊，仲有啊半身股嗰只做风塔嗰只咧，咁啊 A 股上。在香港啱啱上市嗰只咧，咁啊都系久唔久无啦啦炒一炒嘅，咁都系可能即系大家都唔知系咪蠢蠢欲动啊，定系乜嘢啊，定系即系
1: 有啲谂法做布定
0: 处啦。咁呢、這个我谂呢个 theme 咧，就大家就唔好话可以，即系唔可以话而家布定处住先嘅，即系我谂当然就系因系民主党即系。即系确认咗真系揸翻旗嘅时候咧，咁啊先至去落针咯。如果唔系咧，否则咧，即系分分钟即系突然之间啊，共和党真系继续做庄嘅话，咁呢啲股份咧继续潜落去。
1: 系咁，其实咧头先阿 Vicky 提到嗰只风塔设备股咧，就系讲紧只1081咧，就系大金重工啊，就系呢个欧洲嘅海上风电基础设备市占率第一嘅，市占率达到你29.1%，其实咧，欧洲嗰啲新能源设备嘅概念股咧都系 O K，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我记得之前 Vicky 都提到过啦，有啲公司咧就开始喺度望紧啲欧洲嘅数据中心市场。
0: 系啊，望准啲数据中心，因为佢哋都系唔够电啦，同埋有个特点咧就系点解佢咧啲大金重工咧，点解会去到欧洲度做风塔嘅咧？因为其实咧就做即系咩叫风塔先啦，即系嗱一个大嘅风车啦，咁啊中间嗰橛咧，即系嗰嚿。铁咧，就系、是、风塔啦。咁嗰个铁咧，其实就如果喺欧洲做咧，就好鬼贵嘅。咁咧就中国咧就个成本好平啦。咁、所以咧就订做咗喺中国订做咗之后就运过去欧洲，
1: 斋起
0: 嘅啫，系嘛，斋树喺度嘅。咁其实就一个好大嘅市场咧。咁但系咧就因为欧洲嗰边嗰啲本来咧就谂住咧就起好多。呢啲咁嘅风电场嘅，咁但係收尾就削补贴啦，咁跟住就搁置咗啦。咁之后呢就经过俄乌战争啦。俄乌战争呢就驚緊一样嘢，就
1: 电力不稳。
0: 电力不稳，因为点解电力不稳呢，就因为佢哋呢就係、是。大部分都系用天然气嘅，咁嗰啲天然气喺边度嚟咧？就系、是、喺俄罗斯啦，一边就俄罗斯，一边就系喺即系中东嗰边嚟啦。咁俄罗斯就俄乌战争啦，就唔准用就禁用俄罗斯嘅天然气啦。咁啊，跟住啦，俄乌战争啊更加断埋另外一条路啦。咁点算咧？咁啊，而家咧就谂住咧就加快部署啲风电嘅欧洲，咁所以嚟讲咧就变成咧即系一个佢哋嘅风电公司嘅一个。重大嘅商机嚟嘅，
1: 咁其实咧近期嗰啲啊新能源啊或者石油个价格咁波动嘅时候啦，我哋啲电动车都有受惠嘅，只不过系个股价上见唔到啦。因为讲紧咧中国嘅品牌咧电动车啦，喺欧洲嘅市占率咧已经去到12%噶啦，咁都明显地见到啦，即系个当地嘅消费者啦喺放弃紧啲燃油车吓、啊，然之后转买啲电动车嘅，咁但系对于我哋啲电动车个股价上。

0: 然咧就暂时未可以反映啦，但系我哋头先提到嘅一啲新能源嘅设备啊，就可能喺欧洲嗰度会容易落地啲啦。
1: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有机会啦，可能系即系如果美国嗰边嗰个主即系个党转咗嘅话，其实成个全世界嗰、那个环保风气咧，即系起码美国。即係特朗普唔會再話，哎，我而家唔想加入呢個咩組織啊，世界咩環保組織啊，跟住又話呢啲組織又我又唔中意做啊。咁不過如果間先間另外嗰啲即係民主黨上翻場嘅時候咧，即係入翻去啲組織嘅時候咧，咁咧即係啲咩氣候組織嗰啲咧，咁咩氣候
0: 一轉場又簽翻你之前思維嗰啲
1: 嘢，係啊，咁啊黐翻個張協議，咁啊成個即係成個新能源嘅板塊嘅格局咧，即係可以好唔同啊。即係譬如好似以香港968为例啊，即系你即系掟到咁残咧，即系你而家即系最高峰，即系而家仲翻一个9号1咧，即系最高峰嗰时十几蚊噶嘛，真系但系成个风景咧，
0: 好似啲新能源设备唔值钱噶嘛，
1: 系啊，而家啲新能源设备唔值钱，当然啦，即系嗰时就话去产能啦，去成啊，咁但系因为某个程度上嘅去产能咧，其实就关乎到因为个产能太大啊嘛，咁产能太大嘅某个程度上亦都系关乎到美国其实就减少用光伏产能啊嘛，
0: 因为当时个憧憬系好大嘅，都真嘅，
1: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自从去产能之后啦，跟住就成个格局，睇下喺民主党上翻场之后咧，就会唔会转翻个能源风气嘅格局咧？成个 AI 嘅发展咧都唔同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咯，
0: 系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啊，继续会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火炭御龙山嘅成交，成交单位御龙山三座中层 D 室，实用积554尺，两房望内园嘅单位，成交价968万，实用积平均尺价17473蚊，业主喺2011年用70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账面赚268万离场，升值近40%噶。9月份御龙山大约有一宗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235亿94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1%， 每股盈利3.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47亿466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82%， 每股盈利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67人民币，按年增加 4.6%， 折算港币2.6。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白天线水平5.3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84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到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 0.464 倍至到 0.612 倍，股息率5.45%至到 7.19%。 大时代即系2015年市场率。

0: 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目标6.5。2026年中期市账率0.6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以马价跌 10%， 4.77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昂发表研究报告，估计内地一线城市的楼价会在11月前后加快上升，明年春节之后更加有望迎来更加广泛的复苏。报告内容说，内地推出房贷利率补贴，分析是针对首次购房需求的定向支持措施，估算大概3.5万元人民币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额会符合今次的计划，变相每年可以节省到利息支出大概达到175亿元人民币。李昂又说，今次的政策主要是支持三四线城市的首次买楼用家，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主流项目直接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过整体来讲，政策能够带来惊喜，令到市场感到意外。另一方面，自从政策推出以来，内房股的股价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估计去到11月左右，一线城市的楼价就会加速上升，兼逢春节，内地的楼市就有望迎来更加广泛复苏，可以支撑相关板块的股价走势。内房行业当中，李昂继续是看好华润置地和越秀地产，再评级跑赢大市。华润置地的目标价在40.8，越秀地产就看5.5，同时都看好房地产交易平台贝壳，评级在跑赢大市不变，目标价62元。大行报告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下午4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实验室助理怀疑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很快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俄罗斯有责任同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的始末了解越多，就越能做好准备应对。美国维加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会，警告莫斯科如果不公布事件细节，将会违反俄罗斯在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的义务。有传事件中的28岁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慎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就说她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有媒体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第二宗死亡病例的非官方消息。联合国发言人被记者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计划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事件时，说世卫早前的声明指出目前的风险很低，强调世卫一直同俄罗斯当局保持联系。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去到东京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话，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对县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他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包括重新检讨日美地位协定。小泉形容案件凶残，亦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与美国讨论如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案发在上星期六，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涉嫌在那霸市内一间酒店杀死一名39岁女子后，抢走她的银包和背囊，翌日被捕。事件引发冲绳县内强烈不满，美军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今日中午起至周五中午期间，驻冲绳美军暂停勤务，同时则禁止在基地内外饮酒。由星期五起，每日凌晨零时至五点实施宵禁，为期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

0: 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及货币政策。他说，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推高通胀。下星期公布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大幅下调乌克兰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是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可能持续高企，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利率和债券孳息率，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港交所建议将股票现货市场的结算周期缩短至 T+1。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说，会确保市场能够稳健过渡，将推动港交所及投委会加强公众教育，确保零售投资者能够充分掌握运作安排。陈浩廉在立法会会议书面答复议员提问时说，缩短结算周期涉及调整市场的交收流程同现有基础设施，港交所在制定实施方案时会优先确保市场能够稳健过渡，亦会顾及本地业界的实际情况。就此，港交所在咨询文件中提出多项具体调整建议，包括考虑到交易后操作时间将会缩短，建议延长交收指示活动的服务时间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你可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的时候，
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咁啊，今日咧就收市系报呢个24.78，跌咗0.4，跌幅0.6%。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日咧收市系报105.4，跌2.8，跌幅咧系2.5%。咁啊，另外咧就睇埋第三位啦，第三。因为咧系只700腾讯，420.6跌7.6，跌幅1.7%。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跌幅0.6%。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4.12跌咗2.8，跌幅0.6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28跌2.66%，跌幅系6.6%。1299友邦68.8冇起跌。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53.6跌个半，跌幅2.7%。992联想35.16跌2.4，跌幅0.6%。另外1548金丝穗生物科技42.9跌咗6.24，跌幅咧系12.6%。2318平保51.5跌5仙，跌幅0.09%。1810小米集团系23.94跌3.2，跌幅1.3%。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9: 简古文本，
10: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啦，4:11嘅时候，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恒指今日咧个走势咧就系向下嘅，咁啊不过咧指数仍然浪喺呢一个嘅24000点楼上。咁今日就睇睇啦，全日收市咧，全日收市
11: 跌咗150点，
1: 系啦，
11: 即系其实成日咧，
1: 我个机唔系几停使啊。
11: 其实咧，系咪因为个市闷得滞咧？
1: 換到佢輕咗機係嘛？
11: 你部機瞓著咗，我部機冇事。
1: 咁啊，恆生指數今日咧就跌咗150点，報24130点嘅。另外國企指數係8082点，跌46点。科指4194点，跌28点。你話唔輕機都難啦、啊！你睇下今日全日成交947亿几。
11: 其實嗱，應該即係成交咁少就唔輕機嘅，即係以前你知啦，即係成交多
1: 即成交多先輕機嘅。
11: 所以你部機係有問題嘅個人。咁但系成日整体今日恒指咧个波幅真系啊，都系即系200点，24000又穿唔到住啊！咁啊上边咧沿24300都破唔到24266点啲高位，反为都系啦，即系呢排咧成交少就可以预期嘅吓，因为你冇咗北水嘛。咁但系如果你睇翻

0: 即係過去呢幾個月，呢兩三個月，其實個北水佔我哋港股成交大概四成咯，嚇、啊，咁四成即係話，如果就算聽日北水翻嚟，嚇、啊，而目前近期個市咁樣計咧，咁即係話都係講緊千四啊，千五億左右，咁都唔好諗住有咩突破住噶啦，尤其是即係啲板塊都輪動得幾快，而且幾短啊，即係譬如好似你啲即係 PCB。升咗两日，今日又跌翻，哇！仲有嗰啲生物科技股先系啊，今日咧全部又跌翻落嚟啦。咁所以其实就即系你见咗咁样就好难玩啊！即系你两三日，吓、啊、咁你真系跟得咁贴咩？系咪先低位买咗，跟住就佢又就系嗰升嗰两三日，跟住你又喺度沽到啦，啊，跟住又买。咁所以操作上难嘅，咁亦都令到啲人真系比较即系比较即系入市嘅欲真系唔高咯，吓咁同埋大家都系睇住。債息亦都係比較高啊，咁所以變咗都揾唔到有啲咩因素話大家呢個時間個市會成交係大咯，嗯。
1: 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嚇，不過都係等埋呢一日啫。
0: 我又唔覺得係，即係
1: 唔係喎？大家好似好期待，哇！聽日北水翻嚟啦，
0: 啲人將個北水咧即係無限放大，即係跌。又话北水啊，升又话北水，跟住咧成交少又系北水，即系话诶会唔会咧即系吓北水冇啦，咁所以我港股咧就跌定先啦。咁但系如果升嘅时间咧又好得意，我记得就系升嘅时间就话诶嗱升定先啦，然之后等北水翻嚟接高位接货，乜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即系唯一我觉得北水即系冇北水咧个影响系最清晰嘅，就系个成交系会少。你话系咪等于北水冇，跟住个市就唔升，或者系真系要等个 A 股翻嚟先至升啊，或者先至跌咧？咁即系我就唔觉得系单一因素，因为北水系即系其中一个指标啫。咁你睇呢几日，其实港股闷就系闷，但系其实都几跟贴翻外围，尤其是譬如你见美股，琴晚啲即系早几日吓，佢光通讯嗰啲股份升，香港咪跟一阵咯吓。但系之后你见又系啦。即是美股的科技股好些，但美股传统股都不得、啊、所以你见港股这边同样咯，你的债息那么高，今日汇控好地地的、啊、升了上去升上去152个零，跟住收市又守不到150元，即是其实外围的情况即是对我们的影响都有的，始终现在大家看住那个债息啦，加上这几天内地又没什么特别的消息。但系嚟紧我谂内地就好多即系第三季嘅经济数据，所以嗰个影响都比较明显啲嘅吓。但系就北水翻嚟，我觉得肯定一样嘢就系成交多翻啲咯。但系系咪一定有方向都要睇埋外围，同埋睇下即系内地暂时睇唔到有咩消息住咯吓。即系除咗话陆续会有啲数据，呢啲系咩数据咧？就系喺呢个黄金周假期里面嗰啲即系消费啊，或者系个别公司佢哋公布嗰啲数据。咁但系嗰啲即系影响大唔大咧？如果你睇今日就似乎影响唔大吓，因为有啲都陆续，譬如好似澳门博彩股就今日升下啦，就因为都
1: 我哋之前讲咗几日就话个股市旺丁唔旺财吓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呢排咧同埋你都见到咧，即系譬如有啲报告都出咧、嗯，就唔系几睇好呢个黄金周个销情。
0: 黄金周个销情就嗱，如果你讲今次黄金周咧，反为有少少特别嘅咧，就系啲内房，
1: 嗯，
0: 吓、啊，即系内房
1: 个内房销情就好系嘛，
0: 系啊，但系其实真系好局限啊，嗯、真系局限喺一线城市嘅咋，深圳、上海、北京，吓、啊，其他嗰啲即系你就算再褪少少去二线头嘅城市，我相信都问啊。咁、嗯、所以你话啊排队啊吓，或者啲人咧即系可以即系而家冇限制啦吓，或者系有啲地区咧限可以俾你哋买两个单位啊等等。咁其实都只限于个别城市同埋个别楼盘咯。咁系好啲，起码都唔好似之前咁，之前冇人理啊，放假就唔去。而家起码放假，一啲人都觉得啊呢楼价呢个抵啦、嗯嗯嗯，或者系嗰个城市啱佢自己嘅，咁变咗都系有啲咁嘅消息喺度。咁所以内房呢几日都曾经有啲升下嘅吓、嗯，但系就唔系全面嘅，嗯。
2: 我哋卅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路过的街都 有故事。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个免费投鼻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个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299。
3: 曾属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仍然独自
4: 重新睇健康。
3: 伴着我开车的歌单。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简古万门，
8: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啦，4:18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喺度啦吓，咁啊喂 Conita， 揾你讲下啲债息咧，而家大家就话即系睇住个债息啦，同埋睇住个美元嘅走势嘛，债息都仍然继续高企嘅。
0: 系啊，寻日就叫做跌翻少少。咁因为即系十年啦吓，两年啦，甚至三十年嗰啲债息咧都跌翻即系十零点子啦吓。咁但系即系喺近期嚟讲，因为日都升嘛，咁所以稍微即系偏远啲咧，咁大家就觉得诶、哎、都对个股市，琴晚美股都有啲反应嘅。但系真正嚟讲咧，其实跌啦跌咗，但系都仲系维持一个好高嘅水平。所以变咗我谂咧，你话好短暂咁样调整，我觉得就未必话对个市就好大影响啦。反为就大家觉得诶嚟紧咧就。好似系听日啊，听日星期四，咁就美国即系会公布翻上次联储局会议嗰个记录啦。咁睇下究竟大家对于个会议记录入边啲字眼啊，吓又有啲咩解读咧？咁会唔会又将即系及十月份减加息个机会咧又褪咗咧？咁即系之前到目前为止，而家都系讲紧话十月加息个机会咧，而家降到去两成几啫嘛。吓、啊，咁、那个会议记录出嚟会唔会又将呢个息率呢、這个机会率系又会点样去睇咧？咁所以我谂系呢啲嘅因素咯。但系债息我谂短期又要睇埋呢个礼拜吓，即系美国都有即系十年期嗰债息债啦，又会再拍卖。咁睇下到时拍卖嘅反应如何，同埋个息率系点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债息嘅因素，其实短期我觉得都比较难系，即系有都比较难系有啲咩嘅话好快去回咯。咁但系就反为我觉得咧，就话而家唔单止系美国嘅，即系全球好多主要市场啊，嗰啲债息都系升嘅，欧洲几个地方都系咁样。咁希望就话，即系而家债息咁咧，就唔会有啲咩事发生。即系你话如果真系债市有啲咩爆煲咁就真系影响大啲啦吓。咁、啊、但系我谂十一月选中期选举前应该都冇事啩吓。咁同埋我谂而家又唔同之前嘅吓、啊。以目前嗰个情况睇，如果你话纯粹系因为两伊战事啊，同埋目前嗰个通胀啊，令到加息，跟住就个即系债价就跌啦，债息升啊，咁就即系冇乜特别嘅吓。但系又唔知道究竟即系喺个债市里面有，你知都可以衍生好多其他嘅产品啊吓、啊，或者系嗰个融资啊等等呢啲，咁啊真系要另计啦。啊！如果目前睇就唔係太過擔心，不過呢樣因素咧，我諗大家都一定係要繼續keep 住，即係要密切留意住嘅咯嚇。咁、啊、如果你話債息咪影響到，其實上個禮拜五開始啦嚇、啊，即刻即係發酵嘅就係只匯控、渣打同埋只中銀香港都係。咁另外仲有一隻就係友邦嚇、啊，因為佢哋嗰個對債券嗰個價格嘅敏感度高啲嘅。咁、嗯、你友邦因為佢哋啲保險股揸住好多呢啲債券啊嘛，咁你 mark to market 咁佢哋個帳面上係價格跌咗，佢哋係虧損嘅，但係就唔係實質虧損。咁、嗯反彈過啦，即係友邦，但係都動力唔大，所以我覺得可能都仲係要尋下底先。咁啊，匯控又係啦，匯控又借住琴晚即係美國嗰啲債息都叫做略為偏軟翻啲，咁啊，所以匯控今日都上到去150多蚊。咁但係一上到嗰啲位置，其實你見咧個即係啲人都個唔係咁大嘅意欲去買嘅，即係所以最後都係150蚊樓下。我相信 再试咯，再试翻，起码都上次147蚊啲位，咁睇下嗰啲位系咪如果今次再落去翻嗰啲位，如果守到咧，咁我觉得就差唔多啦。不过如果你话就算147蚊咧，其实你会唔会好多资金买咧？因为你147蚊，其实讲紧个息率都系四厘边嘅，啊咁即系个。你话系咪好唔吸引又唔系？但系如果你唔好从而家美国而家咁非正常嘅息率去计债息去计啦。如果你话而家个息率同债息啊，同你回控嗰个息率咁啊相差好远啦。但系而家美国嗰个系非正常啊，咁所以你起码都要真系有翻四厘楼上咧，我觉得资金先至会即系如果你话就期市长线嗰啲先至会有兴趣咯。所以我谂考验紧147蚊系咪真系守到？我偏向可能真系要试145蚊啲位嘅。
1: 嗯，系啊。咁啊，讲完回控之后咧，咁啊亦都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个内银嗰方面啦，咁啊内银呢排咧，嗱虽然都今日都系整体都系比较偏软多啲啦，咁但系你见到内银都依然系大家觉得比较有信心喺第四季，即系赢面大啲嘅。
0: 我系啦，即系如果你话金融估计，咁可能真系觉得呢方面就清晰啲啦。虽然你话喂，其实内地好多政策噶、哦，吓、啊、对于嗰啲借贷啊、房地产又贴息啊等等啊，经济又唔系咁好啊，咁其实对内股嚟讲，始终都系有嗰个利息收入个影响啦、啊，同埋究竟嗰个息差嘅影响咁。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睇内房咧，佢哋而家嗰个贴息咧，唔系由银行贴嘅。啊，系由呢个政府啊，中央政府同埋呢个地方政府嚟贴嘅，就唔系银行贴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就冇关系啊。除非即系你啲人买咗，跟住咧又即系啲又供唔到，或者系即系分期咁唔到，咁你银行可能喺呢方面就会受影响啦。否则即系大家会觉得咧，就话目前计个息派息嘅比率，同埋就算业务增长系等于即系平。打和都好啦，打平都好啦，咁你息率都有数得计嘛，吓而家譬如你啲内银普遍嘅息咧系四厘零啦，吓四厘半至到五厘左右，咁所以都仲系有啲吸引力。但系你见咧，其实呢类股份上到去啲高位咧，又系即系每一次上到啲高位咧，都系落翻嚟又系要浮浮沉沉整固一轮，吓咁但系就唔算调整得多咯。反为即系正话我哋提过话回控嗰啲咧，你喂除咗话个息率啦。咁而家另一个最主要，我谂啲人唔系咁放心嘅，就系话，喂，究竟英国系咪要加嗰啲金融机构啲税先？咁呢个系即系会影响到汇控啊、渣打啊呢类多啲啦。咁对内银就冇影响嘛，所以好似相反嚟讲，大家好似内银，你见佢调整幅度唔系咁大，都系有个原因嘅。
1: 好啊，咁我哋就睇下有冇啲股票问题，大家都想问先。咁大家都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两边咧都可以系同我哋一齐留言问问题嘅。好，未讲之前咧，会继续睇下跟进下啲医药类嘅股份啦，点睇啊？
0: 医药类股份就。今浸都算好嘢噶啦，吓、啊，即系跌升咗一浸，今最近都系两个 cycle 噶啦，即系升一浸跌落嚟，吓、啊，跟住做一轮又再升多一浸，吓、咁升完一浸之后咧，咁而家又跌翻啦，吓、啊，咁究竟即系即系整体如果从嗰个宏观啲嘅因素去睇咧？咁係有嗰個利好嘅消息嘅，即係最主要就係話，因為內地而家嗰啲創新藥啦，啊，經過兩三年嗰個發展之後，其實啲創新藥即係已經係可以去到 license out 出去俾其他國家，咁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即係賣點，亦都係令到整體嗰啲生物科技藥係做翻好啲。但係如果你睇個別嘅股份咧，就真係唔係全面嘅，不過即係板塊上面咧。是即是升的股份是多咁、啊、所以其实真的要看你揀唔揀啱囉，同埋就係、是、但係而家你睇到强势嗰啲，如果你真係要揀揀强势嗰啲囉，但係就都係要等佢调整嗰下你就买囉，因为我觉得都係一个即係 cycle 咁样落一个 cycle 咁样升升跌跌、但係就起码高位係向上緊，低位都向上緊，咁呢个走势上面好啲囉，唯一就係、是、而家就当然啦，因为即係欧美在这些药那方面，在内地这个创新药的研发方面真的快很多，所以变成他们去买他们的 license 其实 是有需求的、 咁但係到某一個階段呢就要留意啦，即係到時美國又會唔會出聲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而家呢個階段似乎都仲係即係安全嘅，因為佢哋都仲係需要中國研發咗出嚟嗰啲藥呢，佢哋要即係有需求，咁所以而家呢個階段政策上面就唔會做任何嘢針對中國嗰啲即係藥廠嘅，但係你知之前呢其實都好多呢咁嘅動作㗎嘛，

0: 咁亦都係傳統股裏面，我覺得即係比較確定少少啊。反為內險咧，就股價升升跌跌啊，即係可能都受個投資市場影響大啲。咁另外咧就我覺得都仲係要擺啲即係 AI 股嘅，即係雖然就波幅大啲，但係咪唔好高追咯。下調嗰陣時間，其實我覺得啲 AI 相關股份咧，咁都仲係嚟緊第四季啊，或者出年，我覺得都仲係投資嘅一個部分嚟嘅嚇。咁所以都唔係冇得揀嘅。不過呢個時間，我覺得你唔使一定日日都買嘢嘅，冇心水咪
1: 都係
0: 唞下先咯，
1: 唞下咯，係咯，唔使日日都 shopping 嘅，
0: 日日都喺度即係挖嘢去挖買咁啊！真係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拣股问盘，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下昼4:30。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实验室助理怀疑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好快就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俄罗斯有责任同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嘅始末了解越多，就能够越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会，警告莫斯科如果唔公布事件嘅细节，将会违反俄罗斯在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的责任。有传事件中28岁的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慎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说她死于不明原因肺炎。有俄罗斯媒体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了第二宗死亡病例的非官方消息。联合国发言人被记者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计划宣布国际关注突发事件时，说世卫早前的声明指出目前的风险很低，强调世卫一直都与俄罗斯当局保持联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说，将会与中国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时亦都曾经说过，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合组织峰会即将会下个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能性。但是两国关系目前陷入低迷，难根据此前的惯例协调会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上半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 3.5% 到 4.5% 的预测。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言时说，最近数据显示香港经济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7至8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升 50%， 连续19月录得双位数增长。访港旅客第三季上升 9%， 零售总销售价值连续第16个月上升。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谋定方向。在资产市场方面，楼价今年以来整体升 7%， 租金累计升 5%， 股市首9个月平均每日成交达到2729亿，较去年全年平均高出近一成。新股市场活跃，首9个月有118宗新股上市，集资额3880亿元，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的规模。东涌汇东街近长东村的建筑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男工人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事发下午1:42，警方接报话，涉事建筑地盘内有男工人跌落二楼平台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事主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治理。案件暂时列作工业意外，有人受伤，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捣破一个位于荔枝角的毒品储存仓，检获大约

0: 15公斤怀疑伊托米治粉末，黑市价超过3100万元，是警队历来破获最大宗的同类型毒品案。警方昨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厂大厦内以物流公司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拘捕一名41岁非华裔男子，再在单位附近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相信是公司职员，两人暂被控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单位内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和大量的毒品包装工具，估计可以制成超过12万支烟弹。警方说万圣节假期将至，不排除有人开始囤积相关毒品，并安排节日期间供应给不同的娱乐场所。如果毒品全数流入市面，将会对市民尤其青少年构成极大风险，后果不堪设想。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跨境巴士短途路线，来往港九各区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站，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在口岸大楼附近设置公共交通缓冲区，后备巴士有需要时能够在两分钟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另外，署方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巴士和小巴无需经过繁忙的新田交汇处，加快车辆流转和疏导乘客。运输署发言人话：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不要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另外，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气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6447点，跌101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4.76，系跌咗毫六，跌幅咧系0.6%。9988阿里巴巴105.4，系跌咗2.8%，跌幅2.6%。700腾讯，腾讯咧系报420.6，跌7.6%，跌幅1.8%。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跌幅0.6%。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跌咗2.8%，跌幅0.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26，跌咗2.68%，跌幅6.7%。1299友邦68.8冇起跌。992联想35.16跌2.4%，跌幅0.7%。另外就睇睇1888建滔积层板53.6跌个半，跌幅2.7%。1548系金思瑞生物科技42.9跌6.24%，跌幅咧系12.7%。2318平保51.5跌5仙，跌幅0.09%。咁啊，睇埋只1810小米啊。

0: 23.94，跌3.2，跌幅1.3%。
1: 简古文本，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嚟到4:38，咁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Conita 咧喺简股问盘呢一度咧，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一个收市嘅状况啊。咁啊，亦都咧就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就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一下先啦。10月10日嘅都同我哋财经理财有关系嘅，就系呢一个银色博览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呢一个嘅活动啊。咁啊，将会喺早上10点去到下午4点咧，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咁啊，今次咧就有3场嘅讲座啦。咁啊，而我特别介绍嘅咧就系讲下呢个同财经有关，咁梗系讲呢个理财啦。咁我哋请嚟咧就系曾渊昌博士。咁啊，曾博士咧就佢好彩做到呢个财务自由啦，冇呢个财政压力底下咧，真系想做乜就去做啦吓，即系做佢自己想做嘅事。咁于是乎咧，佢就转咗跑道，咁啊由学者咧就作为呢一个嘅股评人啦吓，有时都会参与你哋啲活动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喺呢一个嘅大主题底下咧，咁我哋就会请教阿曾博士咧，其实而家有啲咩好买啦，咁同埋咧就究竟咧即系点解咧而家个市况会系咁啦，咁同埋咧作为退休部署位应该可以怎样去部署买啲乜嘢 portfolio 系点咧？咁啊，到时咧就会一一讲解一下嘅。咁如果大家咧就有兴趣听呢一场讲座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上我哋新城网站嗰度登记咧就可以噶啦。今次咧就系费用全面嘅吓。
2: 都系星期六，嚟紧星期六啫。
0: 系啊，嚟紧呢个星期六啊，所以即系仲翻少少位咁啊。大家可以系啦，即系把握机会去报名嘅。咁啊，另外就睇睇呢一个，另外就睇睇呢一个呢、这、一个嘅即系港股方面啦，咁我哋头先睇咗咧，我哋头先睇咗话有 AI 股份啊，有啲
2: 内银
0: 啊等等，
2: 讲过汇控啦，友邦啦咁吓，咁啊其实就即系呢排都即系我觉得嗱，你 AI 股咧呢排咪就系咁嘅，一个就系 PCB 吓炒完，跟住咧即系升得好急噶嘛吓，即系譬如1400啊，即系建滔两兄弟啦。咁另外咧就系琴日就仲有，即系跟住又到江通信啦吓，江通信嗰啲譬如6166，剑桥吓，6616剑桥，6166吓剑桥。咁咧就系仲有就系即系长飞啊，3308咧就系玉创呢，呢啲咧其实就系升咗一阵吓，今日咧又回啦吓，不过叫做咧唔回得太多。咁所以系就系喺呢两三个板块，同埋咧就一啲嘅储存芯片啦吓，咁嗰度系咁样即系上上落落，反为一啲吓，譬如话这个中心啦吓，华虹啦，呢啲反为近期就叫做定翻啲，但系就
0: 但系个市场口味都唔系喺呢边咯，
2: 未见动力咯吓，但系就叫由低位都应该慢慢定翻噶啦。
0: 你见只 mini max 咧都少咗人睇啊呢排
2: ，mini max 有啲就都唔系有波幅。即系你呢几日佢都曾经一日咁啊升过，即系8%，即系5.13%嗰啲又系啦，吓升过8%、10%，咁啊 minimum 就渣啲啊，咁仲不过咧，其实整体咧呢两只股份咧，都由高位真系都系一路沉紧嘅，咁但系就即系 minimum， 如果两只比较，好似智普呢排就叫做间中都有啲反弹咯，吓 minimum 就好似个势弱啲咯。
0: 好，咁啊，继续睇下其他嘅，
2: 睇下啲地产股，
0: 本地定系内地先？
2: 本地你内地嗰啲正话讲过啦，吓683啦，吓嘉里投地，系嘛？即係高價投咗幅地翻嚟，咁都係屬於豪宅地嚟嘅嚇，咁所以只683咧，今日咧就唔係升好多嚇，咁但係反為咧，即係同家嗰啲地產股就包括咗，譬如新地啦嚇，咁另外仲有就係信智啦，呢啲咧其實由高位調整咗落嚟都幾多下啦，反為今日咧呢類股份咧就有得升下嚇，新地啊升咗2.2%啦，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喂，10个人投即系落标，跟住加你以高价 即係投到翻嚟。咁即係話，但係對嗰、那個當然個區域好緊要啦嚇，嗰、區嗰啲學校網又好啊，咁即係佢都好有信心，所以先至用咗咁高價投到翻嚟。咁啊，但係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喂，你投到翻嚟梗係好啦，因為如果你附近有樓盤嗰啲發展商，咁咪俾你扯高咗咯。而家咁，但係所以其實我諗大家都反映出嚟咧，係覺得真係依個都有少指標嘅嚇、因為如果唔係你唔會。雖然嗰啲市區地呢啲真係可，即係唔係多啦，仲有嚇，咁所以變咗係有幫助咯。同埋我諗啲內本地嘅地產股其實都調整咗幾多下噶啦，咁所以呢陣咧，我反而覺得可能會。大家信心大翻啲咧，呢类股份可能会做翻好啲，我觉得。
0: 嗯，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大家要睇睇呢一个最新方面嗰个嘅走势。喂，其实你头先讲咧就话即系个大家睇即系呢个北水系睇得太即系睇放大咗，
2: 太重系啊，放大应该话系放大咗。
0: 咁但系
2: 你觉得唔系咩？我觉得系咯，
0: 我觉得系因为真系市场真系即你真系冇咗北水之后，佢真系
2: 成交少
0: 噶，系啊。
2: 咁呢个系正常啊。咁你而家睇到就系啦，即系所以我话北水对我哋最大嘅影响，亦都系最直接，亦都系事实，就系个成交系会少嘅，或者系翻嚟嘅时间成交系会多嘅。但系就究竟升定跌，就唔系净系睇即系北水咯。咁你好多外围因素啊，同埋好多时大家即系阴谋论就话，嗱高追唔系呢个咩？炒高去，跟住咧等北水翻嚟追货咁，咁咪一系又话即系跌即系剩低个市，跟住北水翻嚟咧就逼住佢哋都系低位都要减噶啦咁，即系呢啲系纯粹系我谂系大家讲咯，真正嚟讲啲系要睇整体各样嘢嘅因素嘅，就唔系净系即系大家谂住北水系咁。
0: 好，咁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啦，咁啊继续同我哋留言一齐倾下偈啊，咁啊。有听众咧就阿 Raymond 同我哋讲，佢就话佢话喂十月其实都差唔多过咗，
2: 未到一半，
0: 未到一半，未到一半嘅，
2: 三分一都未，
0: 系啦。咁佢话
2: 七号啫嘛，今日
0: 佢话恒指其实有冇机会喺年尾嗰度咧收两万八咧？
2: 两万八。嗱，我两万八即系今年初嗰、那个高位啦，今年初都唔系两万八千零啦吓，最高。咁有冇机会收啊？收我就唔敢讲。即系你话今年即系第四季再会唔会出现两万八？系问啲嘅，但系我觉得未必冇机会。因为我嘅睇法就系话咧，今年嘅高位咧已经见咗啦，即系话喺年初嗰阵时吓二万八千零嗰个位咧已经系今年高位。咁就算你话再见二万八，即系都唔系破唔到今年高位啦。虽然唔系想涨得太多，咁我自己觉得有啲难度嘅吓，因为如果你话个债息。即系都系咁，咁第二咧就系话，加息嗰度我反而觉得都系，即系加息当然啦，就系直接对嗰个债息系有影响啦。吓，第二咧就系内地，我相信，即系我都几觉得内地嗰个经济，你真系要睇到佢，譬如喺消费方面，吓或者系呢个投资方面咧，系有真系见到开始有转，即系改善。咁嗰下我覺得先至會即係個力度大啲咯，否則嘅話，你見呢排尤其是即係美金又強翻咧，之前就停咗陣啦。大家即係你見科技股好，美股都好啦，都停咗陣，剩翻陣嘅嚇。但係而家你見啲資金又翻翻去啲科技股裏面，雖然美股其實都好分化嘅，科技股你睇到納斯達克指數升或者跌，其實好多股份咧。是不同的指数，同的指数是 不相关的。还有他们都是轮动得挺快，所以有时候香港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他那边升 的即是股份是多一点的。但是道指呢就真的受我们刚才所说的因素影响了。道指就是一些传统股多嘛，尤其是一些银行股。所以传统的银行啊消费啊，所以道指就是立的。但是科指啦，标指就叫做好啲。所以其实我谂，你话今年再上二万八，我谂即系我自己觉得就机会就唔咁大吓。不过咧就应该仲有机会咧，系上翻去即系二万六啊吓，或者系乐观啲二万七咯吓。我唔知阿 Raymond 有啲咩特别嘅
0: 原因，佢冇，纯粹想睇下即系你点睇。
2: 佢会唔会觉得系有原因，或者系佢觉得系有机会咧？
0: 系咁啊，你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广告过后继续倾啊。
1: 港股万盘，
3: 想喺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简古万门，林淑敏、洪丽萍。
0: 冇错，去到4:50，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Conita， 咁我哋继续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诶、搭下只阿里点睇啊？阿 Conita， 咁
2: 都有人问只阿里。
0: 系啊，即系如果以啲 ATMXJ 嚟计嘅话咧，咁佢真系算叫做长青受欢迎噶啦。你谂下，连只腾讯，我成日都讲啦，腾讯都冇人问。即系呢个39年美团，唔知冇人问咗几耐添啦。
2: 系啊，连腾讯都少噶。
0: 系啊，
2: 即系只阿里巴巴就都仲系，即系好多，即系啲人都系觉得，即系问嘅时间，佢唔系问沽唔沽嘅噃，多数都仲系问买唔买，系啦，多数都仲系买唔买嘅。咁啊，系明显嘅，即系阿里巴巴系都系多人关注啲。咁但系佢有货未？又想问下
0: 佢想问下佢想问下，即系。而家去到
2: 105
0: 低位几多先？
2: 104.4
0: 今日低位
2: 102
0: 系啦。佢话
2: 最上周仲系104，
0: 佢就话有冇跌过浪？
2: 就其实就系我觉得系有嘅，不过问题就话即系。呢一陣除了7月嘅時間、7、8月嘅時間曾經好過一陣，咁就係呢類股份咧係升嘅，就相反啲 AI 股份跌嘅時間就佢哋升，咁而阿里巴巴都叫做反彈得唔錯噶嗰陣，咁但係而家你睇到咧，即係琴日突然間即係佢最靚啦嚇，啲資金好似又翻翻嚟啲 ATMXJ 裡面嘅其中即係。腾讯啦，同埋阿里巴巴，咁但系今日咧口气咧又跌翻落嚟，咁即系呢个咧，我就觉得反而真系有少少，即系有啲真系比较即系唔系咁好。个原因我谂住佢，譬如话你上个礼拜最多去到104啲位都守住，咁你今个礼拜唔系上个礼拜都曾经系即系最低咧系落到去收就104，最低都系102.2嘅，咁你今日又系去翻呢啲位。咁睇下系咪真系呢啲位系咪守到咯吓？即系如果守唔到，或者系关键，当然就系100元啦。即系我都希，即系我原先冇谂过会穿嘅，但系而家咁样睇会唔会咧？真系咪要嗰啲位真系去到嗰啲位又顶到咧？即系你呢只股份咧，我谂都系要俾耐性。虽然都讲咗好耐，但系即系起码得佢有业务嗰、那个。即系一啲 AI 相关业务咧，嗰度系值得憧憬嘅。咁就平台嘅业务咧，咁你如果嗰度即系 AI 云业务或者系甚至喺算力各方面咧系做得好嘅，咁仲有佢个大模型咧吓，咁你变咗可以咧就冲淡咗或者啲人对或者系冲淡咗受呢、這个。电商平台嗰个影响，因为呢部分嘅业务或者收入啊增长都大翻嘅时候咧，咁你变咗可以净系啲人以前就净系将佢电商去做评估、做估值啦，咁所以我谂要闷啲咯，吓，而且都系噶啦，即系如果你100元，如果穿就系上次再低噶咯，咁所以希望佢唔需要逐级逐级，但系佢逐级上咧又好慢，佢又唔会跌，又唔系大跌。 咁所以每次都係喺十蚊、十零蚊。

0: 啲位上上落落咯，即系你要俾耐性去揸。但系第二咧就话，如果既然即系呢啲股份咁样，即系要咁要闷你嘅吓，咁、啊、大家都仲系睇紧一个即系前景，咁而中间嘅过程可能都要一段时间，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即系继续有，我觉得可以有，但系我又唔会再加注落去。即我成日都叫大家咧，就唔好再加注。个原因就系、之前你唔系太多选择嘛，吓、啊、咁。但系而家既然咧另一个新嘅主题，即系喺 AI 嗰度已经今年开始有啦，咁所以就系咪再需要再净系集中喺 ATMXJ 呢几只股份度咧？我就觉得唔会加资金啦、
1: 嗯，
0: 就反为系将啲资金咧点都系会喺 AI 嗰方面。咁当然你话其实阿里巴巴我哋都系买紧佢一半 AI 噶啦、啊，就唔系纯电商噶啦。咁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咁你话将部分资金买去一啲其他 AI 其他嘅板块咧，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做，分散啲咯、啊
1: 嗯。好，有听众咧就问你只 HSBC 啊，佢买咗 call 嘅，嗱虽然冇讲到系。咩行使价咁样啦吓，咁、但系买 call 睇好嘅喎，
0: 吓睇好咯吓，咁、啊、就希望佢唔系好短期嗰啲，不过短期嗰啲你个即系嗰个咩啊，当然你如果佢升上嚟，佢你嗰个回报快啲咁解啦，咁、但系去翻去到我哋自己讲嘛，走几日147，咁我自己睇最多可能都系落翻45啊，咁所以。你如果不是太短期的，那我觉得揸住咯吓，即系如果不短期，你时间值损耗就冇咁大了嘛吓。
1: 嗯，好，另外就搭埋只2318平保嘅51.7，有浮问你上网同埋支持买
0: 啦吓，即系而家呢个位啦吓、啊，就保险股即系比较反为调翻转啦，佢真系弱翻。咁、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保险股你见平保咧，好多时就同啲传统嘅股份，包括咗内银啊，尤其是内银嗰个影响系大嘅。咁但系呢排内银其实唔太差，咁但系佢个股价就相对咧反为弱啲，仲比中人寿都系弱，不过佢都系一个格区间上落。咁而家腾中人寿中平保咧，你压一个几买咧，咁都。可以揸住先嘅，不过我都会建议嗱，我唔知道你系咪谂住短线啊？如果谂住短线，你嗰个码价其实又唔系太差啊。咁佢最低咧，如果讲紧即系今年啊，就系、早几日，即系早几日咧，最低去早个月吓、啊，去低48-49蚊嗰啲位。咁即系但系咪真系穿嗰啲位你就沽咧？我认为你就可以，我建议你可以揸住先嘅，即系就算系都等佢反弹咯，就呢啲股份就唔会，你唔系买个位唔系贵啊嘛吓，咁所以变咗防守性都强咯，可以等咯。嗯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好，我哋睇到咧都系问翻阿里等等，喂，咁即系联想你点睇咧？
0: 联想就。金浸弱啲嘅，唔系个走势上面弱啲啫。间公司本身就当然啦，基本面就冇变嘅，只不过话即系两次升到嗱、最高嗰下就37.88啦。咁最近咧，其实佢两次啊上到37.0，去唔翻到37.8啦，就已经系掉头。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从走势上吓，基本面上面我觉得冇问题嘅。咁从走势上面咧，咁即系话有机会咧。就向下褪緊，咁最甚至乎咧，你35.幾嚇，即係呢幾日又係反彈都去到嗰35.幾，所以我覺得可能要試翻落去咧33蚊。
1: 嗯，
0: 咁如果33蚊啲位，我都有直播率啦。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嚇，留待聽日同樣時候再傾過，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Music on board。
4: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又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说，将同中国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时亦曾经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下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行性，但两国关系目前陷入低迷，难以根据此前惯例协调会谈。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选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选方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获得超过80%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将子主题由16个增加至24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而理财顾问人数可能减少大约70%。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会在本月底离职。报道说，汇控将持续推出

0: 信英国财富业务的演变，提供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今次裁员是行政总裁艾乔治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战略精简银行架构的重要一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上半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 3.5% 至 4.5% 的预测。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言时说，最近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7月至8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升 52%， 连续1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访港旅客第三季上升 9%， 零售总销货价值连续上升16个月。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确定方向。资产市场方面，楼价今年以来整体上升 7%， 租金累计升 5%， 股市头九个月平均每日成交额达2700多亿，较去年全年平均高出近一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1: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0: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1: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0: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1: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0: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0: 仲有我陈书君，
12: 生活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好，嚟到礼拜三啦，十月七号，而家5:12，今日咧礼拜三有靓汤 Kimmy 喺度 ，Hello Kimmy。
1: Hello， 你好啊，卡。
0: 系你好啊，喂嗱，我今个礼拜感谢周咧又嚟啦，唔该晒你啊，上个礼拜。
1: 唔使客气啊，我今日依家喺即系虽然嚟唔到新城啦，但喺视像见到你都有阵欧洲味、啊，好似欧洲个感觉几好、
0: 啊。有阵欧洲味，系啊，咁啊，嗱。始终即系出完差，个人翻嚟咧，兜一个圈咧，都容光焕发少少噶啦。咁系啊，大家都可以喺 YouTube 上面啊，见到我哋画面上面嘅直播。咁但系咧，嗱，又可以咁样讲啦，睇下咧啲资金方面啊，港股嘅资金啦，即系喺冇北水支持嘅呢几日咧，就好似即系留喺香港，咁啊冇乜嘢做啦，日日都工作咁样嘅一个情况，所以咧都比较沉闷啊吓。咁但系啊，北水翻翻嚟啦，听日咧就会嚟翻个。港股市场的时候会不会都好像我这样有一番新的景象新的起色呢报一报今日的指数先收报24,130点大市成交金额就947亿这个礼拜都是1000亿楼下的一个成交的今天最后跌了150点好看一看、这个听日对于听日北水回来港股市场有没有期盼呢
1: 个期盼一定有啦，因为自从冇咗北水之后咧，都明显见到港股嘅成交金额每一日咧都唔够1000亿港元嘅，咁啊，甚至今次咧就冇话夹咗个港股向上。之前咧我哋都会见过啊，冇北水嘅时候咧，港股大机会都系向上嘅几率啦，但系由中秋节咧。開始嘅時候嗰一日咧冇北水咧，已經開始有啲放假毛噶啦，咁啊連接去到呢一個嘅10月1日嘅呢一個國慶黃金週咧，咁其實見到中秋節開始冇北水個市都跌咧，我都有同大家咧即係預告定啊嚇，啊今次我能調翻轉，即係10月1日個國慶節嗰方面咧黃金週咧有機會咧港股咧個驚喜性都唔係咁大，咁確實係嘅，見到都幾悶啦，咁同埋都我覺得冇乜嘢好炒啦，之前先有得炒下啲新科股啊、生物科技板块，今日都有个明显回调。其实都跟住琴日美股市场，因为琴日美股市场咧 ，mRNA 啊等等 ，mRNA 等等嘅呢一类嘅疫苗新科技股份咧，都有个回调，差唔多超过7%嘅。咁亦都有可能喺北水翻嚟之前嘅时候咧，呢一类受到资金去追捧嘅板块都有啲获利盘嗰方面出现嘅。咁今日更加见过阿里巴巴曾经都跌穿过103蚊呢一个位置啦。咁啊，确实系有少少。即系抌心啦，即系心谂跌几耐啊，可唔可以上下咁、样？咁再见埋个成交金额缩减，咁我谂大家都系要拣翻啲部分嘅板块去作为一个持仓咯。咁啊，似乎都系要继续就系炒股不炒市嘅。
0: 系好啊，咁啊，至于股票方面啦，咁啊，头先阿 Kimmy 都有讲啦，即系有几只重磅股咧，一阵间我哋都依然会同大家去 update 啦，跟进翻。咁啊，至于咧今日啊喺成分股上面啦，升得最犀利啊吓，4.68%嘅升幅啦，系潍柴动力2338啊，咁啊，佢对于市场嘅贡献咧，其实就系3.9%。嘅啫咁样，咁但系咧，即系睇翻佢个净系以升幅率嚟讲咧，都算系最大嘅呢一只2338咧。我记得佢系入咗蓝筹股之后咧，佢个表现一路都唔错喎。咁啊，睇翻佢个公司基本面啊，都系一啲电力设备啊，国企股啊，亦都有牵涉到啦一啲云计算啦、氢能啦嘅一个方向咁样。咁啊，睇翻呢一只其实即系 Kimmy， 你又觉得2338呢一类型啦？能源股除了这一只之外，现在由这一只开始讲起，就是能源股方面，你又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 quarter 踏入第四季都已经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些部署呢？
1: 能源股方面咧，美股市场就升得非常之好嘅，尤其咧就系之前有同大家讲咧，要留意嗰只 BD 咧个升幅咧都已经相当之唔错噶啦，即系累积升幅都已经超过差唔多咧有10%以上啦。咁但喺港股方面咧，能源相关板块咧，其实个表现咧就冇美股咁好啊，因为最初大家炒能源相关板块嘅时候咧，喺 AI 嘅呢一个 terms 未出现之前咧，大家都会炒翻啲国策相关为主啦，譬如太阳能啊等等。 等啊，會唔會補貼嘅政策咧？就係、是、我哋好耐之前咧會炒啲能源板塊，又或者踏入冬季啦，咁咧開始就發電量會增加，咁所以啲煤炭板塊可能會有啲升幅嘅。咁但係自從 AI 科技呢一個 terms 一出現咗之後啦，咁大家都會咧多咗一個新嘅概念咧，就係、是、如果要訓練一個 AI 模型啦，我哋需要咧發電啦去訓練呢一個芯片模型等等。咁但係咧呢一個嘅能源喺 AI 嘅概念嗰方面咧，就大體上喺美股市場炒到，但港股市場就真係炒唔上啦。咁所以我就會即係形容為呢一個嘅能源相關嘅板塊，依家相對上都係比較保守啦。咁所以如果即係話2338呢一類股份嘅話咧，即係見到佢依家暫時嗰個嘅上落升幅嘅話咧，我諗都係要睇翻究竟個公司有冇派息各方面為主。咁即係如果真係有派息嘅話，咁我覺得坐下都無妨嘅。但係如果佢冇派息嘅話咧，我就覺得喺港股嘅能源相關板塊咧，真係要再等翻佢個趨勢翻翻嚟先至好啊，即係比較積極啲去關注咯。
0: 嗯，好啊。好，咁啊嗱，讲咗轻轻地带咗呢一个能源相关嘅一啲板块啦，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见到观众们咧都有问一啲电子股啊，又或者其他嘅一啲能源股噶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咧，再继续同大家跟进。散户
2: 奇兵，耀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6: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0: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继续同 Kimi 咧去 update 翻呢一个能源板块以外啦嘅一啲方向，同埋一啲板块睇下咧，又有冇直播率？美股当然啦，晏啲我哋先再同大家去 cover 啊吓。咁啊，见到建滔积层板咧1888咧，都好多朋友仔好关注啊，因为始终咧都系即系曾经啊吓喺今年年中嘅时候都系一只强势股啦咁样，咁啊之后咧跌翻。股价去过曾经最低26.48，咁而家咧经过两个月嘅一个慢牛式好慢嘅一个增长底下咧，最新嘅今日收报吓53.6啊，跌咗2.72%。咁观众们咧都通常都会喺呢啲强势股里面咧都想去翻寻味噶啦，食过翻寻味，睇下会唔会仲有直播机会。对于建滔积层板嘅睇法 ，Kimi 你又点谂咧？
1: 我覺得可以繼續揸住先嘅，咁就原先啦，就見到喺九月底嘅時候咧，建滔積層板有一個大幅度嘅回調啦，當時嘅跌幅超過10%，9月28號，點知又 OK 喎，突然間冇北水嘅時候，有一日咧單日反彈11%啦，喺10月5號啦，咁就當然有少少關聯咧，就跟住成個美股市場咧，依家又炒翻啲 AI 芯片相關板塊，由 Meta 嘅 Muse AI 大起啦，到依家見到琴日 MRVL 咧又俾咗一個好好嘅前瞻性。嘅嚟緊嘅盈利嗰方面嘅指引啦，同埋加上即係見到 Nvidia 都好積極啊嚇，增加翻呢一個股份嘅回購啊，咁啊見到啲 AMD 啊相關芯片板塊咧升到飛曬起咧，咁即係見到積層板咧呢啲 PCB 嘅牛股咧又跟住去向上嘅，咁所以依家現階段都見到即係1888咧，其實都係喺55蚊呢一個阻力位咧就變咗一個最新嘅大阻力，之前就睇51蚊係阻力位嘅，衝破咗啦，咁啊依家就睇55蚊，今日高位見過55.3嘅就掉头回落啦，就掉翻转倒跌，咁啊见到咧，依家收盘嘅时候咧就系做53.6嘅，我觉得可以继续揸住先咯，因为依家成个美股市场咧。 暫時見到個氣氛都幾好啊！嗱，琴日都見到標普五百指數都因為一啲 AI 科技股再度創新高，咁所以我諗隻建滔嘅話咧，如果佢喺個技術走勢嗰方面未跌穿45蚊呢一個位置咧，暫時可以望住呢一個支持位先揸住。
0: 嗯，好啊，咁啊嗱，而家报价系53.6啊嘛，咁所以45蚊睇下支唔支持到啊吓，咁啊之后啦，下一只咧，我哋又可以睇一睇小米啦，都系今日嘅热门股之一啊吓，排行第五位噶啦，咁啊今日咧收报23.94，咁啊跌咗1.32%啦，咁样，咁啊观众咧就30蚊嘅时候有货，有冇一啲对冲嘅做法咧，其实都可以俾佢参考下咧。
1: 嗱，我自己就暫時認為整個港股嗰方面嘅市況係爭少少嘅，尤其咧，即係你見到美股市場啦，即係 ADR 嗰方面咧，尤其阿里啊，咁我見到其實喺黃金週嗰段時期冇北水咧，阿里其實單日有一日反彈5% 喺美股市場，即係 BABA88，但係咧翻到嚟港股又掉翻轉跌1%，咁所以我就會講成個港股嗰方面咧，喺冇北水嗰方面嘅情況之下，個市況都幾差，咁同埋個美元指數其實依家都見到咧，都有一個明顯嘅企穩嘅情況啦，去到102嘅水平嘅。不過唔緊要嘅，明天北水翻嚟係基於。

0: 厚望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期你先揸住先，咁除非咧就係聽日北水翻嚟嘅時候再繼續沽啦，咁就冇辦法。但我覺得北水唔會咁殘忍嘅，因為今次北水唔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即係港股嘅反彈力度已經唔係好夠啦，咁所以我覺得北水翻嚟係會救港股嘅，咁所以我覺得先揸住先，睇下聽日咧北水嗰個買賣方向嘅情況係如何。
1: 係咁啊嗱，而今晚嘅美股嘅中概股應該咧個表現都可能係跟隨住內地嘅股市又或者港股咁樣去行噶啦。至於我哋港股收咗市啊嘛，咁所以都係憧憬聽日咧，睇下會唔會咧喺多啲成交嘅一個金額嘅時候咧，能夠令到港股有一個起碼反彈啦咁樣嘅一個表現。但係傳統嚟講，十月份係咪都係跌市比較多？今年你認為會唔會都係繼續呢一個所謂嘅傳說咧？
0: 嗱，如果傳統上踏入去第四季度咧，咁我哋都會講喺十一、十二月都會有好轉嘅，因為行緊一個聖誕行情啊嘛。但係聖誕行情咧就會喺美股市場會更加顯現嘅。但係港股市場嗰方面咧，就係暫時見到個成交金額嘅縮減啦，甚至個美元指數、美金走強咧，都會對港股恆生指數造成一個短期嘅壓力，因為咧美元指數同埋恆生指數係個反向嘅關係，美元強咧咁。暫時就會對於呢一個港股有一個壓力，不過今日其實都出咗一啲好消息嘅，咁就係咧最近咧都出咗一啲比較多嘅一啲消息，關於一啲大型嘅 AI 股份將會咧就係喺環球主要市場上市。除咗大家最熟悉嘅就係 Anthropic 咧，就會喺十一月八號大機會喺美股上市之外啦，咁其實港股咧都有隻月之暗面嘅，就係、是、之前大家聽得最多隻 Kimi 係啦，咁就唔係我，咁就有一隻 AI 軟件叫 Kimi K I M I 嘅。咁咧佢就係個母公司就月之暗面咧 Moonshot 啦，咁咧就大機會喺港股嗰方面咧就係遞交上市，咁一定係比只 Shein 更加明星股噶啦 ，Shein 就差唔多由明星股去到差唔多暗暗沉沉嘅時候先嚟港股上市，咁所以我覺得月之暗面咧佢呢一個嘅上市嘅計劃，如果真係喺港股落實咗上市，咁依家就有傳已經遞交咗一啲嘅相關嘅資料俾港交所啦，咁如果真係上到咧，我覺得係更之前智普同 MiniMax 上市之後咧，係另外一個曙光帶嚟港股一啲 AI 科技板塊會唔會有機會再炒翻上咯？咁但係都有傳咧，快手分拆佢旗下嘅可能 AI 喺港股方面上市，咁但係一定係 Kimi 即係月之暗面呢一個咧係會比較亮麗少少嘅。咁 DeepSeek 都會喺 A 股上市啦。咁當然 DeepSeek 就係成個喺內地嘅 AI 軟件界裡面嘅一個始祖啦。咁但係我都覺得佢太遲上市，可能都想融資耐啲先。上市，咁但系就呢几只都大机会话系今年年底上市嘅，即系月之暗面啦，同埋呢一个嘅可能 AI 就未知住，但系就呢一个 DeepSeek 都大机会喺今年年底上市咯。咁 Anthropic 都定咗系大机会十一月八号，咁睇住呢几只咯，可能就有机会摆翻起港股嘅市场咧，就去翻一个即系有得炒嘅空间啦。
1: 系咁啊嗱，呢一个即系月之暗面啦 ，Moonshot AI 啦，都系喺我哋七月份嘅时候咁啊出现咗喺市场，咁啊成为咗呢一个一度嘅热话啦。嚟紧都系讲话会喺下年年头啊，我应该睇个消息系啦，喺下年年头2027年年头咧，其实就会系上市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期待。咁但系期待还期待啦，而家都继续要有炒作噶嘛。咁既然如果有一啲即系大型语言模型啦，咁犀利，哇！中国制嘅大型语言模型会上市嘅时候，咁即系已经上咗市嘅，啱啱亦都过咗半新股嘅一个阶段嘅智普啊、MiniMax 啊，睇嚟会唔会可唔可以讲话都有机会喺而家都近乎低位嘅时候少量部署啊，即系买定啲，等Kimi 上市嘅时候，月之暗面上市嘅时候，先再去做后市嘅部署啊嘛。咁而家会唔会有机会咧？呢两只？
0: 我就會覺得智普同埋 MiniMax 都暫時唔好觸碰住先嘅。咁通常我哋都會有個諗法，就係會唔會即係有啲相關概念股上市嘅時候會掹車邊，令到呢一類嘅股份會有個炒作咧？嗱，暫時我真係未見到住，係啦，之前都會有，但係咧講緊話月之暗面咧，就係嚟港股秘密遞交表去上市咧，其實都已經係講咗，我諗都有最少兩個星期加入噶啦，咁、但係未見到智普同埋 MiniMax 有好大嘅呢個升幅咯，同埋之前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咧，就係、是、尤其見到呢一個 Anthropic 啦，都出咗一個咧比較

0: 喺港股市場嗰啲 AI 軟件科技股仲係平啲，但係美股嗰啲可能會貴啲。咁但係市場嗰方面依家比較側重於就係要有盈利。系啦，虽然你高嘅资本开支就要有盈利，咁所以呢样嘢暂时我觉得2013同埋2018，我哋都先观察住先。
1: 好啊，好咁啊嗱，我哋亦都同大家又 cover 咗另外一个国板块啊吓，咁啊今次咧就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板块啦，咁啊但系 AI 发展咧，当然唔单止啊系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一个进程啦，硬件嘅配合、芯片嘅配合咧、半导体嘅配合，再加上系一啲光通讯啊等等咧，咁啊都系继续咧发展 AI 必备嘅一啲条件同埋元素嚟嘅。咁啊至于呢一啲板块啦，会唔会喺嚟紧 AI 嘅热潮都继续顶？鼎盛嘅时候仲有直播机会，而家会唔会已经算系低位呢？一阵间广告翻嚟继续。
2: 下昼五点半，
3: 好啊，好啊，唔该。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济上半年增长5.1%，系近五年以嚟最强劲嘅半年度表现，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3.5%-4.5%嘅预测。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言时话，最近数据显示香港经济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七至八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升52%，连续1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访港旅客第三季升9%，零售总消费价值上升连续16个月上升。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离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谋定方向。美国田纳西州上个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话派克已经恢复意识，并能够开口讲嘢。又话派克的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然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留意。50岁的派克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了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是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尼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日本首相高市早前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话，将会同中国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时亦都话，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行性，但是两国关系陷入低迷，难以根据此前惯例协调会谈。警方倒破一个位于荔枝角的毒品储存仓，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依托米酯粉末，黑市价超过3100万港元，是警队历来最大宗检获同类毒品的案件。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厂大厦内以物流公司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拘捕一名41岁非华裔男子，再在公司的附近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相信是公司职员，两人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单位内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依托米酯粉末和大量毒品包装工具，估计可以制成超过12万支依托米酯烟弹。警方话，万圣节假期将至，不排除有人开始囤积相关毒品，并安排节日期间供应给不同娱乐场所。如果毒品全数流入市面，将会对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构成极大风险，后果不堪设想。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他就定罪同判刑上诉，案件暂时未排期聆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为了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在书面回复议员的提问时说，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以登记的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的罪行，将在无合理权限或者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的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他又说，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和暂停可疑电话的电话服务，并要求电

0: 电信商必须配合执法机关封锁怀疑涉及诈骗的电话服务和网站。今年一至八月，平均每月被暂停服务的本地电话号码降至大约5700个，较去年同期少近一半，成功阻截超过890万个境外来电。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者元太去到东京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元太白事件性质极为恶劣，对怨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他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的对策，包括重新检视日美地位协定。萧全又形容案件凶残，亦都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会同美国讨论怎样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52点，跌96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节目嘅现场啦吓，咦，我呢边都瞄埋自己先，咁啊，要同大家咧喺开节目之前啦，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关于嚟紧啊吓，今个礼拜六啊，10月10号啊，呢一个我哋新城财经台有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呢一个活动，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吓，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在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的现场就有3场的主题讲座，分别就会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这个退休的准备，怎样将资产和人生的阅历传递给下一代，港人退休不上湾区的生活趋势又是什么呢，长者如果想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呢，还有最重要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的产品去制定一系列的退休方案呢，咁啊，当日咧升。

0: 嘅嘉宾分别有陈曼娜、袁文杰同埋曾渊仓嘅。讲座嘅主持就会有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李国伟，同埋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嘅。参加讲座咧就可以有丰富嘅礼品包啦，咁啊即时获得送完即止噶啦，咁啊而且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咧费用全免，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翻啦。咁啊，见到好多现场嘅朋友仔啊，咁啊，听众观众咧入咗嚟我哋嘅直播啦，直播室度同大家打招呼，大家好啊。咁啊，呢个美股一阵间再同大家倾啊吓。见到有观众都 update 啦，就话 Minimax 100同埋2513啊，智普已经炒坏咗啦，即系炒到个估值太高，炒完啊，可能都暂时告一段落先啦。咁始终咧，即系喺内地嘅一啲 AI 系统啦、大型语言模型咧，而家真系千变万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系统去面世啦，即系要选择唔同嘅一个语言模型 AI 系统去帮自己生活咧，其实都真系有排拣，而且之前内地亦都打过呢一个 token 战啊嘛，咁所以即系以低成本又甚至乎零成本嘅一个方向咧，咁啊真系生意难做，希望唔好有下一次内卷嘅情况出现就 OK 啦，咁样暂时都仲有得炒。咁但系硬件方面啦，咁啊嗱，睇翻港股硬件，咁当然啦都要睇呢一只强势股继续强势嘅联想集团992啊，今日微跌啦，0.68%啫，咁啊收报喺35.16呢一个位置，曾经嘅高位37.88啊嘛，咁所以即系咪又系等待佢破顶嘅时间呢 Kimmy？
1: 系啊，咁佢又都暂时见到都仲硬净嘅，即係未有一个大跌嘅情况啦吓，咁暂时都见到有啲支持，咁美股个方面呢个大二 deal 呢都暂时都见到有个支持，我諗大家都系睇一睇，或者即係北水明天返嚟嘅时候有冇机会即係拉返起嗰个嘅热潮向上啦，因为今次炒返个 CPU 板块都关一啲传统 PC 电脑相关嘅，咁就係即係联想啦，咁所以短时间呢都见到有啲支持嘅，咁睇下个横行格局嗰方面大概係30啦至到32个支持係咪足够，唔跌穿嘅话先揸住观望先。
0: 嗯，好啊，咁啊之后啦，咁讲完联想，咁当然啦，即系跳一跳去美股先，因为做一个比较咧，当然要用美股嗰一只 Dell 去做一个对比啦，咁样。琴晚夹晚嘅美股收市升咗3.93%，收市喺$574嘅呢一个位置啊。呢只股份咧，佢嗰个每日波幅咧都几大嘅，咁啊，而佢嘅破顶咧，可能个机会出现更加会比联想更早啊吓。咁啊 ，Dell 嘅直播率又仲继唔继续有喺度咧？
1: 有噶，嗱，琴日咧都见到 Dell 咧反弹超过3%啦。睇翻公司咧，10月20咧就会除权嘅，咁啊亦都有派息俾大家，因为公司旧年真系即系成个成绩表做得靓，同埋最新嘅业绩嗰方面个毛利率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所以见到佢个股价都企稳咗喺$500楼上呢啲位置。咁你见到佢个上攻嗰方面个机率咧，就确实系比聯想992咧更加明確，咁我覺得都關個市寬問題啦。啱啱都有同大家分析港股嘅市寬同埋美股嗰方面嘅，咁其實依家美股係有少少唔理個債息向上、美金強嘅情況之下咧，都係繼續有一個強勢走走強嘅情況，同埋嚟緊下個禮拜美股將會咧踏入呢一個業績期，咁就 MU 美光科技9月30率先公布咗業績，佢做得亦都相當之唔錯，咁所以市場都會預計就係下個禮拜美股開始踏入業績期嘅時候咧，一啲 AI 相關嘅科技股咧都係會有一個盈利作為支撐咯，咁所以呢一個最主要嘅因素點解會相對上有一個即係跑贏嘅感覺，同一時期咧都要留意翻咧，就係下個禮拜嘅時候咧 TSM。台积电都会公布业绩嘅，咁所以市场都会睇好咧，即系台积电依家公布业绩之前破顶咧，都系有相对上觉得佢个业绩做得唔错，所以我觉得大二咧就 Dell 咧都可以继续先揸住先，依家其实都系摸住一个嘅横行格局咧，再搏佢破顶，几只都破晒顶噶啦 ，Nvidia 啦、英伟达啦，同埋 TSM 台积电都系，咁就暂时可以继续睇住先，580 1,600蚊呢一个阻力位，就望佢会突破到。
0: 好啊，咁啊，既然咧头先都有讲啦，即系关于台积电啊、TSM 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前日啊，

0: 都有呢一个破顶嘅表现啦，表现非常之亮丽，487.47曾经最高去过吓。咁啊，琴晚收市嘅时候偏软，咁啊最后收报喺482.3啦，咁样。咁啊，10月15号头先都有讲啦，10月15号咧就会有呢一个业绩嘅出炉咁样。咁啊，而呢一只股份，我哋有冇业绩前嘅部署咧？
1: 暂时我觉得都系可以再睇下佢嗰个嘅升幅嗰方面可唔可以维持到啦，因为始终都暂时见到个美股嗰方面嘅情绪都几向好，但系都要留意翻就系呢个礼拜咧就系美股会有一个十年期嘅债息会公布拍卖嘅，咁所以个市场都要睇翻个拍卖嘅状况嘅情况系点。琴日美股市场向好就系因为啲债息稍微喘定少少，金价个跌幅都喘定少少，咁但系去到亚洲交易时段嘅时候，见到个美金咧美元指数又再企稳翻102楼上呢个位置咧，咁所以就都要睇埋个拍卖情况。如果个拍卖情况相当之理想，咁即系似乎市场都唔系好理个债息继续飙升嘅话咧，都会对于个美股嗰方面有支持咧，都可以考虑下即系先持有先嘅。
0: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我哋亦都可以再睇睇啦。咁啊，另外嘅一啲chips 嘅股份系啦，一啲晶片嘅股份 ，NVIDIA 当然系又系唔少得嘅一只股份啦。咁啊，睇一睇佢嘅一个部署方面啊，又可以系点样去做啦？咁样咁啊，而家盘前咧就系238，同琴日收市嘅时候咧都系差唔多嘅一啲价钱啦吓。其实算唔算低位咧？而家呢个230几？
1: 依家 Nvidia 咧，大家要唔好忘记佢係分拆过一次㗎吓。咁所以咧，其实佢分拆咗之后咧，嗰时接近去1000蚊呢个位置咧，宣布咧就係分拆咧拆股咧。咁其实依家咧都已经最近係有个眉目，因为佢拆完股之后咧，其实冇见到佢好快即刻再创新高，真係挨咗一段时间咧，依家先再创新高嘅。咁就几样嘢都系有一个明显嘅推进啦。第一，首先咧就系市场觉得就系关呢个中期选举事，因为美国嘅中期大选咧就喺11月嗰方面就会举行啦。咁大家都会睇好咧，就系英伟达咧都系成为即系一个关乎于中期大选之前有一个推进嘅一个股份嚟嘅，因为始终你见对上嗰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 AI 嘅午宴啦，咁坐喺佢左手边同右手边嘅分别就系马斯克同埋黄仁勋啦。咁所以佢其实都系有一个中期大选个热潮嗰方面有一个炒起嘅情况咯。咁同埋第二样嘢，佢都加码咗啦，就系话进行呢一个嘅股份回购，咁系比苹果之前宣布嘅股份回购再加码咗。咁所以其实你见到佢对于嗰个嘅市场嘅信心嗰方面系非常之大，仲要系依家已经系高位，仲加买股价，咁所以其实嗰个推动嘅能力咧系非常之大，咁仲要见到美光科技嘅业绩做得相当之唔错，咁如果 TSM 嘅业绩都做得好好咧，咁市场又会继续炒翻一个 story， 就系觉得个 AI 相关科技板块系未有一个泡沫嘅，都系有盈利嗰方面嘅支撑咯。咁我觉得依家呢个价位比佢之前分拆嘅时候200几蚊啫，即系嗰阵时1000几蚊，其实系值得系继续去留意翻一个回调而吸纳嘅机会。
0: 系咁啊，而且同时间咧，即系 Nvidia 呢一只股份啦，咁啊，宇宙最强啦，即系都有嘅一个讲法啦。咁啊，而同时间咧，即系佢嘅订单又真系接到唔停手啊吓！嚟嘅啱啱最新咧，亦都有另一间公司啊，即系强强联成啦，咁啊就系 Elon Musk 嘅 SpaceX 啊，咁啊就计划筹集400亿美金，其中咧就300亿美金咧就系用一啲投资债券啊，100亿美金就嚟自银行贷款啊等等啦，咁啊就系用嚟大规模咁样采购 Nvidia 嘅一个芯片啊，又多一个订单啦，咁啊强强联成之后嘅后续咧，咁啊大家就要陆续去跟进啦，咁但系 SpaceX 嘅表现咧，又睇下佢究竟有冇钱先，咁佢嗱市盈率都仲系亏损嘅一个状态嚟嘅，咁啊，喺早两日啦，已经系升穿翻佢嘅一个上市价噶啦，咁啊，去到琴日收市171.92呢一个位置，咁啊，睇下 SpaceX 方面啦，个后续力，你又觉得够唔够咧，同埋有冇咧呢一个主题而家仲热唔热炒咧 ，Kimmy？
1: 佢都系其中一个中期大选里面咧，就系有一个推动力嘅股份嚟嘅。啱啱都讲咗，即系左右护法喺美国总统特朗普嗰方面咧，就系即系大家谂起黄仁勋就系 Nvidia。咁如果真系马斯克咧，就谂起 SpaceX 同埋呢一个 Tesla 啦。咁所以其实 SpaceX 嗰个升幅都系有少少关联嘅。

0: 咁睇翻其實個技術走勢嗰方面咧，最近個升勢已經突破咗咧之前個高位171蚊，就係7月1日嘅一個小微嘅高位。咁當然仲未翻到去上市之前嘅高位225蚊啦，但係即係都見到佢個走勢都相當之凌厲，我覺得再後期嘅升幅都大機會嘅。咁依家就見到本田跌近超過2%，因為最主要市場咧就係擔心佢個巨額融資計劃，因為喺佢上咗市冇幾耐，其實佢已經發咗一次債噶啦，咁依家再做一個巨額融資，差唔多400億嘅呢個情況，當然就啱啱阿卡講咗啦，啲訂單又俾 Nvidia 啦，同埋 OpenAI 依家都想再採購 Nvidia 嘅芯片，咁所以點解 Nvidia 個護城河都幾強？咁就SpaceX 啦，咁就留意翻咧，就係、是、我覺得依家即使係受住個融資金額即係過大，市場擔心個資本開支同埋個市場現金流唔健康嘅情況之下啦，咁但係我覺得個回調幅度唔會太大咯。咁啊157蚊咧，應該都有個幾強嘅支持，咁所以就可以留意下一個回調再買入嘅機會。
1: 好啊，好咁啊，我哋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見到啦，好多朋友都有問咧，關於一啲電力股啊，又或者係即係美股嗰只 Marvel 啊等等啊嚇。咁啊，一陣間我哋翻嚟再同大家跟進。
2: 散户奇兵，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继续翻我哋节目啦，好快就翻嚟啦。咁啊，但系咧，俾咗另外一个问题咧，抢先吸咗我嘅眼球过去啊，吓，就系关于金方面啊。原来有好多朋友都想知道金价同埋银价嘅一个走势啊 ，Kimmy。
0: 系，金就琴日嗰方面咧，就因为个债息稍微回翻少少，咁所以个金咧就有翻少少支持啦。
1: 我自己就系入咗熊市啊，金
0: 系金咧就嗱，我唔敢讲佢一个入咗一个极速嘅熊市，即系之前个熊市咧，大家就望住一月份见咗个高位之后咧，极速回落啦。咁跟住去到呢一个三月份见过再一次嘅轻微高位嘅时候咧，就一路三月份一路跌到咧去差唔多去到七月份嘅，咁就三月份去到七月份嗰三个月咧就真系熊市啦。但系依家其实系有少少企稳嘅迹象。但是呢我都不会建议就是这个价位的时候呢去追入的，因为有几个未知之数啦。首先第一，这个企稳是因为缓解了10月28号美联储不加息，因为这个市场呢就推测呢就加息的机率就是低过 30% 的啦以下，那就我们一睇翻個數係少於50%咧，咁市場都會覺得正啊，唔使加息啊，咁啊即刻梗係金價短期就企穩啦。但係唔代表即係嚟緊嗰兩個月唔加息嘅嚇，咁、所以咧就要小心，即係你依家呢個位買咗之後，係咪捱到12月咧個金，咁就要小心啲。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個金咧會唔會再經歷翻好似今年3月至7月大跌嘅狀態咧？嗰個累積嘅跌幅，我覺得唔會。我觉得3900蚊每安士美金呢一个位置有支持，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想去留意翻金嘅，咁你睇住佢真系回翻呢啲位嘅时候，咪逐啲去留意下咯。但系依家仲未翻一个上升趋势嘅，系啦，咁就上升趋势一定要打破4300每安士美金楼上呢一个位置先至得咯。咁但系就即系如果你圣诞节想买嘢俾老婆或女朋友，我都会继续建议去买金嘅，系啦，即系保值啊嘛，咪先咁啊。嗰时可能个位落翻呢啲位置嘅时候，咪买翻少少咯，或者即系自己嘅投资。咁因为其实都有啲朋友就觉得今年都系即系个政局动荡啊， 咁所以咧金即係即使跌落嚟咧，都唔會話跌得太離譜嘅，都有一個嘅支持。咁只不過係暫時就踏入咗第一次，相隔三年以嚟嘅第一次嘅加息，咁所以就會對個金呢一個係造成一個負面少少嘅影響啦。但係暫時市場就覺得係可能短線嘅加息咯。咁睇下啦，特朗普就今日又講話啊，伊朗嘅戰事要結束啦，咁希望真係結束啦，即係都延續咗七個月。如果真係結束油價落翻嚟少少，都會對個金反彈有支持。
1: 係。一听到话特朗普又要讲下对于战争方面的言论，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希望世界和平啦，战线即系快啲平息啦。咁但系咧，即系佢 tackle 啊，又或者系佢开口述啦，但已经数唔到第几十次、五十次以上嘅一个话单方面要停火，然后第二日又出嚟就又系话仲系考虑当中，未有呢一个停火协议咁样，大家已经听到觉得，唉，个心好累啊！有阵时即系睇住佢。
0: 其实我觉得美股市场对于佢 tackle 嘅情况咧，已经唔系好埋账，但系反而系 focusing， 即系落去啲美股嘅 AI 科技股嘅盈利系咪会带到俾大家而支撑到股市向上？之前佢仲系会讲下美伊战事有啲 tackle 嘅言论都会反弹噶嘛，但系其实你而家见到系 kind of。免疫咗咯，不過我都要提下大家喎，嗱，嚟緊炒美股嘅朋友仔正式宣布，你唔需要瞓覺啦，因為點解咧？美股將會正式踏入23小時嘅交易日，喺12月6日開始。
1: 聖誕禮物啊，簡直係。
0: 系咁啊，就大家就如果炒开美股就唔使瞓啦，系啦，23小时点解唔计埋嗰1小时、24小时？可能嗰1小时谂住做埋结算，系啦，咁所以就留意翻啦，12月6日咁啊，美股市场开始23小时嘅交易。不过依家都讲紧，即系之前港交所都咨询就话，港股都要延长一个交易时段嘅，系啦。咁其实韩国都已经实施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唔使瞓嘅阶段咧，就将会延续噶啦喺个股票市场度。
1: 系啊，以后除咗嗰啲嗰啲炒大宗商品啊、金啊呢啲咧，即系可以全天候式嘅一个部署之外咧，而家美股嗰边都系23小时交易啊，每日仅休市一日，唉，真系
0: 抢成交啊！依家个个市场都玩
1: 抢，使咩抢？美股使咩抢啊？美股本身就已经好犀利啦，嗰、那个成交金额咁，同时间咧，即系阿 Kimmy 头先都讲关于啦，即系特朗普对于战线嘅一个谈论啦、讨论度咧，其实都已经系冇再咁影响个市场噶啦，咁反而系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讲法啦。咁自从即系曾经又话AI 方面发展得太快，要暂缓啊，将佢放慢脚步。跟住之后咧，转个头又改咗 AI 系叫做 Super Intelligent SI 方面，系啦。咁即系你都系想大家继续 keep 翻个步伐啫，咁样。咁究竟
0: 你知唔知内地有啲网民喺度讲笑话SI 咧，普通话拼音叫屎。
1: 惨啦，
0: 咁死嘅意思系
1: 咁就大件事啦。
0: 唔系，不过我觉得都应该有啲转机嘅，有啲配合到嘅，系啦。咁因为都见到依家马斯克都话会将旗下嘅 XAI 公司都会改名为 XSI 嘅，系啦 XSI 咁啊。睇下最後尾係咪真係改名，但係依家都見到即係嗰個程序嗰方面都幾緊湊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唔怕咩？唔怕生壞名，最怕改壞名。唔好好似曾經嘅 Meta 曾經嘅 Facebook 改咗做 Meta， 然後個股價一蹶不振咁樣就 OK 啦。
0: 唔好咁講啊！唔準你咁講，依家 Meta 好勁噶啦，出咗個 Muse AI 個股價已經反翻上去噶啦，同埋 Microsoft MSFT 都已經哇去翻個高位噶啦，已經
1: 但是它的營商的那一個，即是講 Facebook 啊，即是 Meta 營商的那一些手法啦，同埋它那些假 account， 即是有得那個盈利咁樣去做一些假 account 的一個帶嚟。呢間帶俾呢間公司即係比較多嘅盈利咧，呢一方面咧就真係不敢苟同，係啦。但係始終如果炒作嘅話咧，咁啊即係唔好理佢究竟啲錢喺邊度賺翻嚟啦。見到個股價直播率出現，咁啊做部署。咁但係咧講開 Meta 咧，都睇下呢只股份先，738.88咧，睇嚟而家浪喺高位，都係等緊下一輪嘅突破。
0: 嗯。 系啊，睇紧个下一轮嗰方面嘅突破啦。当然就睇紧下个礼拜开始美股嘅方面咧，个公布最新季度业绩。咁通常金融股公布业绩先嘅，即系 J.P. Morgan 啊嗰啲咁样公布完先嘅。咁但系就礼拜四就 T.S.M 一公布完之后咧，个季度业绩咧都会牵动到 Meta 呢一类相关嘅股份咧，都会有一个明显即系个走势啦。其实相对上个美股七红，今次美股个升势咧系美股七红有升。跟住加埋熱炒嗰啲嘅可能芯片相關嘅板塊都升，唯獨是可能悶局少少就係 Intel 啦，即係大家可能心諗啊，點解你仲未升咧？因為 Intel 其實喺今次美股嘅升勢嗰方面嘅話咧，佢都係未突破到話即係企穩120蚊每股美金呢一個位置，咁但係我都會建議先繼續揸住先嘅，因為 Intel 嚟緊都公布季度業績哦。估計佢都應該個盈利相當之唔錯，依家大家都喺博佢轉虧為盈嗰下咧，就係、是、亮起咗一個綠燈，令到佢股價有一個更加快速向上嗰方面嘅走勢咯。咁就所以我諗 Meta 有貨嘅，都繼續去揸住先啦。係啊，最近你有冇？哎呀，够钟添，够时间啦，你吹多阵添，
1: 下个礼拜我哋先继续啦。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唔该晒 Kimmy，
0: 系啊，
1: 好，唔该晒，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实验室助理怀疑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很快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俄罗斯有责任与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的始末了解越多，就越能够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会，警告莫斯科如果不公布事件细节，将会违反俄罗斯在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的义务。有传事件中的28岁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小心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就说他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有媒体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第二宗死亡病例的非官方消息。联合国发言人被记者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计划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事件时，话世卫早前的声明指出目前的风险很低，强调世卫一直与俄罗斯当局保持联系。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并且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意。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可以假释。比尔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的审查，并表示不会执行今年剩下的死刑。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互访核设施。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想法最早是由中国官员在今年较早前与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双方讨论过参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类似设施的可能性。美方官员亦都想讨论互访核试验场。报道说，中美官员主要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长边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这件事。消息人士强调，这些讨论仍然属于非正式的初步阶段。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曾经向习近平表达对美中及俄罗斯三边核武管制的想法，但并没有讨论互访核设施的问题。美伊战事已经持续超过7个月，美国副总统曼斯开出停战的条件，说伊朗必须先削减浓缩铀，证明无意拥有核武，但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 前谈判面临的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华府不知道伊朗到底是由谁做决策。由金以文报道。
7: 美伊战事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说，美伊谈判仍在进行，各方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并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对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仍然持开放态度，但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强调任何

0: 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曼斯就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又提出如果伊朗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应该在核浓缩能力方面采取实质措施。他说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谈判必须是以行动换行动。曼斯又说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被摧毁，美国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在同伊朗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曼斯在专访中亦都提到，谈判现在面临更复杂的问题是华府不确定伊朗的决策机制。他说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在美伊战事初期，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击毙之后，佩泽希齐扬同阿拉格齐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实际有多少权限目前仍然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表示，伊朗领导层接连被清除，现在没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他形容这个是他面对的最大难题。哈梅内伊身亡之后，他的仔穆杰塔巴继任伊朗最高领导人，但是他至今都未曾公开露面。不过伊朗否认美国的讲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非常清楚伊朗的谈判对手是哪个，亦了解伊朗的决策体系是怎样运作，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官员的立场和传递的信息经常自相矛盾。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7个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自2月28号冲突爆发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就伊朗战事支出大约380亿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将会同中国推动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下个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行性，但两国关系目前陷入低迷，很难根据之前的惯例协调会谈。回来本港，立法会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连续3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他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是空谈。陈国基说，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订定年度的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亦都会在可持续的原则下提供资源。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新皇岗口岸大楼即将启用，运输处在旧口岸位置撤缓冲区，疏导人流，又划定的士和预约的士车队上下区，让司机取酬等候接载乘客。新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私家车或者网约车不可以驶入口岸上落客。由左乐瑶报道。
2: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大楼二楼会设公共交通交汇处，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和5条24小时跨境巴士短途路线，去来往港九新界各区。巴士线会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大堂亦都加设清晰的指示牌和多个电子显示屏，提供巴士和小巴的资讯一览表，指示乘客去搭不同的交通工具。运输署副处长郭慧英表示，旧口岸位置会设公共交通缓冲区，俾后备的车辆可以去

0: 到口岸接载乘客，帮助疏导人流。
1: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两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另外，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0: 另外，署方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巴士和小巴不用经过繁忙的新田交汇处，可以更快捷去到口岸，加快车辆流转。而的士方面，所有司机要先到缓冲区攞筹等候，按顺序进入口岸接客。预约的士车队就会有专属的候车区和上客区，已经预约的士的乘客可以留意显示屏的到站资讯去上客区上车。助理处长谢善仪说，工作人员会有序安排的士去到大楼，令到乘客有更好的体验。
2: 是的士车队啦，佢本身个上客位咧已经可以有六七个位啦，咁另外咧佢等候咧都可以有成二十多个位嘅，咁啊当呢啲几十架车用晒或者一路褪车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有工作人员咧就一路咧有序咁样安排咧唔同嘅的士咧就上去，咁啊令到咧佢系唔会话甩咗啦，就一条龙咁样接住，咁所以乘客个体验咧就会好啲。
0: 由于新皇岗港方口岸是不设私家车上落客区，亦都冇公众停车场，私家车同其他网约车唔可以进入交通交汇处上落客。署方表示，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会比较繁忙，市民应该按需要去使用其他陆路同铁路口岸，唔使急住用新口岸过关。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3: 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扩大到十亿元，年内营运开支按年增加一成三。有立法会议员收到西九财政报告之后表示，本年度西九开始会有活动收益，加上住宅项目明年招标，唔担心会造成长远财政压力，但要放眼香港整体经济收益，例如能唔能够带动旅客嚟香港消费。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西九的赤字存在时间错位因素。他指出，西九的业务有增长，但现金和投资收入减少，抵消了盈利，加上演艺中心等新项目的前期开支已经入账，但预期产生的活动收益在2026-27年度才会浮现。对于员工薪酬开支升超过一成，吴锦华认为仍然是可控范围，最重要是建立具持续性的长远收益，例如吸引大型企业总部或者家族办公室进驻，确保中国深入，以及将文化 IP 产业化。
4: 租金的收入是一个挺稳定的现金流，尤其是如果一些大型企业、啊、或者一些家族办公室、啊、或者总部呢，他肯落去那度，咁其實佢都唔會話租一兩年就走啦，係咪？喺講三至五年內都可以維持到一個叫穩定嘅。咁而另一個就係較為長遠啲啦，就係、是、嗰所謂 IP。咁因為其實講緊而家香港好多文化產業咧，其實佢有好多嘅擁趸嘅，即係我舉一個例，譬如金融咁先講啦，咁金融其實佢寫完嘅書，其實佢可以做好多文化創意嘅產品，甚至乎將呢個文化創意嘅一個知識產權可以做一個licensing 又好 ，franchise 又好，或者可能出售都好。咁呢啲咧就係、是、我哋即係所謂叫文化產業。
3: 屯門富泰村有女童孭住爛嘅書包，雙手各拎住一袋一共二十罐啤酒，行得緩慢同埋辛苦，沿途更加被同行嘅父親喝罵，途人質疑佢涉嫌虐兒，警方將案件暫列求警協助，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警方调查之后，指嗰名十岁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由新界北总区虐儿案件调查组跟进，暂未有人被捕。昨晚社交平台有片段流传，显示途人关心女童想帮忙，但系遭婉拒，就被爸爸喝骂唔好乱咁讲嘢。据了解，女童同妈妈以及不同姓氏嘅父亲以及弟弟妹妹一家五口同住灵泰楼一个单位。女童就读的学校凌晨发声明，表示不容许损害儿童权益的行为发生，社工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女童和她的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援和辅导，呼吁各界停止转发和传播相关影片及资讯。 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在高等法院继续审理，继续由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作供。张燕花在庭上说，蔡天凤曾经借大约200万给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他形容他识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辩方呈上公司注册文件，显示起初鸡蛋仔店的董事是蔡天凤，随后文件修订邝广杰为董事，指出两个人开铺只是因为蔡天凤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认真经营。张燕花回应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同时是为了帮助邝广杰。辩方说，在疫情开店面对很多重限制，最终蔡天凤收回60多万的按金。辩方早前问到蔡天凤持有的物业购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想节省印花税，为什么不将物业登记在张燕花的名下。她当时说自己和丈夫蔡楚生联名持有黄埔花园一个物业，之后证实那个物业只是在蔡楚生名下。张燕花解释由于时间久远而不记得了。这次新闻报道完。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延长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1%。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9: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8: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10: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1: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荣山医师。小朋友成日出汗，其实可以有好多原因。平时要注意翻室内嘅温度，着翻几多嘅衫，同埋要补充水分。有时间可以帮佢轻柔手掌心嘅位置劳宫穴，作为一啲日常嘅保健，有助清心泻热、平息心火。
1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儿童出汗嘅问题。
1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6点钟，新闻财经。
17: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08点，早段最多跌209点，其后跌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成交947亿。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跌2%，百度、快手同腾讯跌超过1%，但京东升1%。医药股亦向下，信达生物、石药集团、中生制药同汉森制药跌近 业。花旗睇好本港住宅市场，预料明年楼价及租金升6%，地产股普遍上升，新地同新世界升2%，恒地升1%，嘉利建设已超过43亿，中标何文田住宅地股价靠。

0: 稳。潍柴动力获大行唱好，股价升近半成，系升幅最大蓝筹。AI 大模型股下跌，智普跌近3%， Minimax 跌近4%。国企指数收市报8082点，跌46点。亚太区股市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跌648点，跌幅0.92%。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803点，跌137点，跌幅1.98%。三星电子跌1%，SK 海力士跌2%。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9806点，跌16点。台积电持平，鸿海同联发科跌1%。欧洲股市而家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94点，跌47点，跌幅0.4%。德国 DAX 指数报25167点，跌281点，跌幅1%。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7796点，跌68点，跌幅0.8%。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济上半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3.5%至4.5%的预测。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言时话，最近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七至八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升52%，连续1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访港旅客第三季上升9%，零售总销售价值连续上升16个月，但是强调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确定方向。
1: 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或者会外溢到能源市场以至全球的通脹，我們亦都密切關注各個主要經濟體的通脹走勢，以及主要央行的政策方向，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和環球人工智能熱潮帶來的風險。當前香港的經濟勢頭良好是來之不易的，我們必須為下一階段的持續高質量發展鋚定方向。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希望构建由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支撑，具市场导向治理，并由商业活动驱动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港金结算系统试营运反应理想，目前将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结算系统，实现货银兑付结算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政府正研究税务优惠，推动私营市场，扩充黄金仓仓储和提升精炼产能。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以每尺地价20000元批出，远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分析认为，反映发展商睇好后市，估计项目落成后售价可能达到40000元。方永辉报道。
2: 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43亿828万8千元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约31亿2千万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约20739元。嘉里表示，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坐落何文田传统豪宅地段，景观开扬广阔，中高层单位可览维港景致，交通网络完善，周边社区配套成熟完善，预计兴建两座楼高25层的住宅大楼，设有住客会所和住宅停车场。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表示，项目中标价高于预期，可能反映发展商对后市的信心，以及自身积极补充土地储备等因素。计及建筑成本，预料未来落成后实用尺价将会达到近40000元。认为除非出现意想不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否则豪宅市场应该会率先跑出，再带动其他类型单位的升势。
3: 市区地就不嬲都少噶啦，仲要是豪宅地段就更加少啦。但当然啦，渴求你都有个估值啊，咁佢比大家估嘅都仲要高咁多嘅话咧，每个发展商嘅自己盘算，会唔会可能个土地储备唔够，想抢高啲价先攞到幅地咧？或者呢幅地本身都系真靓啦，咁当然亦都一样嘢就系佢要落

0: 呢个价嘅，咁佢都可能真系睇好将来后市咯。除非个市况真系可能有好多 unexpected 嘅地缘政治其他嘢唔同之外嘅话咧，理论上豪宅通常个市况都系豪宅升，跟住带动其他嘅。
1: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指出，地皮入标反应已经相当理想，最后造价远高于市场预期，反映发展商对传统豪宅地皮追捧同埋睇好后市。今次中标价为豪宅后市带来一定的指标作用，不少发展商近期见市况向好，亦都加快增加土地储备，相信未来竞投优质地皮的意欲将会增加。奥雅纳认为，发展商对核心市区豪宅传统地段的稀缺性和长期承接力极具信心，豪宅日价成为香港市场的新焦点，预计项目发展成本将高达每尺26,000元或以上，落成后尺价可达35,000至40,000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布，截至9月底外汇储备34,002亿美元，按月减少380亿7,000万美元，创6个月新低。当中黄金储备7,747万安士，按月增加74万安士，是连续第23个月增加。美国长债息率升至24年高位，有联储局官员说债息上升会拖累某些领域的经济活动，但认为仍然需要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方永辉报道。
1: 美国长年期国债债息星期一触及24年高位后略为回落，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目前处于 5.3 厘左右，30年期国债孳息率约 5.68 厘。分析认为交易员稍作喘息，等待下一个重大催化剂，市场重新关注通胀风险持续、政府融资需求上升以及美国财政前景引发的担忧，形容美国政府甚至不再装作要努力实现预算平衡，当政府入不敷支，投资者买国债前就会三思。有联储局官员指出，债息上升会拖累某些领域的经济活动。今年没有投票权的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斯密德表示，债息上升推高信贷成本，导致某些行业疲软，但联储局关注短期政策利率，认为仍需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以降低通胀。同样没有投票权的三藩市联储银行行长戴利说，如果关税、中东冲突导致的油价上涨等只是来得快去得快的暂时冲击，就可能不需要进一步加息，但如果这些冲击相互叠加或者持续时间长过预期，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晶片需求上升，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就需要进一步加息。红谷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在本台节目表示，如果按市场预期的加息两次，未必能够容易地将通胀压下来，预料加息周期在未来一年都会持续。
3: 加息周期就开动咗啦，咁加息周期一开动咗之后咧，大家就唔好谂住好之前嗰啲又咩加两次算啦，又跟住就唔搞咧。咁我觉得咧，因为头先我讲，你背后而家有啲因素系讲系十几年前冇嘅，就系你有地缘政治啊，有战争风险啊，有通胀嗰个风险啦。你呢啲短期之内咧，其实就冇咁容易系即系叫做打压佢落嚟嘅。咁所以大家要预咗呢个加息周期仲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嘅预估计就可能未来嘅一年都会系啦。
1: 陆廷龙提到，美国国债债息高企，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已经高达12,000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一，同时债务不断重置，新债利率更高，导致利息支出只上不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下历史新高，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来的风险等威胁，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方荣辉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年会下星期在泰国曼谷举行。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新加坡出席活动致辞时警告，世界正是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负面能源供给冲击以及 AI 带来的正面需求冲

0: 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能源价格上涨正是推高通胀、政策利率和国债孳息率。更奥尔基耶娃指出，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负担方面严重违规，批评发达经济体未有采取果断行动，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他特别指出，全球在 AI 领域投资可能会超过铁路、电网或者电讯基础设施，警告一旦 AI 投资回报令市场失望，带来的冲击将会影响深远。但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运用得当， AI 每年可为全球经济增长额外贡献 0.5%。强调需要做好准备工作，包括建立监管防护措施，管理 AI 带来的重大风险，例如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网络安全和稳定风险，以及可能失控运行的前缘模型。更奥尔基耶娃说，强烈支持央行保持独立，并根据证据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以保护经济和民众。又补充说，当前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专注于物价稳定。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早前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都获得超过八成支持。恒指公司决定从两大方向实施六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修订六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将子主题由16个增加至24个。强积金顾问 GOM 公布，强积金9月录得亏损 1.5%， 相当于人均亏损5061元，不过第三季回报仍然有 0.5%， 相当于人均赚1762元。 GOM 说，美国联储局9月加息，市场预期年底前再加息一次，同时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2007年以来高位，为市场带来风险，但是全球经济未见衰退迹象，高风险投资者仍然可以考虑配置环球股票基金。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黄昏6:33，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

0: 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阿 Jo 游亮伟。正如我哋 Jingle 所讲啊，砖头应该系大家一生最贵嘅石头嚟噶啦。咁但系点解咁多投资者佢哋都好热衷买砖头呢？因为佢哋相信咧系有两种嘅升值方法嘅。咁第一种咧，咁就系个物业咧佢有资产增值啦。咁举个例啦，咁你可能喺好多年前咧就买咗呢一层楼，咁可能都系几百万嘅啫。咁相隔好多年之后咧，呢一个单位咧就不断咁样升值啦。咁结果咧就可以赚到呢一个资产增值嘅部分啦。咁另一种咧就系更加多业主佢哋更加希望发生嘅嘢，就系佢哋咧原来系一种投资嚟嘅。买咗个物业之后咧，佢哋并唔系自住嘅，而系出租。咁等租客咧去帮你供起嗰层楼嘅时候啦，咁嗰层楼一嚟可以赚到个资产增值，咁二来咧亦都可以有呢一个租金嘅差价可以袋落自己个袋度。听到系咪好吸引？你都想做业主咧？其实呢一刻咧喺个市场上面咧，有好多业主咧都系非常之高兴噶。尤其是如果佢哋层楼咧系位处于大学附近嘅话咧，就完全可以享受到呢一种升幅啦。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咧早排咧喺我哋砖头事务所嘅节目里面咧都有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内地学生啦，佢哋因为咧得到香港嘅大学取录之后咧，佢哋都希望咧可以喺大学里面啊可以得到一个宿舍噶。咁但系实在一个宿位难求啊，佢哋。结果就要用高于市价嘅租金去租大学附近嘅一啲楼盘。咁我哋咧喺节目里面同大家讲过啦，其实九月先开学，但有好多嘅非本地学生，尤其是一啲内地嘅学生咧，其实佢哋咧喺六月份嘅时间咧已经嚟到香港咧，就希望可以揾到佢哋心仪嘅楼噶啦。举个例啦，喺西营盘有一个叫 Kennedy 38嘅中层 H 室单位，面积只有228尺嘅啫，咁啊采用开放式嘅设计。咁最近咧就获得一位内地生以每个月21,000蚊去承租噶，计一计个尺租咧，足足要成92蚊噶。咁另外啦，喺理工大学附近咧，就系近排我哋有个新盘叫做 Baker Circle 嘅 Greenwich 啦，一个高层 C 室，面积215尺，一个开放式嘅户型嚟嘅。原本咧个业主咧系放紧16,000蚊租噶，结果议价之后咧，系啊，个内地生都有减租嘅，系每个月15,600蚊，减咗400蚊俾你啊，一个尺租有成73蚊咁多噶。嚟到七月份咧，亦都有另一单新闻嘅，就讲紧有位内地学生咧，就喺港大附近啦，西营盘嘅上日啦，一个低层私室，佢嘅呢个单位咧系215尺，采用开放式嘅间隔噶，咁咧就有开扬嘅城市景同埋部分嘅海景噶。业主咧就原叫价20,000蚊噶，结果经过商议之后啦，因为地点优越啊，仲要区内生活配套齐全啊，咁所以议价之后咧都系以合理价19,000蚊去租俾呢位内地学生噶，折合嘅实用面积尺租咧系足足成88蚊噶。咁呢单新闻咧亦都有讲咧，业主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以422万咧一手买入呢个单位。帮佢计一计个租金回报咧，足足有成5.4厘噶，哇！听到系咪好心动啊？而家摆喺银行得个几厘，呢、这个业主可以赚到呢5.4厘，系咪令到而家想做业主嘅你都感觉到啊？系咪投资嘅先机呢？咁但系呢5.4厘系咪纯利嚟嘅咧？不如听日同大家又讨论一下，咁到底点样先至计到真正嘅收楼厘数啊？我阿 Jo 游亮伟，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1: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0: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1: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2: 为着旧爱正在，
0: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诶、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3: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啊？
2: 回答我可不可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昌。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航发表研究报告，估计内地一线城市的楼价会在11月前后加快上升，春年春节之后更加有望迎来更加广泛的复苏。报告内容说，内地推出房贷利率补贴，分析是针对首次购房需求的定向支持措施，估算大概 3.5 万亿元人民币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额会符合今次的计划，变相每年可以节省到利息支出大概达到175亿元人民币。李昂又说，今次的政策主要是支持三四线城市的首次买楼用家，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主流项目直接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过整体来讲，政策能够带来惊喜，令到市场感到意外。另一方面，自从政策推出以来，内房股的股价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估计去到11月左右，一线城市的楼价就会加速上升，兼逢春节，内地的楼市就有望迎来更加广泛复苏，可以支撑相关板块的股价走势。内房行业当中，李昂继续是睇好华润置地和越秀地产，再评级跑赢大市。华润置地的目标价在40.8，越秀地产就睇5.5，同时都睇好房地产交易平台贝壳，评级在跑赢大市不变，目标价62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235亿94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1%， 每股盈利3.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47亿466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82%， 每股盈利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67人民币，按年增加 4.6%， 折算港币2.6。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百天线水平5.3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84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到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 0.464 倍至到 0.612 倍，股息率5.45至到7.19%。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目标6.5，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以马价跌 10%， 4.77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优质的电台服务离不开听众的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的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在2026年12月6号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5: 你有没有身体疼痛的问题呢？你想不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6.30，在新闻及财经后的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6: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 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5: 砖头事务所
1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1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5: 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8: 国家情理，
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难逃一死的甄妃。
19: 对慈禧来讲，甄妃都算是一个眼中钉，因为当甄妃在光绪的羽翼的时候，就发觉甄妃是很多新玩意带回来玩，而这些是慈禧看不过眼的。但是慈禧去到这个时候，带不带甄妃走呢，他都想到一段时间的。光绪就一定要带的了，因为带走光绪就不会被八国联军捉了他嘛。留下甄妃在这里的话，如果带着他，他又跟甄妃会跟光绪联合起上来对付自己。

0: 但系咧，如果甄妃留喺八国联军，可能咧阿甄妃就会提供好多资讯，令到八国联军追到佢。咁所以咧，佢就要谂啦。啊，呢个时候可能都要啊将阿甄妃刺死啦。佢有冇权咧？嗱，呢个时候咧，佢就捉咗阿甄妃出嚟嘅。咁我哋知道咧，啲太监当时咧会枪嘅，因为咧佢哋都发现一件事啦，就系咧环境有啲危险啊，甚至连啲老百姓都开始唔听话。太监咧都系武装起上嚟，慈禧咧就揾咗阿崔玉贵咧，就两个人咧就去捉阿甄妃，当然仲有其他太监帮手。咁大家都听过啦，吓就慈禧咧就将阿甄妃推咗落个井度啊嘛。当时个环境系点嘅咧？其他太监咧就冇行到埋去，所以只系得阿慈禧同埋崔玉贵同阿甄妃三个喺井边嘅啫。有太监咧就远远咁样听到啊，就话咧阿慈禧咧就氹阿甄妃跳井，佢就话咧担心咧啲八国联军入到嚟嘅时候咧就会即系侮辱啲女性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话啦，你跳完先。你跳完之后呢就我跟埋你一起跳嘅，即是话慈禧呢就氹阿甄妃啊，两个一起死嘅啫。
1: 甄妃冇理由听佢讲嘅。
0: 相信呢甄妃都唔係听咗呢一句说话之后听佢讲自愿跳落去㗎啦。但係呢我哋係冇任何证据知道当时甄妃係自己跳落去啊，因为被逼掟落去嘅。咁但係呢我哋去睇一睇其实呢个甄妃井系个咩状态。其实咁啱呢我90年代都真系上过去北京喺紫禁城去参观过个甄妃井。个甄妃井呢有啲奇怪嘅。点解呢？因为呢其实个井口得一尺到，争啲就满一尺嘅阔度嘅直径。即係话呢你个人呢如果塞个头落去就得嘅。但成个人要跳落去，如果你唔合作嘅话呢，其实塞喺中间你唔会落到底嘅。咁究竟阿甄妃系咩情况之下俾人推落去呢？后世就有好多嘅推断。咁甚至呢就有一啲嘅太监呢事后呢就讲啊，佢哋呢听到阿甄妃系哀阿黄爸爸，即系阿慈禧啦，就话自己奴才以后唔好再做错事，要求阿慈禧唔好杀佢嘅。咁但系呢所有当时嘅证人呢都系远方，就冇睇到阿甄妃系点样跌落个井度，咁所以究竟系杀咗佢之后先掟落去啊，定还是真系武力将佢扼落去个井度咧？而家我哋系冇任何证据去推断。咁但系后来咧就个慈禧里边讲出嚟咧，就系话咧系佢系俾佢威逼而跳落去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历史上得到嘅结果。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话，早前喺泰国曼谷失踪嘅上海音乐教师，近日已经安全返回上海。大使馆郑重提醒，到泰国嘅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嘅承诺及非正规途径嘅商业项目邀约。据报，呢名33岁嘅音乐教师上月24号喺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曼谷，第二日曾经喺微信同朋友联络，当晚失去联络。佢嘅电话喺上月27号曾经两次发出语音讯息，但系家属未及接听。据家属提供俾警方嘅资料，佢嘅手机 IP 曾经显示地点喺缅甸克伦邦南部，隔一条河就系妙雅底园区集中地。自本月一号，家属喺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收到家属求助，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又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而理财顾问人数可能减少大约七成。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将于本月底离职。报道说，汇控将持续推进英国财富业务的演变，提供更多数字化产品同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今次裁员是行政总裁艾乔治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战略，精简银行架构的重要一步。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义合道附近进行狗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狗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狗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为了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说，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邱应华说，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及暂停可疑电话的电信服务，要求电信商必须配合执法机关封锁怀疑涉及诈骗的电话服务和网站。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平均每月被暂停服务的本地电话号码降至大约5700

0: 个。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讯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9: 我非常荣幸同埋感谢新城，过去呢几年我同我嘅团队一直以超前人布局嘅思维去帮助 HKT 客户成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够获得创科领袖大奖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呢个奖系属于 HKT 每一位同我一起打拼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嘅同事。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3: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2: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3: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2: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3: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2: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2: 仲有我陈舒君，
14: 生活无界限。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15: 外汇、
1: Bitcoin、
15: 基金、
1: 黄金、
1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7: 陈以缇、
16: 谢拉
17: 带你
16: 穿梭体育、
17: 艺术、
16: 旅游、
17: 城市
1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星期三嘅节目啊。Hello， 师傅。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咁啊，等我咧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讲一讲嚟紧今个礼
1: 拜六啦，
0: 系啦，礼拜六嘅一个活动啊吓。我哋新城财经台咧就有新嘅一个季度银色博览二啊，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咧就做呢一个主题嘅。今个礼拜六10月10号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啊，现场咧有三场主题讲座啦，分别就会讲解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的准备，甚至乎咧会系嗱，港人退休不上啦，已经是一个经常大家会讨论的话题啦。咁喺湾区的生活趋势是啲乜嘢咧？咁啊，长者去湾区养老又有啲乜嘢要准备咧？点样将资产以至系人生的阅历传递俾下一代咧？我哋都会有专题讲座去 cover 嘅。咁啊，而重点啦，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嘅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咧？我哋都会喺当日同大家逐一讲解啊吓，咁啊当日嘅星级嘉宾分别有陈曼娜、袁文杰、曾渊仓，讲座嘅主持咧就会由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啦、李国伟同埋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林淑敏主持嘅，咁啊参加讲座就可以有丰富嘅礼品包咧得到啊，咁啊送完即止嘅啫，咁啊而且同时间参加者仲会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嘅，今次嘅活动咧就费用全面。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咧，就记得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啦。咁啊，头先咧解答观众嘅问题就去到呢一只维亚生物啦，1873啊，重复多一次啦。咁啊，因为呢个其实就系我哋琴日同大家分享嘅师傅推介股份嚟噶啦，已经
1: 万岁药啊！
0: 万岁药，仲要系英文题。
1: Viva Health Viva Bio。Okay.
0: 师傅今天是不是都是英语题啊？
1: 今天不是英语题。
0: 今天不是英语题，大家准备准备就绪了，我们晏啲的时间再给大家估估仔。那么这一只1873啦，维亚生物刚才就跟大家去 update 了，那么买入的那么1.65啦，目标价1.8，那么止蚀位就1.57，那大家留意一下啦，那么之后下一只啦是选择题来的，9987百姓中国定是联想控股3396，
1: 两只你比较揀，我会揀3396的，因
0: 为
1: 9987虽然今天有少少转强的势头，或者你这样看9987你看多两三日，看它是不是真的筑底回升咯，因为它礼拜一先创了一个近期的低位310个，那日最低是310.6元，咁今日究竟是创完近期阶段新低之后的一个反弹技术性反弹，定真是开始筑底回升呢，就要睇多两三日嘅，一日是不够咯。咁即如果你呢隻你未肯定之前嘅，咁3396就等位咯，因为佢就始終嗰個故事啊，個敘事就係話佢揸住聯想集團都咁值千幾億嗰、那個嗰舊股權，咁佢自己都係幾百億咁啊，好抵好抵抵買咁嘅概念。咁但係近排都開始，因為升得多開始調整，我覺得咧就啱價先買就會安全啲。咁我會 set 喺22元咯，
0: 22好啊，跟住我哋
1: 即系呢只咧，你就等位啊，9987咧，你就睇多两三日，睇佢系咪真系确认转势。
0: 好啊，跟住之后咁，如果
1: 再补充，如果确认转势咧，个直播率就可能9987百姓咧就会好过联想，因为联想又翻我哋转头嗰、那个头先嗰个。我的原则就是它已经升了，计时间和幅度都相当了嘛。你想想它是由由这个7.4

0: 升上嚟嘅啊。咁当唔好猜个几多，当系大概喺五月、六月、五月嘅时候，十蚊左右起步，都升咗16蚊，1.6倍。咁啊，时间上咧就升咗成四五，就嚟五个月啦。咁翻嚟只9.87就跌咗咁耐，跌幅咁大，咁博佢有个反转就直博啲，但系都要睇多两三日，佢系咪真系转势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下一只啦，睇一睇我哋3347泰格医药
0: 圆顶，点啊？佢有冇货啊？
1: 41.18有货嘅，咁
0: 咧，我觉得
1: 要食啊，
0: 系啊，食啦，因为开始圆顶，如果你唔食嘅，我都觉得你应该定个止赚位喺43.5咯。
1: 嗯，好啊。
0: 三俾你两个选择，佢呢排咧礼拜一个高位48蚊，上个礼拜五就系又系48蚊，之前就算穿一穿都系48.36，所以咧顶笼我谂都系48蚊。如果你话我要再搏佢有力再冲上去，咁我睇都系48蚊就可以赚多啲。如果你而家食咧就稳稳阵阵代代平安，但系48蚊咧就可有可能赚多2.几。咁你个代价咧就用43.5，即系赚少个比现价今日收市价45.36，个赚少个8嚟搏嗰2.几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呢一只泰格医药，
0: 再唔系你买得多嘅话，你现价差唔多啊，食一部分留翻一部分先再搏佢会唔会再冲48蚊，冲唔上掉头。跌穿43.5，你咪只赚埋嗰啲部余下嗰啲部分咯。
1: 好啊，好咁啊，之后下一只咧就系26728甲在线啊，今日收报74.7。佢系我哋 Helen 系冇货嘅，咁啊想知道咩位入啦、
0: 嗯、？OK， 咁啊呢排走势系靓嘅，咁就如果系落翻呢一个之前个顶67蚊咯。
1: 嗯。67
0: OK， 就先睇74，你要等佢回啦。我觉得因为佢而家偏离十天线60蚊，偏离成两成就无谓勉强去高追咯。67咁你起码同个十天线60蚊都系偏离一成，将嗰个偏离嘅幅度系收窄。咁67蚊买第一个目标睇翻今日嘅高位74，咁就10%。之前的高位就79嘅，咁你嗰个就系、是bonus 啦。
1: 嗯，咁第一站74，第二站79，可唔可以咁写啊？
0: 系啦，咁啊67蚊买到嘅话咧，就用翻今日嘅低位63蚊、4蚊，大概6% 咁上下嚟做止蚀咯。
1: 好，好白鸽在线呢一只都系半新股啦，系咯，半新股嚟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师傅你好，1888啊，建滔啊，哇，建滔今日都厉害。佢喺有货50蚊嘅时候有货，咁佢账面赚嘅3蚊，呢一只走唔走好咧？
0: 我觉得佢似乎系寻我哋都用咗好长时间讲，就系话走势上咧，佢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嘛，即系
1: 我又想讲三生三世烂桃花。
0: 18蚊十几蚊升到107蚊，咁啊急升完大升完之后又大跌，跌翻落去26个，最低系26.5，26.48，跟住就横行咗成2个月，咁而家礼拜一突破100天线之前一直都系个横行咧，都系受制于100天线，而家突破咗，就算今日佢都守住条100天线噶，今日收市53.6都守喺100天线52.6以上，咁我觉得值得去唔使走字搏佢，而家系即系第三世啦，即系跌完之后横行完，而家再重拾，即系寻我哋讲嘅咩再启航啊！再启航嘅话，咁啊，寻日讲过就话58，跟住62啊嘛，
1: 嗯，
0: 系咯，咁你定个止赚位咪搏一搏咯，
1: 嗯，
0: 止赚位佢系50蚊卖系咪？咁你咪用今日个低位51.5做止赚咯，
1: 51.5，好啊，好，跟住咧就有。

0: 呢一只3388，我琴日好多朋友问嘅创上三围啊，
1: 裁缝之日常，
0: 裁缝之日常，记住佢三围，琴日系啦，22.94，
1: 今日都逆市升到5%，系咯，
0: 系啊，佢嗱我就睇到观众咧22.94咧就系、是有货嘅，咁佢就已经食咗一半股啦。咁、剩翻嘅可以再上望几多？
1: 嗱，佢暂时个阻力位就28蚊近嘅，因为礼拜一个高位28蚊。如果升穿企稳28蚊咧，我觉得咧就佢之前飙过上32.5，当然唔会一揽揽到上32.5啦。咁我觉得下一站目标就30蚊咯。咁你另外嗰半你咪睇30蚊，咁啊再定多止赚就已经系吓萬無一失啦。
0: 如果而家再入咧，
1: 再入嘅话咧就等佢落翻10天线。今日中间位即系26.5嘅呢位咯。
0: 26.5好啊。
1: 因为26.5，如果佢冲唔破28蚊，咁你都有过半银钱，进我攻退我守嘛。冲得破去到30蚊，咁就直情有3几银钱，超过10%嘅利润咯。
0: 好，跟住咧就有6127超显新药，都系未买嘅，而家就想做买入嘅动作啦。咁
1: 不过医药股咧今日都回得比较多，今日跌成8%，金丝穗究竟系咪即系嚟紧会转翻弱势咧？我觉得唔好心急咯，因为佢今日系全板都回啊，即系唔系单一只两只，而且回嘅幅度系比较头先金丝穗12%，超显都8%，咁即系一旦如果真系转势嘅时候咧，你啱啱开始转势系最麻烦嘅，即系人哋升咗咁耐，你啱啱转弱，你就急急嘅去买咧，分钟唔系抄底添啊！以为即系买着个半天比高啊，
0: 买咗个顶啊，
1: 买咗个天比高
0: 啊，系啦。咁所以佢呢、這个6127叫同大家去分享话买嘅话咧，咁啊未系时候啦，就唔好
1: 睇耐少少，睇下佢系咪真系转弱向下行咯。少食多教训咯，暂时系、
0: 好啊。好，跟住咧就有头先嘅时间 ，OK， 仲可以继续啊。1093石药、石药咁啊，嗱佢就9.9有货嘅，咁啊想知道而家点算
1: 啊？石药嘅特性咧就系话佢咧又唔会大升，所以佢今日人哋啲医药股跌咧，佢系跌得少嘅，跌1.85%，咁都有个止蚀嘅准备好啲啦，9.5咯。如果跌穿9.5就止蚀啦，咁上边咧就如果你而家啲药股转弱嘅时候咧，再有10.01咧，都可以食一食先咯。
0: 系，
1: 有阵时冇办法噶，我哋即系你话啊，本来睇嗰、那个目标，咁你目标唔到，你就要灵活走位啊嘛，好过。即系你，如果你9.9买，系咪10.01，你都仲有2毫子啊？起码唔使输，有微利啊，饮餐茶都好过要输俾佢啊嘛。
0: 系好，跟住之后下一只啦，又系少，今日就变咗。琴日系大家问呢、這个3388，今日咧就比较多朋友问999啊吓。咁头先一早就答咗呢一个小菜园噶啦，咁啊大家参考翻啦。7666啊，下一只就系济泰科技。未买嘅，
1: 同样就系话，因为今日我哋见到无论系晶泰啊、济泰咧，都跌得多嘅，咁我会睇多两日会唔会继续有一个接续嘅，即系嘅仲系俾人沽落去咧，咁就你睇一只晶泰今日几恐怖，跌咗成12%嗰支大阴烛。一举跌穿两条线，所以整个板块是不是开始有些走资的情况呢？撤资的情况呢？我宁愿就你说你叫我现在不要买，等可能他跟着止跌回升，我宁愿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好过他刚刚转势的时候转由强转弱，你买下去呢就输多赢少咯。
0: 对，好，咁啊，
1: 7666都是未买的，我都是宁愿看多两三日先咯。
0: 好啊，等待系啦，稍作等待股份2672。哦，问啊，唔系

0: 问咗答咗啦，白鸽在线。咁啊嗱，有另外嘅一个选择题啊吓，嗱我就会揀两只，因为佢一次过咧就讲咗好多只股份出嚟，咁但系为表公平性咧，我抽两只出嚟帮你问。2575揀呢一只叫做
1: 牵竹生物，
0: 牵竹生物啊，定系1276
1: ？O K， 我睇先讲牵竹生物先，我睇唔到佢有啲咩动静咯，暂时你睇到佢股价都系低迷。而且就十天線都係壓住 RSI 得41啦，咁就未睇到佢有作動啊，好似人哋生仔咁都未作動嚇。咁、另外一隻係咩話？
0: 恆瑞啊，1276。
1: 哦，1276，我哋都講咗就係話佢嘅特性就好似你買佢咧，佢係慢嘅，即係咁起碼佢有個圓底出咗嚟。两只你要我搏，我会拣1276咯，吓、啊。咁但系就佢动力都系麻麻地吓，即系大嗰啲你见到1093啊、1177啊、恒瑞嗰啲咧，系预咗佢会行得慢嘅。虽然我最近都介绍过呢个石药，当时就因为个市跌穿呢个24000，咁又想介绍医药股有乜嘢比较稳阵啲咧，所以先拣嘅石药，因为贪佢稳阵，稳阵嘅另外一个反面咧就系佢唔会保守，佢嘅股价唔会即系跌唔落升唔上咁咯。恒瑞都系咁样，都系呢一类咯。
0: 系好啊，好，跟住之后咧嗱，我哋咧而家仲有15秒咧，咁啊，其实就同电台嘅朋友仔咧就要叫。稍作休息先啦，因为咧我哋有新闻啦，同埋广告嘅播出啊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喺广告之后翻嚟咧，师傅咧就会同大家讲埋 update 下个大市啦，咁啊同埋咧再讲埋今日股股仔究竟咧嘅股份，师傅推介系啲乜嘢啊吓，咁电台嘅朋友一阵间我哋就再倾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俄罗斯有责任同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嘅始末了解越多，就越能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会，警告莫斯科若果唔公布事件细节，将违反俄罗斯喺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嘅义务。有传事件中嘅28岁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慎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嘅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就话佢系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俄罗斯有媒体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第二宗死亡病例嘅非官方消息。联合国发言人被记者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有冇计划宣布国际关注嘅突发事件时，话世卫早前嘅声明话，目前嘅风险好低，强调世卫一直同俄罗斯当局保持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说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推高通胀。下星期公布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大幅下调乌克兰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并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可能持续高企，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利率和债券孳息率，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GDP 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莎莎公布本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期间，港澳线下销售按年升超过60%，同店销售按年升超过50%。公司话交易宗数、每宗交易金额同每宗交易嘅货品件数都有显著嘅按年升幅。截至9月底止嘅第二季度，整体营业额14亿1000几万，按年升37%，总线下销售12亿1000几万，按年升48%。喺9月底一共营运162间线下店铺，包括在本财政年度上半年在香港开设的5间新店。集团策略性地减少毛利较低的大宗 B2B 订单，以预留库存，拓展毛利较高及快速增长的线下零售及 B2C 线上市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各项措施已经实施近一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改革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书面答复时说，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140万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超过17%，显示改革有效分流非紧急病人。在医疗费用减免方面，至9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大约33万宗申请，当中超过90%获批，获批全额减免的人数增至超过25万。另外，改革引入全年收费上限10000元的机制，无需经济审查，截至9月底超过20000名病人获批申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济上半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3.5%至4.5%的预测。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言时话，最近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7至8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升52%，连续1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

0: 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这个系咩问题？
7: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6: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术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7: 陈述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仍然独自
8: 重新睇健康。
7: 伴着我开车的歌，
8: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4: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师傅俾咗提示先，大家急不及待啊？
1: 记挂我的名字，
0: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1: 嗯，
0: 记挂我的名字，唔系

0: 不是语言题来的今天。
1: 人物题。
0: 人物题 ,ok。记挂我的名字。好那么、我们再看看指数几时穿底。
1: 恒指、所以我哋话咧，每次创一个阶段新低之后咧，都例牌会有反弹，但系佢反弹系好短暂，弹咗一日，今日又冇力啦，吓咁听日呢一个北水翻嚟，咁睇下即系你而家仲有一样比较即系好沮丧咧，就系话美股咁强啊，纳指标普寻晚齐齐创新高，我哋今日都要跌，咁你即系美股升已经冇对我哋嗰、那个。拉動作用是有限咯，咁但 anyway 都要關注就今晚聯儲局會發表上次嗰個會議記錄，睇下美股啊點樣反應。但我驚就係美股升咧，我哋係唔係好跟，跌就多數會都會跟。咁呢點嗱，咁咧就今尋日就補翻上個禮拜嗰個嘅禮拜五個下跌裂口啦，介乎。24332到24099，琴日佢系用裂口补裂口嘅，因为琴日恒指系高开，琴日就恒指咧又出现一个上升裂口，就介乎24040到24179，今日咧就补翻呢个上升裂口嘅大部分，争30点咯，所以嚟紧咧就如果24000跌穿咧，又要再试嗰个近期23835嗰、那个个支持位咯，23850咯，再跌下一站就235噶啦。
0: 235，哦 ，OK， 好啊，咁啊写低晒呢几个进程啦。别问我是谁，冇好，咁啊，所以即系嗱，而家整体嚟讲都系淡住先啦。咁啊，希望因为我今日都见到咧，有观众留言就系话担心听日北水翻嚟咧，再有另一个跌浪。咁但系唔使担心，即系始终我哋都系跟住啲资金流啦，去揾股份啊，又或者即系喺。
1: 因为我觉得你唔需要担心，你睇到呢排嗰个走势一浪低一浪，咁你喺个策略上根本你就唔会揸重货。如果你話你擔心就係你揸到成手貨，你先至要擔心係咪？即係驚輸錢啊嘛，如果你冇貨嘅，你戥人擔心做咩啫？係咪先咧？咁幾日咁即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咁啊真係偉大啦，係咪？你唯一擔心就係我揸到好重貨，驚佢跌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睇個趨勢，一早已經見到係一浪低一浪嘅走勢。如果你一早睇到呢個趨勢跌穿，當時跌穿條50天線嘅時候，跌穿25000嘅時候，就應該已經係輕身嚇、輕資產啦。而家啲做生意好輕資產噶嘛，我哋有陣時買股票啊，喺個市場唔對嘅時候都要輕資產咯。
0: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我哋睇下先，今日觀眾們留言睇下，大家未。仲喺度问紧大家嘅股票问题啊！吓，呢一个记挂我的名字，有观众就话别问我是谁，唔知系咪下联嚟嘅？咁但系咧就未有朋友喺度估紧住，咁所以
1: 你向住我的名字，呢、這个真系我的名字嚟去揾线索就得噶啦。
0: 哦，你啊，
1: 我系咯，你讲你啊，我的名字啊嘛，
0: 哦，
1: 边个啊？
0: 我以为
1: 唔系你咩？
0: 唔系，我就系以为我的名字，即系我以为成个
1: 系一个股嘛。
0: 你啊，黄药师咯，
1: 呢个系我嘅别称，
0: 黄伟杰
1: 爱好系啦。我嘅名字系咩？啱啱咁已经
0: 你个名都有高位电子，
1: 都唔系嗰个位，唔系高位电子。你睇个图都，我睇下先啊，1415。
0: 讲出嚟嘅咋，
1: 个图得唔得
0: ？O K 喎，
1: 系咩
0: ？O K 喎，系咪啊？
1: 我睇下先。
0: 嗱 ，R S I 52上紧啦，嗱，而家仲要搭住咗50天线。
1: 呢啲都系跨栏啫，57嘅 R S I 都唔够，唔系我杯茶咯。
0: 系，
1: 你都啱嘅，有个位置系咪？
0: 系嘛 ？O K 哦，
1: 但系佢都唔系我个位置。
0: 系啦，嗱，观众而家应该就听紧啦，开始啦，嗱，都系有黄药师嘅一个名字答咗出嚟啦，跟住之后仲有黄伟杰咯，系啊，就系、是、呢个名嘅呢个方向，大家继续估下先啦吓，咁啊，哦，心伟医疗有一位观众估6609，
1: 咁你觉得似唔似啊？
0: 吓，向机挂哦，系咪就系呢只啊？个心挂住你个。

0: 名啊，心伟医疗，
1: 冇错啦，
0: 咁犀利嘅
1: 个名系啊，心伟啊嘛，个伟字就
0: 系
1: 诶嗰个玉字边一个伟，嗰、那个三画王嘅，有啲人话呢个玉字边嚟嘅。anyway， 咁、就其实我琴日已经留意佢，点知今日佢再升，但我都觉得仲可以。等佢回嚟買咯，啊，咁佢就做嗰啲即係中醫中風嗰啲嘅醫療器械嘅，咁咧就6609，咁啊主要從事研發製造同埋銷售神經介入及心臟醫療器械，目前有37款產品已經獲得中國藥監局。NMPA 批准，有3款產品就獲得美國 FDA 批准，另外有2款產品就獲得歐盟的 CE 標誌。產品管線涵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這個就是中風和神經血管狹窄治療，還有就是出血性腦卒中治療、缺血性腦卒中預防、神經介入通路、外周介入器械以及創新業務。今年上半年集團錄得收益2.9亿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6.9%，錄得股東應佔利潤淨利潤就6,040,000，增長18.5%，錄得個經調整淨利潤就7,040,000，增長超過1倍105.9%。集團業績實現快速增長，主要由於產品得到臨床廣泛認可，終端需求不斷提升，從而促進收入和利潤持續增長。海外市場方面，集團已經在16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取得72項產品註冊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大約150項產品註冊准入工作就正在推進過程中。2026年上半年海外销售订单金额咧已经超过2025全年嘅收入。咁睇翻就建议买入价咧就系、是、建议买入价系59.5，目标系66.5，指示位就56蚊。
0: 59.5、66.5同埋56蚊，跟住今日收市現價咧就係62.35啦嚇。咁啊呢一隻心偉醫療啊，咁啊嗱都係個別嘅醫療系嘅股份啦。咁啊師傅就
1: 大家可能又話
0: 係
1: 你又話唔得，咁佢係做醫療器械，依排醫療器械其實係唔係好似嗰啲創新藥啊、CRO 啊、CDMO 嗰啲？即系已经升咗咁耐嘛，咁、佢虽然都系属于医疗类别，但系就系器械就唔系嗰啲而家开始我惊面临个调整压力嘅创新药啊 CRO 嗰啲嘅股份咯。
0: 嗯，好啊，好咁啊，嗱呢一只就系
1: 琴日我哋问边推嗰只维亚，都系因为佢冇乜点升到，所以系琴日先啱啱升啫嘛，即系之前唔系话。即是已经累积升了很久的时间和累积升幅很大，那我就所以有些那些同样是创新药股或者是 CRO 的，如果是累积那个升幅是已经很大、累积升的时间很长，那些我就会戒心高一点咯。
0: 好啊，好咁啊，嗱，同大家再 update 埋琴日嗰只添啦吓，咁啊之后我哋仲有啲时间，咁所以咧都继续答多几只大家嘅问题啊吓，咁啊见到，系啦，都有朋友原来有问翻维柴可以咩位买嘅，我唔记得咗今日一开头我哋用咗呢只做例子，但系如果有观众想追入嘅话
1: ，OK， 咁就
0: 大家分享，
1: 佢今日有個上升裂口嘅，就介乎呢一個29.78至到30.2，咁我會覺得咧就30蚊樓上就唔買啦，落翻30蚊樓下可能29.8嗰啲位咯。
0: 嗯，29.8。
1: 嗯，咁咧就博佢因為佢今日個阻力就係50天線就31.5啦，咁你29.8去到31.5都係得個7，咁就係中途嘅目標。就要博佢升得穿50天線企穩，嘗試100天線33.5，咁就有成10%10%利潤咯。
0: 係
1: 29.8買到嘅，你就用28.5做止蝕咯。
0: 好，咁啊呢一隻維柴動力啊， 跟住之后呢我哋睇睇呢一个金山云、哦、哇好耐冇朋友问过呢一隻
1: 3896、
0: 哦、3896你买嘅咁啊想知买唔买
1: 我就唔买啦吓，
0: 我就听到师傅嗰句就知
1: 道，佢喺四条移动平均线以下，啊、一浪低一浪嘅走势，礼拜一先创完一个阶段新低，呢两日升翻咪又系创完个阶段新低之后，反弹，弹完又如果弹完又继续延续住呢个一浪低一浪嘅走势，分钟弹完又再穿再试四六七，近礼拜一最低系4.67啊嘛，啊再穿又再落再低。呢兩日就算反彈都俾條十天線喺4.93嗰啲位置擋住，今日好準啊！今日高位4.925，十天線喺4.93擋到實一實咯。
0: 嗯，係好啊！咁啊，呢一隻金山雲都係咁樣算唔算落山股咧？佢呢、這個
1: 一路係啊，一浪低一浪嘅走勢。你睇翻嗱，佢自從喺7開始落咧。第一个低点8月19号就5.5，一落落到5.5，跟住再牛下第二个低点咧就系4.8，咁由近期低点系4.67，一个低点比一个低，每次个反弹高位都比前一个高位系低嘅，咁直至到有朝一日佢扭转咗呢个下行嘅趋势咧，我哋先买咯。我嘅原则就系咁，就 otherwise 你。成日去估底去抄底，点知抄咗半山腰系等于到大势咯。
0: 嗯，好啊，最后一条啦，搭埋呢一个3750啊，问一下师傅咧，佢呢一个跌势终结未？如果想买入嘅话，呢、這个系唔系一个好时机？
1: 我只宁德都有讲话，佢好似开始出现底背驰，咁咧就你可以小注去试一试。啊，咁就尋日我哋講幾多錢啊？好似都有講嘅。
0: 尋日有冇講4.75
1: 咯？
0: 4.75。
1: 係啊。
0: 嗯。
1: 咁4.75咧就睇515咯。
0: 515。
1: 個目標唔代表一定係到到啊，但你起碼你有40元你先係咯，有個譜啦。4.75買你咪用4.55做指示咯。
0: 4.55好啊。仲有300啊，美的集团，
1: 佢之前强嘅，而家有冇
0: 夏天
1: 强咗咁耐？哇，唔得啦，成个圆顶回落，一浪低一浪走势。而家今呢排就跌穿咗条100天线，似乎向住250天。如果90元失守咧，咁下一个下边滑雪咧。下一个目标就是条250天线在86元咯。
0: 嗯，好啊，哇！
1: 所以股票咧系有趋势同阶段，佢之前系好强嘅，哇！78.1嗰段时间由六月升到101.7，但系跟住喺高位度横行咗一个圆顶，而家咧就落紧山啦。
0: 嗯，
1: 我睇图就未睇到有见底落到山脚嘅信号咯。
0: O、okay、K，
1: 你而家随便咁随意随机随心去谂住抄底，小心咪仲系山腰咯。
0: 系炒咗个山腰。好啦，咁啊嗱，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1: 当然都系冇啦。
0: 好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咁听日再倾啦。唔该晒师傅，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2: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2: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2: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8:00，有我黄咏瑶，
1: 仲有我陈舒君，
3: 生活无界限。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候，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晚上8:0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

0: 能够开口讲嘢，又话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又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说，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踪的上海音乐教师近日已经安全返回上海。大使馆郑重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的承诺和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据报，这名33岁的音乐教师上月24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曼谷，第二日曾经在微信同朋友联络，当晚失去联络。他的电话在上月27号曾经两次发出语音讯息，但是家属未及接听。据家属提供给警方的资料，他的手机 IP 曾经显示地点在缅甸克伦邦南部，隔一条河就是妙亚底园区集中地。自本月1号家属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接到家属求助，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合道附近进行狗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狗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狗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为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指出，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邱应华说，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和暂停可疑电话的电信服务，要求电信商必须配合执法机关封锁怀疑涉及诈骗的电话服务和网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0: 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2: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系新高嚟嘅，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2: 好啦，咁啊，砖头事务所咧，今个星期真系都唔使点谂题目啦，
13: 就
12: 因为有一个题目都讲咗好多日，我喺日头嘅节目都讲咗，就系咧呢个赤柱豪宅啊，呢个皇麻阁有一个叫 One Stanley 嘅盘，佢就系屋仔嚟嘅，即系独立屋又有，排屋又有啦。啊，就其中一位业主咁，佢可能大装修啦，又掘地下，又换呢个意大利啊地板砖咁样，就发觉咧。呢、这个钢筋咧就少个图纸里边列出嚟嘅，佢可能都惊结构上点点点咧，咁但系当揾专业人士去睇清楚啲，就觉得咦有若干嘢都唔系好妥当喎，咁即系呢一间豪宅先讲讲先啦，唔平噶嘛，1亿1580万，咁而3100尺咧就包4房4套啦，又有天台又有平台又有车位，即系都系有钱人家吓、啊，而且后来都知道呢位业主系一个上市公司嘅主席咁，咁但系咧呢个时序嘅发生咧，其实都系一个 long story。
13: 都系噶，咁呢个时间不如同我哋听众咧，如果唔系好清楚嘅话，
12: 温温书，
13: 温温书啦。咁其实个时序咧就喺2023年7月份咧，咁呢一个 One Stanley 嘅独立屋咧已经获得咧屋宇署咧发出嘅入伙纸，呢个系其中一个关键嚟嘅，阵间可以同大家讲下噶。咁结果咧，发展商建浩地产咧就喺2024年4月份咧就开始开售呢一个项目啦，35号嘅呢间独立屋咧，亦都喺呢个2024年4月就卖咗俾呢一位业主啦。咁业主咧买咗之后咧，就一直都未进行装修嘅。咁啊，估计咧大概喺2025年中咧，去到年尾嘅时候咧，就发觉喺装修期间个楼板表层咧嗰啲混凝土咧，佢发觉有啲唔对路。咁结果就开始做下做下，发觉啲钢筋开始飞下飞下嘅时候，佢就发觉有啲唔妥啦。
12: 有画面、啊，你讲到
13: 系啊。咁结果同发展商咧就交涉嘅时候咧，咁啊不得要领啦，甚至啊最后领咗两封嘅律师信。咁结果冇办法啦。咁业主咧就喺今年2026年嘅 1月份呢就首次向屋宇署呢就举报，就话屋内嘅楼板结构呢存在问题嘅。咁结果屋宇署呢就隔咗两个月啦，要去到2026年嘅3月份呢就首次安排到场观察。咁嗰陣时呢佢哋就话啦，初步认为呢呢个楼宇结构呢系冇明显嘅危险㗎。咁但都话系要进行调查嘅。咁结果呢就喺今年嘅6月啦至到9月啦，就分几次啦大员呢就去到实地进行呢一个测试。咁包括用啲雷达去勘察嗰啲钢筋嘅配置啊，或者转啲石屎芯啊，睇下到底嗰啲抗压个石屎系咪真系合乎个规则啦。咁最后啦，咁令到呢件事件曝光呢就系现场真系进行一个开凿嘅检验，俗称开皮。结果唔开又自可。一开真系见到啲钢筋咧，真系少咗噶。咁结果啦，证实咗呢件事件之后咧，喺今年嘅10月2号啊，网媒啦胡说楼市咧，就终于将呢一件事咧就独家报道咗出嚟，亦都透露到啦，业主嘅工程师咧就发觉啦，二楼书房嘅钢筋咧少咗41%。至到75%噶，一楼嘅睡房天花咧就少咗42%，至到58%噶，咁结果就引起事件嘅高度关注啦。
12: 嗯，嗱呢位业主咧都唔系话就咁大喊十嘅，佢都有根有据嘅，而且咧因为有网媒呢、这个独立网媒啦，佢又唔系任何大传媒嘅一啲分支啦，咁佢又好有心机咧，即系抽丝剥茧去了解个情况，啊都 fair 嘅，你都要有一个科学嘅鉴证啊，有啲客观嘅数字啊，才可以说人家啱同唔啱咁。由呢件事睇上嚟咧，就似乎发展商就当然梗系想通单啦，吓想大家唔好话闹得咁扬啦。咁、但系佢嘅方法咧有少特别嘅。第一方面咧就即系用律师就同个业主即系讲啦，又咁嘅情况下点啊？你又买咗咁耐啦，啊你已经过咗執收期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咧，佢另一方面咧亦都向呢个胡说楼市呢个网。媒咧就少少叫施压啦，就即系叫人哋暂缓同埋停止发布相关嘅报道，就话声称咧，如果未经证实嘅指控咧，就影响到佢哋项目嘅销售咧，就保留呢个法律追究权利啊，诸如此类咁，咁就想对方又唔好咁积极咁样报道。如此种种啦，但期间呢有人透露就话业主亦都写过信俾特首办嘅，咁即係话将呢件事更高层次咁样表达啦。咁屋宇处是否已按规矩按呢个程序做足嘢呢，咁呢个慢慢大家判断啦。咁但係起码都触动到政府高层嘅 aware 咁。咁即係当连特首啊琴日都开声啦，即係讲埋啦，就点名呢个 One Stanley 就促请咧有关方面咧就即系严查咁，咁即系大家都即系知道啦。佢星期二就好喜欢就喺开行会之前咧系答下记者啊问题啊，或者自己主动讲啲嘢。咁当然就传媒就唔会放过呢个机会，就问佢啊特首你担唔担心香港嘅工程施工啊，同埋监管工程呢方面即系有啲质素上嘅担心啊咁。咁佢就话咧屋宇署咧。而家就严正查紧，就了解紧呢个施工质量同埋监工系咪到位。有咩事嘅时候咧，会依法咧严厉处理。咁啊，希望佢真系公公正正揸紧啲啦。咁亦都透露咧，已经要求发展局咧监察有关 One Stanley 嘅调查噶啦。咁发展局其实今年咧都可能稍后啦，会系提交呢个建筑物条例修订建议嘅。呢、這个正正就系针对呢样嘢啦，就系强化监管同埋加强惩处制度同埋罚则，咁啊形容咧，即系发展局嗰方面或者政府方面咧，系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咁呢啲咧，我哋都系寄望有即系公权力掌握呢个大权嘅政府咧，能够主持公道。
13: 系啊，咁但系今次呢件事件咧，就好明显见到真系因为嗰个网媒啦，喺2号嘅时候咧，就结果报道咗呢件事啦。屋宇署喺3号咧，就马上咧就出新闻稿咧，就话回应，而家咧就可能咧就会介入调查啦。咁到4号咧，咁结果咧咁啊，发展商建浩咧亦都话啦，啊会严肃跟进啦，咁又话呢件事佢哋好紧张啦，
12: 唔再凶人啊。
13: 系啦，咁见到个态度转变得实在系有啲快噶吓。咁啱啱去到6号咧，就去到啊李家超特首咧，亦都话啦呢件事咧佢会严正啦。咁去到今日咧，亦都有最新嘅消息噶啦。咁今日最新消息咧就系屋宇署咧就话咧，佢会要求发展商咧就同类型嘅独立屋同埋住宅咧会进行调查同埋提交报告噶。而署方咧亦都会主动去抽检部分嘅单位，并由抽检单位 位嘅专业人士咧，睇下其他嘅项目去确保建筑安全呢一样嘢嘅。
12: 哇，咁掘一掘下都可能越掘越阔个范围。
13: 所以呢样嘢咧，我哋感觉到就系、是，喂，咁到底呢件事而家系一间屋啫？咁未来嗰另外嗰59间独立屋或者嗰啲业主，佢哋嗰啲屋又有冇事嘅咧？
12: 因为成个盘有80几间嘅，佢、就卖咗59间，有啲住紧人添啦吓。我就想反而咧呢、這个位置，我想问啊，过程里边边度就甩漏或者系疏忽咧？咁会唔会又有啲涉嫌？唔知系咪呢期都比较多，就叫虚假陈述咧？咁因为佢系收到入伙纸噶嘛，又收到满意纸噶嘛，咁又满意啦。咁又何解又会出现呢啲咁样嘅状况呢？
13: 所以今次就住呢件事呢，屋宇署呢就其实我都感觉到佢哋有啲震怒㗎啦，因为呢张入伙纸呢早喺呢23年嘅7月份嘅时候已经发出咗㗎啦。咁正如啱啱 AJ 所讲啦，一定要有呢种承建商啊、认可人士啊或者结构工程师啦，佢哋话得先可以攞到呢一张纸先可以去卖㗎嘛。咁但係今次结果一开皮就发觉，喂，肉眼所见你啲钢筋真係唔够喎。咁就算呢件事咁到底会系点呢？或者业界未来再系自己自行监管又得唔得呢？甚至系啦，咁点解查一间屋要由1月份接到报告，去到10月2号，终于个网媒报道咗出嚟，结果屋宇署而家先做嘢呢？
12: 其实个网媒咧都有少少咧系等咗一个零月咧，等佢话啊，我有即系有啲咩准备紧啊，咁样叫佢唔好喐住嗰种噶啦。反而我再想问得一样嘢，如果我收咗间屋翻嚟，我见到有啲唔妥，哎呀，我唔烦啊！我同发展商讲，啊，发展商啊，不如我俾翻间屋你，你翻翻钱我，哎，大家当冇交易过，其实咁啊得唔得嘅咧？做
13: 咁今日咧就有报道咧，就访问咗咧魏学仁先生啦。咁魏学仁先生咧就举咗个几好嘅例子啊，佢就话啦，好似买一只表咁，咁若然你发觉你只表咧系有 defect 啊，一啲瑕疵嘅话咧，你话想成日表拎翻去退嘅话咧，咁嗰个表厂咧应该系唔肯咁做嘅，佢顶晒窿系帮你整翻好嘅啫。咁所以啦，如果你啱啱就住 A 姐你所讲个例子，咁嗰间屋而家我话我唔要啦，我退翻俾你得唔得？咁今次我哋估计咧，咁啊发展商可能最后咧都系会帮你执收，执到间屋冇危险就算噶啦。
12: 咁执收有好多时，我哋收屋就系执啲表面嘢，边个花咗啊，边度甩咗啲砖啊，或者系崩咗个角啫，就冇谂住要执埋嗰啲已经抿咗石屎系藏喺入边嘅嘢噶噃。
13: 咁所以咧，嚟紧到底个发展会系点，或者屋宇署如果再拆，会唔会有其他屋都有问题咧？呢样嘢我哋真系会密切跟进。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5: 银色旅途。
1: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建明 Master Two。
12: 好啦，咁啊，刚才讲完一个豪宅，不如我哋又继续豪落去啊！
13: 好啊，
12: 今次讲地啦，呢幅地就喺个何文田佛光街起豪宅噶，咁个标价咧，其实就都几令人诧异。

0: 嘅，唔系诧异地低，系诧异地高。
1: 啱，
0: 系啦，大家都知啦，即系何文田咧都系传统啲嘅豪宅区，不过而家都豪宅密布啦，即系周遭都嗱，福地咧就55,000尺到啦，咁啊可以起20,000尺嘅楼面，咁而家咧围上嚟咧。嘉里咧就夺魁啦，攞到呢幅地咧系用咗43亿，唔计啲尾数啦，因为好长啊个尾数，咁啊43亿除开呢一个20万尺咧，哇，楼面地价咧系超过20,000蚊嘅，系20738。如果系咁讲，即系话面粉要咁多钱咧，你再加叫做建筑成本啦。一啲叫做 finance cost 啊，咁期间都会借下钱啊，立啲息啊，咁跟住就有啲推广费，俾多10,000蚊啊，咁10,000啦，即系当30,000蚊成本啊，咁你日后卖几钱尺咧？咁冇40,000蚊，你都冇乜肉食噶咯，咁咁正正嚟正话所讲啦，咁而家附近嗰啲盘，就算系新又好，旧又好咧。大概咩价租？
1: 佢其实咧就隔篱邻近天柱嘅，咁天柱呢一个亦都系何文田嘅豪宅啦。咁而家我哋上网 check 到咧，佢嘅平均尺价咧就系22,000啦，至到35,000啦。咁啊，视乎个景观啦，同埋佢嘅 size 啦。啱啱 A 姐所讲啦，咁若定面粉价就20,000蚊，再打多10,000上去咧，佢要卖40,000蚊嘅时候咧，咁仲要等几年咧？咁啊，所以呢个天柱咧喺佢隔篱就可能有啲优势啦。咁又或者过咗条公主道咧，就去到京士柏嗰度咧，就有。两个传统嘅豪宅屋苑咧，就有君怡峰啦，同埋呢个帝庭园噶。咁啊，君怡峰做紧20,000啦，至到22,500蚊尺噶。咁啊，帝庭园咧就做紧16,000至到19,000一尺嘅啫。咁仲要喺个京士柏山嗰度。咁虽然佢隔篱咧就有伊丽莎白医院，咁但系嚟紧都准备搬噶啦。咁所以嗰度咧又系一个豪宅区。咁远少少啦，就要去到佛光街嘅顶嗰度咧，即系过埋香港都会大学咧，就有浩田啦，同埋半山一号呢啲比较旧啲嘅盘啦。咁就去到19,000至到21,000尺，又或者半山一号咧系做紧17,000至到18,000尺到嘅。咁所以见到啦，如果嚟紧啊吓，嘉里起嘅呢一栋楼要去到40,000蚊一尺嘅话咧，咦，佢真系睇得好好、
0: 啊、喎。嗱，我又报下广播道啊，都系属于九龙塘传统嘅一啲有豪宅嘅地方啦，有大有细嘅。其实广播道啲楼嗱，而家有一个盘叫博丰，咁佢2021年嘅时候。都唔算旧啊，几年前啫。佢就以楼面尺价咧，就22,465蚊咧，系卖出嘅。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算贵嘅，20,000几蚊。咁佢就喺广播度。咁啊，九龙卖地之中咧，呢啲区咧就算系理想噶啦，啊，即系算系贵价噶啦。系咪咁稀缺咧？嗱，你又要睇几样嘢。中意呢啲地段嘅咧，不外乎几样嘢。第一。个校网嗱呢啲啱你啦，系咪名校网啊？系咪有小学咩几多校网啊？咁呢个啱啱何文田佛光街就喺34校网，咁啊如果系中学嚟讲系属于九龙城区，咁啊 good 啦。对于呢个父母嚟讲，第二佛光街呢度咧就邻近都有啲大专院校嘅，咁所以咧，譬如你。租嘅话咧都有保证吓，有潜质。咁啊，再而也者咧就系个规模啊，同埋交通。交通佢似乎都近地铁站嘅，近何文田站嘅。不过嗱，即系唔系弹佢吓。咁佢咧就发展商咧，即系中标嘅财团咧，系需要起几样嘢送俾政府
1: 嘅。系啊，就需要咧兴建一个咧长者邻舍中心嘅分处啦，同埋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嘅分处。起完之后咧，系需要无偿咁咧移交俾政府嘅。
0: 咁即系话咧，呢一个 project 佢除咗计自己条数咧，佢仲要额外咧起一啲嘢，嗰啲就唔关自己事，亦都冇回报嘅。
1: 咁所以未来呢口价系咪真系仲系40,000蚊？又或者可能要打埋呢啲中心之后咧，可能要再加多少少咧？真系要睇一睇啦吓。
0: 嗱，租既然好啊，好到尾啦。讲多个豪宅 case 啊，呢个豪宅咧，其实都已经起码都10年以上噶啦。就系喺东半山咧，有亚洲楼王之称嘅呢个澳船啊，即系 Opus Hong Kong 啊，好出名嘅。因为首先咧系太古物业之余咧，佢就系每一层一伙嘅啫，然后就得好少层数咧，就个个层数嗰个型格啊，少少唔同嘅，即系佢唔系直甩咁样起上去。咁呢

0: 北澳船呢就好多富贵业主嘅，咁唔同时间买啦。但其中有一位呢就係、长期集团，我諗大家都認識嗰位陈鸿天呢。佢、就大概喺11年前到啦，即係2015年呢，就用3.8亿700万呢就买咗一个单位。当时嘅实尺价钱呢係75,000蚊到啦。嗰陣时嚟讲係市价唔贵嘅。因为楼上楼下大概都係咁嘅价㗎啦。咁但係呢位陈鸿天后来就财政上就唔多妥当。咁呢个单位呢喺2023年嘅时候就俾银行呢就接管咗。咁即係所谓变咗银主盘啦。咁跟住又点呢，咁银行勾咗返去之后就唔会自己卡嚟住㗎。咁佢都会搵方法咧就甩翻佢出嚟就套翻嚿錢，咁所以咧亦都用招標嘅形式咧嚟放售，咁啊有人接，咁就招標幾個月咧就由遠航集團嘅創辦人咧桂四海咧就用4.1亿800万就买入咗，当时嘅尺价咧大概系81,000蚊到，咁即系银行都执翻啲啊，而且好似都有赚添吓。咁但系咧呢、這个桂四海咧而家又想甩手啦，事隔3年到啦，咁佢啱啱喺今个月咧就放手，就比佢3年前嗰个买入价咧，佢 mark up 几多咧？租你估下，
1: 真系犀利啦吓！佢谂81,000嘅话，100,000蚊都好过分噶啦噃。
0: 唔系，系120,000，即系每尺。系啦，佢而家咧嗰个价钱咧，即系放出去放售嗰个意向价系6.5亿。嗱，佢4.1亿800万3年前买翻嚟，而家6.5亿围起上嚟咧，就即系126,000蚊一尺。咁呢一个价钱账面上咧就高出咗56%啊！我啊真系唔知佢系咪即系觉得而家有呢个市场啦，但系我见大概虽然澳船得咁少单位，冇乜 transaction 啫。好似未过10万系嘛？
1: 冇啊，平均都系80,000蚊到噶咋，咁所以其实佢 mark 到咁高咧，我估佢系想引啲买家有兴趣嘅话，同佢倾下噶先嘅啫。
0: 咁都个水位好阔、啊。

0: 晚上八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住

0: 解釋，比爾里早前已經下令對今次行刑失敗展開獨立審查，又說不會執行今年餘下的死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话，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踪的上海音乐教师近日已经安全返回上海。大使馆郑重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的承诺和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据报，这名33岁的音乐教师上月24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曼谷，第二日曾经在微信和朋友联络，当晚失去联络。他的电话在上月27号曾经两次发出语音讯息，但是家属未及接听。据家属提供给警方的资料，他的手机 IP 曾经显示地点在缅甸克伦邦南部，隔一条河就是妙亚底园区集中地。自本月1号家属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接到家属求助，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合道附近进行狗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狗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狗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为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指出，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邱应华说，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和暂停可疑电话的电信服务，要求电信商必须配合执法机关封锁怀疑涉及诈骗的电话服务和网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

0: 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0: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8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8: 好，又来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嘅时间啦，继续有我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Dr. Andrew 啦，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嘅砖头资讯之余咧，就系上个礼拜讲到啦，要做查册啦。咁查册最重要嘅其中一个目的咧，就要认清楚到底边个系业主啊嘛。咁上个礼拜好详尽咁讲咗成份查册里面有啲乜嘢噶啦。咁但系万一真系见到，咦个业主名好似有啲唔同嘅，咁到底应该点做，又或者点样先确认到嗰个真系业主咧？
9: 好啊，朱浩你好，大家好。咁我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其实呢，作为一个嘅买家嚟讲呢，咁喺田土厅度呢就攞咗份嘅查册睇到啦。咁其实呢系咪呢个就真系业主嘅话呢，咁你先至肯即系放心去俾钱佢啦，同埋签名啦，系咪喺香港嗰个嘅土地登记册上面呢，登记嘅业主呢其实好得意嘅。香港只系一个嘅登记嘅一个制度啊，冇话一个嘅所谓嘅确认嘅制度喺度嘅。咁登记嘅业主呢只系一个我哋叫一个嘅注册业主 ,registered owner, 或者叫一个嘅法定嘅业主 legal owner。咁只不过系代表就是说在法律产权上面的持有人未必一定是真真正正实际拥有人，我们叫做 beneficial owner 啦。咁在法律产权方面的话呢，咁实质上的话呢是一个几大的分野，咁未必一定是同一个人，亦都当然啦，亦都可能是同一个人嘅。可能影响到就是说那个的买楼的成交啦。咁刚才阿 Joe 你讲到就是说，咦如果个名同埋你那个登记的名同埋啱啱而家在地产代理簿度那个地产代理话俾你听，这个就是业主啦，佢都话业主嘅，可能是睇个身份证，咦？点解系陈泰文唔系陈大文嘅咧？啊，咁啊登记嗰个田土厅系一个陈大文，但系佢第二个身份证俾你系陈泰文，咁你写唔写票啊？佢话佢改咗名啫。嗱，咁喺呢方面嘅话咧，我会建议就系话咧，佢要攞出一个证明，就系话陈大文啊等于陈泰文啦。咁即系话，咁其实佢喺好大程度上就系话喺田土厅登记方面嘅话咧，其实咧可能会影响到嗰个业权咧，可能有啲瑕疵啦。因为本身如果你业权有瑕疵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就系话银行你做唔到按揭啦，亦都可能影响到就系话你日后咧交易嗰食有问题啦。我哋成日都讲就系话呢啲叫做业权链嘅一啲嘅清晰啦。咁所以嚟讲嘅话咧，我哋作为一个嘅买家咧，当然啦，我哋买卖楼宇嗰阵时候咧，就最好揾专业人士去帮忙啦，例如揾测量师啊，或者揾律师嘅帮忙嘅话咧，提供一啲嘅专业意见嘅话咧，系更加好。因为始终毕竟啦，一个嘅楼宇牵涉到几百万甚至乎几千万嘅话咧，后果系非常之严重咯。
8: 咁的而且确嘅，其实咧份契咧有时攞翻翻嚟咧，万一有翻咁上下楼龄嘅契咧，就更加系长啦。又或者啱啱正如上一集啊 Andrew 所讲啦，哇，又见到佢有好多啲交割啊，又真系学你话斋冇咁先谱嘅时候，真系自己一个普通人都未必识睇噶。
9: 系啊，一般嚟讲嘅话咧，呢啲咧就作为一个嘅小市民，除非系呢个专业嘅投资者啦吓，即系一年买一百几廿个物业啊，或者一啲嘅投资者啦吓，否则嘅话咧，咁系一般嘅市民嚟讲咧，对呢方面嘅资讯嘅话咧，亦都系未必有一个咁嘅专业知识去睇嘅，咁所以嘅话咧，就聘请专业人士咧去帮忙嘅话咧，系令到个风险嚟讲咧，相对嚟讲系会系减低嘅。头先我哋所讲到咧，就系话有关喺田土厅度登记嗰个咧，只系一个嘅 legal owner， 一个法定嘅业主，但系咧未必系一个实际嘅业主嘅。一般咧，我哋都会有几个情况嘅。第一个情况咧就系一个嘅受托人嘅形式啦，即系话注册业主可能佢只系一个信托嘅形式去帮人去持有有关嘅物业嘅，而受托人咧喺田土厅登记佢话系业主，但系咧系有权去帮手去签署一啲嘅涉及一啲嘅物业嘅文件啦，但系实质上嘅权益嘅话咧，佢未必系一定嘅真真正嘅受益人嘅。最常见就系话，当一啲嘅业主可能承继咗啲遗产啦，或者本身佢爸爸妈妈俾佢，佢未够18岁嘅，就由呢个信托人代为持有有关嗰个物业啦。又或者买楼嘅时候，外父外母啊，爸爸妈妈啊，甚至乎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去俾晒钱嘅话，但系啲老人家留一手，就系话喂惊日后个女啊同个女婿啊离婚嘅时候死啦，又要分翻一半俾佢哋，会点算呢？咁通常咧，佢哋都会用一个信托嘅形式，信托个身份话俾佢听，喂，你哋咧只系一个嘅 legal owner， 但系实质上咧拥有呢个嘅楼宇嘅话咧，可能系外父外母、阿爷嫲或者阿爸阿妈，喂，我俾晒钱嘅话，实际上受益人系我。好啦，如果你冇乜嘢，你咪继续住咯，系嘛？当你离婚嘅时候嘅话咧，就避免咗去分呢啲身家去俾佢啦。咁其次嘅话咧，我哋成日都睇啲花边新闻，都会听到咧，就系话一啲嘅婚外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嗱呢个而家世代啊，未必一定系女朋友噶，可能系男朋友都会有机会啊。咁啊，买楼嘅时候嘅话咧，写咗名写晒俾佢，但系当分手嘅时候咧，咦，俾人发现咗咯，俾证人发现咗，又或者系佢以一个唔开心嘅形式去分手嘅，咁啊死啦！咁就话俾听，喂，虽然呢层楼系写你嘅名，你嘅 legal owner，但系实质上嘅话咧，呢层楼我先至系真真正正嘅业主啊！你只系一个信托人，去帮我去持有呢个物业，但系所有嘅权益嘅话咧，都系属于翻我嘅。嗱，当然啦，成日都听见就系话，喂，好似曾经听过一啲嘅城中名人系嘛，未即净系单止系一啲嘅物业啊，甚至乎啲珠宝首饰都系借俾佢戴嘅，其实咧唔系属于系拥有有关个女士去拥有嘅。咁我哋听啲新闻都会听过啊。咁啊，当然啦，喂，唔系话你话就系嘅，一般嚟讲咧就系话口讲嘅无凭，唔该你提出证据啦。提出证据嘅话，包括咗就系有冇一个嘅信托嘅声明书啦，有冇一个 trust agreement 啦，如果冇呢个 trust agreement 嘅话，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嘅银行嘅过数嘅记录咧？由头到尾所有嘅钱嘅话，都系由翻阿 Mr. A 去俾嘅。所有啲每个月嘅管理费甚至乎俾嘅差饷、地租嘅话，全部都系自动转账嘅，有晒记录嘅话，好啦，咁喺呢啲咁嘅文件嘅话咧，就可以作为一啲嘅支持啦。去支持就系话，喂，其实所有钱系我俾嘅 ，OK？ 你只不过一个嘅 legal owner， 法定嘅一个嘅权益人，法定嘅权益人嘅话，法定业主，咁其实咧就系代我持有呢个物业嘅啫。咁呢一方面嘅话咧，越多嘅一啲嘅文件，越多一啲记录去支持嘅话咧，去证明佢一个受托人嘅机会咧，系成功机会系更加高咯。
8: 咁讲到啦，啱啱其实咧有一个空窗期啦，又或者系啦喺呢一份契约里面咧，未必咧真系睇到边个咧先至系嗰个 beneficiary owner， 即系实质拥有人嘅话啦。咁啱啱 Andrew 又讲咗啦，系必须要咧有一啲实质嘅文件咧去话俾你知嘅。咁如果系咁嘅话，要点样先可以令到佢拎到出嚟，又或者系点样先去确保佢系有资格收嗰个订嘅咧？
9: 好啊，咁其实咧喺正式买卖合约同埋临时买卖合约里边嘅话咧，根据住地产代理监管局佢哋嘅指引，佢哋都有一个 standard form 嘅。咁而呢个 standard form 嘅话咧，亦都好清楚写明会有一条条款加落去，就系话所签署 legal owner 啦，个法定嘅业主嘅话咧，佢系有权去签署有关嘅文件。同时嘅话咧，所有嘅权益嘅话咧，都系 free from encumbrances， 即系话免除其他啲嘅责任。即 係話你簽得落去個名落嚟講嘅話咧，作為法定嘅業主嘅話咧，其實你已經係清除曬其他債權人，包括實質上嘅債權人佢哋嘅利益嘅。而呢啲嘅利益嘅話咧，有啲乜嘢簽咗嘅話咧，呢份契約亦都假設係你1000万成交嘅話咧，1000万係成交咗之後，我就係俾法定嘅擁有人。咁啊，其次嘅話咧，其他啲實質上擁有人嘅話咧，一切嘅瓜葛啊，一切嘅其他你哋點樣分裝嘅你嘅權益嘅話，唔該你問翻嗰個嘅法定嘅業主啦，就唔係問翻嗰個買家。喂，我1000万賣1000万，唔該你分300万俾我，分400万俾我，分600万俾我。其實咧呢樣嘢咧喺呢個嘅買賣合約裏邊咧寫得非常之清楚，而喺嗰個責任方面嘅話，而咧釐定得非常之係清晰嘅。
8: 咁見到份約裏面嗰個名買咗真係唔係簽嗰個名，佢又用啲咩形式去同你簽嘅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講。
6: 尊侯事務所。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尊侯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8: 好，返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啱啱呢就讲咗啦，咁个实质业主啦，又或者係嗰个登记业主呢，咁万一真係唔係同一个人，或者係调返转，咦，有个人话佢係有资格去签嘅时间，佢又会用啲咩形式同你签嘅呢 ,Dr. Andrew。
9: 话通常嚟讲咧，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嘅情况嘅。第一个情况就系一啲嘅遗产代理人啦。咁啊，当呢个业主去世咗之后，咁啊，物业咧就系呢个嘅遗嘱嘅执行人啦 ，executor 啦，又或者唯有呢个遗产嘅管理人咧 ，administrator 咧，佢持有嘅。咁即系话有关嘅遗产代理人嘅身份去处理有关嘅物业啦，而唔系物业本身个实质上拥有人去处理嘅物业啦。咁其实咧，佢哋都有一个嘅法定嘅能力去签署有关嗰个买卖合约嘅。咁啊，而作为呢个嘅业主嗰栏咧，一般咧都会写清楚嘅。咁其次嘅话咧，就系有关破产啦。当呢个破产令发出咗之后，破产人所拥有资产嘅话咧，包括咗所有嘅权益啦吓，亦都系归属于破产管理处长啦，又或者受托人嘅身份去处理嘅。而实质上权益嘅拥有人，即系可能系破产嘅所有嗰啲嘅债权人啦，排队啦，有呢啲优先嘅债权处理啊，系一啲嘅等等方面嘅呢啲债权人嘅话咧，其实呢啲权益咧系归属系所有呢啲嘅债权人嘅，咁啊，所以咧，其实喺呢个嘅填土厅度咧，有当有呢个破产令出现咗嘅话咧，咁其实喺注册栏嘅话咧，都可以睇到喺呢方面嘅注明嘅。咁而注明嘅话咧，咁啊，大家要小心啦。喺而家呢个嘅土地业权嘅条例底下嘅话咧，破产受托人咧可以凭住呢个嘅法庭嘅命令咧，去变成一个注册嘅业主嘅。通常咧都会加上一个嘅作为破产人等等，有关于有一个嘅咩物业而呢个财产嘅受托人呢个字样嘅。咁即係话如果作为一个嘅破产嘅人，佢已经系冇咗佢哋去控制或者系管理有关嗰个嘅物业嗰个嘅能力同埋嗰个权力噶啦，一切嘅话咧都系由翻佢个破产管理处佢作为一个嘅安排。咁即系话，如果佢真系有关业主去讲就系话，喂，我去卖呢层楼嘅话咧，其实佢系冇咁嘅能力去卖呢层楼嘅。
8: 明白嘅。咁亦都想讲啦，其实呢个破产受托人啦，同埋呢如果真係个清盘人啦，我又举个例啦，咁有阵时呢成日听到有啲盘呢就变咗银主盘啦，咁银主就话啦，收咗返嚟攞去卖嘅时间，佢会以更加多嘅形式系以一个破产受托人啦，定系一个清盘人嘅形式去卖咗呢层楼
9: 嘅
8: 呢？
9: 呢两个情况都有机会嘅，但係呢一般嚟讲嘅话呢，以一个银主盘嘅形式就系话 当银柱咧，好多时候都系银行。假设佢借1000万俾你买呢层楼嘅，咁佢喺呢个嘅填土厅度咧，佢已经系已经注册咗佢一个嘅所谓嘅钉一契啦，或佢已经系有一个嘅债权拥有人喺度啦。咁、所以咧，当佢唔还钱俾佢嘅时候嘅话咧，咁佢会根据住佢所签署嗰个 mortgage agreement 嗰个按揭协议，就将呢层楼去拍卖，去抵翻佢嗰个嘅债务啦。咁头先所讲到就系 all money 啦，所有衍生出嘅债务支出嘅话咧，都需要去负责嘅。咁啊，呢个情况上睇下嘅话咧，就会变成我哋俗称所谓嘅银柱盘啦。咁银柱盘嘅话，假设如果你争银行一千。

0: 万嘅，你层楼系拍咗800万嘅，你还咗其他嗰啲银行嘅债务，你仲有200-300万嘅话咧，咁根据住按揭嘅协议啦 ，mortgage agreement， 咁其实所有其他剩低嗰啲嘅债务嘅话咧，嗰、那个有关嗰个嘅借款人嘅话咧，都需要系 personal liable， 即系私人可以继续负责去到底嘅。
1: 咁不如同我哋又讲下啦，其实如果清本人咧真系要展开呢一个公司清本程序之后啦，咁佢又会点样去卖出呢一个物业嘅咧？
0: 公司清本人啦。咁一般咧，物業咧係屬於一間嘅公司嘅持有啦。可能成日都講緊一啲 limited company 啦。咁好多時一啲作為公司嘅投資嘅資產啦，又或者就係話好似以前曾經買賣，為咗係稅務方面咧就係平好多啦。即係純粹係呢個轉讓公司啦，同埋呢個轉讓物業嘅轉俾個人嘅話咧，嚟印費咧相對嚟講係平好多嘅。當然啦，作為一個嘅買家，亦都要睇就係話，喂，承受翻有關嘅風險啊。因為有關公司嘅話，你要做一個好詳盡嘅盡職審查，做丟啲嚟盡數啊！究竟呢个物业，喂，佢话呢个层楼系1000万嘅，而家值卖1000万俾你，咁其实有冇啲隐藏嘅债务咧？咁佢有啲嘅 declaration 啦，有啲嘅声称啊、声明啊等等方面，佢有冇其他啲隐藏嘅债务咧？呢个就系风险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你要睇翻就系话我有一间全新嘅公司，啱啱成立咗唔够一个月嘅，冇借贷嘅，相对嚟讲比较简单啲。但如果呢间公司咧成立咗20年嘅话咧，你所要睇嘅资料嘅话咧，每年嘅 audit report 啊等等，你可能要睇得多少少啦。所以咧，作为一个公司嘅业主嘅话咧，咁我哋作为买家嘅话，我哋要更加清楚啦。作为一个公司嘅业主嘅话咧，当清盘令出咗嘅话，喺清盘嘅时候，公司持有嘅物业嘅话，喺清盘期间咧就由清盘人去控制，就唔系由翻有关公司业主佢哋控制啦。即系仲要好似头先所讲到，就系话个人破产同呢个嘅清盘系好大同小异啦。咁啊，除非有法庭嘅颁令，即系攞你嗰个 court order， 否则嘅话咧，清盘嘅程序开展咗之后，所有嘅物业处置，即系话作为公司，我卖咗呢个物业嘅话咧，有机会咧，作为公司嘅已经系清盘紧嘅时候嘅话咧，公司注册处咧系未必承认有关物业嗰个交易嘅。即系话我曾经听过有一啲嘅新闻讲到就系话，喂，我清盘喺清盘嘅时候或者清盘之前，我自卖咗我啲资产，明明我层楼系值1000万嘅，我100万，我200万卖俾啲亲戚朋友啊，会因为避开咗还呢个债务啊，或者系其他一啲嘅益自己人咯，好啦咁喺呢个情况嘅话咧，咁啊有关嗰个嘅成交嘅话咧，未必会成为一个嘅正正式式接受嘅成交。所有贱卖嗰啲嘅资产嘅话咧，法庭会考虑就系话变成就系话有关交易咧系无效，而有关嗰个物业咧作为一个资产嘅话咧，都变成喺呢个清盘单里边，而系要继续变卖去偿还翻有关其他嘅一啲嘅债权人嘅债务咯。
1: 咁有阵时咧见到有个提名人嗰样嘢啦，或者呢个 nominee 啦，系到底系咩嚟嘅咧？
0: 其实 nominee 嘅话就系话提名人，其实咧佢咧系用一个个人嘅名义或者公司嘅名义，但系咧佢系个实质上嘅出资人同埋实质上拥有人咧系另一个人嘅，即系话我 nominee 你，即系你作为一个嘅 nominee， 作为一个提名人，其实咧你根本咧系冇一个实质上嘅权益喺度嘅，只不过你系帮助去处理有关一啲法律嘅产权嘅啫，即系话 nominee 你可以买卖你个物业吓，就系话可能趁低问。作為一家嘅 nominee， 咁你可以幫助到處理有關呢個嘅物業嗰個買賣嘅，但係咧實質上權益嗰啲錢咧可能唔屬於你嘅。一般嚟講咧，幾時要出現咧？就係話當啲買家係唔想出名嘅，例如好似有啲名人啊，我買一層樓俾女朋友嘅，或者俾男朋友嘅，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嘅話，咁於是會請一個提名人啦，做一個 nominee 去做嘅。咁 nominee 嘅話咧，有時係個人啦，可以係律師啊、會計師啊，或者律師樓啊、會計師樓啊，甚至乎任何一間公司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的，
1: 即是任何一个法人都得了，
0: 是啦，任何一个法人或者自然人都可以。
1: 可不可以讲到少少在个土地登记册那里，会不会可能是不是那个真正业主，但是偏偏又有他的名字在那里，又会成为业主又买得的呢？
0: 都有些情况的，就是所谓的无主的物业是归属于政府的，当这些物业的拥有人去世了，但是呢他就有年是这个千年难得的遗孤的，没人去申领的，那这些就属于无主的财物，无主的财物呢是归属于是政府。即是话是由这个政府地政总署代为去处理的了。咁其次就係话根据住行平法 equity 啦，嗰个嘅权益嘅话呢係唔反映于喺登记册里面㗎喎。即係话头先我所讲到就係话，喂，咁啲你外父外母你姨妈姑姐啊，表姐表弟去借钱俾你去买呢层楼嘅，但係呢层楼呢就作为佢哋嗰个嘅抵押嘅话呢，呢啲都有机会嘅。甚至乎有啲透

0: 过住一啲信托啦，我有啲叫做归复信托resulting trust， 或者一啲嘅法律扣定嘅信托 constructive trust 嘅话咧，其实呢啲咁嘅信托嘅一啲嘅特定嘅信托嘅话咧，都享有呢啲实质上嘅权益嘅。所以话咧，买楼咧就唔系买棵菜，喺买卖嘅时候嘅话咧，一定要揾呢个专业人士去帮忙，唔好悭嗰少少钱。同埋而家据我所知，啲律师费都唔系太昂贵嘅啫吓，测量师亦都唔会收得太贵嘅啫。但系你所面对嘅风险咧系非常之大，一层楼吓讲紧几百万甚至乎几千万嘅话，呢啲嘅费用咧，相对嚟讲系好少嘅数目，唔好悭个少少，因为承受咗个风险嘅话咧，你会觉得系得不偿失嘅。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而家由余婷报道新闻。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去到东京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话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对县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佢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嘅对策，包括重新检讨日美地位协定。小泉形容案件凶残，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与美国讨论如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案发在上星期六，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涉嫌在那霸市内一间酒店杀死一名39岁女子后，抢走她的银包和背囊，翌日被捕。事件引发冲绳县内强烈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说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推高通胀。下星期公布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大幅下调乌克兰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并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可能持续高企，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利率和债券孳息率，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东涌一个地盘今日发生工业意外，警方下午1:42接报，话东涌汇东街近长东村一个建筑地盘，一名30多岁男工人由高处跌落平台，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至下午大约2点，伤者最终不治。劳工处话正调查呢宗致命工业意外，处方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渔护署话今日大约有67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国庆黄金周期间，每日平均大约950人到访，最高峰系本月5号，大约1200人次到访。根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洲段山径同观景台每日人流大致畅顺，游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嘅情况大幅减少，大部分游人愿意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整体秩序良好。政府会在试行计划完结后作全盘检讨，包括名额安排以及是否推广至其他热门郊游地点。桥咀洲今日有大约560人到访，国庆黄金周期间，桥咀洲每日平均大约1370人次到访，人流秩序大致良好。渔护署会总结今次国庆黄金周假期及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8: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你有冇身体疼痛嘅问题？

0: 呢？你想唔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六点半，在新闻及财经后的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乜嘢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9:07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8: 你好，张明，大家好。
7: 嗱，咁啊，琴日美股咧就即系非常之唔错啦，咁啊有两个指数咧，甚至创过盘中新高，亦都创埋收市新高、双新高啊。咁啊，道指咧亦都升得唔错啊，虽然咧喺个高位升400点楼上啦，就收窄到得253点，但系都唔错啦。咁啊，纳指亦都系噶，其实咧升少一半噶。咁啊，因为最高升240几点啊嘛，收市升122点啫嘛，啱啱一半咁上下啦。咁但系都叫唔错啊，因为创新高嘛，点都开心噶，系咪？咁但系咧，晏昼嘅时候咧，即系今日晏昼啊，我望一望个债息，哇，3厘多啲啦又，咁惊唔惊啊？真系
8: 债息3厘多啲，你睇边个债息啊？睇日本啊？
7: 唔系，5厘3咩？
8: 5厘3.4，5厘3几，
7: 系
8: 5厘3啊？日本就3厘13，啊、可能太关心日本嘅债息啊？
7: 唔系啊，我望一望有个三字点三嗰个咧，我就好惊噶嘛。
8: 哦 ，OK
7: 啊，所以成日都记住三嗰个啊，真系。
8: 而家唔止5.3啊，而家去到5.347%，5.34%，5.34
7: 几好犀利。即系晏昼嘅时候都未最高，依家仲要高啲。
8: 系啦，所以而家你见到最当然啦，都要讲埋另一个即系罪魁祸首啦。虽然油价升幅唔系好大，但系布油升翻上去三位数字，而家101.06升咗1.03%，升咗1.04嘅美金嘅。但系始终都系100蚊以上嚟讲嘅话咧，就比较担心啲啦。纽油方面嚟讲，升幅细啲，但都上翻90蚊，而家90.05，升咗0.68%，0.61嘅升幅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呢个胡塞武装组织继续袭击呢个沙特油一百啦，咁令到咧市场方面嚟讲又有啲担心翻石油供应嘅问题啦。虽然话之前见到咧个中东嘅石油供应方面嚟讲嘅话咧，起码个原油 crude oil 嘅输出咧系已经好似即系恢复得7788啦，甚至九月尾嘅时候有几日咧系已经高过咧战前嗰阵时嘅情况啦。即系而家讲到战前啦，即系高过咧喺伊朗战争之前咧2月28号情况啦。咁但系奈何咧见到胡塞武装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攻击嘅不断啦。咁即系战事嚟讲，似乎有少少扩散到去另外一边咯，喺红海嗰边又可能会塞住佢咯。咁所以因此油价上升，令到债息咧就呢轮债息都好敏感噶啦。有阵时你见到油价下跌咧，债息都只不过系短暂下跌啦。记得嗰日前几日嚟嘅时间，跟住又升翻上去。而家喂油价上升就更加系火上加油啦，真系加油啦。咁啊，令到债息而家去到咧5.3%，呢个继续系2002年嘅高位啊，30年期债券孳息率亦都突破咗5.7%啦，5.7%啦，所以因此咧个股市方面嚟讲，当然受压啦。美股期指嘅话咧，道指而家跌紧402点，道指期货51414点，跌幅402点，跌幅系0.78% 嘅。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系7841点，跌咗32点，跌幅系0.41%。纳指100期货是31259点，跌了224点，跌幅是 0.71%。咁啊，呢个当然就已经完全咧系将寻日嘅升幅咧系收复晒啦。寻日嚟讲，纳指100只系升咗148点。

0: 今日而家喺个 pre-market 都跌咗228点，跌突实有突啦。道指方面嚟讲咧，就寻日升咗253点，今日跌咗402点，亦都全部跌突晒啦。咁所以因此冇办法啦，债息继续破顶啦，即系冇即系股市几咁坚韧都好咧，短线咧都会出现啲跌幅噶啦。睇下开市之后嚟讲，有冇机会将呢个跌幅收窄翻少少。但我相信只要债息继续呢啲咩4.35%啊，你见到三字好惊喎。而家正式5.3%啦，5.3%。升幅是8个基点的，如果继续在 5.3% 以上甚至是 5.3% 的位置来讲的话，我相信股市美股最多都是收窄跌幅，今天都没什么能力咬腰的。
1: 哇，会不会扯到上5厘半楼上啊？嗰啲位咧，真系。
0: 喂，而家呢个势嚟讲，我完全系即系冇办法去，冇可能去抹杀呢个可能性噶啦。喂，虽然之前嚟讲，我以为5厘到顶嘅，点知原来咧个债息系完全系即系不受控制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即系你佢见到贝森德都开始有少少，可以话系。唔知叫妥协定褪态咧，开始冇乜点样去尝试控制佢债息，知佢控制唔到啊，系咪？一控制咧就失控啦，系嘛？咁所以因此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都冇咩力量啊，除非联储局改转态啦。但问题上就嗱，今日一个重要消息就系联储局嗰个以上个月嘅议息会议嘅会议记录个 minutes 咧系会出嚟啦。咁希望咧可以睇到究竟有咩嘅征兆啦，有冇机会显示到喺个喺个开会嗰阵时咧，有冇讨论过究竟要加几次息先足够啦？因为上次九月份嗰个加息四分一厘咧，系12票全票通过噶嘛，睇落去就非常之即系一致性嘅。咁但系喺开会嘅时候，会唔会有多啲唔同意见咧？咁样咁希望有冇啲咩展示，有冇啲机会咧可以预示到将来加息空间咧？虽然我觉得就极少噶啦，因为而家阿沃什讲咗噶啦，佢都谂住系乜嘢都唔讲噶嘛，即系呢个佢呢个做法嚟讲。就是他份工作特别容易做啲，以前啲联储局嗰啲主席咧就好忙啊，三时五刻就出嚟接受访问啊，出嚟讲下佢哋对利息嘅睇法啊。以前啊，伯南克咧 ，Bernanke 咧就出嚟讲话呢个货币政策咧，九成系要靠讲嘢嘅 90% talking 啊，讲得难听啲啊，九成靠吹水控制个通胀预期，
1: 带领个市场个方向性啊嘛要。
0: 系啊，咁而家呢个沃什就话我唔系咁睇法啦，我就系话我乜嘢声都唔出啊，用静默嚟到去恐吓个市场，等佢估我唔到。咁呢个系个人嘅唔同嘅做法啦。虽然大部分嘅过去嗰30-40年嘅联储局官员咧，都系认为增加透明度咧，对个货币政策嘅效率同埋效果。是会有最好的方法嚟嘅，咁沃什就选择反其道而行，所以沃什咧本人嚟讲嘅话咧就冇乜点接受个访问嘅，反为就系即系阿 Williams 啊，跟住其他嘅副主席啊，就继续出嚟讲，就系觉得啊，暂时嚟讲嘅话，息口咧可能咧未必需要急于咧再次调升住，有些少夹派言论嘅，咁当然啦，好快你会见到好多鹰派言论噶啦，咁但系沃什咧就唔会点讲，至于今晚出嚟嘅会议记录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都只系有好有限嘅。indications， 所以都唔可以预期咧，联储局短时间嚟讲变得太夹派，支持翻个债价回升啦。暂时嚟讲嘅话，债价都系比较弱啲，咁因此咧，点都会有少少影响到股市嘅表现嘅。暂时嚟讲嘅话咧，见到 pre market 咧继续系非常之疲弱嘅情况啦。我相信都唔容易可以好快改变噶啦。只不过就希望今晚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可以跌幅收窄翻少少啦。纳指唔好跌200-300点咁多啦，跌100-200点算啦。道指唔好跌400-500点啦，跌翻200-300点算啦，即系还翻寻日嗰啲升幅算，咁就算好噶啦。但系我觉得今晚都系唔可以太乐观。虽然长线我睇好嘅，但今晚喺个bond yield咁样急升下发嘅情况之嚟讲嘅话咧，今晚美股应该相当受压。
1: 但系除咗今晚之外咧，当然啦，中短期嚟计都好难预期中东嗰个局势，因为我哋都讲咗啦。虽然美国咧就好似静咗落嚟啊，即系对伊朗嗰个即系攻击又好，或者点都好啦，咁啊静咗落嚟。但系其实咧已经系周边其他嘅即系一啲组织咧更加活跃、哦。
0: 咁呢啲都系即系都系受伊朗所影响啦。
1: 系啊，即系
0: 最简单，唔好话控制啦。
1: 系啊，即系担心就系会唔会即系个扩散层面上面啊、地域上啊嗰啲都有即系恶化到嘅，真系。
0: 多唔少都有噶啦，好明显就系、是、即系喂，我呢边货物出口又似乎未必完全可以封锁到啦、你见到个石油出口多咗啦。咁佢咪唯有希望咧喺另外一边嚟到去即系搞下局咯，系咪？有阵时啲嘢鱼死网破， 我都要挣扎下。

0: 啊，一定
1: 系嘛？咁亦都唔知道佢系咪仍然有上风，你都唔够胆讲话美国一定有上风，因为搞咗咁耐嚟讲嘅话，美国又唔系似乎真系可以好短线控制到个情况，即系同之前嗰啲日委内瑞拉嘅情况嚟讲，有好大分别啦。所以因此，即系短期嚟讲的而且确唔容易咧，可以话。即係有信心講一句，美伊局勢好快會降温㗎。如果唔降温嘅話，油價都仲係繼續波動，繼續高企咯。
0: 係咯，就變咗個債息，你想佢落都難啊！變咗就真係易升難跌。咁如果咁樣計嘅，咁當然啦。你話股票市場係咪真係長期免疫咧？咁呢個真係難諗嘅喎，又係。
1: 嗱，咁其實咧難就難諗噶啦，不過咧即係話唔好話股票市場究竟幾時免疫啦。咁有啲投行咧就出嚟估計過嘅，佢話啊今時咧就有少少唔同以前嗰個債息上升嘅情況，同上次聯儲局即係由於疫後重開之後嚟講嘅話，通脹急升到去 7-8-9%， 跟住加息到去5.5%嘅情況嚟講，有啲咩唔同咧？個債券市場咧個 base 咧就比較高啲。个利率，因为以前咧喺疫臭重开嚟嗰阵时咧，个债息喂得个一两厘啊咁样，
0: 系好低
1: 啦，好低嘅情况。咁有咩分别咧？其实喺个债券价格嚟讲，我咧长债咧，你喺一两厘嘅时候，你 bond yield 升几厘，咁当然影响好大啦。因为谂下买一个十年嘅债券，我旧年买1.5厘，而家买4厘，咁你个损失系每年 2.5%，
0: 系啊，
1: 一个十年期嘅债券，你可能剩翻九年嘅话咧，你损失系讲紧20% 有突，嗰个所谓机会成本嘅损失，咁你个债价咧就点都跌翻10%啦，嚟到 reflect 翻呢样，你先有个正常，即系有个可以从个价钱跌咧，而得到一个同样嘅所谓叫做 ultimate maturity 啊嘛。咁而家嘅情况嚟讲，因为你个债息本身咧开波就唔系太低，都四厘松啲啦，都好少得个四厘啦。咁升到5.几厘，可能升咗1厘左右。咁、那个基数嚟讲嘅话咧，首先就已经比较低少少啦。而且最重要就系话，哦，我有四厘松啲，我旧年买债有4.1-4.2嘅。咁如果跟住我而家加到5厘，我都系唔见咗未来9年嘅1厘左右啫。仲有問題上就係話，我唔見一厘，你 NPV 翻啦 ，net present value 翻啦，睇翻現在價值嚟講嘅話，可能等於係唔見咗6-7% 咯，或者5-6% 咯。咁但我今年個 coupon 有4厘啊嘛，咁所以因此我其實個損失唔係咁大咯。自然因為債價方面嚟講冇咁誇張，唔會咁容易引起一個金融嘅一個比較進一步嘅震盪。咁佢就話，除非 bond yield 咧，大約可能真係升到去6厘啊，甚至以上嘅話咧。咁就會個債券投資者咧個帳面損失大啲咧，就會麻煩大啲。否則嘅話咧，佢話6厘之前嚟講嘅話咧，佢唔覺得會有一個顯著嘅機會引發到金融系統有任何一個風險喺度。咁當然啦，呢啲個別投行所講嘅啫。咁但係始終就係好簡單嚟講嘅話，你個債息個升幅嚟講嘅話咧，由於個比較高好多個 base 咧，就會少啲嘅。同埋最重要就係話，的而且確嘅，你個帳面損失嗰5-7% 係會被你今年收到個 coupon 嚟講嘅話咧，起碼係過半數去 cover 到，咁呢個比較好啲嘅事實咯。
0: 嗯，我哋休息一陣。
2: 我係註冊中醫師石榮山醫師。小朋友成日出汗，其實可以有好多原因，平時要注意翻室內嘅温度。穿翻几多嘅衫，同埋要补充水分。有时间可以帮佢轻柔手掌心嘅位置劳宫穴，作为一啲日常嘅保健，有助清心泻热，平息心火。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儿童出汗嘅问题。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21啊，咁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

0: 咁今日咧就喺盘前咧，当然啦，就唔似得早两日啦，早两日都试过将啲债息咧就回落啲啊，油价都有啲回落啊。咁今日咧就两边双杀啦，即系油价又升，债息又升。咁所以咧今晚咧美国股市咧即系想好咧，真系好有韧性先得。但系相信嚟计咧，唔系咁易啦。当然就吓，
1: 唔系好难啊。始终你咁嘅情况嚟讲嘅话，你睇好啲都，喂，我都睇定啲先买啦，唔使冲去买住啦，系嘛。咁而家债息咧已经去到即系低 high 啦，5.354% 啊，呢个完全系今日嘅低 high 嚟嘅，真系非常之强劲。咁啊，究竟开市之后嚟讲嘅话，会唔会稍微回软翻啲咧？嗱，今日就要美国政府拍卖长债嘅，咁所以个债息咧就零舍比较弱些少咯。好惊佢拍卖出嚟嘅时候咧，那个市场咧需求唔够强劲嘛，睇个 bid coverage 嘛。通常嚟讲，美国政府拍卖长债咧都有2-3倍嘅 bid 嘅，即系话个认购数目嚟讲嘅咧，
0: 超额咯，
1: 超额嘅。咁如果今次你话唔够2倍嘅，咁都核突噶啦，咁个债息就会再跌噶啦。所以今日个债券市场咧零舍脆弱嘅，所以话股市咧并唔系主角，今日个主角系债市。
0: 系啊，所以个债息咧咁样夹上嚟嘅时候咧，咁变咗咧就股市咧就一定系弱噶啦，再加埋油价又见到啦，哇101.69，虽然啊101.69即系报
1: 又唔系真系好高嘅、
0: 啊，又唔系话真系好高，但系你见到三位数字，你都硬系觉得咦？唔系咁好、
1: 啊，又多个藉口拱高债息啊嘛，
0: 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啦，欧洲嗰边咧又系全部都杀咗落嚟啦，吓、啊，好，我哋睇下 P market 先啦，美股期货嘅道指期货51,377点啦，跌439点啦，跌幅0.85%，纳指期货31,258点，跌225点，跌幅0.71%，S&P 期货7,840点，跌34点，跌幅0.43%，欧洲都全面下跌噶，伦敦富时10,482点，跌59点，跌幅0.57%。法兰克福 DAX 25,128点，跌321点，跌幅1.26%。巴黎 CAC 7,777点，跌87点，跌幅1.11%。今日咧，其实咧喺晏昼嘅时候我都讲啦，我都见到嗰、那个即系债息上升噶啦，所以你见到啦，亚洲区咧，咁啊香港当然跌啦，咁日经啦，南韩啦，南韩仲跌得多添啊，南韩跌到1.98% 啊，
1: 系咪又因为离婚事件咧？
0: 好似有业绩、啊，
1: 有业绩啊，
0: 系嘛 ？LG 啊，
1: 哦 ，LG 系差啲嘅，不过其实 LG 而家喺南韩咧嗰个影响地位咧，个股市影响地位方面嚟讲嘅话比较有限，因为佢冇做 memory， 咁、但系就仍然都系一个始终都系四大 trouble 之一啦。咁 LG 业绩唔理想 ，LG 股价跌咗10%有多，今日咧系影响到南韩股市嘅走势嘅。再加上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呢段时间咧有少少觉得就系个炒 AI 方面嚟讲嘅话，就转向咗炒 CPU 同埋呢个光纤。暂时对呢几体方面嚟讲嘅话，就冇咁热切，咁因此个南韩股市就少咗一个支持咯。因为喂，佢超过50%都系记忆体股份嚟噶嘛，系、啊，所以今日南韩股市系差少少。不过日本就跌咗都0.9%，648点。嗱、啊，日本而家咧跌完都仲有70,000点。其实讲真咧，就大家唔需要太担心，或者600几点嘅跌幅，600几点都唔9%嘅。
0: 有阵时佢一日都升1-2千噶。
1: 系啊，寻日咪升咗好似成即系接近2000点咯，系嘛、啊？咁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台湾股市咧都系微调咗嘅，真系微调啊，跌幅系0.03%，跌咗16点。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是49,806点，但这个数字呢其实离开高位呢只是差了0.01%，因为历史高位是49,968点，而家只是相差了162点左右，其实实际上来讲我呢是连0.5%都不够的，咁只是轻微下调了而已。咁啊，当然啦，台湾股市今年都系强劲嘅。虽然今年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可能暂时计数嚟讲嘅话咧，佢未必一定跑到赢韩国股市，但佢都升咗71%噶啦，系咪？咁加上就系话台湾股市咧升得比较稳啲。虽然中间都有跟随住环球大市调整过，咁譬如七月份科技股跌到去21,000点都破埋嘅时候，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就曾经跌破40,000点嘅，但系而家又重新逼近翻50,000点啦。短短喺7月29号到而家3个月嘅都唔够时间嚟讲嘅话，升咗接近1/4噶啦。虽然有部分系反弹幅度，而整体全年嚟讲嘅话咧，年初至今而家系大约系9.5个月都唔够啦，九个零月啦，系升咗71%，好似南韩股市都未必有。冇咁大升幅、啊，
0: 南韩股市佢跌过一阵强啊嘛，佢
1: 系啊，咁南韩股市第一件事就离开高位远啲啦，因为之前炒得太过浓啦，咁啊高位9,385点，今日跌咗137点，跌咗1.98%啫，就剩翻6,803点啫，咁所以因此咧。

0: 南韩股市咧个年初至今嘅升幅咧，其实而家咧只系剩翻6%左右，比台湾股市嚟讲嘅话少咗 10%。咁当然啦，可能计翻美金嚟讲嘅，因为南韩还好似升咗些少，有机会同台湾差唔多嘅。咁啊，跟住另外最后就系日本股市啦。日本股市今年都相当唔错啊，起码而家都升咗上70,000点啦。咁但系当然佢嘅升幅就冇台湾同埋韩国咁集中系科技电子 AI 股咧，所以佢嘅升幅咧稍微冇咁夸张。佢今年年初至今升幅系升咗39%左右，当然以一个即系相当大嘅股市嚟讲，升39%一年咧，
1: 梗系啦，
0: 都算极好噶啦。咁但系喺亚洲三大呢个 AI 股市里边嚟讲嘅话，佢都仍然系排喺第三位。
1: 吓，佢都未行到最前嘅叫做啊。咁啊 ，LG 咧嗰个业绩唔好啦，但系今日咧都有个 LG 嘅消息噶吓。咁啊，苹果会同佢联手咧，就开发咩咧一啲智能家居嘅设备嘅。咁啊，包括乜嘢咧？就包括一啲门锁啦、自动调温器啦、门铃啦呢啲啦，咁似乎啊，仲有好多㗎，其实仲有咩室内安全摄影机啊、室外嘅摄影机啊、反光灯摄影啊呢啲啦，咁似乎啊，对 LG 都有一个叫帮助性啊。咁仲有喎，佢呢啲产品呢就苹果呢係即唔会用苹果呢个品牌㗎喎，佢係俾 LG 㗎喎，即係佢要打 LG 个品牌卖出去㗎。
0: 咁苹果做咩？苹果做一个
1: 苹果可能即系同佢开发里边一啲即系叫做智能上面嘅系统咯，或者软件咯，因为佢呢啲全部系智能噶嘛，只不过就系可能系用 LG 去帮佢做咯，因为大家都知啦，苹果冇厂噶嘛。
0: 苹果冇厂唔等于冇自己产品嘅，
1: 唔系我知道，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佢冇厂，咁佢俾 LG 做，咁可能倾嘅时候咪不如你用你个 brand name 咯，咁样咯。
0: 嗱咁就好大分别啦，用佢品牌嚟讲就少咗苹果个品牌啦，咁你果粉买少咗啦。
1: 咁我唔知道啊，真系。咁佢依家个报道就系咁样啦。
0: 系啦，咁同埋第二件事就系话呢啲智能家居嘅嘢咧，咁当然有苹果加持可能好少少嘅，即系话你会有机会咧同苹果啲其他嘅电话啊，其他嘅一啲。consumer electronic 产品方面嚟讲，无论 iPad 电脑可能会 compatible 啲咯。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呢啲咁嘅智能家居嘅电子产品方面，听你讲啲即系我唔知有冇啲新啲噶啦，就唔系话认真好特别好新奇嘅产品，
1: 唔系好吸引咁。
0: 系啊，即系仲要有室内家居嘅咩安全摄像头啊，
1: 摄影机啊，
0: 摄影机啊，
1: 系啊，我唔知道啊，佢
0: 你肯唔肯装啊？
1: 我都冇啊，佢啲可能系啲安全嘅，即系摄像镜头，只不过就系监察住你间屋遥控，可以睇得到嗰个情况啫嘛。其实依家好多都做紧噶啦，应该
0: 室内嘅我谂少啲。你俾你，你肯唔肯装个室内嘅？头先你讲室内啊嘛，
1: 室内室外都有，
0: 即系室内都有啦。我问题唔系室外，室外嘅好 OK 啦。但你喺香港呢啲家居嚟讲，一般嘅少多层楼宇啊、apartment啊，室外摄像镜头。基本上犯法噶，
1: 系啊，唔得噶，
0: 你唔可以走廊挂喺室外镜头噶，
1: 唔得，
0: 我都见过有，不过基本上犯法嘅，室内嘅就唔犯法啦，不过你肯装啊，
1: 室内有人装噶，佢依家系咩咧？就装咩咧？就譬如你有养宠物啊嗰啲咧，佢就会装，即系佢会监察下即系宠物究竟咩情况啊嗰啲啊，
0: 我都有嘅，我见过好多啊 ，B B 房啊，咁工人佢照顾 B B 嘅时候咧，佢要喺 cam 睇到啊，咁呢个容易啲，但你话好大规模嘅，即系家家户户装个室内镜头嚟讲嘅话，相信难度高啲啦。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开市嘅情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去到东京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话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对原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佢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嘅对策，包括重新检讨日美地位协定。小泉形容案件凶残，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与美国讨论如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案发在上星期六，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

0: 應，同時 AI 帶嚟正面需求衝擊，推高通脹。下星期公布新一份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大幅下調烏克蘭同海灣國家嘅經濟預測，但並冇說明會否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格奧爾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戰爭好快結束，能源價格可能持續高企，能源價格上漲推高通脹、利率同債券孳息率，加上公共債務負擔不斷加劇，削弱經濟增長並加劇通脹壓力。他特別提到，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債務佔 GDP 比例高於其他國家，當務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財政整頓計劃。东涌一个地盘今日发生工业意外，警方下午1:42接报，话东涌汇东街近长东村一个建筑地盘，一名30多岁男工人由高处跌落平台，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至下午大约2点，伤者最终不治。劳工处话正调查呢宗致命工业意外，处方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渔护署话，今日大约有67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国庆黄金周期间，每日平均大约950人到访，最高峰系本月5号，大约1200人次到访。根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洲段山径同观景台每日人流大致畅顺，游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嘅情况大幅減少，大部分遊人願意配合現場工作人員指示，整體秩序良好。政府會在試行計劃完結後作全盤檢討，包括名額安排以及是否推廣至其他熱門郊遊地點。橋咀洲今日有大約560人到訪，國慶黃金週期間，橋咀洲每日平均大約1370人次到訪，人流秩序大致良好。渔护署会总结今次国庆黄金周假期及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

0: 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37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嗱，咁啊，美股开咗出嚟咧，咁当然系麻麻地噶啦，因为期货嘅时候咧已经知啦。仲有嘅就系债息又上升，油价又上升，咁两面夹攻嘅情况之下，美股争在又能唔能够啊，将个跌幅收窄嘅啫。咁啊，道指依家51,080点，跌441点，跌幅0.86%。纳指27,413点，跌186点。跌幅 0.68%， S&P 500 7,781点，跌38点，跌幅 0.49%。 欧洲方面呢，亦都是全线都下跌啦，伦敦富士10,482点，跌了59点，跌幅 0.56%。 法兰克福 DAX 25,135点，跌314点，跌幅 1.23%。 巴黎 CAC 7,777点，跌88点，跌幅 1.12%。 咁跟住我哋睇埋个油价啦。油价咧继续上升啊，咁啊报有102.19美元一桶啦，升咗1.6%。纽油90.54美元一桶，升咗1.23%。咁啊债息咧，咁啊真系好犀利啊，
3: 停不了的，
2: 停不了的上升啊，5.358%，升咗8.7个基点。咁啊金价我谂都受压噶啦，冇错啦。4,115.3美元一盎司，升咗1.71%。银价59.98美元一盎司，跌咗2.61%。金价系跌咗1.71%啊。咁啊，罗马，咁啊，今日咁样跌法，就我谂暂时都唔会太乐观咗，系嘛？
3: 好难啊！你个bond yield 同埋个 oil price 系甚至系升多咗嘅，所有嘢都受压啦。唯一唔受压就系美汇指数嘅啫，美金就强啲咯，102.43啦。系咪？曾经高见102.5，102已经完全穿晒啦。
2: 咁啊好嘅，咪买定啲低嘅时候，买定啲日元啊，买定啲英镑啊，买定啲澳元啊，咁样实有用嘅。
3: 咪最惨就系话咧，有啲朋友咧啊，细路仔读书啊，要买啲咩英镑啊、澳纸啊，甚至系呢啲加拿大纸方面嚟讲嘅话，喺度话。哇！越买越平，越买越平，仲会跌到几多啊？咁样哇，好难估计。你个磅要一路咁上升嚟讲嘅话，个美金好似无止境上升。嗱咧，欧罗咧，即系搞下搞下嚟讲，就1.1179呢啲位置啦。喂，1.1179、1.18，即系1.1都未必真系好稳阵。而家剩翻200个点子，就已经跌穿1.1噶啦。咁欧罗咧，即系曾经好几年前咧试过跌穿一算都试过啦，咁啊，英镑方面嚟讲就好啲，叫做硬净少少嘅，有1.3197，咁但系都系1.3有机会跌穿咯。咁日英嗰啲就唔好讲啦，咁日英嗰啲其实实际上我手头上啲日英嚟讲嘅话，都应该好快用晒佢啦，冇眼咩干净慢啊嘛，
2: 冇眼屎干净慢。
3: 系啊，咁啊，跟住所以美元方面嚟讲嘅话咧，只要个磅要继续上升咧，个美汇都系强，其他货币都系受压噶啦。咁话时话而家即系仲未开咗个。长假期啊，人民币嘅价钱都仲未有啊，
2: 未有。
3: 睇下长假期翻嚟之后，人民币会咩开咩价钱啦、啊。所以暂时嚟讲嘅话，美股都冇办法啦，跌幅继续扩张紧啦，已经同呢、這个开始之前嚟讲嘅话，跌幅系好接近啦。而家纳指跌，而家纳指100跌紧293点，跌0.94%。纳指好叮当，跌紧240点，跌紧0.87%。道指啊仲惨少少，跌紧0.91%，跌咗468点。咁望落去嚟讲嘅话，跌幅都非常之公平平均啊，即系都冇乜边个股份咧系可以特别做得好啲嘅。咁啊，似乎暂时嚟讲嘅话，板块方面就好似有机会系医药嗰边做得好啲啦，升翻0.69%啦。咁都系啲典型嘅跌市避风塘啦。咁仲有就当然系能源啦，三个板块上升嘅就系医药、能源同埋耐用品。咁啊，其他啲嚟讲嘅话，原材料跌1.4%，工业跌1.16%。这个通讯科技业都半科技股啦，跌紧1.04%，金融跌紧0.93%，消费品就跌紧0.77%，科技跌紧0.75%，连公用股咧，即系帮要上升啦，公用股都受压，再跌0.46%，跟住仲有呢个房地产方面跌0.34%，所以十一大板块里面嚟讲嘅话，得三个上升。八个系下跌嘅，都跌幅都几全面，兼且都相当匀称下，跌幅最细都跌0.34%，最多1.3%，嗰个可以话嗰个。

0: 分布嚟讲都唔系话太过阔啊，即系都好公平地，差唔多无差别下啲咁滞啊。嗱，虽然讲真，你话讲紧 0.3% 同 1.3% 都有分别嘅，但系即系分别并唔系太大咯。有阵时啲板块嘅话咧，喺个比较特别情况嚟讲，就会跌幅再多啲，有啲个别板块差啲嘅情况。今次就唔系啦，基本上嚟讲大家都差唔多咧，跌翻佢平时嗰个 beta 啦。
1: 咩 seven 都仲有一只升啊？
0: 系嘛？
1: 苹果啊？
0: 苹果啊，
1: 净系得苹果升咋，咩 seven？
0: 咁都叻噶啦噃，
1: 系啊，叻仔啊佢。
0: 升零点四 percent，
1: 你唔好忘记佢嘅股价其实唔系低噶嘛，属于
0: 系啊，
1: 属于高嘅水平嚟噶。
0: 系啊，334.97，唔通呢个 LG 嗰单嘢同佢有帮助？
1: 咁我唔知啊。
0: 系啊，咁啊 Tesla 要跌0.6%啦，跟住基本上嚟讲科技股冇边只升噶啦。咁啊呢个Microsoft 咧就跌紧0.45%，亚马逊跌紧1.2%，Google 跌紧1.3%，Meta 跌紧1.9%，仲有呢个 Nvidia 咧系跌紧0.6%嘅。
1: 啊，咁啊，雪佛龙系一升啦，不过雪佛龙又唔系升好多啫，升0.3% 啫嘛。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属于升得少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见到啲药业股啊 ，M 准啊 ，Johnson & Johnson 啊，嗰啲Merck 啊，嗰啲 Merck 就升得少噶，都系吓。咁、啊、但系都叫做有几只药业股咧喺前面咯。啊、
0: 喂，道指跌紧400-500点，
1: 系啊，
0: 系啊，
1: 唔系药业股嘛？学你话斋，有啲避险嘅。
0: 唔单止药股冇问题啊，喂，跌紧450点，跌幅讲紧超过1%，喂，都仲有12只股份上升，
1: 系啊，系啊，
0: 即
1: 系、啊、
0: 40%股份上升算几好，
1: 都算几好噶啦，真系。
0: 系咪？跟住 M 准 Johnson Johnson 啦，跟住呢个可乐都升啦 ，Procter & Gamble 啦 ，Walmart 啦 ，Chevron 啦，麦当劳啦，仲有苹果啦。咁都幾多上升嘅咯，即係有陣時我哋見過咩跌緊27只咁樣嘅。
1: 係啊，
0: 咁啊跌嗰方面嚟講嘅話，就工業股跌得多啲啦 ，Caterpillar 啦 ，Caterpillar 都而家都係比較高 beta 嘅高波動嘅一個類似 AI
1: 股份嚟嘅啦，佢
0: 跌咗3.5%，跌翻落833.55，咁啊跌咗29.89噶。高盛咧跌幅都有3.07%，Financial 都唔係點好過啊，跌咗27.56，跌到869.65啦。大摩 JP Morgan 方面嚟講都跌咗1.5%，跌咗$5左右，跌到326.28。美国运通都要跌1.26%，跌到去3.74。咁所以因此，真系满目疮痍。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喺纳指里边咧，道指里边咧，反为就唔算见到跌幅太大。Alphabet 咧算作科技股里跌得多啲嘅，跌1.16%。亚马逊跌1.14%，IBM 跌紧0.8%，Nvidia 跌紧0.63%，微软跌紧0.5%，Salesforce 跌0.3%。所以如果你道指里面嚟讲，我咧除咗 Caterpillar 算系 AI 影响到嘅股份之外嚟讲，科技股今日跌幅唔算大，反为金融股啊，甚至有部分嘅零售股反而跌幅仲大啲。
1: 嗯，但系零售股又唔系全好差嘅，因为点解？因为可能跌咗好多嗰啲咧，譬如你讲麦当劳啦，啊，佢黐住啲52周低位，或者叫黐住近期啲低位。
0: 但系 Nike 就再破低位啦，再跌到1.1% 啦。
1: Nike 系啊，但系 Nike 好似寻日升嘅，我记得。
0: 系、
1: 哎、啊，即系有阵时咧，就系个市况唔系话一日咁睇嘅。Nike 嗰啲真系哇跌极都有啊。
0: 嗱 ，Nike 本身喺个 sector 嘅竞争能力都开始出现少少问题啦。咁啊，本身个 sector 已经弱噶啦，加上你仲要系比较稍微近期嚟讲嘅话，系比较弱嘅一个对手，就更加跌得惨啲咯。麦当劳就基本上嚟讲系个 sector 一个问题多啲，佢本身间公司咧就唔见得话特别跑输嘅诸如此类情况嚟嘅，最低限度咧算作系即系最低限度，佢算系 in line with 个 sector average 咯。所以麦当劳就冇咁弱嘅，但至于 Nike 方面嚟讲咧，就真系有少少屋漏兼逢夜雨啦。
1: 系啊，真系冇办法，有阵时即系唔同嘅企业自己本身嘅因素啊，就未必话真系嗰行嘅问题。咁但系当然，那个行业上面都是去一些即寒冬的时候就更加雪上加霜咯。我环球现在零售市场都不好，你甚至你现在看回不是说只是做这些即属于普罗市民啊，或者叫普罗的水平那 些即级数啦。哇，你现在讲真啦，什么 Hermes 啊那些呢，咩 LV 啊嗰啲，
0: 嗰啲系中东战事影响啦。
1: 哇，嗰啲股价跌几多啊？跌4-5成，甚至50%楼上都有啦。
0: 系啊，冇办法噶啦。你一个俄乌战争搞咁耐啊，俄罗斯啲富豪买少咗啦，跟住你中东嘅战争，中东啲富豪买少咗啦，
1: 系
0: 咪？跟住中国又唔系太过理想啦。你今日见到 Benz 啊，平时个销量嚟讲嘅话，喂，欧美都仲有升5-6%销量啊，中国市场一个就跌咗30%以上，咁你点搞啫？ 咁所以因此即係佢哋呢啲做即係奢侈品啊高檔。

0: 消费品方面嚟讲嘅话咧，
1: 都系差，
0: 都系困难噶啦。
1: 系啊，即系唔好谂住话即系中低档嗰啲啊唔好啊，会唔会即系我哋成日都讲 K 型啊嘛，依家即系个经济 K 型啊嘛，其实唔系啦，依家冇 K 型啦，都唔知咩型啊，依家啊全部都向下走嘅，点解啊？因为点解？因为本来其实今年年初咧都仲有啲真系 K 型啲嘅。即係有一啲都仲可以，譬如啲高價或者奢侈品嗰啲咧都得啊。不過你自從俄烏戰呢個中東嗰個戰爭之後咧，散埋啦已經。
0: 係啊，咁你有時啲嘢奢侈品都真係，當然有啲傳統嘅歐美嘅市場嘅客户啦，啊甚至澳洲都有少少啦。咁但係始終除咗啲傳統歐美客户嚟講嘅話，其實過去嗰即係十年廿年嚟講嘅話。中東、俄羅斯、中國咧，都係一個好主要嘅新冒起嘅客户群嚟噶嘛？呢啲點增長得多啫？你淨係靠歐美嗰班即係old rich 嘅話咧，其實買嚟買去咁上下啫嘛，係嘛？咁但係有某一種程度上嚟講嘅話咧，我咧中國咧其實咧之前咧有過分追捧呢啲名牌嘅情況咧，而因此而家開始有啲消費轉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唔係個個都追捧啲即係幾十萬嘅手袋啊、手錶啊。咁样话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变咗呢啲公司嘅话就即系需要去因此咧而付出个代价咯。咁当时佢哋曾经赚多个钱嘅，咁啊算好咯。咁但系股价方面嚟讲，如果你系喺高位先买股票嘅，咁你就好不幸啦。咁所以始终呢方面嚟讲都系有啲影响嘅。
1: 我哋休息一阵。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0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暂时都冇乜起色啊吓，咁啊道指51,019，跌502，跌幅0.97%，纳指27,362，跌238，跌幅0.86%，S&P 500,770，跌48，跌幅0.62%。咁啊，歐洲方面咧，當然都唔係好得去邊噶啦。咁啊，倫敦富時10,468，跌73，跌幅0.6%，依家跌0.7%啦，跌74噶。咁啊，法蘭福 DAX 咧25,100啦，跌349，跌幅1.37%。巴黎 CAC 7,765，跌100，跌幅1.27% 嘅。咁啊，即係暫時望埋去，今日咧都好難有一個太好嘅表現啦。咁咧就當然啦。喺唔同嘅企業上面嚟計咧，咁可能自己本身有啲消息啊咁樣啦。咁我哋講下 SpaceX 啦，近排都非常之好啊嚇。咁但係咧就佢又想做一個融資啦，$400亿，咁咧就買呢個 Nvidia 嘅晶片。咁當然啦，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其實 Elon Musk 都講到啦，咁佢間公司將來有咩90%係嘛？都
0: 九成生意，甚至系99%嘅生意都系 AI
1: 啦，系啦。咁
0: 所以 SpaceX 咧太空生意咧系我哋过渡期嘅啫。
1: 系啦，咁所以咧你见到佢依家咧就不断咁样啦，去即系做呢、這、一个即系、就是、data center 嗰类啦，叫做。
0: 系啊，喂，咁上次都发觉好赚啊嘛，佢哋做咗个 data center， 自己用未需要用嘅时候。

0: 租俾 Google， 一年收过百亿美金啊，大佬，好似唔知6-7% ROI 喎、
1: 啊，系啊，
0: 几好赚啊！咁所以因此话呢啲唔怕做啊，自己用唔到，原来可以有嘅时候可以租出俾人都非常之好啊。当然啦，嗰阵时咧咁大嘅 data center 咧，当时嚟讲嘅话，起咗成年以上咧，系一个好犀利嘅一个即系 achievement 嚟嘅。当时即系 Elon Musk 之前冇咁大型嘅 scale 嘅 data center 咧，佢起得到兼且咁快起好咧，系都系证明咧 Elon Musk 咧，其实大家好知道佢系首富啊，各样嘢啊，佢个背景就系佢 engineer 好叻，系个 engineer。天才嚟嘅，咁呢方面嚟讲，我亦都显示到佢 engineer 嗰个技术啊，嗰、那个能力啊咁样。咁但系最对得意情况就话、是，佢自己 XAI 暂时用唔到咁多算力，唔紧要，呢、這个时间算力值钱，租俾人啦、啊。Google 话，9亿2000万好似系一个月，一年系收好似180亿美金嘅。唉，但系非常之可以话系犀利啊！咁样一啲 data center 起多咗唔紧要，所以你话 capex 啊，使多钱唔紧要啊，使多咗之后可以租俾人用嘅，赚得仲快。
1: 但系最惨嘅就系后边嗰啲即系起得慢嗰啲啊，到时如果饱和嘅时候咧，吓起得慢嗰啲啊，就变咗未必做得到咁大嘅，或者个回报冇咁好咯。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咧，饱和呢件事件咧，好有机会咧迟早都出现嘅。不过问题上就系话，暂时嚟讲嘅话咧，就未见到住咯。吓咁啊，咁啊，到时睇下各个公司嘅掌舵人啦、CEO 啊、个 board 啊，点样去管理呢样嘢啦。几时系适当嘅时间去起，几时系适当时间去停，呢啲不嬲都系啲企业 top management CEO 最重要嘅工作嚟噶啦。你个 CEO 其中嘅最重要就几时扩充，几时缩，几时扩，几时追，系嘛？咁你呢个决定做啱就啱噶啦。咁暂时嚟讲嘅话，所有嘅大科技嗰度都系加，不停加，尽量加，只要有 cash flow 就加。
1: 系啊，一路做啊，因为点解？因为依家佢哋计算嘅啫，其实即系估计咧，有好多咁啊，有啲真系实际计到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譬如佢哋手头上即系接到嘅一啲预订啊，各样嘢啊咁样，佢哋会知嘅。
0: 系 啊 ，data center 好简单啫，都系你上网是但搵个网站，唔使搵 AI， 你搵个 Google 咁是但 Google 下。跟住而家 GPU rental 咩个咩价钱，系嘛？你就见到，咦，价钱不断上升紧咯。咁所以好似亚马逊个 CEO 讲咗好耐噶啦。喂，是但一粒 GPU 掟落嚟，只要我摆到 data center 就即刻有人租噶啦，未到已经有人租噶啦。啊，所以而家完全系供不应求嘅。啊，所以并不存在所谓叫做系 black GPU 啊，类似嗰啲互联网时代嗰啲 black fiber 咁嘅情况嘅。而家系每一粒 GPU 落嚟，话知你 Blackwell 又好，Hopper 又好，甚至 A100 都好，你有嘅咧就有人租噶啦，仲要价钱咧，今年咧好似升咗3-4成啦，租价钱，咁所以因此你话 AI 系咪赚钱呢样嘢？如果大家仲系有啲担心 AI 赚唔到钱嘅话咧，嗱，将来2-3年后定系5年后，我唔知啊，但希尼克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赚钱嘅，所以唔好太嘅担心，仲系唔可以变现呢样嘢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十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说，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理财顾问人数更可能减少大约七成。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

0: 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将于本月底离职。报道话，汇控将持续推进英国财富业务的演变，提供更多数字化产品同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今次裁员是行政总裁艾乔治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战略精简银行架构的重要一步。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获得超过80%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海关今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20700件怀疑药剂制品，估计市值大约450,000。海关根据风险评估，今日在上述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发现车尾箱几个黑色胶袋内藏有呢批怀疑药剂制品。经调查后，海关拘捕一名37岁怀疑涉案女司机，他被落案控以一项企图输出未列仓单货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透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严厉执法，打击跨境走私活动。海关昨天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10万，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话，一名43岁内地男子昨天从菲律宾马尼拉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经调查后，海关人员再拘捕一名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怀疑涉案的52岁内地男子，在他的随身行李中检获88支美元税香烟。两名被捕男子共同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而第二名被捕男子亦被控一项管有应货税品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的罪名。案件会在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喂，雨水，
10: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9: 一齐玩啦！
1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9: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1: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乜嘢叫做禅定呢？禅定是佛教的主要修行，禅是禅罗的简称，梵文叫做 Dhyana，意思是静虑，在寂静之中将思维审虑专注一境，使内心真实的智慧能得以启发。定梵文叫做 Samadhi， 又称为三摩地或者三昧，意思是令内心在寂静中专注一境，而达到不散乱的精神作用。禅和定的意义有相通之处，所以好多时合为一词来用的。据《十住毗婆娑论》卷十一，禅指四禅，定指四无色定，合共称为四禅八定。如果以《十住毗婆娑论》的禅定收集次第来解释，禅指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定指更高层次的无色界定，即是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色界禅的境界还有物质为所观之境，到了无色界四定已经超越了物质境界，只有心色 consciousness 存在。六道众生住在三界，即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内，层次最低的是欲界，我们人类就住在欲界里面的。欲界所修的禅定是欲界定和未到定，属于修得定，是禅者以后天努力修行所获得的。色界所修的禅定是生得定，如果众生修十善业加集禅定，去世后生色界天，依前生的善业之力而自然有禅定，但是亦都有在欲界中修禅，从欲界定、未到定而渐渐进入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的。但是这类的禅者善根深厚，而且勇猛精进，是不容易达到的。那色界的禅和无色界的定有什么分别呢？驱舍论将定分为两大类，有心定和无心定。有心定包括色界四禅，因为初禅至四禅的行者都是用心思去修禅，初禅以言语概念为收集的观景，二禅至四禅断除了言语概念，灭除沉思喜乐内心的思维感受，但是仍然有心念，所以叫做有心定。无色定渐渐灭除粗略的意识思维，至非想非非想定，只有微细的想念，差不多无念，所以叫做无心定。收集禅定有以下的功德。第一，能灭除一切散乱烦恼，远离邪乱之想念。第二，将心集中于行持上，令善法促起现行。第三，内心远离沉浮状态，保持平衡，引发智慧和殊胜功德。第四，镇静思念，止息恶法，安住于妙乐， 第五，收集禅定离一切妄想，身心寂灭，延伸感受法喜之乐，将来可证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13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扩大个跌幅噶吓，咁啊，道指50,982点，51,000点穿咗，咁啊跌咗539点，跌幅 1.05%。纳指27,378点，跌222点，跌幅 0.8%。S&P 500 7,768点，跌50点，跌幅 0.64%。欧洲方面咧，咁啊认真麻麻啦，都系啊，富时10,452点，跌89点，跌幅 0.85%。法兰克福 DAX 25,062点，跌387点，跌 1.52%。巴黎 CAC 7,747点，跌咗117点，跌幅 1.49% 啊。咁啊，
5: 债息就其实升幅细咗少少嘅。而家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咧系 5.32%， 升咗5个基点，咪高位嘅时候见到 5.36% 噶。而家叫做好咗少少噶啦，虽然仲系 5.3% 留下，即系见到个三字就好惊。
4: 系好惊啊！
5: 唉，咁啊唔知今日会唔会见到有机会系 5.3% 留下啦？而家去翻 5.35% 之下嘅，都仲系 5.3% 以上啦。咁但都叫做收窄咗噶啦，油价同时咧都叫做系升幅回落少少嘅，升幅收窄一啲嘅。而家报有101.76，升咗1.17%，之前升2%噶嘛。纽约期油嚟讲嘅话，就跌穿翻90蚊啦，89.97，升咗0.6%，都系跌咗少少嘅。咁其实个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道指就比较差啲啦，跌幅去到即系500点过外啦，而家544点啦。纳指都仲叫做系 OK 嘅，虽然都唔系理想啦，升跌幅而家215点嘅纳指。纳指100嚟讲，跌幅系246点，不过而家 0.79% 同 0.7% 就可能比之前最差的位置嚟讲，我咧轻轻收窄咗 0.1% 左右啦。咁睇翻股份嘅表现咧，就都见到有啲股份咧系稍微叫跌幅细咗嘅。嗱，而家纳指700里面 ，NVIDIA 跌幅咧只系 0.3%， 238.49，跌咗7.5指啫。咁呢个离开个历史高位，243.37嚟讲嘅话咧，相差只系争大约系5蚊到嘅水平。咁啊，跟住其他纳指同咧，即系 Meta 咧，今日其实有个好高嘅 price target 噶，曾经有间行出咗个1,000蚊嘅 price target 嘅，不过今日都无奈咧，都系要轻微，即系要跌翻少少啦，回吐翻2.2%，跌咗16蚊，去到722.82嘅。Google 咧最都要跌大约系1%左右，跌咗3.4元，到344.28。微软跌咗0.5%，526.72。亚马逊跌咗都系0.5%左右，255.09。苹果继续维持到0.5%升幅啊！纳指七雄里面靠佢啦，唯一一只上升嘅升咗0.5%，升咗335.3。Tesla 咧就跌咗1.4%，375.32。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咧，啲科技股都仍然继续有跌幅嘅，不过有啲可能轻轻收窄少少。不过就即系暂时嚟讲，仲系用翻医药股比较好啲啦。银行股都仲系弱噶 ，City 叫做好啲啦，低位佢都124.1咁样，而家去翻125.66，跌幅系2.2%，跌咗2.86嘅。咁丽来咧，医药股方面嚟讲都系稍微好少少啊，而家1,182蚊，升翻2%，升到23.31，今日高位曾经1,187蚊嘅，咁所以都系仍然都系嗰两三 sector 做得好啲啦，避险嗰啲即系医药啊嗰啲工嗰啲行业嚟讲做得好啲，咁啊银行又好啊，地产又好啊，科技股嘅话咧，今日都系稍微偏远啲嘅，
4: 销售嗰啲咪唔好咯。

0: 即系零售消费类啊嗰啲咁嗱 ，Nike 啊，当然啦，贴住啲低位啦，麦当劳又系啦，哇，估唔到仲有只 Lululemon 都系，又系散晒，真系。
1: 系啊 ，Lululemon 又创出呢个52周新低啦，即系三位数字都冇围啦，剩翻两位数字啊，跌到去91蚊左右水平嚟嘅，咁的而且确比较令人失望少少啊，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始终佢哋个 sector 又唔理想啦，本身公司都有佢各种嘅问题嘅存在啦，都系继续系即系受压嘅，咁我谂个弱势都非常之长嘅时间噶啦，咁啊唔知几时先会做翻好啲啦，但系短时间嚟讲嘅话咧，我谂呢间公司咧都系你真系要等到佢有个明显嘅好转咧，先至考虑去捞底啦。因为其实好多啲朋友捞底嗰啲嚟讲，我咧都结果系即系都继续系损手烂脚嘅。而家跌到90.92，今日跌咗2.9%。咁啊，今日亦都创出咗52周低位90.56呢个位置嘅。咁暂时嚟讲嘅话，个股价同埋个势度都非常之弱啊。
0: 我谂需唔需要佢转型呢？因为点解？因为有阵时呢啲 faction 嘅嘢都系一即系一轮一轮嘅，真系
1: 吓。
0: 因为讲真，佢做瑜伽服咁，依家已经开始，你见到即系唔好话世界各地啦，你正系香港已经争好远啦。
1: 瑜伽服个市场咧，我就真系冇乜好 update 去研究啊。咁但系就转型好难嘅、啊，转去。牛仔裤嚟嘅，系咁佢最耍家嗰样嘢都好似竞争性唔强，同埋有好多新嘅品牌挑战佢嘅。虽然暂时细啲，但佢都系即系产品设计有问题啊，公司内部有问题啊。你见到个创办人又喺度尝试即系换紧啲董事啊，甚至告紧公司啊，咁样都系屋漏兼逢夜雨噶啦。不过呢个时装界方面嚟讲，你见到一个 Nike 一个 Lululemon 都系咁嘅样嘅时候，呢、這个板块我觉得都系小店为妙啦。
0: 系啊，先知依家咧环球嗰个消费市场都系疲弱。
1: 世界杯又过咗啦，奥运又过咗啦。
0: 你冇话啦，世界杯啊，
1: 亚运又搞到一镬粥咁啦。
0: 你连世界杯嘅时候啊，啲波鞋股都唔得啊。
1: 系啊，
0: 咁你可想而知啦，已经。
1: 系啊，甚至而家安又炒果农啦，啊，咁啊，所以因此，呢啲运动服装管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都系避之则吉噶啦。睇翻啲比较好少少嘅板块咧，不如我觉得，历来已经升到少少嘅，仲有啊，科技板块仲有上升、啊、，Intel 咁最落后，寻日升幅唔够啊嘛，今日升翻1.45%啊，跟住呢个 Sandy 升翻1.15%，Snowflake 升翻1.05%，仲有就系话呢啲 server 嗰啲厂商咧，大二电脑 HP 嗰啲真唔到你唔信啫，大二升咗0.86%，去到578.95，今日升咗4.95，好接近。600蚊啦，高历史高位就大约系595蚊左右嘅，而家挨到越嚟越近啦，剩翻大约17蚊左右距离，大约系3% 就到噶啦。仲有呢个 HP 仲劲 ，HP 就已经去到71.59，咁啊升咗1.5%。今日个 day high 72.26咧，就系历史新高啦，因为呢个 HP 急起直追啊，所以虽然好多嘅科技股咧，好多 AI 科技股今日都系有所调整嘅，咁但系呢啲做 server 管仍然都唔错啊。香港佢个行家做成点啊？联想。
0: 联想可以睇一睇啦，今日香港股票市场都唔系太好噶啦吓，咁啊，无论你系新经济、旧经济啊，吓科技啊、AI 啊咁样啊，都唔见得好得去边。但系联想都属于硬净噶啦，只系跟随大市下跌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恒指、国指咧都系大概跌0.6% 上下啦。咁联想咧同样都系，不过跌大啲咁多啦，0.68%，35.16跌2.4至收市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5: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4: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5: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4: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5: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4: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4: 仲有我陈舒君，
5: 生活无界限。
6: 道指纳指话你知，

0: 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回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暂时吓都冇乜好嘅表现住啦。道指50994跌527，跌幅 1.02%。纳指27416，跌184，跌幅 0.67%。S&P 57777，跌42，跌幅 0.54%。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10458，跌83，跌幅 0.79%。法兰克福 DAX 25062，跌384，跌幅 1.51%。巴黎 CAC 7753，跌112，跌幅 1.43% 嘅。咁啊，但系喂，行下个市况有啲其实唔系太差，开始见到已经慢慢上翻嚟，不过都系集中喺或者叫都多数喺啲科技相关股份身上，尤其是啲 AI 相关。
2: 系啊，咁暂时嚟讲嘅话，见到嗱道指咧，今日咧就暂时嘅话咧，就似乎系都系51000都上唔翻噶啦。道指个 trend 咧就好难睇嘅，即使嚟讲我咧就越跌越低嘅，暂时完全冇见到任何嘅反弹迹象嘅。咁但系纳指同纳指一百嘅话咧，个跌幅系收窄得几明显嘅。虽然都即系仍然有一定嘅波动啦吓，咁但系纳指一百嚟讲嘅话，曾经最低咧跌到去今日 day low 嚟讲嘅话，就讲紧27340嘅。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升翻上几十点啦，升翻上27413，升几十点啦。咁但系都叫做好咗，因为之前曾经跌过250，而家跌幅186，200留下啦，跌幅只系0.68% 啫。咁至于纳指一百方面嚟讲，我咧曾经咧 day low 方面嚟讲，我咧仲差少少啊。纳指一百晶片股多啦，所以 day low 咧去到30906。咁而家上翻31024嚟讲嘅话，跌幅少咗100，曾经跌幅超过300嘅纳指一百，而家跌200，31014。咁两边嚟讲嘅话咧，都叫做咧系有个显著嘅跌幅收窄咗。尤其是纳指一百方面嚟讲，我咧暂时咧就喺跌到去低位9:45跌到低位之后嚟讲，我咧而家就叫做上翻咧9:45以后嚟讲嘅话，呢30多分钟咧叫做系高位噶啦。咁啊，所以见到晶片股方面嚟讲，我咧系做翻好少少嘅。虽然 Nvidia 仲要跌紧0.6%，TSMC 仲要跌紧个 ADR 仲要跌紧1.5%。SK 海力士的跌幅收窄到 1.1%， 现在不够了，现在 SK 海力士只是跌 0.98%， 180.78元的。今天 SK 海力士的 ADR 呢是低位 176.7 的，现在上回 186.78 已经升回4元左右了，低位。Micron 呢就倒升， Micron 现在是 1056.22， 升了 1.02%， 大概升了10元左右的。今天低位 1011元，曾经是跌紧30元左右的，现在升回10元，来回不见外汇系反弹咗4%左右嘅，咁所以即系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系做翻好些少，虽然未至于话一个好显著嘅表现。SanDisk 啦，升翻2.3%啊，而家升紧38.77，去到1699，挨住1700噶啦。曾经咁嘅低位咧就跌到去1617嘅。英特尔啦，今日亦都去到升翻2.5%，115啦，低位见过111嘅。咁似乎即系啲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有些少嘅支持，令到纳指一百做翻好少少，带翻好个纳指。纳指七红就都系咁上下啫。嗱 ，Nvidia 继续跌紧0.5%左右咧 ，Meta 2% 跌幅 ，Google 跌1%，同头先冇乜差别噶。微软跌0.5%，亚马逊跌0.65%，基本上冇乜任何嘅进展啊。苹果升0.6%，差唔多啦，头先升0.5%，Tesla 跌紧1.3%嚟讲嘅话都冇乜分别。但系晶片股似乎就有些少咧低位有些少支持嘅。想本来想话见到今日晶片股拉低少少。啊！啲 SanDisk 啊、Micron 啊，或者 SK 海力士可以跌多几个 percent， 有平货执嗰啲咧，可能今日未必有机会啦。
1: 今日啊 ，Meta 系得只苹果叫硬净咯。到依家即系个市况，即系由400多点跌到500多点咁啊，佢都仲系升紧半个百分点，完全泰山不动。啊，非常之强硬佢就。
2: 系啊，但系喺科技股方面嚟讲，纳指七红咧就冇今次跌幅收窄，好多股份咧低位上升翻啲咧。纳指七红呢七只股份咧就冇咩太过亮丽嘅表现嘅，反为就系啲晶片股方面嚟讲咧，就可能喺个比较偏低嘅位置有啲反弹。咁而家拉落去嚟讲嘅话，美光都系同呢个苹果啊、Eli Lilly 啊、SanDisk 啊，都系啲 Dell 同埋 HP 啦 ，HP 就犀利啦。再創新高72.16，而升 2.4%， 今日嗰啲 try day high 拱到上去72.26啦，完全係不受地心吸力影響啊！咁啊，今日即係你道

0: 2500多点啦 ，Dell 同埋 HP 咧系双双上升嘅 ，Dell 就差啲，只系升 0.9% 啫，但系 HP 就气势如虹，升咗 2.3% 嘅。
1: 啊，虽然 Meta 咧有人睇好啊，1000蚊目标价啦，但系如果你用现时个价钱啦，700几蚊去计咧，咁升200零蚊个百分比就相对唔系话真系好高。点解叫相对呢？因为你冇忘记，七月嘅时候佢曾经落过去几多？是不是得500蚊到啊？嗰阵时
0: 500零啦，又未至于
1: 510几。
0: 系啊，咁但七月就一个比较低嘅位置。
1: 低嘅系啊，系啊。
0: 咁啊，七月份，纳指得个24000点啫嘛。
1: 七月尾咯，七月尾嘅时候得510几咯。
0: 系啊。
1: 咁如果你话1000蚊目标嘅，即系夸张少少，咪一倍咯，即系升一倍咯。
0: 吓、啊，哦，喺嗰个位置计算。
1: 系啊，嗰、那个位计算。
0: 人哋唔系嘅，啱啱出咗个
1: 啊，佢计啦，佢12个月目标价嚟嘅。
0: 系啊。
1: 通常大行都是12个月目标价嚟嘅。
0: 咁啊，呢、這个都是好消息嚟嘅。咁我都有少少货嘅 Meta。咁当然啦，即系最重要的地方就话咧，其实 Meta 咧嗰个生意咧系而家有个重大嘅突破嘅。嗰阵时喂，使一好似讲紧即系100几亿美金请咗 Alexander Wang 翻嚟噶嘛，系咪？咁100几亿美金嗱，虽然佢唔系俾人工佢啦，嗰百几美金咪收购咗佢嗰间 Scale AI 公司。跟住就
1: 嗰間都值錢噶，
0: 啊咁但係100几美金喎，咁而家 Alexander Wang 就過咗去喺 Meta 嗰度做一個員工，做個 full time staff， 咁啊當然有股份嘅 staff 啦，咁啊推出咗呢個 Muse， 推出 Muse 先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咧朱一伯格咧就即係除咗話喺 AI 軟件大語言模型方面嚟講嘅話，肯抌重本咧，繼續咧喺好多唔同嘅consumer electronics 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出錢嘅。佢認為咧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會需要更加多進一步。部嘅 AI 一啲AI bundle 咗嘅電子消費產品，類似電話啦，跟住仲有就係話，譬如話係眼鏡啦。佢嗰個目標嚟講咧，將來嚟講嘅啲人唔揸電話噶啦，你唔使擔心機不離手啦、嗯，以後只係戴眼鏡啫。
1: 哦，係啊，
0: 電話就變咗你個眼鏡，仲方便啲，唔使拎喺手度。因為成日睇住啊嘛，就冇低頭族呢個問題啦。你眼向邊度睇都見到個。眼镜系嘛，好难见唔到眼镜噶嘛。
1: 系啊，
0: 咁但呢个系一个好大突破嚟嘅。佢都觉得咧，即系呢个分析师咧话将目标价提高到去1000蚊美金咧，佢都讲紧2027年咧呢啲生意咧未必会有一个太大贡献嘅。啊，呢啲 AI 嘅布局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喺2028年咧开始咧先至会发力嘅。咁但系对股市都有啲帮助咯。
1: 系啊，咁 Meta 咧个股价咧喺7月30号啊最低咧系524.49，咁啊即系话咧目标价1000蚊咧，咁真系夸张少少就接近一倍嘅升幅噶啦。
0: 如果以而家嘅股价嚟讲嘅话咧，
1: 咁啊冇咁多，梗系冇咁多。
0: 咁啊升3-4成，
1: 系啊，依家720几啊嘛。
0: 哦，咁啊即系大约系升咗3成几4成到啦，
1: 系啊，
0: 升到280蚊啦。
1: 冇错，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话，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话，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同提供协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理财顾问人数更可能减少大约70%。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 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将于本月底离职。报道话，汇控将持续推进英国财富业务嘅演变，

0: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获得超过八成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六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海关今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20700件怀疑药剂制品，估计市值大约450,000。海关根据风险评估，今日在上述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发现车尾箱几个黑色胶袋内藏有呢批怀疑药剂制品。经调查后，海关拘捕一名37岁怀疑涉案女司机，佢被落案控以一项企图输出未列仓单货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透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严厉执法，打击跨境走私活动。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10万，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说，一名43岁内地男子昨日从菲律宾马尼拉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经调查后，海关人员再拘捕一名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怀疑涉案的52岁内地男子，在他的随身行李中检获88支美元税香烟。两名被捕男子共同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而第二名被捕男子亦被控一项管有应货税品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的罪名。案件会在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荣山医师。小朋友成日出汗，其实可以有很多原因，平时要注意翻室内的温度，着翻几多的衫，同埋要补充水分。有时间可以帮佢轻柔手掌心的位置劳宫穴，作为一些日常的保健，有助清心泻热，平息心火。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荣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儿童出汗的问题。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7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睇一睇美股啦。咁暂时望埋去咧，都系麻麻地啦。 道指50,992点，跌529点，跌幅1.03%。

0: 指27,403点，跌196点，跌幅0.71%。S&P 500 7,772点，跌46点，跌幅0.6%。欧洲方面都系咁啦，伦敦富时10,458点，跌84点，跌幅0.79%。法兰克福 DAX 25,060点，跌388点，跌幅1.53%。巴黎 CAC 7,765点，跌99点，跌幅1.26%。咁啊，睇一睇美元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非常之强劲噶，102.32，升咗0.48%。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188，日元158.14，英镑1.3209，瑞士法郎0.8319，加元1.4243，澳元0.6960，新西兰元0.5597噶。啱啱睇过美股嘅情形啦，我哋睇下啲记忆储存体啦，咁啊都好多消息啊吓，因为点解呢？首先就系不断咁样涨价啦，供不应求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亦都好多咧需求到呢一啲即系记忆储存体嘅企业咧，就飞去周围飞啦。总言之就话，喂，你哋快啲增产啦，你哋做多啲啦，啊，我同你买多啲啦，咁样即系生意咧就非常非常之畅旺啊。咁啊，仲有嘅又罢工啦。所以
1: 生意好先罢工啫，
0: 系咯，就系咯。
1: 见到生意唔好嘅厂方嚟罢工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哇，啲行咧调高晒啲目标价，而且如果你望一望啲目标价咧，有少少天方夜谭啊，或者虚无缥缈啊嗰啲形容词嘅，真系点搞咧？点睇咧？
1: 当然咧，有唔同行有唔同嘅睇法啦。目标价嘅嘢系大家嗰个预期，对将来嗰个预期。咁大家有好唔同嘅睇法嘅。第一件事就系话最简单一样嘢，就首先就系呢间公司究竟盈利有几多，增长有几多，生意有几好啦。第一件事就喺个基本嘅个股票嘅价值嗰方面嚟讲嘅话，点样评估嘅话，咁当然系生意有几好啦，赚钱有几多，销售增长几多啦。咁呢个已经系有好多唔同睇法噶啦。咁更加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永远都系啦。喂，究竟值几多倍 P/E？ 系咪？你话 SK 海力士系咪应该值3.5倍 P/E 咧？咁样系咪？预期盈利啊，我当然系2027年嘅盈利。咁一间公司可能增长紧，即系几十100%增长啊，同埋短时间嚟讲，我仍然处于一个好明显供不应求嘅情况，兼且呢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咧，喺可见将来咧，即系所谓英文可能当系 foreseeable futures 咧，都仍然系非常之紧绝嘅。咁有啲估计嚟讲嘅话，讲紧呢个记忆体晶片咧 ，memory chips 方面嚟讲嘅话，已经估计紧系2030年都可能会继续系供不应求，继续系短缺。咁啊，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当然个估值咧就非常之众说纷纭啦。咁当然，记忆体晶片咧呢啲 memory chip stocks 咧，以前嚟讲嘅话就极度周期性嘅，极度周期性意思即系突然间一两年好好生意，跟住可能系有3-5年咧都会系冇乜唔系好赚钱啊。就算有生意嚟讲嘅话，价钱大跌啊，供过于求啊，令到佢哋要即系亏损好大啊，甚至可能亏损一两年啊。咁嗰个波动性咧，即系个生意嘅周期波动性非常之大，即系话有阵时咧突然间赚多10倍钱，突然间可能蚀2-3年好金嘅钱。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呢啲就叫做系盈利质素唔佳。盈利唔稳定，增长唔稳定，根本上个盈利本身绝对值就唔稳定。咁所以以前嚟讲嘅话，就系俾一个比较低嘅 valuation， 比较低嘅一个市盈率佢嘅。咁通常嚟讲嘅话，都好多都系单位数字啊，甚至系即系最多都系高单位数字啦，甚至中单位数字咁样。咁但问题上就系话，而家呢个情况改变咗咯。大家都知道啦，记忆体过去嗰段时间嚟讲嘅话咧，个价钱急升得好犀利啦。嗱，最 update 咧有个 report 咧就见到话咧，第三季今年嘅第三季咧，好多人讲紧话，喂，那个增长、那个销盈个价钱增长开始放缓咯。尤其是如果你北上神州嘅话咧，走去华强北见到咧，有啲 DRAM 价钱系跌咗嘅。喺中国嚟讲嘅话，咁但呢个系中国喺华强北一啲接近零售嘅层面啫。因为点解咧？华强北咧，原来啲即系啲资金又好啦，啲厂一啲铺头又好咧，就好似即系以前先达咁样，中意喂囤货炒下噶嘛，系嘛？大家都唔卖啦，一啲 DRAM 咧就明明有货都唔卖啦，就拉高个价钱啦。喂，今日卖200，听日卖250，后日卖280蚊， 或者大家都唔卖嘅时候，啲人夹硬抢嘅时候就唯有贵啲噶啦嘛。咁但系到后屘突然间一段时间嚟讲，大家可能有段喺嗰、那个喺嗰个位置过分多个囤货啦，有人开始订货出嚟啦，咁啊开始会跌价咯。但系同一时间嚟讲，我咧喺国际市场一个尤其是一个批发层面嘅话咧，其实嗰、那个DRAM 啊 NAND 嗰啲 memory 嚟讲嘅话咧，仍然系上升紧嘅。根据Bernstein 嘅报道嚟讲，我喺第三季2026年第三季咧7、7、7、8、9月份啊，个 memory price 大约系升咗接近两成嘅 quarter over quarter 呢个 sequential 啊，呢个叫做系环比增长系嘛，即系同第二季比较，简单嚟讲，即系话九月底嘅价钱同六月底价钱嚟讲嘅话咧，系再增咗咗两成嘅。咁再增长两成个原因就一定系好简单，一定系。繼續係需求好強勁啦，就算好明顯就係話根本上仍然供不應求嘅。你見到啲即係啲 AI 嘅大佬啊、大家姐嗰啲係走去計周圍唔同嘅台灣、韓國不斷咁搶緊產能嘅啊！我話喂，生意好好㗎啦，我而家最緊要就係話，因為而家呢啲公司。九成都是所謂叫做 fabless 冇廠噶嘛，咁我就去呢啲即係台積電又好啊，三星又好啊 ，SK 海力士又好啊，就要搶產能咧，就喂我俾幾多錢你，你要俾出年嘅產能俾我啊咁樣。咁所以咁情況之下嚟講，我咧見到嗰個 wholesale price 咧係繼續上升緊嘅，咁呢個已經係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證據，證明呢個 memory 方面嚟講話仍然供不應求，價錢繼續上升緊。咁同一時間嚟講嘅話，生意好咧，就引發另一件事啦，罷工啦，啲員工覺得，喂，你俾嗰幾十個月嘅人bonus 我唔夠啊！上次好似美光好似 reject 咗幾多個月嘅 bonus 或者 offer 啊？四十几个月啦，
0: 唔记得啦。总之佢依家好似要求话要去到咩啊？
1: 七十几个月啦。
0: 同 SK 海力士睇齐咯，
1: 好似唔止噶啦，佢哋好似要求 15% 嘅嗱开天杀价啫，可能落地还钱咧，
0: 系咯，
1: 好似 SK 海力士咁样 10% 12% 佢都收货嘅，
0: 系啊，后屘都收货噶，
1: 所谓而家未收货噶，而家啱啱先批准
0: SK 海力士
1: ，SK 海力士系咪、美光方面嚟讲，我喺台湾桃园嗰个工会咧，就啱啱咧系佢哋投票通过咗咧，系可以去罢工嘅。首先佢哋工会内部通过咗先啦，咁就要求咧系15%。嘅公司嘅营运利润嚟到发放做花红嘅，大约可能等于咧七十几个月嘅人工嘅，咁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证据显示紧，喂公司生意好好啦，啊咁你罢工咪有一个谈判条件咯，系咪？你公司生意唔好嘅时候冇单嘅时候罢工最好啦，啊顺便 lay off 埋，
0: 走埋啦，唔该。
1: 咁跟住咧，其实咧开始咧，即系而家问题上就系话啲公司咧生意预期都仲好好嘅。咁最新嚟讲，我咧有啲华尔街嘅行咧，包括呢间 David Davidson 嚟讲，我咧就有个比较进取啲嘅一个price target 目标价。咁 Micron 而家大家知道咧，千零几嘅股价啦，最高去试过喺1250蚊啦。咁呢间行咧 ，Davidson 呢个分析师咧，不嬲都系比较进取少少嘅。咁之前嗰个目标价已经高噶啦，咁啊去到$2,100嘅。咁老实讲咧，即系我不嬲都系初步觉得佢去到1500蚊先啦，系咪？而家先得1000蚊。咁当然呢啲目标价比较长线，讲紧12个月嘅，我相信系。咁甚至咧最近嚟讲，我咧就话预期咧呢个目标价嘅话咧，啱啱咧将佢咧系调升到去$3,000。
0: 哇！咁即系要升多两倍咯，
1: 冇错啦，升多大约200%左右嘅。嗱，咁佢一个即系你话系咪好虚无缥缈咧？未至于嘅，佢有实际数据俾你嘅，你信唔信一件事？嗱，佢讲嘅咧就好简单啫。出年2027年咧，每股盈利就大约系160蚊左右啦。我哋见上季见到盈利嚟讲嘅话，都我哋都估紧170、180啦吓。佢大约 base 160蚊嘅每股盈利，呢、這个每股盈利咧，相对嚟讲嘅2027年嘅计算嚟讲嘅话咧，系唔进取嘅。仲有啊，2027年嗰时已经开始咗噶咯，唔系好远嘅时间嚟啫嘛。因为上一季已经第四季完结咗啦，财年。咁跟住咧，佢就估计咧，佢话呢间公司咧，而家咧嗰个生意咧稳定咗好多，而家好多大行咧都要 lock 一个长期嘅订单，所谓叫做系 SCA。简单嚟讲嘅话就系策略性客户订单，呢啲订单咧唔单止系锁定你3-5年，兼且咧系冇得取消嘅，兼且咧有个价钱嘅第一件事有个底价，有个地板价先有 price floor， 再加上咧有啲订单咧系可能咧可 以根據個現貨價錢嚟講嘅話，作出一個輕度適微嘅調整嘅。咁啊，即係話，即係如果你話啊，如果到時個 market pricing 好多嘅話咧，佢哋可能有機會咧可以加少少價嘅。咁最緊要就係話咧，佢呢啲訂單嚟講嘅話咧，好多係三年、五年甚至更加長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因此咧，佢話呢啲公司咧而家嗰個生意模式，而家個盈利嘅質素、盈利增長嘅穩定性係高咗好多。再加上 AI 呢個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 ，AI 嘅超級周期 super cycle 咧係繼續會推動住咧啲公司咧係增加佢一個需求嘅，所以佢認為咧呢間公司咧所值嘅 valuation 嚟講。

0: 中国咧应该提高到去19倍每股盈利，以出年盈利计算。喂，咁你19倍360蚊嘅每股盈利，咪差唔多3000蚊到咯，唔算好高噶啦。佢话系啊，咁所以问题上就系话，而家呢间公司咧大约咧吹紧，你当86蚊呢个价钱嚟讲嘅话，大约吹紧系6倍左右嘅每股盈利。咁你相唔相信佢应该吹到19倍咧？最紧要系呢个问题啦。个盈利嘅计算嚟讲嘅话，同市场入边嘅平均预期差唔多嘅啫。不过问题上究竟佢应该值6倍啊、10倍啊，定19倍咧？咁就即系投资者去留意一下啦。
1: 咁啊，真系留翻俾市场俾个答案我哋啦。我哋休息一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Music on board。
4: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越跌越大啦。道指50,947点，跌574点，跌幅1.11%。纳指27,377点，跌225点，跌幅0.81%。S&P 500,7,765点，跌53点，跌幅0.68%。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453点，跌88点，跌幅0.84%。法兰克福 DAX 25,074点，跌375点，跌幅1.48%。巴黎 CAC7,761点，跌104点，跌幅1.32%嘅。嗱，咁啊，今日咧差唔多就即系叫做无差别下跌啦。虽然啊，我哋见到有啲股份咧开咗市之后咧，逐步咧都叫揾翻啲，主要都仲系科技类股份身上啊，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身上啊咁样。咁啊，如果即系假设啊，再跌落去嘅时候，呢一扎股份会唔会制造到机会出嚟咧？
3: 哦，咁有机会嘅。如果你系长线投资者，你唔介意短线波动嚟讲嘅话咧，弯腰再上升，压低啲科技股咧，就系一个好嘅买货机会咯。咁当然睇你对 AI 方面你相唔相信啦。如果你仲系担心紧 AI 系泡沫啊，变唔到现嗰啲嘅话咧，咁啊真系唔好买 AI 股票啦。

0: 係咪？相反嚟講，如果你對 AI 方面有信心嘅，咁今次呢個債息上升方面嚟講，你明顯見到一個所謂叫做 top down 嘅宏觀風險同呢個 sector 或者同個別公司嘅基本原因冇乜太有直接關係嘅。尤其是對於 AI 嚟講嘅話咧，咁其實實際上佢哋一個利率敏感度就唔高嘅。點解咧？其實之前我都講過啦，你 AI 嗰啲你相信 AI 賺到錢嘅，你見到 data center 而家個 ROI 方面嚟講，根據 Morgan Stanley 嘅報告嘅話咧，就即係大約係ROI 講緊係31% 至到46% 左右啦嚇。睇你做究竟係純粹就咁起完 data center 之後租俾人啦，又或係再做個大語言模型賣 token 俾人啦。咁根據即係大摩嘅報告嚟講嘅話咧，佢應該覺得呢個 ROI 方面咧個投資回報率咧去到30%至46%嘅。咁咁樣嘅回報之下嚟講嘅話，其實個利率加半厘、加一厘、加兩厘都冇乜太大影響嘅啫。即係你都既然賺緊40%+嘅生意啦，係嘛？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 gross 嘅 ROI 嚟嘅。咁 net ROI 咧可能冇咁多，可能得10%-20%嘅啫，或者20%鬆啲嘅啫。咁但係問題上就係、是，無論係10%+定係20%+，即係加息加多一兩厘嚟講嘅話，分別都唔係好大啊。咁最重要就睇下生意前景如何。所以利率敏感方面嚟講嘅話就唔高嘅。再加上就係話，譬如好似我見到啦 ，Ray Dalio 又講話 AI 泡沫即將爆破啊，佢哋揸咁多錢啊。實際上你睇翻嗰啲大嘅 Hyperscaler 嗰個資產負債表方面嚟講嘅話咧，依然都仲係非常之靚仔嘅，全部都仲係講緊 A rating 啊，甚至 double A 啊。所以你話呢啲借貸方面嚟講係會令到我哋即係出現一個債務危機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過濾咗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相信 AI 嘅，而家即係呢個 bond yield 上升，壓到個 Nasdaq 或者 AI 股份再低少少嘅，譬如話 Nasdaq 跌翻穿27,000啦，係嘛？去翻最理想嘅，加去翻26,500點啊，26,800點嗰啲位置嚟買貨就比較吸引力高啲咯。咁但係好似頭先所講啦，你見到喂 Micron 嗰啲有啲行睇到3,000蚊目標價嘅，係咪？咁你1,000定1,100，可能950蚊買到。咁最好950買到嘅，但都唔係認真好大分別咯。雖然我對於3,000蚊呢個 price target 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有少少保留，相信唔容易到嘅。但我認為咧，即係而家譬如話市場平均估緊大約係1,500蚊左右 price target 嚟講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相當有機會達到嘅。咁如果你都覺得有咁嘅機會嘅話，咁其實而家1,000蚊松啲1017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咧，其實就相對係比較吸引㗎。咁當然個前提就係究竟你相唔相信，即系呢啲股份可以真系再急升多咁多咯？
1: 哇！依家个债息咧，即系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又回即系回吐翻好多啊！咁依家咧5.37%啫，哇！你都冇话嗰个连债息嗰个波动性都咁大，可以啊？
0: 系啊，近年嚟讲嘅话，债券孳息率嘅波动性系非常之夸张噶啦。
1: 啊！你谂下，头先最高几多啊？5.36%
0: 啊，好似
1: 系咯，5.36%。
0: 系啊，
1: 依家你回翻6%噶，落嚟差唔多。
0: 系啊，而家呢个债息系唔系一个正常嘅债市嘅情况嚟噶嘛？好特殊，好高波动下噶嘛。平时啲债息每日升多个2-3%已经好紧要。
1: 系啊，好紧要噶啦。
0: 而家你一日可能发10-8%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好不寻常嘅情况。始终近期个债市咧个人心系好虚怯嘅，所以波动特别大啲。
1: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11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话，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话，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晚上近8点起火，火势大约半个钟之后救熄。火警期间现场冒出浓烟，几十人自行疏散。消防派出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一名13岁少年一度逃出窗外，坐喺外墙冷气机顶部等待救援。消防员协助呢名少年返回安全位置，佢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九龙湾启业村下午有一名男子持刀游荡，警方接报后透过闭路电视追踪，在彩虹村附近截停一架巴士将他拘捕。事发在今日下午1点几，警方接报说一名持刀男子在启业村一个街市游走，其后冲锋队人员翻查包括瑞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男子身处旺角区，登上了一部1A 号往东九龙方向巴士，冲锋队人员作出相应调配，合力在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对开截停巴士，上车截获疑犯，在他的斜咩袋内检获一把长约32厘米的刀。涉案男子46岁，涉嫌藏有攻击

0: 性武器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义合道附近进行九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九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九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九只是否有捉养人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九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各项措施已经实施近一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改革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答复时话，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140万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超过17%，显示改革有效分流非紧急病人。在医疗费用减免方面，截至9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大约33万宗申请，当中超过90%获批，获批全额减免的人数增至超过25000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2: 我是 Winson。
0: 是啦，今日呢一个主题呢，其实我就 prep 咗喺度摆咗一阵㗎啦，咁我就諗呢有机会呢就要同 Winson 一起得见到呢个话题。我就细估唔到呢竟然唔系面对面讲呢个主题，而系异地嘅。不过 OK 嘅都。嗱，呢一个主题呢就系有关 Winson 以前送过俾我嘅礼物嘅。
2: 我送过的给你的礼物
0: 是啦，
2: 巨人衫。
0: 我们最早的礼物呢好像是跟手账有关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会手抄日记啦。
2: Yeah.
0: 啦，所以你就送了一些相应的文具给我啦。后来呢你又送了进击的巨人的风褛给我啦。还有呢还有一条是好像手信这样的手机绳，你记不记得？
2: 是啊，
0: 啱啱啱。其实呢每一啲。
2: 我送了几多嘢俾你喎。
0: 哦，是啊，多谢晒。真係好有心，好开心。其实每一件呢啲嘅事物啦，呢啲嘅小物件啦，又或者係我哋有收到嘅礼物，人哋送嘅一啲嘅心意呢，佢哋背后都会有一啲嘅故仔嘅。咁呢就令到我就諗呢，其实我哋都可以环绕住呢啲嘅礼物啦，将呢啲礼物视为某啲历史嘅入口啊，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嘅事情嘅。咁我之前呢就做咗少少嘅 research。我就发现呢三样嘢，手杖啦，同埋风褛啦，同埋电话绳，其实都有佢自己曲折嘅故仔。咁我哋就逐一嚟睇下。先讲下我同 Winson 有嘅呢个共通点，就是，我哋都鍾意写手杖啦。咁最初呢，真係你可以话係近似手杖嘅嘢啦，係叫做手控，即係控制个控啦。咁而家今时今日啦，我哋香港啊或者华语地区嘅人讲手控呢，就会系你好鍾意睇人哋隻手，咁呢个叫手控。但係呢喺平安时代嘅日本，佢哋手控呢就真係一啲好似随手写嘅小本子咁嘅嘢嚟嘅。
2: 而家都系咁样嗌过日文，
0: 都系叫手控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呢件事最早系喺平安时代开始？咁有个好重要嘅人咧，叫做清少纳言啦。咁佢就写咗一本咧叫做《枕草子》嘅嘢。咁后世嘅文献学家咧就话呢个《枕草子》咧应该就系手杖嘅先驱嚟嘅。咁点解呢？因为呢个《枕草子》就系随手记录嘅一种产物。呢位清少纳言呢，佢就係将佢日常嘅观察啊、感受啊、思绪啊，随时随地咁样 mark 低，并且呢唔需要将佢变成啲咩鸿篇巨著嘅。即係我哋知道呢，其实好多古人呢，佢哋都会将佢哋见到嘅嘢化成可能咩诗句啊、散文啊咁。咁但係呢，清少纳言佢嘅做法呢，係唔需要将佢再发展成啲咩，佢就係见到啲咩，然后佢觉得可能嗰刻有趣嘅，虽然好杂碎，佢都记录低。咁呢一种记录嘅行为本身，哪怕唔再发展成啲咩创作，佢就系手账嘅精神啦，即系将我哋嘅日常生活记录。咁去到咧江户时代嘅时候咧，有好多地方役人，即系喺唔同嘅小地方度翻工嘅公务员啦，你可以咁谂。咁佢哋执行公务嘅时候咧，都会随身携带呢种叫做手控嘅小册子。咁佢当时嘅 size 咧系半纸四折，变成好似小册子咁啦。然后再将30张我哋头先讲嘅嗰种接完嘅 page 钉装做一整本。咁佢哋呢种咁嘅钉装呢，就係用嚟可以俾佢哋记录佢哋公务要项嘅。咁因为你可以諗下，佢哋要周围照顾唔同嘅住户，佢哋一路都穿街过巷，咁如果你揸住好大本簿，係不利于佢哋发挥呀。咁所以佢哋就係需要呢啲咁嘅小簿簿，咁等佢哋可以呢随身记录嘅。咁后来呢，有好多日本嘅唔同职业嘅人啦，佢哋都觉得呢种手杖好似好好使，所以呢好多各行各业嘅人呢都会将呢一种咁样嘅手控呢带到去佢哋嘅职业当中，成为佢哋 mark 低一啲可能临时嘅灵感嘅用途嘅一啲工具嚟嘅。For example,
2: 变成 journal 囉。
0: 是有啲似 journal， 但係佢又未去到 journal 咁，一定要係讲日常嘅生活。即係 for example 呢，佢哋咪会有嗰啲劇作家嘅，日本嘅劇作家。佢哋可能就係见到我乱讲啦，咦，原来呢我哋啲杯如果佢里面啲嘢飲呢係好冻嘅话，有一个温差嘅话，佢个杯嘅杯面啊 都会有水珠嘅，可能都似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某种状态呢种咁嘅灵感，可唔可以以后我吸纳到去写我啲台词咧？咁可能嗰刻咧呢一个只系一个灵光闪现，佢觉得以后用得着嘅，但佢根本未谂好究竟点用，佢就先写低。咁呢啲就会成为咗当时好多唔同各行各嘅人咧去记得灵感嘅一种方式啦。咁但系咧呢种咁样嘅形态都未系我哋今时今日讲嗰种手像嘅样噶嘛？
2: 系。
0: 咁我哋咧就要去到呢个嘅十九世纪，去讲下点样有我哋而家理解嘅嗰种手像嘅诞生啦。咁喺1868年咧，日本嘅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佢哋咧就有一个印刷局啦。咁当时

0: 个印刷局咧，佢哋咧就奉命啊，要去做两种手杖嘅，一款咧就叫做警察手杖，一款咧就叫军事手杖。咁呢一种咁嘅手杖咧，就开始有一啲格式嘅要求，因为以前嗰啲手杖几乎系白纸一张。你喺上高发挥嘅啫，咁但系呢啲警察手杖啊、军事手杖系官方要求嘅，佢就话想要一种标准化啲嘅随身记录嘅工具，官方行先，后来民间都仿效，咁佢哋就开始有嗰啲，例如有杠线一横横啦，会开始有唔同嘅栏目啦，咁样嘅手杖啦，即系以前唔系嘅，以前白纸一张。但是因为官方有要求，所以他们开始做一些有 standardize 有格式的东西。到后来民间都仿效，是去到1912年的时候，文秀堂的推出之下，有了第一本的民间的手杖。于是手杖才开始变成职人专用，又或者是公务员专用的工具，演化做普通人都会使用到的日常的用品。咁不过咧，当时都未系去到非常之功能化嘅。西方1812年嘅时候咧，伦敦咧就有文具制造商叫 Charles Lett， 佢就推出咗咧一款咧，将个日记簿咁样嘅形式搬上手杖嘅方法。日记簿咧，以前佢哋就好大本嘅，可能一页系一个日期咁样。咁佢哋就开始咧，将好似日记簿咁样咧，每一日都要印上去，跟住分好多栏目，可能咧但浓缩啲嘅系一页咧就一个礼拜，就将呢种形式咧摆咗上去，就将日历啦、日记啦、手账咧结合咗，就好似而家我哋嘅 schedule 咁。咁呢个咧就系当时嘅文具制造商佢哋推出嘅日志簿，后来咧就被现代嘅手账咧就视为元祖啦。然后咧又翻去日本啦，日本咧嘅启蒙思想家咧福泽谕吉，亦都系佢哋喺佢哋嘅钞票上面有嘅人嚟嘅，呢一位思想家咧，佢系有周游列国嘅。咁佢去到西方嘅时候就发现，咦，原来西方佢哋啲手杖嘅设计好要好用啊，即系功能性好好。佢又好中意呢一种咁嘅间隔，于是佢就将呢种咁嘅设计咧，又再重新带翻去日本。嗰阵时咧，佢就称之为西航手杖，因为系佢西航，即系航行去欧洲、
1: 西方，
0: 系啦，系啦，系啦。带翻嚟嘅一种形式嚟嘅，咁并且佢发现咧，西方人咧佢哋系会用呢种形式啦，佢哋会喺每一日日期度咧写低佢哋嘅开销，即系记账。所以咧佢亦都咧翻到日本之后咧就提倡翻，其实我哋可以用一种咁样嘅方法嚟去做记账嘅，因为以前喺亚洲地区啦，你账簿啦同埋日记啦，其实分得好开。即是他不会在同一本里面可以有的。但是他就觉得其实一些很轻便的记账的手法都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去记低的。所以呢，当手账变得功能性那么丰富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在民间都很流行了。所以其实你见到手账变成现在今时今日我们见到的 schedule 的样子，都不是一蹴而就，即是一开始的时候由它在一本里面全部都是白纸，被人记录自己生活灵感所见所闻的簿，到后来要有功能性的划分，要有栏目，要写日期，要可以做不同的功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多不同人他们的小构思才变成咁嘅，即系我哋会觉得一本簿，我哋要谂话间几行，跟住写下日期呢啲几咁平常啊，应该好容易就可以诞生。原来都唔系，即系佢都需要唔同嘅人，佢哋去谂点样去设计一本嘅簿仔，系方便大家日常嘅使用，先至有我哋今时今日嘅 schedule 咯。点睇啊 ，Winston？
1: 我觉得呢个发明十分之咁好
0: 啊，系咪啊？我哋真
1: 系
0: 好需要，
1: 系啊，
0: 好需要。
1: 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其实咧，我以前喺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一段时间即系好 emo 啦吓，你考会考会觉得好大压力嘅各样，我嗰时都真系袋住咗一本簿仔咧去写自己一啲即系类似感受咁样嘅嘢嘅。
0: 嗯，但系又唔系日记啊嘛，系咪？
1: 唔系嘅，但系得两三句嘅啫。
0: 嗯，
1: 而我所以头先你讲到去好似张老嗰本簿仔嘅时候咧，我嗰下个共鸣好大咯。我嗰下真系，我好记得我嗰本簿其实真系好细，因为系方便你谂住
0: 随时
1: 你带住喺身，系啦，随时拎出嚟，跟住就可以记低咁样。而家有时候我都有谂啊，点解自己冇咗呢个习惯嘅咁样？
0: 我可唔可以讲一个小感受啊？但系咧，我都觉得好有共鸣，因为我都有啲咁嘅簿。
1: 甚至下次另外一个手信就是这种簿了，是不是？
0: 甚至其实我现在用的那本 schedule 有时都会 perform 这个作用。
1: 我都是啊，我是近呢两年，尤其是即系呢两年读 PhD 啦，跟住又多唔同。

0: 嘅 project 跟緊嘅時候呢，有時嗰本 schedule 就真係譬如冇用嗰啲位啦，或者係個版冇寫曬嗰，我都會用曬嚟咁樣做。
1: 係啊，真係，我哋兩個都係喺呢啲方面係會做啲咁嘅事嘅。
2: 超時空漫遊，
3: 你有冇身體疼痛嘅問題呢？你想唔想過一個無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六点半，在新闻及财经后的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乜嘢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

0: 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2: 我是 Winsome。
0: 是刚刚就讲了手杖是怎样演化成今时今日的模样，但是呢、大家可能都还觉得手杖呢即是小东西嘛，它对我们的人生呢都应该起不到什么好决定性的作用的。但是其实呢真的有人呢是用手杖改变到人生的。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伟人嘅例子啊，就系呢个嘅本杰明富兰克林啊，即系美国嘅开国元勋啦。
2: Benjamin Franklin。
0: Yes。咁其实咧，佢使用手杖咧系一个好著名嘅例子嚟嘅。咁喺1726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富兰克林咧就20岁，咁佢就提出咗要做一个计划。嗱，你知人咧系好容易提出做计划噶吓，但系就未必可以执行到嘅。咁但系富兰克林咧就提出咗一个咧佢要执行嘅计划。咁我觉得呢啲咁嘅计划咧，好似我哋嗰啲新年嘅愿望啊，即系我哋想我哋今年可以达成啲乜嘢嘢，我哋想我哋今年有啲咩目标咁啦。佢做咗件咁嘅事，佢就话咧佢嗰一年咧要做嘅嘢咧就系要培养13种美德嘅 ，OK， 所以咧佢就做咗一本好似小册子咁嘅嘢啦，就用每一页咧，代表一个礼拜嘅方式去记录低佢嗰个礼拜有冇做到足够嘅美行
2: ，OK，
0: 即系佢就用咗一本 schedule 咁样嘅方法咧去记录低嗰个礼拜佢有冇做够好事，咁就从而咧就想激励自己咧，同埋记录低自己咧，有冇培养好美德嘅，咁。但是如果我只是写我究竟做了什么好事，很容易就会陷入那种、自我美化的情绪的嘛。即我就会觉得、哇，我好像这个礼拜真的做得很多好事，我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富兰克林是有想到这一点的，他就觉得呢如果只是记好事是不公正的。即如果他建立了13种美德但建立了14种恶习的话，那是没用的。所以呢他都要提点自己不要做错事啦。所以如果他发现自己做的事是跟他的美德想培养的美德是相反的话呢，即 for example， 如果他、有记录低我的勤奋咁样先算啦，他记录低很多勤奋的瞬间、但原来他懒惰的瞬间是比勤奋 更多呢，他就觉得他都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够勤奋的人啦。咁所以呢、他连他不勤奋的时候他都要记录的，咁他才可以呢最后去统整自己有冇培养到一个叫做勤奋的美德咁样。
2: Okay.
0: 所以呢他就会都在

0: 本日记嗰度啦，唔系日记，喺嗰本手账嗰度咧，就用黑色嘅圆点再去标记翻列点咁样去记录自己做错嘅嘢嘅。咁所以咧，佢就每一个礼拜佢嘅反省、佢嘅自省都写晒出嚟啦。做得好嘅佢有记录，做得唔好嘅佢都 mark 低咗。咁佢个方法系点嘅咧？佢每一个时期咧，净系针对一个美德去做记录嘅啫。即系例如话咧，我嗰个时期咧要进行嘅美德嘅训练就系我诚实咁样先算。咁佢就唔 mark 其他嘢嘅，佢个净系 mark 嗰个礼拜佢诚实嘅 moment 同唔诚实嘅 moment。
1: 嗯，
0: 佢嘅谂法咧就系、目标系要逐步逐步去。如果一嚟咧，佢就系进行晒十三种美德嘅培养，佢咁其实好散，好唔方便自己真系去睇下自己嘅实行。够唔够落地？所以咧，佢就系等到一种美德已经变成咗习惯之后，佢再去进行下一行嘅。咁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去睇嘅话，其实都几似用一种好有 planning、好有 schedule 嘅方式嚟去达成一啲嘅目标，亦都好似打卡。大概系300年前咧就开始打卡自己行为啊。咁，佢亦都喺自传里面咧有写过类似嘅一个谂法啦。佢就话咧，佢系想克服天性。亦都想克服习惯，佢希望咧可以克服一切各种各样嘅嘢，包括我头先所讲嘅天性咧、习惯咧，甚至同伴嘅影响带俾佢嘅缺点，所以佢就谂咗一个咁样嘅 planning 出嚟。咁而佢亦都认为咧，正系因为佢有呢个计划，慢慢咁样去培养自己嘅美德，佢先至后来可以成为一个品行够好嘅人嚟去做佢后来想做嘅事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富兰克林系用手账嘅记录嚟帮助自己建立自己，令到自己成长嘅话，咁佢一定系有被手账改变到佢嘅人生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手账运用方面其中一个几成功同埋几特别嘅例子。
1: 我想起我前排睇韩国综艺有一个节目啊，好似系唔知咩咩 quiz， 我唔记得，我冇追嚟睇，纯粹网上见到啲片，就系讲早一两年《黑暗荣耀》呢套戏上嘅时候啊，宋慧乔咪上咗去做访问嘅，佢又系讲话佢初头离婚嘅时候有一段时间个人系好
0: 状态唔好，
1: 唔知点啦，状态唔好系啦，咁佢咧就写有一个开始咗一个习惯，就写一个叫做感恩嘅 journal。咁佢就每一日咧瞓觉之前要写十样佢值得要感恩嘅嘢。咁而呢一个部分咧，即系佢话其实任何嘢都写得噶，你大大细细都得噶咧。感恩可以食咗一碗好好食嘅饭，感恩你仲喺呢个世界上面生存，感恩你今日饮咗一杯好冻嘅冰冻嘅咖啡咁样。咁跟住佢就话慢慢地，因为咁样咧，其实个人就会觉得其实冇呢个世界冇想象中咁坏。系啦。起码自己会识得向一个 thankful 嘅角度去谂嘢，或者系揾寻找自己生活入面嘅小确幸。我觉得呢个有少少似头先你讲啊 Benjamin Franklin 嘅时候嘅嗰个态度咯。
0: 即可能呢 Franklin 佢做嘅嘢就係用打卡嘅方式去打卡美德嘅培养。咁你头先讲宋慧乔嘅例子，佢就用打卡嘅方式喺手账度呢去打卡返生活之中嘅各种小确幸。我觉得都係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啲嘅习惯嘅。咁头先你讲话写低自己每日值得感恩嘅事，我觉得佢培养嗰个习惯就係要我哋习惯去感受呢个世界嘅善意，或者习惯感受呢个世界仲系好美好。咁如果你话佢本身嘅状态系一个唔系几好，即可能系人生嘅低潮期，佢去做呢件事嘅话，我觉得嗰个值得我哋去学嘅嘢咧，就系、喺你喺泥沼之中嘅时候，你要有意识要自救。即我相信佢开展呢个计划，其实都算系一种自救计划嚟噶嘛。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好灰暗啦，我尝试。找一些方式令到我观察得到、留意得到和记得低这个世界好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可以见到他怎样开始慢慢再 appreciate 他的生活诸如此类，但同时我觉得我都可以 appreciate 这个在低谷的态度，我觉得都不错不错。
2: 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话，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话，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晚上近8:00起火，火势大约半个钟之后救熄。火警期间现场冒出浓烟，几十人自行疏散。消防派出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一名13岁少年一度逃出窗外，坐在外墙冷气机顶部等待救援。消防员协助这名少年返回安全位置，他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九龙湾启业村下午有一名男子持刀游荡，警方接报后透过闭路电视追踪，在彩虹村附近截停一架巴士将他拘捕。事发在今日下午1:00，警方接报说一名持刀男子在启业村一个街市游走，其后冲锋队人员翻查包括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男子身处旺角区，登上了一部 1A

0: 患嘅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佢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喺医院嘅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义合道附近进行9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1只无人看管9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9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9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9只，应该保持冷静，同9只保持距离，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9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各项措施已经实施近1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改革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答复时话，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1,400,000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超过17%，显示改革有效分流非紧急病人。喺医疗费用减免方面，截至9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大约33万宗申请，当中超过90%获批，获批全额减免计人数增至超过250,00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5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0: 行。好，翻嚟咧，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怡睇，觉唔觉得咧有一个时期手账呢件事其实系几系潮流尖端噶？即系可能今时今日大家就会觉得我用 digital 嘅方式
1: 电话
0: 系啦系啦系啦，去记我哋嘅 schedule 就得，我哋唔需要真系手持一本手账。但系曾几何时咧，手账咧系好似系一种生活嘅文化或者一种生活嘅风格嘅代表嚟噶嘛？
1: 我记得啊，细细个即系都唔会细细个嘅中学嘅时候，都会轮唔时听到啲同学讲，哎，我要去买 schedule 啊，定点点点啊，要买边本啊，咁样。
0: 嗯，即系曾几何时，手账呢件事都系潮流嚟嘅。咁当时大家都觉得佢可以系一种单品，用嚟展现自己嘅审美。如果你话富林克林系令到我哋对于手账嘅嗰个作用，佢可以对我哋自己个人成长或者生活方式起到啲咩作用嘅一个先驱，咁我就好想介绍一个，我谂系品牌吧，佢就系令到手账咧一时间成为咗一种潮流，成为咗一种。
1: 哦，我知你讲咩啦？
0: 系咪真系？我想讲 Hobo Niche， 我哋咪讲紧同一件事。
1: 哦，咁唔系。
0: OK， 好，
1: 你继续。
0: 唔紧要，我想介绍 Hobo Niche 嘅。咁其实咧，佢系手账文创化，即系手账呢件事变咗可能系某种文青风格。又或者可能佢是某种生活态度的表现的其中一个代表，他是那个转折点来的。其实呢，这个故事呢就要追溯到1998年。日本呢有位广告文案大师叫做觅井松里，开了个 website，就在里面呢用他自己积存多年的广告文案的功力，在里面写了很多他自己的推荐，即例如他推荐的产品，他自己推荐的生活的好物，也都写了很多随笔和采访。Hobo Niche 就发现了这件事，就问他为什么这件事不在实体簿上进行呢？为什么你只在网络上面记录，你不写低呢？这个时候呢，这位文案大师呢，他就讲了很多为什么他觉得手写是不利的原因。咁其中咧， okay. 其中一点咧就话，虽然我中意写嘢，但系而家现存嘅笔记簿啦，佢哋可能系设计上唔够靓啦，冇办法满足佢作为一个广告大师中意嘅嗰个 visual 嘅效果啦。咁亦都可能咧就话，因为有啲嘅设计好唔方便，例如只要如果你嗰个页面唔平整嘅话，你某啲位咧系会棘噶嘛，即系我意思你嘅手背。在中间揭页的位置可能会硬到，所以你写的时候就不方便。又或者他也都说，我如果要写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用钢笔的。那你现在这些手账的 page 如此之薄，全部都透底，我写完一页之后背面那页就已经不用摇，如果我背面都写完，两边我都看不清楚。即是他就point out 咗一堆点解佢作为一个喺 visual 上咧，或者喺呢个传播上咧都好有经验嘅人，佢唔用实体手账嘅原因。咁于是咧喺2001年嘅时候咧 ，Hobo Niche 咧就参考咗好多各方嘅意见啦，包括头先讲嘅嗰堆手账缺点之后咧，佢就设计咗佢哋嘅手账。嗰个核心咧就首先咧就系要极薄嘅。即真系方便随身携带嘅，但系极薄咧咪好容易会有头先讲透底问题。咁但系咧，佢哋就用咗一种叫做巴川纸嘅材料。呢种巴川纸咧就系可以做到极薄，但系咧系会防嗰种化开啊。所以啲字体咧，哪怕你用钢笔咧，佢都首先唔会喺嗰张纸度化开啦，并且咧佢都唔会透底嘅，就照顾到好多文青。因为嗰阵时嘅文青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中意书写，都系用钢笔嘅。佢哋都苦于如果佢哋用手杖去写嘢嘅话咧，哪怕佢哋中意啦，有呢个习惯都好啦，都系会化开啦，同埋都系会透底。咁佢呢一款咁样嘅手杖一出咧，即刻就好受文青们嘅欢迎，因为完全系迎合咗佢哋嘅书写习惯嘅。咁呢一款咧，令到钢笔嘅书写唔会透底嘅方式，就令到手账咧成为咗一时年轻人同埋文青嘅宠爱，因为嗰个书写体验实在太好，从而咧基本上系带动到嗰一个时期啦，成个手账产业嘅转型。因为一间开始做呢件事之后，其他因为佢又冇专利嘅，系咪先？
1: 系，
0: 即系你只要拣好材料、材质嘅纸，你都可以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后来好多品牌都仿效，咁就令到一时之间咧，手账咧就被 俾好多人去抢购。咁因为一开始做呢件事嘅系文青嚟嘅，咁
1: 嗯
0: 都影响到啲人觉得好似你揸住本手账喺手，会显得你可能更有生活品味，可能咧更加有文化。更加有那种文青的质感，咁所以亦都好多人咧就以有一本自己嘅手账或者揸住一本手账出行，我喺条街度我就拎住本手账嘅咧，嚟作为一种自我身份认同或者系自我身份嘅传递嘅方式。曾几何时，手账真系 a thing 嚟嘅。去到今时今日啦，即系虽然手账已经开始好多人觉得可以重新用翻呢啲电子嘅嚟替代，佢哋又睇唔到其实手账都有好多好处啊。咁不过咧。Hobonichi 一个牌子都依然是很努力地生产一些他们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还会喜欢的手掌的。我现在查到最新的数字已经是两年前，即我查不到2025的数字。但是2024年的时候、Hobonichi 他们的手掌已经出到236款了。
1: 哇，
0: 即你可以想象在今时今日这个电子的年代，他们真的都好努力咁样去发展唔同嘅款式，就希望大家都仲可以揾到一啲自己中意嘅手杖。日本咧依然都仲系手杖大国嚟嘅，
1: 系啊，
0: 系啊，佢哋都依然系有呢个嘅习惯。如果你话边个地方买手杖买得最多 ，probably 都仲系日本啦。咁日本咧而家嘅每年嘅手杖销量都仲系可以去到1亿本嘅。咁即系话，哪怕系今时今日咁依赖 digital 嘅年代咧，佢哋都几乎系人手有一册嘅手杖咯。即系当然识写字嘅族群啦，即系你话 BB 更加冇。咁我自己会觉得都系非常之得意嘅一件事。而手账复兴呢件事呢，我觉得最正嘅呢就系个 timing exactly 就系喺 digital 开始发达嘅时代。因为我头先咪讲嗰个转折呢系嗰个文案大师嘅。佢用电子手账嗰个方式基本上就等于系写个 blog 嘛。咁嗰段时间其实都系一时网络嘅 blog 开始兴起嘅时间。咁但系就系因为个 blog 嘅兴起令到纸本，即系例如做手账嘅行业，佢哋想进步，如果唔系，佢哋就会被淘汰啦嘛。所以反而重新令到手账呢件事复兴咗。我揾到咧日本时报咧，佢哋有一篇文咧系写话，我哋而家觉得手账嘅蓬勃咧系一种复古情怀。如果我哋而家有人用手账，我哋觉得呢个人系一个念旧复古嘅人，亦都觉得呢个系一种旧时嘅嘢嘅回归。但实际上其实咧手账嘅兴起根本就系社交媒体时代嘅产物嚟嘅。呢、这个咁嘅讲法都几刷新我嘅认知咯。你觉得咧？
1: 我都好认同，日本卖手账系真系好一流，因为我自己都系呢几次咧去日本就买定下一年嘅 planner 啦。咁而我觉得可以选择嘅 option 真系有好多，即系你任何 style 书写习惯、记录习惯嘅，都总会喺嗰度揾到适合你自己嘅 version 咯。而全部都系，我觉得而家已经基本上好似头先 Esther 讲咧。都是用了那隻紙的了已經。
0: 是啊，我很少再找到會化開和會透底的紙。
1: 是啊，而且寫得是很舒服，很順，很絲滑的其實。
0: 沒錯。但是原來一到這個是他們要再來去研究新材料才可以找到的紙張。
1: 即是我們 take it for granted 啦。
0: 真的啊。
1: 但是是真的很好寫咯，即是无你无论乜嘢寫落去呢，至起码是头先 Esther 讲嗰啲牌子或者是一啲不嬲手账比较出名嘅牌子嘅纸质呢，都系嗰一种好滑啊，唔会化啊，吸收得好快啊嘅纸质咯。
2: 超时空漫游。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自愈人生。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依缇，
2: 我系 Winsome。
0: 啱啱咧，我哋咪都好 concern 或者好 focus 喺日本嘅手杖发展嘅。
2: 嗯，
0: 咁其实咧 ，Winsome 送俾我，你记唔记得咪送过手机绳嘅？
2: 系啊，
0: 系啦，手机绳咧都系日本大国啊。

0: 手机绳都有前世今生嘅江户时代咯，有一种叫做根符嘅东西。咁日文咧就系读 netsuke， 咁根符咧就系同日本嗰阵时嘅穿着习惯有啲关系，因为嗰阵时咧日本系唔兴西服啊，即系冇西装啊，冇褛，咁日本人大多数都系着和服浴衣嗰啲啦，咁和服浴衣咧传统嘅话咧系冇袋噶。咁所以咧，佢哋系冇得咧，即系有啲随手小物件咁塞落啲衫袋啊、裙袋，冇呢支歌仔唱。咁所以咧，佢哋又冇办法唔带嗰啲咩钱啊、印章啊。佢哋以前系好中意随身带啲印章、身份嘅证明咁样。
1: 而家都系嘅，仲系要吸噶。
0: 系啊，日本人佢哋咧仲系要吸嘅。系啊，咁同埋有啲人系即系要随身带啲药物喺身噶嘛。咁好唔方便啦，因为啲衫冇袋啦咁。咁呢啲嘢要放喺边呢？咁嗰阵时咧，日本人咧首先就先发明咗一种小袋子嘅，就叫做提物，即系sakemono。咁就系用嚟咧装啲随身物品啦。咁但系呢种小袋子咧就不能够就咁挂喺个和服度嘅，咁佢就需要一种挂钩啊。佢就要个挂钩，个挂钩就系呢个前世啦，就系根符啦。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跟我们讲的手机绳好似？即
1: 是
0: 你将手机当是那个小袋子，当是提物的话，将我们和这个的提物牵连住的，挂在我们身上的，就是这个这样的金符，就是手机绳的前身。咁当时啲金库咧，即系将嗰啲随身小袋子扣喺挂喺身嘅嘢咧，佢哋可以系用象牙啦、木头啦、金属做嘅都得噶，即系佢哋嘅材质都几多样化，咁啊形状都好多。佢哋有时会专登将佢雕琢咗咧，咩小动物啊、小图案啊，咁令到佢好 cute 咁样咧，就可以卡喺佢哋嗰个和服腰带度啊。
1: 啊，
0: 咁就显得佢哋随身带嗰个小袋子，佢哋个提物好似系扣住咗喺佢哋腰间啊咁。咁我哋当然咧一眼望过去嘅时候，我哋就只会见到话哦，佢喺腰间用啲唔知别针定是什么东西咁扣咗个袋仔。但其实咧嗰、那个唔系普通别针嚟嘅，嗰旧嘢咧就系根符。
1: 嗯，
0: 咁金库咧又唔止系一个工具，因为当佢咧开始咧出现喺衫度，啲人会见得到之后咧，追求审美嘅日本人们咧，好快就觉得呢个都可以系一种艺术表达嘅形式咁。咁所以咧，佢哋就喺个小小的一嚿小金库度咧开始斗技艺，即系佢哋就要做好多精湛嘅雕刻，咁啊令到呢个金库嘅设计咧越嚟越精美。咁我觉得都好似今时今日咧，当手机壳或者手机绳啦，开始满足咗基本嘅嗰个功能需求之后，大家都会谂点样佢先至会越嚟越靓，用啲乜鬼材质令到佢靓啲，要喺上面整啲乜嘢图案，点样先符合自己嘅审美？我觉得都好似啦，即系好多嘢，只要佢一开始 fulfill 咗个功能性，尤其佢可能本身只系我哋日常生活之中一件小物件，但系当佢过咗功能性嗰条线之后，大家就会开始追求佢靓唔靓啊，啱唔啱自己嘅口味咁啦。咁但系后来咧，和服咧就开始慢慢被取代啦嘛，因为日本人都开始着嗰啲西化嘅衫啦，咁冇再需要用咁多提物，即系因为佢啲 pocket 就已经衫袋又有，裤袋又有啦咁。咁但系咧，日本人咧就没有丢失佢哋对于小袋袋嘅喜爱嘅，即系佢哋依然好喜欢。咁所以咧，去到1990年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觉得我哋有手机啦。咁我哋手机都需要一种好似提物或者好似根符咁嘅东西喎，咁直头佢哋咧就喺个手机上面，即系例如手机顶翻盖嗰啲位咧，佢设计一啲窿，等你可以挂条绳上去。
1: 嗯，
0: 呢啲其实系日本嘅手机厂商先做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就系我哋以前仲用紧翻盖手机嘅年代，有啲手机咪系有位你系可以穿绳嘅。
1: 系啊，
0: 直接喺手机度穿绳嘅呢样嘢，其实系因为日本人佢哋本身就好习惯，我哋有啲嘢提物咁嘅东西，我哋就需要一个好似根符咁嘅嘢，令到佢可以就咁挂喺我身啦。所以佢哋喺做手机嘅时候，佢哋都谂，我哋喺个手机壳度都要揾个位，系等大家可以穿戴，可以穿喺身嘅咁。咁於是後來就有呢個嘅掛孔喺手機上面，咁有啲人咧就真係用嚟做手機繩啦，有啲人就純粹做手機吊飾啦，咁而吊飾都開始越嚟越流行啦，咁令到手機繩咧就成為咗一代嘅明星吧。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已經又即係經歷咗好多代啦嘛，咁啊 smartphone 嗰啲都經歷咗好多代，咁但係咧依然都仲會有人專登要插手機繩喺個手機度噶嘛。 咁其实亦都有好多原因，第一种就真係实用性嘅问题，即係大家希望 free 我哋嘅双手，咁整条手机绳佢可以挂喺身，咁我哋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双手更被解放啦，咁亦都可以呢比较容易唔会唔见啦。咁第二样就係装饰性囉，就係、是、因为大家无论係呢个手机壳，即係手机嘅背面又好，定係我哋啲手机绳都好，其实都係可以用嚟展现我哋嘅个性同埋品味嘅。咁所以呢呢样嘢都成为咗一种风潮，咁当然呢种风潮就唔系就日本啦，香港都系啦，咁全球都系啦。喺韩国咧，甚至手机嘅装饰风潮系有自己一个特定嘅 term 嘅，即系韩国呢个嘢叫做 palm cool， 即系 exactly 就系点样去 design 去装饰自己嘅手机，佢哋有 term for 呢件事，呢个风潮
1: 好犀利啊！
0: 系啊，就催生出咧，佢哋喺线下咧有劲多 DIY 嘅铺咧，系净系。俾大家喺嗰度去 DIY 自己嘅手机壳啊，自己嘅手机装饰咁。咁其实咧，如果你仔细去睇手机绳呢件事，就会发现咧，佢同日本以前嘅金库有好多共同点。佢哋都系连接我哋日常所需要随身携带嘅嘢，去到我哋嘅身体上或者挂喺我哋手上嘅嗰种中间点啦。咁当你开始 fulfill 咗个功能性之后，大家都会谂点样可以令到佢更加符合我哋嘅审美。于是咧呢啲咁嘅东西咧，由一开始咧佢只系一个小小嘅功能性嘅用具，到后来变成一个种装饰，再变成咧大家自我表达嘅一种，即系同人讲我系边个嘅审美系边个嘅一种形态。咁我觉得其实成个发展嘅过程都系非常之得意。咁而调翻转头就系，如果一开始冇金库呢样嘢嘅话，会唔会有机会我哋嘅手机翻盖嘅时候就冇得穿孔咧？
1: 你又讲我谂紧，我以前啲手机系咪真系一早就已经有得穿？又好似真系嘅，但系最开初其实系冇乜呢一个手机即系电话绳嘅意识嘅。最开初都就系觉得一嚟唔知嗰两个窿做乜啦，咁但系后屘开始有人喺度讲话，唔系啊，嗰度系摆手机绳噶，跟住又周围又开始派啦，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好兴广告嗰啲宣传物品，有啊，有啲奇奇怪怪嘅手机绳噶，
0: 系咩？唔知喎、
1: 啊，系啊，唔靓噶，好即系有啲老土嘅，咁但系。都是印那间公司名啊，那些logo 啊，
0: 即有啲似、
1: 啊、
0: 有啲似而家啲公司有时会出佢哋嘅 USB 咁牌，系咪？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咪有呢啲啦，跟住后屘就开始有呢、這、一个
0: 意识啦。
1: 系啦，有呢个意识嘅时候就开始大家兴 DIY 啦，已经。我好老实嘅，我冇 DIY 过嘅，但系我身边嘅人
0: 咁你拣唔拣手机壳啊？
1: 唔揀㗎。
0: 哦，係咩？好。
1: 係啊，我好單調㗎。即係譬如你見我而家用緊個電話呢、這個手機殼，永遠都係嗰個嚟㗎。咁就算爛咗、啊、我都係買返嗰一個嚟㗎。即係我成日都俾人話我好無聊。我又冇。
0: 你係因為冇所謂係咪因為？
1: 是咯，咁我系唔中意用胶啫，纯粹系呢样，因为我惊啲胶氧化咯。
0: 会发黄嘅，而且唔好啊。
1: 是啊是啊是啊，咁 other than that 我就其实真系对于电话嘅装饰系冇乜要求嘅。
0: 哦，明白明白，即系但系 so far 而家啲电话装饰啲壳都可以发展到好贵。
1: 是啊，
0: 但系我哋如果谂一谂，呢件事系点样嚟嘅？即系最初，其实我哋有见到啲同佢好相似嘅小物品喺以前嘅日本已经有，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发现。超时空漫游。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说，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被途人影到书包破烂，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警方下就拘捕女童的38岁继父和32岁母亲，他们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虐儿案件调查组接手，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以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社署说，父母或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照顾，如果家长或照顾者遇到困难，可以联络地区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或者致电社署热线寻求协助。东涌一个公屋地盘昨日发生工业意外，警方下午1:42接报，说东涌汇东街近长东村一个建筑地盘，一名30多岁男工人由高处跌落平台，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至下午大约2点，伤者最终不治。劳工处说，这名男工人在外墙进行拆卸平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对于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已经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房屋署说，高度关注今次事故，要求承建商立刻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房屋署立刻主动检视其他房委会地盘类似清拆工作平台工序的安全情况，亦会要求承建商提交详细的调查报告。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 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九龙湾启业村下午有一名男子持刀游荡，警方接报后透过闭路电视追踪，在彩虹村附近截停一架巴士将他拘捕。事发在下午1点多，警方接报说，一名持刀男子在启业村一个街市游走，其后冲锋队人员翻查包括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男子身处旺角区，登上一部 1A 号往东九龙方向的巴士，冲 工队人员作出调配，合力在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对开截停巴士，上车截获疑犯，在他的斜孭袋内检获一把长约32厘米的刀。涉案男子46岁，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地区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2: 戏曲大世界，我哋一路坚持紧一个系列啊，同大家探讨啦，就系、是、啊一个地方，香港呢个城市有啲特质，咁啊历年嚟咧都造就咗好多啊唔同界别里面出色嘅作品啦、人物啦，甚至我哋城市本身咧都有啲特质嘅。咁但系点样将佢成为 IP， 可以令到佢有衍生无穷嘅生命力咧？咁我哋就继续探讨啦。同我一齐嘅当然就有两位好拍档啦，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Hello，Hello，
13: 大家
14: ，Hello，Hello。
12: 今集的 IP 就要以一个人物作为一个主角啦。

0: 好应该有嘅，我觉得系。
1: 嗯，等佢都系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好强嘅 IP 嚟噶啦，吓、
0: 嗯
1: 啊、哥哥张国荣
0: 系啦。咁大家都知啦，唔使讲啦。今年系70系嘛？
1: 嗯，70岁啦，系啦。
0: 系啦，咁周围都见到所有唔同嘅。形形色色嘅嘢都见到佢。
1: 嗯，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讲下啦，即係佢作为一个人物嘅 IP 可以系点样衍生呢，同埋究竟佢嘅特质喺边度，我哋成日都话。即係首先如果我哋讲作品嘅话，就係、是、个作品要好啦。如果讲个人物嘅话，个人物要够独特，同埋要有一个我哋叫做全球性啊，或者系一个普遍性，即系话佢一啲特质，佢嘅做法咧，令到喺唔同嘅年代嘅人或者唔同界别嘅人都可以参照嘅，咁呢个先至值得攞出嚟讨论
0: 啊！你咁样讲，好好好，咁你觉得一个呢啲，你当系一个好似物化咗咁啦吓，个人嘅本质使唔使好嘅咧？其实作为一个 artist。
1: 本质即系话佢心底好唔好嗰啲啊？你个意思系嘛？
0: 佢嘅人系一个咩人？其实重唔重要嘅咧？定系唔使佢人设嚟嘅啫？你嘅呢个世界 present 出嚟系乜嗰样嘢？大家受你理得佢背后嗰个系真定系假？其实大家重唔重？因为大家都好知嘅，而家观众呢啲话题，大家都知好多时都用人设啊嘛。即系你眼前见到嗰个偶像，其实佢真人唔一定系呢个性格，唔一定系呢种特质嘅。不过佢设定咗啦，基于好多原因、商业元素或者佢入嗰间公司帮佢谂。咁咗佢要如何呢啲嘢已经唔系秘密嚟噶啦。咁、
1: 嗯、
0: 我有时会反思翻呢样嘢，究竟佢个本质重唔重要嘅咧？定、系个人设就系行下即系先行嘅咧？
1: 咁因为冇得真系认识佢嘅本身个人系真系系点啦，咁所以就只可以用佢摆即系。发放出嚟或者俾大家嘅印象去讲嘅啫。但我始终觉得一样嘢咧，就系话你睇佢嘅艺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个 craft 系乜嘢。即系如果一个 artist 佢个 craft 去到某一个水平，或者你一路见住佢嘅改变嘅时候，其实佢系冇得假嘅。即系我话呢一个嘅转变嘅过程咧，一定系佢自己本身内在有一啲嘢系真实嘅，一啲佢自己嘅 character 又好啊，特质又好，令到佢可以喺佢嘅 craft 喺佢嘅 art 上边一路咁样转化，一路去表达。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睇佢嘅艺就如见人咯。
0: 嗯，即系你相信其实已经流露咗好多出嚟。
1: 系啊，我唔知 Morris 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0: 即系呃唔到。
2: 应该话其实而家嗰个玩法啦，咁讲啦，即系 artist 佢建立咗个所谓嘅人，即系而家系兴咩咧？而家系兴咧，尽量贴近佢嘅真人。
1: 系啊，系啊。
2: 系啦，表达佢嘅真性情嘅嗱，呢个系一个呢我谂呢五年里边咧，你见到尤其是喺香港嘅娱乐圈，或者其实喺韩国啦，啲 K-pop， 因为我女中意听就接触多啲，佢哋成个人设咧就已经唔系再制造啊呢一个系一个纯情嘅靓仔，呢一个系点样嘅？佢系一个男团可能有七八个人，但系咧每个人嘅性格都突出啊。当然呢个可以造就啊，但系你会见到咧，佢系特登将佢哋自己个真性情咧，反而系。表露出嚟，成為佢嘅一個招牌，一個性格。譬如佢係某一些佢啲弱點，佢都照擺出嚟俾你。佢好驚乜乜乜或者佢對某一啲嘢恐懼嘅，或者佢個人或者成對人嘅遺憾就係比較矮一啲嘅。佢哋都會用呢個樣嘢出嚟變成一個話題嘅，即係佢哋唔介意將一啲優點與弱點暴露出嚟，變成咗佢哋嘅一個形象。咁你都可以話你可能呢個都係一個計算嚟嘅，但係相對於我哋以前嗰種嘅人設。即係你係白馬王子就係白馬王子㗎，你唔可以行差踏錯嘅，喺呢個表面上面已經係好唔同啦，已經係成件事。
1: 咁所以我覺得哥哥張國榮咧就正正係印，即係可以用嚟作例子。我哋今集講佢就係經歷曬呢個階段啦。佢點樣由一個真係人設或者叫超級偶像嘅一個咁嘅設定，跟住慢慢咧佢開始越嚟越自己嘅嘢暴露咗出嚟，甚至到最後咧佢係坦蕩蕩坦然話俾你知，我就係咁樣噶啦。即系佢都系经过咗一个差唔多十几廿年嘅历程啊！如果数翻嘅话，嗱唔同嘅阶段，佢就系有一种唔同嘅咁样出到嚟嘅感觉。
0: 啊，呢个咧，咁我想讲得啱嘅，但系呢个咧，佢仍然都可能系人设嚟嘅，不过设计得比较阔啲，或者设计得比较准啲，因为你夹硬扭咗，如果呢个人系 A。系 A 系行系去行右手边嘅，你叫佢行左手边嘅，佢会做得唔好啊！
1: 系啊，一定系露底添，同埋唔可以持续嘅，一定唔得嘅。
0: 所以而家咧，可能只不过系聪明咗，跟翻佢本身嘅 character 去帮佢做人设咧，就会佢会做得好。

0: 所以仍然都可能是人设。因为我咁讲呢，因为成日接触唔同嘅，即係年纪大啦，我都开始接触人多咗啦，睇到佢或者睇到一个人嘅20年、30年嘅一啲变化，咁你就开始知道一啲轨迹呢。我都认同一样嘢，就係话好难嘅，你夹硬扭曲佢，如果系一个好假嘅嘢呢，你系做唔到嘅。嗱，譬如大家都知道哥哥，其实我都唔系识佢，不过见过几面啦。咁大家都知佢好认真做嘢啦，佢会尝试，譬如拍为一套戏，佢会尝试如何如何，就唔系吹水嗰只啦。咁同埋你话佢，多人都话佢好喺人个角度谂嘢，我谂都系嘅。我第一次遇到佢，我唔识佢个，嗰次真系第一次见面啦。我仲喺电视台做紧，我哋出外景。咁撞到佢又系唔知做乜，系同我哋嘅 crew， 佢系好 nice 咁同啲 crew 倾偈，即系当然喺 ATV 成长噶嘛，哥哥系，咁佢见翻一啲好低下层嘅 crew， 咁佢好笑容同佢哋倾，佢反而同佢哋 chit chat， 就唔系捉住啲导演啊乜乜咁样。我当时见到，我觉得啦，当然系我只能用我主观判断啊，佢好真，佢唔系喺度做紧一个我好 nice 嘅形象。你几睇到佢几开心同呢啲人倾偈，咁呢啲就同埋嗰度又唔系喺公众视线，唔需要
1: 咁样，
0: 唔使做咁多嘢啦。咁我觉得呢啲就系佢自己点做人，跟住带翻落个气度咧，系会有影响嘅。
1: 咦，你有几面之缘啊？咁另外嗰几面系咩缘啊？可唔可以知道啊？
0: 我拍张，我同佢影过张相噶，我成日留念噶。
1: 你就好啦，我冇同佢合过照啊。
0: 我同佢合过照啦，跟住有一次拍一啲嘢嗰阵时候，就叫佢讲下嘢啦，咁吓，咁都佢好 nice 嘅，所有嘢佢都系佢有分寸去做嗰种人嚟嘅。咁系咯。
1: 系我谂我会晕低嘅，你见到佢乜都做唔到嘅，乜都讲唔到嘅。咁所以今集我哋就可以即系从我哋拣嚟哥哥唔同阶段添啊，唔同阶段唔同情景嘅作品，亦都可以反射或者即系反映翻佢。佢真系好多面，佢真系个多面手嚟嘅，我形容佢吓。
0: 咁不过肯尝试咯，好明显吓，
1: 冇错。
0: 佢可能佢。同佢个性格，你会睇到呢个人都系有啲少反叛，佢由个样啊，由佢开始转，都有气
1: 质啊，
0: 都有少少反叛，系做一啲你话唔得嘅嘢，我咪做俾你睇下啦。又或者唔系必然啦，同埋佢出道唔知有冇关啊？我真系唔知道，我一路都讲一样嘢，就系话佢既冇运又有运啊嘛。我成日讲一样嘢，冇运就系出道嗰阵时要兴乖仔，仲系兴紧乖仔，好嗰啲人设咧要好正正正正嘅，唔可以
1: 白兔仔嚟噶，个个都系啊。
0: 咁嗰阵时咪阿 Danny 咪就系白兔仔一只咯，吓咁所以佢自己咪自命佢系李香琴啊嘛，你而家如你真啊，咁样就喺度玩啦。咁样吓，咁大家明李香琴系奸妃啊嘛，咁啊哥哥个佢系亦正亦邪样嚟嘅，其实佢做令狐冲就好啱噶啦。咁大个世界开始变啊，我都大概同大家分享过好多集之前，开始变就开始阔啲啦，唔一定系要最纯正啊，又或者系亦正亦邪啲就唔得啊。咁但系咁啱佢好运啦，前面唔好运，后边好运就系、是。仲系风华正茂嗰时转风先得噶嘛，哇！迟得滞就个风就唔系你噶啦嘛，咁咪啱食到正咯。
1: 同埋佢个转唔系净系转一次啊，佢系不停转啊。
0: 嗱，佢成功之后，佢就可以再不断转啦。
1: 好，转头翻嚟再讲。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嘅 IP 系列主题就会讲人物啦，当然就系哥哥张国荣啦。咁啊，理身一下先，我作为呢个资深嘅哥哥迷咧。

0: 咁就係啊 Rex 頭先講啦，佢轉運嗰一下磅上去咧，我就已經哇迷到不得了啦，咁所以都叫做知心噶啦，送翻
1: 轉頭。你都係佢轉運嗰時先開始嘅，就唔係佢未轉運之前就已經相中咗佢。
0: 冇，完全冇印象對呢個人之前。
1: 啊，係咩？係、哦。我都有啲朋友咧，佢完全未名不經傳嘅時候咧，喺 ATV 嗰陣時候咧，已經好留意佢啊！咁話俾我聽，啊呢個人好留意嘅乜乜咁樣嚇，咁係咯，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嘅。咁佢轉運嗰個就好明顯啦，真係成個世界都開始轉風啦嚇，轉咗風呢，我覺得呢個風係進步咗嘅，
0: 係變咗不羈的風咯，好難啊呢、這個嘅，我自己都話
1: 就係繼續。咁咪適合佢咯，不羈啊嘛，佢都係不羈形象，所以佢做啲啲叫咩啊？有型嘅飞仔啊，
0: 仔啊，
1: 即系旭仔嗰啲咪啱咯。
0: 系仔啊，
1: 系啊，携得嚟又唔系冇性格嘅、即系唔系乱嚟嗰种携，只不过系咧对于某啲嘢嘅不满啦。所以嗰阵时阿飞正传就食正佢呢啲 character， 就摆喺佢身上，其实就好啱嘅，因为佢演绎就真系比好多人都啱啊。佢企出嚟就系有一种即系。秒嘴得嚟好型噶嘛，佢可以
0: 系因为佢咁嘅外形，你佢做咩你都会原谅咗佢啊嘛吓。咁啊 ，Morris 咧自己对于哥哥嘅嗰个历程吓，张国荣嘅历程，你自己觉得有啲咩系好深刻嘅阶段咧？
2: 深刻阶段，我谂都系喺翻嗰个做演员嘅时候啊。嗱，歌嘅时候咧，咁我当时即系佢嘅歌咧，当然非常之流行啦。但系我并不是即系 Leslie 派嘅，即系我唔系太有听佢，即系当然会听到，因为太红啦，你唔会唔知嘅。其实首歌你要识嘅，你都会识得唱添嘅。其实，但系并不是会走去买佢嘅专辑啊，买佢嘅碟去听嘅人咯。咁反而佢开始转型变咗做拍戏多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咦，好似唔同咗成件事，即系可能。尤其是喺佢隱退之後，即係其實而家睇翻轉頭，一個33歲嘅後生仔啊，其實
0: 係正值當擲係啦，盛年啦，我哋叫係啦，
2: 係啦。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呢？即係諗翻轉頭，佢經歷咗啲乜嘢，而唔想再喺個樂壇裏面再去鬥，或者再去點樣咧？而有封咪唔再唱歌咧？嗰陣時有一個咁大決定咧？嗰陣時唔會理解嘅，而家睇翻轉頭先至覺得，哇！究竟係咩一回事令到佢咁樣咧？而佢睇翻佢嗰個藝術發展嘅足跡啊，佢究竟點樣由 ATV 開始，跟住去到受到一啲頭先我哋講啦，舞運啦打壓嗰陣時唔興佢呢啲款啦，到大家開始接受佢呢啲款啦，跟住一系列嘅呢、這個黎小田監製，我最記得就係佢呢啲歌改，全部都係改日本嘅。跟住原來係吉川晃司原唱嘅，唔怪之你兩個啲款都係咁樣嘅。不過哥哥靚仔有吉川晃司好多咁咯。咁即係完全係食正咗當時日本有一扎呢啲咁嘅歌俾佢改，俾佢有個咁啱嘅人俾佢唱到。但你俾其他俾 Danny 唱唔啱啊，俾阿倫唱都唔啱啊！呢啲歌就係佢唱先得嚇。咁你真係食正嗰樣嘢就有運啦。跟住去放跟住無端端就。唔玩啦，我唔玩啦，我玩第二样嘢啦，即系好型噶嘛嗰下。当然我成日觉得啊，其实佢哋呢啲封咪退出，或多或少当时都系受到山口百惠影响啊。
0: 绝对系
2: 21岁就退休
1: 啦，好似嘛，
0: 绝对系
2: 系啊系啊系啊，21岁就退休啦，山口百惠吓咩事啊？完全发生唔知咩事咁、啊。我哋覺得啊，原來係可以咁做嘅，即係哥哥覺得有個人可以借鏡。當然佢唔係完全退出娛樂圈，好似山口百惠咁樣啦。佢係只不過啊，我做一啲我更想做嘅嘢，我唔需要有咁多包袱去嗰度。咁呢個係我好佩服佢一樣嘢。你話自己 personal 接觸就冇乜啦，都係同阿 Rex 去工作嘅時候有拍過啦。即係嗰個訪問問佢幾句，咁我係個 cameraman 咯，我透過鏡頭，我透過個鏡頭影住哥哥咯。咁佢都嚟過我餐廳食飯嘅，同阿啲 artist 啊，同阿 Logi 啊嗰啲咧，我都有啲印象嘅。但係當然冇乜點接觸傾偈啦。咁人哋食飯咁食飯啦，尊重人哋。咁啊見過咁樣幾面啦，咁就冇乜 personal 嘅接觸啦。咁但係透過佢所做嘅嘢咯。佢嘅藝術歷程，你覺得啊，呢個人係唔簡單嘅嚇，真係
0: 好，咁我哋今集就會揀嚟我哋心目中嘅代表性嘅哥哥嘅作品啦。咁首先我哋就聽翻一隻咧，唉，真係絕到咩咁啊嚇！喺電影裏面本來就好小氣嘅，點知唔得啦，我要加佢戲咧，因為佢實在係嗰個人物就係阿十二少啦嚇，就喺、呢個胭脂扣裏面啦。咁 Rex 揀嚟呢一個選段咧，完全係嗰只嚇。

0: 邂逅同阿如花，
1: 唉，即系点讲咧吓，真系南北行嘅少东就系咁样样噶咯，应该系嘛？
0: 吓，佢系真系好啱做啦。咁我又反而想介绍咧，嗱，我中即系整只相机就系哥哥嗰个年代，佢哋涉猎嘅嘢，咁啱个社会系好多变化。冇咁單向嘅，就唔係我哋上一集嗰啲，我哋唱開，哎，中意咩又個社會興乜就攆曬一樣嘢。我哋一路都係咁，但係哥哥經歷嗰個年代咧，就有仲有粵劇啦，有粵曲啦，有國語流行曲啊嘛，叫做嗰陣時，跟住又慢慢轉化到粵語流行曲，
1: 有歐西流行曲，
0: 係啦，
1: 又有國語，係
0: 啦，
1: 冇錯。
0: 咁佢就佢豐富啊，佢嗰個年成長嘅年代經歷曬呢啲嘢咧，所以佢哋係有一種獨特嘅韻味咧。所以佢而家唱客陶秋恨。嗰度就韵味就系既有现代感，又有上一代嘅某些味道拉住，然后 mix 咗一个新嘅感觉，你又觉得咦唔系好唔似旧嘢喎？咁我觉得呢个好重要。而家系少啲，我哋等再听完，我哋再讲点解要咁样形容。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贾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贾希齐扬说，两国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普京说，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然将会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踪的上海音乐教师近日已经安全返回上海。大使馆郑重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的承诺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据报，这一名33岁的音乐教师上个月24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曼谷，第二日曾经在微信和朋友联络，当晚失去联络，他的电话在上个月27号曾经两次发出语音讯息，但家属未及接听。据家属提供给警方的资料，他的手机 IP曾经显示地点在缅甸克伦邦南部，隔一条河就是妙雅底园区集中地。至今个月1号，家属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接到家属求助，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去到东京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说，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对原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他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包括重新检讨日美地位协定。小泉形容案件凶残，亦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同美国讨论怎样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

0: 宵禁为期30日。财经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表示，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推高通胀。下个星期公布新一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会大幅下调乌克兰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并没有讲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可能持续高企，而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利率和债息，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过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他警告，一旦 AI 投资回报令到市场失望，将会带来深远影响，需要建立监管防护措施，管理 AI 带来的重大风险，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和稳定风险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听到 Rex 今集带嚟嘅选段，关于哥哥张国荣 IP 嘅啊，其中一个都系 IP 嚟噶，呢、這个十二少仲唔系 IP，
2: 系
1: 啊，绝对系啦
2: 吓。阴差阳错落到佢手上，就变咗一个好好嘅化学作用。
1: 嗯，咁啊呢一个嘅版本嘅《客途秋恨》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1988年嘅演唱会里面唱嘅。
2: 你最熟啦呢啲就
1: 嗱，当时我记得，因为我有去睇嘅嗰个 concert， 咁我觉得，咦，点解咁怪嘅？佢着晒呢啲。长衫出嚟咁样唱咗一段唔系流行曲嚟嘅，系一个 pop concert， 应该劲歌热舞或者咧真系慢歌冧死晒咁样嘅，点解加段咁嘅嘢嘅咧？咁啊后屘先知啦，其实佢好鬼中意呢啲咧醉生梦死啊，嗰、那个年代啊嗰啲咁样，佢话系过足瘾啊，即系胭脂扣俾佢嘅感觉就系、
2: 是，嗯，都佢好似系。即系我一讲啦，嗰个年代有啲咁凹凹陷嘅人物去做

0: 花又系啦，系嘛？跟住阿哥哥又系啦，咁都唔知系咩嚟啊！我成日觉得呢啲都
1: 整定咯，系啊，系佢个咯，咁样
0: 一种缘分啦。我哋香港人都有一啲嘢见到咧，就等于我哋成日讲 YPT， 吓、任建辉、白水仙同力心三位艺术家嘅聚首一堂，吓咁啊发光发热。但系原来系好短嘅时间里面聚合咗啲好重要嘅嘢，呢啲我哋一路都会再研究，点样可以借助呢啲嘅前人行过嘅路，有一条轨迹，我哋可以去唔系模仿，模仿一定唔得噶，因为每个人特质唔同，即系等于哥哥同阿妹姐，你如果要重拍《胭脂扣》。不如拍过另一套戏，
1: 冇啦，
0: 我求你唔好。我自己从来都唔恨做呢啲嘅，我唔恨重做一次一啲经典嘢嘅，攞啲经典嘢嚟到再重构重塑，我就系好有兴趣。但系重搞一次咧。有啲好忠於原著咁做拍多次，我都唔知為乜。
1: 咁就無謂啦嚇。咁但係頭先聽翻呢個選段咧，就係、是、聽到話哥哥係用咗一種有啲粵曲味少少嘅一個唱腔嚟到唱嘅。
0: 少少啦，呢啲就係佢自己成長吸收到嘅一啲嘢咁樣。佢又好中意任白嘅，其實大家都知噶啦。我都係嗰啲場合見到佢咁，佢又好 nice 嘅。咁你嚇即係。当然我哋都好识做嘅，唔会走去集邮嘅，但係喺啲好 relax 嘅时候咁影张相咁样嘅啫，纯粹係咁、我就唔会排队嘅，通常排队签名排队影相我就一定唔排嘅。
1: 我都系啊，其实我会忍住嘅。
0: 我唔怕。
1: 咁啊，Morris 今集带嚟一个哥哥乜嘢阶段嘅演出呢？
2: 这个阶段演出来，刚才我们刚刚听了他唱一个《拍图秋恨》，我就想起那个时期，即是他们那辈的歌手呢，刚才我们都讲了，可能那个艺术环境呢令到他们吸收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很记得啊，他们都很兴在演唱会上做一些另类的表演，例如呢卢冠廷演唱会呢 ,90 年呢都整个首万恶人为首
1: 的。因为同佢爸爸个关系嘛。
0: 对对对
2: 有关系。咁你哥哥头先我演唱会又整咗一首客途秋恨，当然即唔同嘅关系而接触到一啲相对传统啲嘅嘢。但佢哋嘅唱法一定唔系佢哋上一辈或者嗰一辈人嘅唱法，但又有嗰种韵味喺度㗎。咁我而家今次揀嚟呢首歌係我自己好鍾意哥哥佢都係翻唱人哋嘅歌嘅。呢首歌本来并不是佢嘅，係张艾嘉嘅，係一首国语歌嚟嘅。但係落到佢手佢当然改咗做粤语词啦。跟住我觉得嗰个词嘅意思又好好啦，即係又同国语嗰个词本身又互相辉映啦。咁佢嘅演绎又好啱啦，就係最爱嘅呢一首歌啦。就是张艾本来张艾嘉都是叫最爱，佢又嗰个咧亦都是叫最爱，但唔系最爱是谁，是最爱，是另一首歌嚟嘅。咁同埋系好嗰个好 musical 嘅，我成日听首歌嘅时候咧，觉得佢系好似一个音乐剧里边一首插曲咁样嘅。咁我特登呢次拣嚟呢个版本就系佢呢个89年啦嘅呢个告别演唱会嘅时候所演绎嘅版本。
3: 我知道全场咧应该差唔多都系爱死党，所以喺呢度。特别要送俾你哋嘅，有以下落嚟呢一首歌。

0: 估唔到你哋同我一样。
1: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2: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1: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2: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3: 为着旧爱，正在
1: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一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4: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1: 系啦。
3: 回答我可不可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 ，Morris 揀嚟今集嘅选段就系哥哥张国荣嘅一个演唱会版本嘅《最爱》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当时佢喺呢个演唱会里面咧就着咗一套

0: 欧式嘅王子装啊，攞埋一个面罩咁样咧，就唱呢首歌嘅，系嗌到癫咗嘅。
1: 哇！真系得你先记得啦，呢啲真系系啊。咁呢首歌咧，作曲就系李宗盛啦，作词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嘅。咁其实我成日觉得呢首歌好似一首诗咁样，佢唔系一个特别嘅一个故事，佢系一啲好大嘅感覺，對於人與人之間啦，或者係對於你鍾意嘅一個人啦，或者對你好重要一個人嗰樣嘢，點樣陪伴啦、停留啦，我覺得，咦，好有意思嘅一首歌。
0: 嗯，係嗰、那個 arrangement 都係好大氣，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嚇，那個意境好宏大嘅嚇。同埋咧，聽翻，咦，佢唱嘅方法咧，如果我哋講話音樂劇 musical 咧，都有少少，即係唔係完全係啦，但係佢嗰啲起碼就同客途秋恨嗰隻聲就完全唔一樣啦，已經嚇。
1: 係啊，我諗因為個曲式唔同咧，其實會影響到一個歌手咧點樣去演繹嘅，即係佢成個歌曲嗰個安排啊，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好 musical 其實感覺，咁佢就自然會走向咗少少嗰個方法去演繹呢一首歌嘅。咁再加上我覺得嗰啲歌詞其實係好有發揮嘅位啊，即係作為一個歌手，你點樣去唱過一句咧？點樣去吟過一句，或者真係用你嘅力度去推嗰句出嚟咧？呢首歌咧係好可以發揮，而哥哥係發揮得好好嘅。
0: 再加埋最後嗰句咧，估唔到你同我一樣咧，哇！仲要係
1: 佢加嘅呢句勁啊，哥哥加得，唔係咯，我覺得 fans 完全係尖叫咧。
0: 唱片版本都有嘅呢句 ，original 都有嘅嚇，就係應該係 Virgin Snow 嗰只碟入邊嘅一首歌嚟嘅。嗯，我真係榮迷你噶，唔係壓你噶。嗱，咁啊，講翻阿哥哥個演藝嘅歷程啊，即係一路見證住佢唔同嘅階段咧，我覺得喺佢隱退之前咧，大抵上啦，大家都會覺得啊，佢都係官仔骨啦，或者係好不羈啦，勁歌熱舞啦，或者唱冧歌又得啦，都好全面好多面嘅。咁但係到佢真係隱退之後翻出嚟咧，我反而覺得咦？有另外一个哥哥出咗嚟，喺完全咧系将以前嗰啲包袱啊，人哋点睇佢啊，好似已经唔再重要咁样，佢就要做翻自己，话俾大家知坦荡荡嘅张国荣应该系点样样嘅。我觉得哇，系完全系一个阶段嘅出现，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
2: 嗯，咁都要多谢你哋啲粉丝肯接受人哋真实嘅一面嘅，吓，即系个社会有少少呢啲方面有少少进步噶，我觉得
0: 系咁，同埋佢嗰种嘅无论演绎嘅方法、演绎嘅歌曲、拣选嘅电影、佢个取态，你都好明显见到噶啦。佢真系唔再去理系咪哇人哋中唔中意噶，会唔会人哋点样去评价我啊？佢就系要拣佢想做嘅一啲 project 咯，或者觉得值得做嘅 project 吓、
1: 完全系啦，睇佢睇拣电。电影嘅取向咧，你就知有几个好重要嘅 character 喺电影里边，我觉得都可以大家会去有好深印象。头先我哋所讲《阿飞正传》里边嘅玉仔啦，嗱，唔保证一定系一个受欢迎嘅角色嚟噶呢个，即系呢一啲咁样嘅。而家我哋会有时认为都渣渣地嘅呢个男仔，都渣男嚟噶，咁但系。即佢咁靚仔，你又
0: 嬲佢唔落，
1: 係嬲佢唔落，
2: 都唔係淨係靚仔嘅。我覺得係佢帶咗個角色係
0: 有啲脆弱。
2: 係啦，你會如果用女性咧，你會好好啲咩啊？好憐惜
0: 係。
1: 嗱，呢個一個啦。咁跟住咧，你又會見到啦，《霸王別姬》裏邊嘅程蝶衣啦，呢一個角色啦，好似又係為佢即係。天造地設嘅一個角色，呢個係好突破，因為佢一定要仲要透過一個 training， 一個好長嘅訓練，佢先至做到嗰種嘅專業之餘，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好脆弱嘅一個角色嚟嘅性格上裏面，佢可以好剛強、好硬正，但其實嗰個唔係佢最主要，其實佢最 fragile 嗰一邊可以表現出嚟。咁呢個又一個好唔同嘅角色。咁另外又去到另一個好記得嘅歐陽鋒。东邪西毒，呢个生意佬，有个二撇鸡咁样嘅一个好突破，佢嘅演绎都好唔同嘅。其实佢喺度暗暗沉沉啫嘛，喺个电影里边，喺你耳边嗰度讲，
2: 不断暗沉
1: 咁样嘅，系啦。喂，你谂真啲啊，其实系咁样好啲，即系咁样嘅一个角色，同佢以前角色又完全唔同晒啦。咁我觉得头先好似阿 Audra 就系佢自从即系所谓隐退咗、退出乐坛之后咧。另一个世界，表现佢自己之余，亦都将佢好多嘅方向、好多面性咧，系表现出嚟嘅。
0: 系啊，嗱，

到睇佢嘅即系舞台上演出，尤其是演唱会啦，咁去到真系热情演唱会啦，佢一个好完整 concept 嘅一个演唱会咧。睇完之后咧，我都同自己讲啦，就都不枉我中意咗佢咁多年。以前我就当佢系偶像 idol 嘅啫。睇完嗰个演唱会咧，我就觉得佢系 artist 啦，真系啦，一个艺术家啦，我会咁样去形容佢。咁尤其是即系佢嗰个 concept 系好完整嘅。由天使到魔鬼，就佢点样将成个 concept 由歌啦、舞台嘅调度啦、服装啦、表演啦，所有嘢去串由天使到魔鬼嘅一个过程。咁其中一只歌咧，就系我今集会拣嚟嘅选段啦，叫做《陪你倒数》。我好记得喺 concert 睇嘅时候咧，哇！嗱，而家我哋如果讲话 Lady Gaga 好犀利啦，吓玩嘅嗰啲即系宗教嘅符号啊，又或者一啲好黑色嘅即系 symbol 嘅时候咧，原来哥哥当年已经做紧啦，就系喺呢首歌里面咧就玩好多一啲黑色啦，同宗教有关嘅一啲符号啦，咁样咁从佢嘅造型。去到舞台嘅调度，去到所有灯光音乐嘅编排，完全系目定口呆嘅。当时嘅我系睇完之后，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咗，就系话一个即系真正嘅 artist 啦，或者艺术家啦，就系佢不停会去将自己唔同嘅特质透过佢嘅艺术去展现出嚟，同埋佢永远唔会只系停留喺某一个位或者某一个特定嘅形象嗰度咯，吓咁呢个都好睇到就系呢个哥哥嘅艺术一生，咁所以最后我哋都听翻呢个现场版本嘅《陪你倒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三大指数下跌，债息回升和油价持续高企，利淡股市表现。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 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 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 1.22%。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首40只，余下的10只就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1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都获得超过80%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之后，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并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将此主题由16个增加至24个。另外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将选范畴限制在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并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分别以市值排名和收入增长排名为选股准则。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说，将会同中国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时亦曾经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下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行性，但两国关系目前陷入低迷，难以根据此前惯例协调会谈。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5年任期将会在明年8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报道说，中国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与联合国和其他部分机构的合作，更已经提交退出世卫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方式，并指控世卫偏袒中国。消息人士说，中国计划推出的提名人选显示中国希望填补美国的空缺。52岁的宋利有20年富有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富有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在下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若果宋利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 美国田纳西州上个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并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的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个星期执行死刑，为她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并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这次新闻报道员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四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6: 边会咁易啊？
7: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连两集咧，就请一位朋友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分享咗好多嘢嘅。咁佢有个比较特别嘅病啦，咁 Kelly 不如你自己讲下啦。咁讲翻俾大家听，其实你有个系咩病呢？
5: 嗯，大家好，我系 Kelly， 我患嘅系玻璃骨病。
4: 嗯，系啦，咁啊 ，Kelly， 邓嘉玲咁同我哋分享咗两集系关于佢个细个嘅情况啦。咁其实佢都有形容俾大家听咧，其实佢嘅身高大概佢两岁几嘅小朋友咁样啦。咁佢有透露个秘密，就系大概几多磅嘅，佢话透露佢秘密大概就40磅左右啦。咁但系佢都几好力噶，有举哑铃噶，咁啊甚至有弹琴啦。咁上一集都有讲到咧，就话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咁因为佢已经系无数咁多次都数唔出嘅骨折噶啦。
5: 嗯，
4: 咁爸爸媽媽或者所有人都好呵护佢啦，即係都觉得唔想佢受伤呀咁。咁所以喺佢細个嘅时候呢，佢话佢主要都喺铺床度活动嘅啫，瞓喺铺床度啦。咁媽媽呢好无微不至嘅，将所有佢需要嘅玩具啦，佢需要用嘅嘢呢就围住晒喺佢个身边咁样嘅。但我都想问返你啦，其实你我见有啲网上呢资料都显示过，咁你有提及过当年爸爸媽媽，因为当年呢一来个医术未有咁发达啦，咁亦都或者大家对轮椅呢样嘢，轮椅朋友呢样嘢，可能又未去到一个咁开放，或者有时抱住都好奇怪嘅目光啦，咁令到佢哋都好大压力嘅。咁嗰时其实系咪相对佢哋个情绪都容易，或者系冇咁好呢？咁我又记得你有讲过咧，就话啊，当时咧嫲嫲负责帮手凑你啦，爸爸妈妈又翻工啦，咁其实系咪一个咁样都系一个少少嘅缓冲呢？其实都系。
5: 其实回想翻细个嘅时间都系好唔容易嘅事。即系由我出世啦，至到六七岁嘅时间咧，其实嫲嫲都同我哋一齐住嘅，咁所以嫲嫲主力日间嘅时间咧都系照顾我，咁父母就出外工作啊咁样啦。咁我谂系再艰难嘅日子就系、是、七岁之后啦，即系妈妈即系冇再同我哋住啦，咁样嗰个阶段对我父母嚟讲系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工作如常，因为始终都要养家啦，咁样但系无奈地要将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好唔放心啦，所以直接好似上一集所讲啊，妈妈就会好无微不至地去为咗我嘅日常所需咧，就会摆喺我嘅床嘅周围啊，咁样咁同时地妈妈啦，即系当时嘅工作地点，佢离屋企咧大概步行10分钟，咁佢都好把握每一个时间lunch 嘅时间都会翻嚟陪我一齐食饭啦，咁样即使可能系工作比较忙碌，要 OT 好到好夜嘅，可能11点翻嚟，但系佢都会即系好珍惜我哋相处嘅时间，去照顾我嘅时间，都会同我冲凉啊，去预备第二日嘅嘢啊，咁样咁我谂呢个阶段嚟讲，系咪一个缓冲啊？我谂系彼此相知，彼此去明白。一个好深刻嘅一个日子咯。
4: 咁妈妈真系其实系好呵护你啦，即系就算 O T 到好。

0: 嘢都要翻嚟帮手冲凉咁。其实我想问下咧，喺当时你细个，因为你话你系细个个骨系更加脆弱啲啦，又好惊整到你。咁譬如对同你冲凉嘅时候，都需唔需要好长嘅时间咁样，即系要好小心噶嘛？会用好长嘅时间帮你冲凉嘅，其实。
1: 我妈咪做嘢好，好能干，即系我回忆翻妈咪真系佢一个好叻嘅女人。即系对于一个残疾人士嘅家长嚟讲咧，要照顾一个身体咁特殊嘅女女咧，系唔容易嘅。佢都系佢有同我分享过，冇噶，一边学边做啦咁样。咁但系佢本身即系我认识嘅妈妈咧，佢都系一个真系好能干嘅女性，佢好多嘢都系好。好有条理啦，同埋学嘢好快啦。咁所以啊，你会话因为我嘅身体状况，小心一定会嘅。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用好长嘅时间唔系嘅，好快手噶，做每一样嘢都好快手。系啊，
0: 所以咁讲咧，其实每一个照顾者，尤其是啲妈妈咧，真系好强大。我成日觉得佢哋好强大，
1: 冇错，
0: 系因为其实佢哋已经唔紧要啦，等我嚟，跟住佢哋乜嘢都可以解决到，只要照顾自己小朋友就可以解决到咁。咁我都想问翻你啦，你就话你细个嘅时候，妈妈好锡你啦，咁所有嘢都喺翻晒个床边啦。咁但系对你嚟讲，嗱，虽然系好呵护嘅，但同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系咪都有闷嘅时间，或者都好想，我可以离开下呢铺床嘛？系咪都会咁样谂噶？
1: 有，其实日日都好天马行空谂好多嘢噶，我自己，即使可能每日都系望住天花板或者四埲墙都好，但系我个脑里边啊，都会去好多一啲想法，将来大个咗会点样样啦，希望会点样啦，咁呢个都系会成为咗我里边嗰个嘅坚持信念，咁 keep 住嘅。但系又未至于即系会真系好开放地同爹哋妈咪 share 分享冇嘅，所以就系话啊，写封信到我长大，写封信俾佢哋嘅时候，就系将我咁多年嘅想法同佢哋表达，呢个系第一次。所以细个都系自己谂咯，同埋坚持咯，系啦。
0: 即系一味你会谂好多嘢喺铺床度。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我想问下咧，你就话细个就系好少可会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啦。咁系咪其实佢哋都会担心会受到啲可能说话好难听啊，或者都奇异目光？其实系咪都有试过呢啲嘢发生？
7: 有。
1: 系点样样？
7: 系其实唔单止系街上嘅途人，即系会担心嗰种嘅眼光。其实。回忆翻，其实就算我妈妈工作嘅地方，其实都唔敢话俾人知道有一个残疾嘅女嘅。所以好多佢嘅同事啦，即系以前嘅同事，只系知道佢有个仔。我谂系因为嗰个年代始终都系对残疾人士都比较系会有一种抗拒啦，难接纳嘅

0: 情形嘅。
1: 嗯，
0: 咁所以好明白妈妈嗰种内心嗰种嘅忧虑咯。
1: 嗯
0: 即系要话俾人知道，唔系啊，我其实我冇个女，咁即系得个仔嘅啫。其实即系个内心会点样咧？吓，即系我觉得系好唔容易咯。
1: 嗯，但系你后屘系点知道呢样嘢？即系佢同你讲啊，定还是你有啲咩方法去得知咧？即系你佢会同。未必夠膽同同事講，其實有個女女原來係身體咁特殊嘅。咁、你係點知道佢咁樣同人哋講嘅？
0: 佢冇正面同我講嘅。係啊，但可能有時啲同事打俾佢。咁就啊，媽咪講電話，咁我就唔好嗌我啦，唔好即係唔好出聲啦咁樣。咁咪即係同埋好多時你可能電話當中都有聽到。会提及哥哥嘅、但系冇提及自己、自己就会知道我咁、样、
1: 但系你当时其实会唔会唔开心啊？
0: 有嘅、有嘅，即系始终细个都好多嘢，唔系话完全明白啦，咁样，同埋嗰种嘅难处系点咧？即系我唔系佢啊嘛，始终我好难完全去感受到，但系到一路成长开始慢慢会知道，会知道。咁同埋到我长大咗之后，其实妈咪都最后将我嘅即身份啦，叫做同咗佢最好嘅三位同事讲咗。咁我哋都有见面啦，咁样咁。即系我都感受到妈咪嗰种嘅勇气，其实佢唔系唔想讲俾人知，但实在难以启齿。咁、但系难得喺佢人生里面有几位好好嘅同事，系、真系好主动去讲嘅。咁嗰阵时我都大个噶啦，都有20岁左右啦。咁、样，咁所以我系好开心。即系嗰种开心唔单止我好似啊，即系喺妈咪心，即系喺妈咪嘅群体里面。啊！知道有呢个女啦，之余最重点嘅就睇到妈咪嗰种嘅释怀，佢嘅勇气点样去突破自己，呢个系我觉得最开心嘅事。
1: 呢、个真系释怀真系好重要，因为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到，其实佢廿年以嚟系好辛苦地，即系 个情感系好辛苦，或者佢亦都可能好复杂，系啦，好压抑，咁可能好复杂，因为其实某程度上佢会觉得，又唔敢俾人知道，但系你系佢女女，其实可能佢对你都觉得愧疚，佢有冇同你讲过呢啲？即系之后有冇同你分享呢啲心里边嘅感受？
0: 冇嘅，但系我谂我哋。好多嘢都系两心知咯，即系我同佢系好有默契嘅，即系我谂系即系嗰种血脉咯，
1: 系，咁嗱，你就话因为后屘佢都譬如同事之间都要咁耐之后先知啦，咁其实你哋细个就好少会出去啦，咁其实系咪有时去啲家庭聚会都系冇乜机会可以去到噶？
0: 系嘅，
1: 系因为屋企譬如亲戚嗰啲都唔系咁知道呢个情况，定还是系唔想俾佢哋知，定还是佢哋都有啲说话？系啊，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即系我哋所有亲戚都知嘅，都知嘅，系啦。咁只系同事啦，系啦，即系比较系以前比较年代比较耐嗰啲咧，即系啦，后生时期嗰啲就。就同事唔知啦。
1: 但我想问翻咧，嗱，你就话因为你哋细个都好少出街啦，变咗你都好多时都系喺铺床者屋企幻想好多外边嘅世界咁样啦。咁直至有一次你真系屋企买咗一部部车俾你可以自己出到街坐咗部车度，你仲记唔记得当时第一个画面同埋你嘅心情系点样样啊？
0: 嗱，其实咧我第一架嘅代步车咧就唔系而家你睇到我自己揸住嘅电动轮椅。其实系到我真系有一架车嘅时候系我17岁嗰阵时。就即系妈咪就。帮我买咗一架 BB 车
1: ，BB 车，
0: 即系容易 control， 因为始终咧唔知道用咩途径下可以买一架 fit 到我 size 嘅轮椅啊，咁所以好似最容易亦都系最啱我 size 就系 BB 车啦，咁所以就买咗呢部，
1: 系
0: 咁样，咁当然啦，嗱17岁亦都可以回顾你嘅17岁嘅时间，如果要坐一架 BB 车嘅感觉会点样呢？咁样好多时我去学校分享嘅时候，我都同问啲学生会系点样咧？咁样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嗰个 moment 咧，我自己会觉得我唔介意自己坐架 BB 车，因为呢一架车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嘅开始，
1: 系
0: 真正认识世界或者。

让街上的途人去认识我，即是认识这个身体。当然好奇的目光是在所难免的。在个过程里面，我亦都会是好会担心父母那种的心情。但是在这个过程是一个对我们三人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还有一起去克服，一起去面对的阶段。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每日嘅生活

0: 嗰次就系你第一次尝试系唔系喺爸爸手抱住之下出街嗰个状况啦。
1: 系啦。
0: 哦，咁呢样嘢系对你嚟讲当然好印象深刻啦。
1: 嗯。
0: 但对爸爸妈妈嚟讲咧，其实佢哋系咪都会好记得呢个画面啊？
1: 好记得，因为特别系有一个画面，我自己都好深刻。
0: 嗯。
1: 嗰阵时我同爹哋妈咪出街等紧过马路啦，等紧绿灯咁样，身旁有一位伯伯。
0: 嗯。
1: 咁位伯伯咧，其实已经系望住我噶啦。
0: 嗯。
1: 啊，咁啊，即系当然咧，我父母都会意识到啦。
0: 嗯。
1: 咁到咗绿灯啦，啊，即系大家一齐向前行嘅时间咧，咁伯伯嘅脚咧系向前嘅，但系佢个个头咧视线咧系拧翻转咧，一路望住我前行嘅。咁父母睇到呢一个嘅画面咧，就好唔开心。咁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点解要咁望佢咧？其实佢又冇做错啲乜。当我自己听到父母咁样表达嘅时候，我内心都好难受。反而我自己冇乜嘢。但系我可或许啦，我哋都可以好有理据话，算啦，不如我哋唔好出去啦。喺屋企几好啊，咁样即系保护，咁样又唔会有咩眼光。但系正当我以为我父母都会怕，都会惊，或者我比佢哋会更加担心嘅时候，其实唔系。反而父母系冇因为咁样而退缩。继续好愿意咁样带我出街。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冇刻意，大家真系坐埋去讨论呢个问题冇嘅，从来冇。但系都系大家好明白。佢好父母好知道我出街嗰种嘅开心，就算有目光都好，佢哋都愿意同我一齐去面对。咁所以呢个阶段由 B B 车。到手动嘅轮椅，到真系啦，电动轮椅啦，至于 control，我谂系经历咗11年，即系呢个过程转折嘅过程11年，都睇到大家嗰种嘅蜕变，嗰种嘅勇气，同埋系安心咯，
0: 系，
1: 因为。好记得噶，即系当时我想要一架电动轮椅嘅时候，其实爸爸反对，
0: 佢惊危险啊。
1: 系啦，冇错，唔得，
0: 唔
1: 好，好危险啊！你自己出街啊，咁样，咁啊，爹哋妈咪都好担心，但系妈咪就开放啲嘅，即系觉得都系嘅，即系长久以嚟，即系都你都需要自己自立嘅咁。咁啊，同爸爸说服爸爸啦，咁最后都有咗一架电动轮椅啦，咁样。咁啊，真系一个好大突破，
0: 系
1: 好大突破。咁所以今日嚟到做访问咧，如果冇一架电动轮椅嘅话咧，又可能又唔同噶咯。咁样啊，可能真系又需要爸爸咁样推我嚟啦。咁样
0: 系啊，即系原来其实喺17岁嗰年，嗰个 B B 车就成为你哋一个好大嘅冲破枷锁嘅工具啦。咁嗱，嗰次就系你第一次可以真系唔再系爸爸抱住你出街，咁就好记得呢样嘢。咁我想问翻，就由嗰次开始，虽然有个伯伯咁拧转望住你哋，虽然你哋都唔好受，但反而嗰刻已经觉得，都已经行得出去啦。咁之后就继续去，就如常咁样出街咁样啦。咁呢个真系好好，好进步。咁但系嗱，你用咗11年时间啦，就由B B 车去到手动轮椅啦，再系电动啦。咁其实电动轮椅系几多年前开始噶？
1: 电动轮椅几时开始？系喺我2009年嘅时间，系啦，即系唔经唔觉讲紧系17年前嘅时间。咁其实嗰阵时点解我想有一架电动轮椅咧？咁其实话说喺我仍然坐喺手动轮椅嗰个嘅时期入边咧，其实我已经能够读书噶啦。
0: 系
1: 啊，不过。

0: 读，我真系真系读书成廿四岁咯。咁啊，好大个噶啦，咁样咁啊，好唔容易之下毕业啦。咁啊，开始又会谂啦，又会谂多啲啦。好想做嘢，好想工作，即系我真系将我细个谂嘅嘢咧搬翻出嚟，好想去实践咁样样。咁啊，觉得啊，嗰阵时咧电动轮椅开始普及啦，开始，咁就所以就要求啦，咁就的而且确电动轮椅嘅出现咧，就真系俾我揾到我人生第一份工作，同埋继续进修我嘅大学，
1: 系
0: 扩阔咗我好多视野，同埋更加独立，即系比细个嗰个嘅家中里边嘅自立，同真系走咗出去嘅独立系两回事嚟嘅。明天。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

0: 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我都想问翻多少少，就系头先你讲话你24岁开始就读书咁啦，咁、其实你细个系咪全部嘅嗰个学习过程都喺屋企里边学习？其实在家学习就冇去过一啲去特殊学校，
3: 有零正规啊，完全系即系一个唔系正规嘅方式学习，因为始终幼稚园、小学、中学都冇真正入学读书啦。咁但系又好想学嘢咁、样，咁所以喺屋企里面就即系动动呢一个嘅小脑筋，就透过电视啦、收音机啦，同埋音乐，就成为咗我每一日学习嘅一个渠道，系啦，咁电视啊，电视咪睇剧集啊，唔系，我系睇教育电视嘅，系啦，喺教育电视去学，即系其实学到嘅亦都有好有限啦，就唔似真系上堂咁样学习，但系好喜欢嗰种感觉咯，即使有限中都学到啲嘢啊，咁样，咁甚至乎系收音机，头先我都有同你分享，咪前都有同你分享，收音机其实电台都系俾咗一个好大嘅回忆俾我，因为以前屋企好静，好少同人倾讲，但系会开住收音机，仿佛好似有好多人声，亦都可以听到好多一啲新闻啊，各方面嘅嘢，又去听下时下嘅流行曲啊，咁样，咁所以都俾咗好大嘅嗰种嘅知识啊、娱乐啊俾我嘅，咁音乐啦，音乐亦都系因为听收音机，就发觉原来，我都鍾意唱歌㗎喎，鍾意音乐㗎喎，咁样。咁之后就有个偶像啦，咁样黎明啦，咁样。我细个就好鍾意佢啦，因为睇咗佢劇集係啦。一见钟情，真係一见钟情，到而家我都好长情，都好鍾意佢。但其实我发觉唔係单纯鍾意囉，唔係单纯粉丝和偶像咯，而是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恩师，因为透过他的歌其实陪着我度过很漫长的孤单日子，他的歌也都令到我学习到中文字，透过唱歌看着歌词，开始学习拿笔去抄歌词，唱下抄下，咁就学习到一首中文字，咁就睇得晒啲报纸啊、书本啊、文章啊，咁样系扩阔咗我好，即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咁所以令到自己再有勇气，继续坚持，将来读书呢个梦想。
2: 系嗱，呢个都真系好鼓舞，即系你细个时候冇。从来都冇受嗰个好正规嘅教育啦，跟住就靠可能系睇电视啊，系听收音机啊，或者听歌啊，令到你学好多唔同嘅字啦。但我相信个难度好高，因为其实你听啫，咁但系究竟个字点样写呢？而你写嘅时候会困难呢？咁究竟系当时嗱系边个教你？哦，就算有只歌有歌词都好，都要人教你先知噶嘛。咁系边个教你呢？下一集翻嚟再分享俾我哋听下。
3: 好啊。

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三大指数下跌，债息回升同埋油价持续高企，利淡股市表现。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2%。纽约联储银行发布月度消费者预期调查，结果显示九月美国的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上个月的3.58%升至3.9%，创咗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三年期通胀预期就升0.1%至3.3%，五年期通胀预期持平喺3%。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睇法有改善，包括认为自己失业的概率下跌，以及主动辞职的可能性上升，但未来一年收入增长预期就回落至12个月的均值的2.6%。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仍然悲观，好多家庭认为自身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但支出增长预期升至5.5%，是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未来一年消费者预期汽油价格会升 4.8%， 食品价格升 5.5%， 租金就升 6.8%。 未来三个月无法偿还最低债务还款额的消费者比例就预期会下跌至 1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表示，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并推高通胀。下个星期公布新一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会大幅下调乌克兰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就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都会持续高企，而能源价格上升就推高通胀、利率和债息，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比例高过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他又警告，一旦 AI 投资回报令到市场失望，会带来深远影响，需要建立监管防护措施，管理 AI 带来的重大风险，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和稳定风险等。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就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1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

0: 但是每项建议都获得超过八成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之后，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六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并修订六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将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6.7 度，相对湿度 70%。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4: Music on board。
5: 二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北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元和债息回升拖累金价表现，现货金曾经跌至两个月低位，现在在410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盎司4140.7美元。欧洲三大指数都下跌，债息回升和油价持续高企利淡股市表现。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20国集团当中10几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和波兰签署了一份由美国牵头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多国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消除本国经济中的结构性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场并导致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声明又说，结构性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会导致过度生产，阻碍市场化投资，削弱了市场化出口、扭曲价格和生产模式，并且抑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彻底失衡，总统特朗普正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加以纠正。二十国成员国当中，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并没有参与这份的联合声明。纽约联储银行发布月度消费者预期调查，结果显示9月份的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由上个月的 3.58% 升至 3.9%， 创了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三年期通胀预期就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3%， 五年期的通胀预期持平在大 3%。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睇法有改善，包括认为自己失业的概率下跌，以及主动辞职的可能性上升，但未来一年收入增长预期就回落至12个月均值的 2.6%。 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仍然悲观，好多更多的家庭认为自身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但支出增长预期就升至 5.5%， 亦都是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未来一年消费者预期汽油价格会升 4.8%， 食品价格升 5.5%， 医疗费用上升 9.2%， 租金升 6.8%。安踏体育宣布完成以大约15亿欧元现金对价向法国皮诺家族的投资公司收购运动品牌 Puma 29.06% 的股权，令到安踏成为 Puma 第一大股东，为安踏推进多品牌全球化战略重要一步。安踏体育主席丁世忠说，安踏将会以零售和营运专长赋能 Puma 品牌，释放品牌的价值和发展潜力，并支援对方正在推进的战略转型计划。安踏将会寻求在 Puma 监事会取得适当职位，但目前没有对 Puma 发起邀约收购的计划。 Puma 行政总裁就说，期待和安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双方优势互补，助力 Puma 实现迈向全球运动品牌的前三强目标。国际方面，法国传媒报道，在法国雷诺亚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滨海亚尔卑斯

0: 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亚博物馆，上个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够5分钟之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农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就下落不明。法国传媒之前报道，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案发后警方调查并追捕疑犯。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6.4 度，相对湿度 71%。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3: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88.28美元，跌1.16美元。

跌幅1.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0.2美元，跌38美仙，跌幅0.38%。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话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指出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的石油。声明又说，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的承诺释放大约3.25亿桶石油。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的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IEA 又说，将会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的能源市场形势。IEA 在3月11日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应美伊战争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就公布，上个星期原油库存出乎预期减少3,186,000桶，市场原本预期会增加1,722,000桶，汽油库存就增加3,820,000桶，市场原本预计会减少超过1,650,000桶，蒸馏油库存就减少42,000桶，减幅少过市场预期。而上个星期原油每日进口量就减少53,000桶。美元汇价同埋债息回升拖累金价表现，现货金跌至大约两个月低位，喺4,10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12月期金跌1.1%，收报每盎司4,140.7美元。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话，20国集团 G20 当中10几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和波兰签署了一份由美国牵头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多国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消除本国经济中的结构性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场并导致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声明又说，结构性过剩产能和生产会导致过度生产，阻碍市场化投资，削弱市场化出口，扭曲价格和生产模式，并抑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彻底失衡，总统特朗普正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加以纠正。20国成员国当中，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都没有参与这份联合声明。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将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而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些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

0: 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6.2 度，相对湿度 72%。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每日的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

0: 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抄一个好

0: Sikisikisa.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2: 情绪坏完未？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清晨五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借势回吐，道指就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过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0.66%。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0.22%。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跌0.7%。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2%。美国房屋按揭利率升至7.49厘，创造

0: 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wo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欧洲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 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 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 1.22%。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多数委员预计今年底前仍需要再加息。所有19名货币政策投票委员在上个月的会议入面一致支持加息四分一厘，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仍然需要再加息，而压制已经连续超过五年高过目标的通胀。不过会议记录就未有明确指出几时加息，只是说持续高企的物价和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促成今年的第二次加息。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通胀仍然处于高位，部分人更加认为近几个月来这个风险进一步加剧。就业风险就大致均衡，劳动力市场似乎接近充分就业。虽然近期长年期债息上升，但很多与会者都认为金融状况似乎仍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少数与会者就观察到国债市场运作平稳，但指出要为应对市场压力做好计划亦都甚为重要。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88.28美元，跌1.16美元，跌幅1.3%。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0.2美元，跌咗38美仙，跌幅0.38%。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话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嘅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指出，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仲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话，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三月的承诺，释放大约3.25亿桶石油。而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的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 IEA 就说将会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的能源市场形势。至于国际方面，法国传媒报道，在法国雷诺亚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亚博物馆上个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够5分钟之内偷走了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就下落不明。现在我们转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在家里、食肆定公众地方， 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

0: 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就借势回吐，道指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过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 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 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 美国的房屋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wo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纪录显示，多数委员预计在今年底前仍然需要再加息。所有19名的货币政策投票委员上个月会议中一致支持加息四分一厘，而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仍需要再加息，以压制连续超过5年高过目标的通胀。不过会议记录未有明确指出几时加息，只是表示持续高企的物价和稳定的劳动力

0: 市场可能会促成今年第二次加息，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通胀仍然处于高位。部分人更加认为近几个月以来这个风险进一步加剧，而就业市场风险就大致均衡，劳动力市场似乎接近充分就业。虽然近期长年期债息上升，但很多与会者说金融状况似乎仍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少数与会者就观察到国债市场运作平稳，但指出要为应对市场压力做好计划亦都甚为重要。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8.28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2 美元，跌38美仙，跌幅 0.38%。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话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话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仲可以释放出大约1亿桶的石油。声明又话，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的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的承诺释放大约 3.25 亿桶石油，而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的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的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 IEA 说将会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会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的能源市场形势。美元汇价和债息回升就拖累金价表现，现货金跌至大约两个月低位，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盎司4140.7美元。国际方面，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星期四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左右，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释放柴油储备来到降低加油站的油价，并承诺确保今个冬季电费不会飙升，要缓解生活成本的危机，同埋平息日益加剧的学生示威。勒科尔尼在巴黎办公室发表讲话时指出，作为七国集团近期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法国政府将会在未来3个月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预计可以令到零售价下调。对于法国学生的持续示威，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前公布措施以回应学生部分诉求，这些措施可能在议会讨论2027年预算期间作出调整，但他强调在借贷成本飙升的情况下，财政拮据的政府必须控制公共财政赤字。这场学生示威最初在9月在巴黎地区爆发，诉求包括缩小班级规模、翻修校舍以及改革大学名额分配制度。示威规模在上个星期迅速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2%。
5: 想买境外流花，
4: 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8: 神，风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0: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借势回吐，道指就要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 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 0.22%。 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 美国房屋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oll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 0.7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 1.3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 1.22%。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

0: 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28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2 美元，跌38美仙，跌幅 0.38%。美元汇价和债息都回升，就拖累了金价表现。现货金跌至大约两个月低位，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要跌 1.1%， 收报每盎司 4140.7 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20国集团 G20 当中十几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和波兰签署了一份由美国牵头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多国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消除本国经济中的结构性过剩产能和生产，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场并导致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声明又说，结构性过剩产能和生产会导致过度生产，阻碍市场化投资，削弱出口，扭曲价格和生产模式，并抑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彻底失衡，总统特朗普正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加以纠正。而 G20 成员国当中，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并没有参与这份联合声明。安踏体育宣布完成以大约15亿欧元现金对价，向法国的皮诺家族的投资公司收购运动品牌 Puma 29.06% 股权，令到安踏成为 Puma 的第一大股东，为安踏推进多品牌全球化战略重要一步。安踏体育的主席丁世忠说，安踏将会以零售及营运专长赋能 Puma 品牌，释放品牌的价值和发展潜力。安踏将会寻求在 Puma 监事会取得适当职位，但目前没有对 Puma 发起邀约收购的计划。国际方面，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但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他亦都安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将会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而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 问清楚医

0: 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借势回吐，道指要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就跌了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 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 0.22%。 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 美国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了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wo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联储局九月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多数委员预计今年底前仍然需要再加息。所有19名货币政策投票委员在上个月会议中一致支持要加息四分一厘，而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仍需要再加息，以压制已经连续超过五年高过目标的通胀。不过会议记录就没有明确指出几时要加息，只是说表示持续高企的物价和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促成今年第二次加息，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通胀仍处于高位，部分人更加认为近几个月以来这个风险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风险就大致均衡，劳动力市场似乎接近充分就业。虽然近期长年期债息上升，但很多与会者说金融状况似乎仍有利于经济增长，少数与会者就观察到国债市场运作平稳，但指出要为应对市场压力做好计划都是甚。

0: 为重要。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8.28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2 美元，跌38美仙，跌幅 0.38%。 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话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话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仲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又话，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的承诺释放大约 3.25 亿桶石油，而成员国目前仍持有大约11亿桶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的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国际方面，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但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说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信息。他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就说，仍然未清楚死者怎样受到感染，以及是什么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都未证实死者是不是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已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并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释放柴油储备以降低加油站油价，并承诺确保今个冬季电费不会飙升，以缓解生活成本危机和平息日益加剧的学生示威。勒科尔尼在巴黎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说，作为七国集团近期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预计可以令到零售价下调。对于法国学生示威持续，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公布措施，以回应学生的部分诉求，这些措施可能在议会讨论2027年预算期间作出调整。但他强调，在借贷成本飙升的情况下，财政拮据的政府必须控制公共财政赤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2%。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陈舒君，
1: 生活无界限。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读

0: 识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早晨啊，嚟到7:08啦，今日星期四啊，咁啊好快一个礼拜。我哋而家嗰啲新聞咧，有時咧，我哋覺得咧，啊，好大件事嘅，又係講兩日啊；好細件事嘅，可能講三日，有啲奇怪嘅嚇。咁而家啲新聞嗰個性質咧，就有時又唔係計佢啊，好嚴重啊，啊，引起社會好大嘅影響同關注啊。我開始咧都有少少迷思或者迷惘咧，就係、是、哦，有啲咧即係雞毛蒜皮，又或者有啲無傷大雅嘅嘢咧，又講好耐；有啲好大件事嘅咧，三言兩語啊。煲嗰两日，啊冇咯咁。
4: 咁睇下网上面嗰个嘢，讨论个空间系点样？
3: 网系一件事啦，但系个人心啊，即系个其实个网，你讲紧嘅都系反映个人心。因为个网究竟煲几耐，就系我正话讲啦。你大家而家唔系话即系纯粹得一个渠道啦。咁啊，除咗自己私下倾偈嗰啲之外咧，作为话题性嘅嘢咧，有时我哋作为传媒啊做开咧就话，哇呢件嘢都几大件事噶咁样。譬如嗰啲建筑结构啊，譬如一啲政府部门之间嗰啲协调性啊咁。啊，但系咧。讲两讲，又有一个新嘅话题出现咗之后咧，大家就呼一声就去唔好叫八卦啦吓，好奇地又讨论嗰件事咁。呢个情况咧系比较特别嘅，但系咧我又觉得咧有啲譬如以前嗰啲咩何生何太嗰啲讲足几个月啊，有啲好湿声嘅家庭事讲足几个月啊，嗰啲咧有啲无谓嘅。不过呢一单咧，我就觉得反映出社會好多現象，就係、是、咧最近呢一兩日咧好熱炒或者係好熱烈地瘋傳嘅一單，就係、是、叫做有一個十歲嘅妹妹啊，佢攞住兩打啤酒嚇，即係好重啊！講真，
4: 兩大袋啤酒，
3: 大人都搞唔掂啦，即係一個咁細嘅咁瘦弱嘅小朋友咁攞住兩打啤酒咧，就行嘅時候咧，反而咧仲俾佢嘅繼父咧就鬧啦，咁繼父拖住自己個仔咁，但係咧呢、這個。我唔系佢生嘅，咁呢个唔重要嘅，即系作为一个家庭，你爱唔爱护系咪自己即系所出嘅啦，所谓啊都唔可以话论断系咪自己血缘，但系咧佢嗰个态度咧就真系令人哋咧侧目啦。咁啊，即系当然啦，有啲街坊见到哇，咪话点咁细个小朋友担住两坛咁重嘅嘢咁有啲出声啦。咁佢亦都同啲街坊有啲讲嘢啦，或者俾啊继父啊或者同行嘅男子。就责骂啦，又闹佢废人啦，咁结果就抢走咗佢一袋拎，但系另一袋咧，佢都要真系要吃力地拎。咁呢一样嘢咧，反映咗几多嘢咧？第一，系咪自己刻意去繁衍出嚟嘅下一代唔重要啦？但系作为父母，你都要对小朋友或者你嘅下一代咧都有所爱护啦。尤其是佢都未成年，佢咩都唔知道。第二咧，你就系咪超出佢嗰个体力或者佢个即系支持能力所及咧？你佢担唔担得起咁大袋嘢？同埋原来已经系惯常噶啦啊！买呢啲啤酒，因为佢妈妈咧就好中意饮酒，咁所以咧成日咧就要定住好多。咁但系你见到网上嘅相或者片咧，你就觉得呢啲每罐大概我谂啤酒500毫升到啦，咁都非常之重噶嘛。
4: 估计有成十公斤。
3: 系啦，咁你就算左手一袋、右手一袋，孭住个大背囊系书包之类咁样啦。咁即系瘦瘦咁样，咁你即系情何以堪咧？咁见到一个咁样嘅环境，咁啲街坊或多或少都会出声啦吓。佢自己 斯斯然他他条拖住一个两三岁嘅细路，再细啲嘅咁样。咁呢一个咧就有后文嘅，有下文嘅，就系话首先要查下佢呢个家庭系点啦，有冇有冇老师，即系学校都需要睇下佢有冇异样噶嘛，系咪？譬如有伤痕啊，有冇俾即系譬如有情绪上
4: 有冇社工啊，老师跟进
3: 有冇跟进啊？即系究竟系乜系咪一个开咗 file 嘅 case 啊？咁第二咧就系、是。佢呢一个咁样俾人拍到呢个动作，唔好计佢翻到屋企点样对佢啦，系咪构成虐儿咧？咁好似而家咧就有下文，咁啊，寻晚就应该系一方面咧就有区议员啊，又有学校个老师啊登门去了解啦。但系寻晚就已经系警方咧介入咗，就上门调查。不过咧，唔系寻晚，即系同一晚咧，即系事发嗰度。但系初初奇怪、哦。就列做啊误会啫，误会啫，可能啲家事啊，女同爸爸即系有所拗撬啊咁样，咁但系跟住咧，跟住你知唔知点啊？
4: 嗯，系啦，咁你睇翻咧，其实咧就而家咧就话咧就拘捕咗呢个女童嘅爸爸咧，即系个继父啦，同埋咧佢个妈妈啦，亲生妈妈啦，涉嫌就对所看管嘅儿童同埋少年人咧虐待同埋咧系忽略。
3: 系啦，咁因为呢个父母咧，其实讲咧都算后生嘅，即系爸爸38岁，嗰、个妈妈32岁。咁呢啲一定系即系转介社署啦。咁社署应该系 take care， 即系首先就接咗手去了解，因为一定要有社工咧去即系知道咗佢哋个相处系点啊。佢喺屋企仲有冇做其他嘢对待啲细佬哥系不恰当啊咁样，因为你儿童健康系包括身体同埋精神噶嘛，即系身心嘅健康，同埋你成个家庭究竟有冇能力去照顾？而家暂时睇两个啦，唔知仲有冇啦？
4: 有三个，仲有个
3: 即系你有冇能力照顾？即系等于嗰次咧，我哋都讲咗几日，就系关于嗰对都几特别嘅男女咧，咁喺外国生完第一个夭折咗，第二个咧就喺芬兰就俾当地嘅所谓社署咧又即系觉得佢哋都唔识凑，咁你成日喺屋企生唔紧要，我成日都觉得你 OK 嘅，你有呢个知识常识咧喺屋企生细佬哥唔紧要，但系你之后点样对佢受过，佢就唔系虐待嘅，佢系乜鬼都唔俾佢即系唔知食得好唔好，住得好唔好都之外咧，就唔俾佢打嗰啲咩防疫啊，或者小朋友应该有嘅一啲身体检查啊、保护啊，究竟你识唔识臭啊咁样，咁结果喺外国嗰、那个阿 Lily 就俾人政府接管咗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又喺屋企生到一个，即系呢个就题外话啦吓，咁呢个系另一个 case， 佢哋而家都仲喺度拉锯紧啊，究竟可唔可以有权攞翻个 BB 啊？咁即系嗰个 Danny 啦，细嗰个我记忆中就咁。另外咧呢、這个咧就俾人眼睇到咧，你叮住两大袋重滴滴嘅啤酒，咁就咗就算点咧？
4: 佢最初嘅时候咧就解释话咧，点解要俾个女童咧攞两大袋啤酒？
3: 操肌啊嘛，
4: 训练肌肉啊，
3: 分离到即系荒谬到一个点就是，我操佢肌肉啫咁样。喂，就算举嚿铁啊，都唔合佢比例啦。即
4: 系
3: 如果你话
4: 两
3: 嚿细细地嘅定住嘅。咁你话年青人细路哥多啲喐动啊，即系拎少少嘢帮手咁，呢个绝对正常。
4: 少少负重系、OK、
3: 完全系超乎比例，即系超负荷嘅。然后就话我操下佢，操练下佢啲肌肉啫。咁呢一种就即系更加令到即系佢应该佢个真嗰个爸爸，即系佢亲生爸爸就好鬼唔满意啦，即系觉得佢荒谬废噏啦咁。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嘅家庭咧，我都想即系除咗大家见到佢哋嘅状况之外咧，我想政府领略下咧，就系、是、有几样。第一是不是他们有一些事照顾应该有所照顾或者 take care 他们没有呢，因为你有社会福利处又有即是援助家庭的事情。第二呢就是学校。唔系 aware 到呢个少女同其他同辈或者同龄嘅有所不同咧，咁有时都要 observe 噶嘛，尤其是而家都唔系好大班教学噶啦，即系学生人数又唔系特别多，咁应该留意到。咁可能佢又情绪上冇乜异象，又冇乜讲俾人听，佢即系爸爸妈妈点对佢咁啊。第三咧就系佢个出出入入咧，其实啲街坊都留意到噶，即系觉得系唔啱比例啊，或者系唔应该啊咁样。咁再而阿姐咧就係即係。 政府而家成日咧都鼓励人生育，咁如果你生育之余，你个能力啦，你系咪有条件做父母啦？你系咪 ready 去做父母啦？咁佢呢个家庭有少少复杂嘅，就系因为应该佢妈咪就离咗婚，就再即系嫁过另一位男士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就唔系佢呢个男士或者呢个叫继父生嘅，咁我觉得呢啲唔系一个构成虐儿嘅理由嚟嘅。
4: 哦，当然系啦，因为你成日讲特首咧鼓励生育啦，咁但系咧你生出嚟你要教啦，你要即系你唔好话咧，即系要教到佢好，你仲要保护佢啊，最紧要吓，因为小朋友其实好多嘢都唔识噶嘛。咁其实如果你系即系。真係冇呢個準備啊，冇呢個心理準備，冇呢個條件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要咧諗諗咧。成日我哋講啦，做家長需唔需要咧上堂，需唔需要攞牌啊咁啦。咁其實而家咧，你講咧，即係資訊科技好發達啦。咁其實好多咧，大家睇到嘅嘢咧，其實咧，就算呢個 case 咧，其實都係網上面瘋傳喺 Facebook 嘅一個群組嘅片段嚟，令到大家好關注咗呢件事件啦。咁其實強制虐兒咧，強制舉報虐兒嗰個條例咧，今年年初咧實施啦。咁規管咗咧，其實咧嚟自咧就係教育啊、社區啊。医疗界啦，25类嘅指定人士咧，专业人士咧，都可以喺佢哋工作范围，甚至可能咧喺观察上面咧，见到有严重虐儿、怀疑虐儿个案，都可以举报嘅。咁但系除咗呢25类专业人士之外，咁譬如我哋一般头先我哋讲啦，啲街坊见到咁，其实系咪都可以去即系有关方面去反映翻啊？有呢个
3: 嗱，呢个咧就系香港人嘅心态啦。咁人哋家庭、人哋教女或者教仔咧，你作为街坊咧，如果你多事咧，真系人哋又有权闹你咧，喂，我教仔或者教女关你咩事咧？咁就甚至乎你可能听到隔篱屋啊喺度打仔，咁你出可能即系都喊一阵啊咁嗰啲。如果你话太过过分冰冷巴冷咧，人哋报警咧或许，因为你闩埋门做嘅嘢咧，都系人哋家庭里边可能人哋嘅相处之道系比较即系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动作片啲嘅，咁可能咧唔系净系闹嘅，可能系会柄嘅咁。咁有时咧讲真啦，即系细路哥太曳咧，俾父母打下手板，打下 pat pat 咧，或者藤条打大髀咧，时有啦，即系
4: 而家就
3: 唔得嘅。而家系唔得
4: 啦。睇
3: 佢如果举报你，佢如果俾人睇到你咁样做，都构成犯例。咁但系以前嚟讲，边个屋企冇打过细路啊？即系严父又好，恶妈妈又好咧，都四围有嘅。但系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即系现代嘅社会啦，多咗好多保障咧，就系你唔准即系太过肆意咁样去对待啲细佬哥。细佬哥都有佢自己，即系儿童都有佢自己嘅权利嘅吓。咁佢亦都唔应该受到身心嘅伤害嘅，呢个系真嘅。但系我正话所讲咧，就系成个社会嘅氛围又好，你本身自己嗰、那个。脾性又好，你个家教又好，又甚或至如果呢个首歌喺呢个学校有奇怪嘅表现咧，我觉得呢个警惕性咧系要强啲。即系你刚才讲就话，喂，你见到人哋咁样咧，你要报警喎。咁其实嗰个人咧，自己本身咧，除非真系好熟佢屋企人啊，好锡呢个小朋友，成日朝见口晚见面啊。Otherwise， 我觉得香港人一般嘅心态咧，都唔会咁多事嘅。即系我见到你。你闹你个仔，我都唔会去报警啦，系咪先？即系人哋教仔系各自有自己一套啦，唔 comment 啦吓。总之教得乖佢，令佢即系转为做一个正向嘅人咧，呢个方法咧，我哋就好难论断咧，咁样为之得，咁样为之唔得。但系呢个 case 咧，引起咗咁多即系嘅讨论咧。一方面就系、是、即系佢个家庭入边应该有人好中意饮酒啦。另外咧就系佢哋究竟系咪即系靠一啲津贴就即系过生活，佢哋嘅生活咧都比较系即系贫赤咁样。第三咧就系、是、穷好富好嗰个情绪同埋嗰个对细路哥嗰个成长个鼓励咧，都系好重要嘅，即系唔使好多钱咧先至教到仔嘅。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记得留意
1: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好啦，翻到嚟咧，睇睇报章嘅社评。今日信报咧就以建筑安全警号频响，全面检视监管机制为题，就都系讲翻啦。大埔宏福苑咧5级火灾发生到而家超过十个月，喺呢接近1年嘅时间里边咧。

夺命火咧，就嘅伤痛咧，系令到大家咧仍然系感觉有心。咁香港咧建造业仍然系事故频生，咁啊安全警钟咧又响过不休，就不禁令人质疑咧监管建筑质素呢个机制系咪出咗啲咩毛病？最新嘅例子咧就系赤柱豪宅呢个 One Stanley 啦，讲咗几日啦，其中一个独立屋嘅单位咧就被揭发佢嘅楼板结构咧系有疏漏，钢筋咧就比图则少四成至七成半，而且钢筋排列嘅间距咧系严重偏差。发展商建豪地产最初口风咧比较强硬，就坚决否认。咁但系随住屋宇署嘅介入调查咧，建豪地产嘅态度就逆转啦，声称正展开详细了解同埋核实工作。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对于施工质量等事项存在失误咧，必定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嘅物业作出补救。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已经要求发展局监察有关 One Stanley 嘅调查，并且针对整体建筑工程提升法律方面嘅规管要求同惩处，确保法例阻吓力，严惩呢个违规人员。咁啊，保障本港建筑工程水准呢个专业水准啦、质量啦同埋安全。如果只系着眼于 One Stanley 咧，或者我哋可以归类为啊又一件个别事件。咁但系一个单位小钢筋。可能无需大惊小怪，严惩呢个个别人士就得啦。咁不过值得忧虑嘅就系 One Stanley 唔系一个孤例。综合嚟讲，佢反映咗香港咧都几百病丛生。玛丽医院，譬如新嗰、那个临床大厦咧。大楼咧落成之后咧，就见到28部嘅升降机，竟然只系得4部能够正常运作。建筑处同埋机电工程处系证实咗咧，大楼嘅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咧位置外墙尺寸偏差，并且系出现升降机电路板同平层感测器嘅破损，以及电线接驳又欠妥，安装工艺咧又不良。咁负责为其中一部升降机签发安全证书嘅注册升降机工程师罗永齐咧，就被高机电工程处啊票控不当发出安全证书，法庭咧就裁判佢罪名成立，判处160小时嘅社会服务令。系咪只系一个工程师不当发出呢一个安全证书咧，就导致呢个升降机大部分唔能够运作呢？暂时不得而知，正常推测系情况冇咁简单。发展局声称已经收到机电工程处同建筑处提交报告，正在审视内容，查找升降机工程嘅施工、验收同监管工作系咪有不足，并且系探讨同类工程项目嘅监督制度系咪有优化嘅空间。十月中就向行政长官提交呢个调查报告。另外咧，呢个小榄、屯门同埋柴湾嘅简约公屋项目被揭发连接核心墙嗰个撑板嘅螺丝咧就遭擅自剪短，东涌公屋项目咧出现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不达标，至于几乎肯定系会导致呢个偷工减料嘅围标啦，咁就廉署、警方同警委会咧喺八月中咧已经展开三方嘅联合打击行动，就系、是、打击呢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一共系拘捕咗50人，包括集团嘅主脑咧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咧更加有黑社会背景。涉案嘅楼宇维修项目咧遍及全香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咧初步估计呢一堆咧系总值系5亿元嘅。咁既然建造业不断拉响警钟，咁政府应该系趁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嘅时候咧，一方面大公无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全面检视监管机制，尤其系必须重点透过法律工具彻底杜绝围标。宏福苑嘅惨痛教训话俾大家听，围标所导致嘅后果并非系少咗几根钢筋咁简单，而系偷工减料有机会咧系等同于杀人放火，遇难者失去宝贵嘅生命，幸存者失去美好嘅家园。彻底杜绝围标，其中一个杀手锏系刑事化，自乱世用重典，唯有大大提高惩罚，先至可以有望令到犯罪分子咧唔敢越雷池半步。监管机制必须要涵盖强制验楼计划所涉及嘅大维修工程，协助缺乏专业知识嘅小业主咧系处理复杂嘅投标问题，而且确保。

0: 维修期间唔会滥于充数，譬如使用助燃嘅物料嚟取代阻燃嘅物料。李家超特首讲过，今年内会就围标刑事化同埋修订建筑物条例向立法会提交意见建议。围标刑事化似乎系势在必行，且看政府日后点样依法办事。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啊，落实科指改革，做好风险管控噶。恒生科技指数咧改革咨询结果咧出炉啦，有关于扩大咧科技主题涵盖同埋引入咧双组别嘅选股机制嘅各项主要嘅措施咧，都系获得接纳嘅，有助恒生科指咧更加贴近科技产业咧最新嘅发展。另外，恒指公司亦都因应咧咨询市场就住双组别嘅选股机制嘅选股条件，加入咗最低嘅流动性同埋最低嘅收入要求，相信可以进一步咧确保成分股嘅质量啦，保障投资者嘅利益。近月科技硬件股表现咧未算理想，美国加息亦都为投资市场咧带嚟咗变数噶。恒生科指咧而家改革时机未必最佳，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嘅波动或者会较大噶。然而呢一次嘅改革有利香港长远形成咗更健康嘅科技投资生态，系毋庸置疑噶。今年八月，恒指公司就住修订恒生指数嘅科指方面方案咧，咨询市场嘅意见，收到嚟自香港、内地同埋其他地区业界持份者嘅回应。咨询结果显示，方案各项嘅主要建议都系获得超过八成嘅支持噶。睇翻今次科指嘅改革奉行咧，一步到位，两个月之后咧直接系生效噶啦。考虑到新增嘅二十只嘅成分股占咗科指嘅比重不过系一成左右，就算唔分阶段系实施，相信亦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只系市场嘅波动始终难免，投资者需要留意风险啦。鉴于未来同科指相关嘅衍生产品势必会增加，当局必须要做好咧风险嘅杠杆衍生产品嘅监管，保障投资者嘅。踏入咗下半年，环球主要的股市表现只属平平，港股和 IPO 市场表现亦都失色不少。美国加息更加是影响到环球的资金流向的重要变数，对投资者来讲，恒生科指现在改革或许不是最佳的时机，然而要强化香港作为亚洲新经济及创新科技融资中心的功能，这次的科指改革不仅是必要，亦都是不能够再拖。
2: 财资大道，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持续紧张，胡塞武装过去两日袭击沙特两个机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过去两日遭到袭击，一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当中艾卜哈国际机场遇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外造成28人受伤。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就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和民航运行安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已经摧毁胡塞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胡塞武装就说，沙特过去一日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又声称以拦截和打击行动挫败沙特多次试图集结兵力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计划，造成几十人死伤，摧毁大量军车，又表明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也门冲突。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但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

0: 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表示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的信息。他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就话，仍然未清楚死者点样受到感染，以及系乜嘢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亦未证实死者系咪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俄罗斯已经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并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嘅报道。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周四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左右，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法国传媒报道，在法国雷诺瓦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的滨海亚尔卑斯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瓦博物馆，上个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够5分钟之内偷走了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就下落不明。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都借势回吐，道指就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过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 纳斯达克指数就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都是 0.22%。 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美国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了近3年的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oll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3%。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宝宁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必須注意，即是說你要預計呢有不同的情況出現，因而呢你有不同的應變的方案。
1: 關公講公關，主持郭燕明、
2: 關則輝，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1: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4: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就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美股方面表现，成个投资环境嘅方向啦。美债嘅息率咧回升翻上嚟，对个投资环境嘅影响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市况。早晨，梁伟文。
5: 早晨 ，Grace。早晨，郭燕明。
4: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美债息率咧回翻上嚟啦。咁之前一日咧，即系美股方面都做得几好。咁琴晚咧见到咧道指最多咧跌超过成600点低位落过去咧，跌穿过51000点呢个位添。其后先至跌幅收窄，收市咧就跌咗341点啦。点样睇个债息方面又升翻上嚟，对个市个影响咧？
5: 其实我谂债息方面咧，当然即系一路维持喺个高位上边咧，对个经济又好啦，对个股市嚟讲咧，始终都系一个隐忧嚟嘅，或者都系一个即系负面嘅压力啦。咁之前个市场冇反应嘅，就唔代表系完全真系唔需要理会啦。咁同埋我谂之前咧，基本上过一两个礼拜咧，美股一路持续上升啦，都系靠住嗰个即系人工智能啊、半导体相关嗰、那个热情继续再次高涨啦，带动住个股市上升啦。咁但系始终即系都即系半导体方面咧。其实最近都升咗唔少噶啦，咁所以你话唞一唞气，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咯。咁所以当你啲即 AI 啊、半导体啲公司唞一唞气嘅时候，咁市场又会关注翻嗰、那个即系债息高嗰个问题。咁自然美股方面有翻少少调整，一啲都唔出奇。咁但系琴日方面咧，其实调整就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基本上个下跌嘅幅度咧都系比较少嘅。咁所以我谂都要继续留意住啦，就个、是、市场嗰、那个即系、就是、对嗰个息口嗰方面嗰个反应啦。因为始终暂时嚟讲，我都仲系觉得个市场对即系债息高企呢個情況都係冇足夠嘅反應嘅，咁所以之後會唔會再調整多啲，或者嗰個調整深啲咧？我始終覺得呢個即係風險絕對係有嘅。
4: 嗯，咁你自己睇翻咧，講開息口咧，即係美國嗰個房屋按揭利率咧升到去7厘樓上啦，咁創咗近3年嚟嘅高位嘅。其實對於一啲建築類股份，甚至可能咧住房方面嘅股份嘅影響係點咧？
5: 其实我谂当然息口高啦，当然令到即系买楼方面个负担会增加啦，咁变相可能即系市场都会担心就买楼嗰个数目都可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咁我谂即系呢样嘢一定系会存在噶啦，咁唯一就系话个存在嘅幅度有几大啦。咁当然你对即系房地产公司嚟讲，面对咗可能嗰个即系买家佢哋可能对买楼方面更加有一个即系戒心嘅时候，咁自然个销售情况会有一定嘅影响啦。咁但系暂时嚟讲，你话睇翻美国楼市啦，楼价嘅影响暂时就唔算话真系好明显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一定潜在嘅隐忧啊，或者潜在嘅负面影响系有啦，但系暂时嚟讲就唔算话真系好夸张嘅。咁但系我谂即系不断累积啦，因为始终你话个高息又好，整体嘅经济唔系太个理想都好啦。因为就算你话而家美国经济好好，咁但系始终大部分都系受到即系 AI 带动嘅啫，其他板块其实就只系一般般。咁所以对于一般嘅美国家庭嚟讲咧，其实你话系咪真系咁有钱去买楼咧？其实就未必嘅。咁当然啦，有一批透过一啲科技公司啊。透過啲人工智能賺咗錢嘅，咁當然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始終個樓市方面都會係慢慢有啲積弱嘅情況啦。咁呢個都會反映一啲喺即係啲房地產公司身上。
6: 嗱，我哋而家最近討論咧就係兩樣嘢夾住，咁你邊樣嘢咧係即係差啲咧？咁究竟係債息高對個市傷啲啊，定係話咧你個 AI 嘅不斷喺度抽水啊、吸金啊，互相即係以海量天文嘅數字咧嚟繼續堆落去咧？嗰、那個危機大啲，因為呢個危機就已經唔係第一次有人提出，而且提出嘅人咧，甚至係業界裏邊嘅添，亦都包括一啲即係資深嘅對沖基金，譬如好似。岳王啦，即系达里奥啦，咁即系佢嗰个 Bridgewater 都战绩彪炳啊，所以佢喺呢方面咧，如果佢都觉得喂就嚟啊，呢个典型泡沫啊，佢形容呢个 AI 啊，正处于呢个典型泡沫咧，可能好快就爆咯喎，咁咧即系又建议投资者咧，即系持有多啲現金，即係個現金水平咧就保持翻高啲咁。嗱，呢一啲咧投資智慧其實好講個人自己嘅為立啦，所謂啊，我中意搏啊，我中意咧即係捽牌捽到去最後一張啊，咁亦都你自己 take 個 risk 無妨嘅咁。咁但係既然咁多人咧都有唔同嘅即係提出嘅警示咧，咁而家嗰個債息又高，即係話你嗰個投資成本或者你個 opportunity cost。

0: 都高嘅，即係我可以瞓喺度就收五厘息嘅話咧，咁我無畏趣冒險啊，無驚無險，不如就收息算啦咁。咁呢兩派咧，即係所謂喺油價未落翻之前咧，都好多爭論嘅咁。咁啊，但係錢就always 係圍住個地球轉嘅啫，唔係去呢度就去嗰度咁。咁你又會覺得呢一個幾面都叫做有啲風險嘅情況下咧，你又會揀可係都要揾啲回報噶啦咁。咁會喺邊個方向去揾呢？
1: 其實我個人就會相對比較保守啲啦，即係如果你話純粹 AI 相關嘅或者半導體相關嘅，咁當然個部分公司嘅估值確實我覺得已經有啲過高嘅情況啦。咁但係好老實咁講啦，現實嘅環境就係個市況都係繼續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過去半年、過去一年，你因為即係相對比較即係保守而減少咗一啲即係科技類或者 AI 相關嘅投資嘅，咁確實係賺少咗嘅。因為最簡單嚟話，過去一個月嘅半導體指數就升咗超過一成㗎啦。咁但係即係要理解翻就系话，究竟呢个回报当中，正如你所讲啦，要承受咩嘅风险啦？咁当然而家个市场即系情绪高涨嘅，大家就可能真系唔会理会个风险嘅。咁但系都要有定心理准备啦，因为始终即系好多即系相关嘅啲即系公司、人公司又好啦，半导体公司都好啦。其实我谂个老问题就冇改变嘅。咁对于人工智能开发嘅公司嚟讲，最大嘅老问题就系究竟系咪能够变现啦？即系好巨大嘅投资，最终系咪可以变成一个收入或者盈利？咁而对半导体公司嚟讲，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即系火热嘅需求可以维持几耐啦？因为你睇啲记忆体公司就知啦，即系美光啱啱公布完业绩啦，咁个业绩好亮丽啦，讲紧盈利有超过十倍嘅一个增长啦。咁但系市场都知嘅，预咗一个情况就系呢啲系一啲周期性嘅情况嚟嘅，就唔会长期嘅盈利增长到咁高啦。咁究竟呢、這个即系高增长嘅情况 keep 咗几耐，其实就即系影响咗佢嘅股价几时会升到顶甚至喺顶会回落啦。咁暂时市场就估个盈利增长应该去到今年年底下年年初就应该差唔多到顶噶啦。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要有定心理准备啦。咪如果你话真系去到顶我都继续买嘅，咁就可能要承受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即系回落都唔出奇咯。
0: 咁但系而家你 SpaceX 呢类咁嘅龙头咧，都系好似吸水大笨象咁啦。咁佢继续又要筹$400亿，432亿到3000亿港币啦，就为的士就去买 Nvidia 嘅晶片。你话啱，咁你将来要发展，你都要买设备、买架撑、买配件咁。咁但系咧呢啲吸水大笨象咁嘅 size 嘅吸法咧，咁、那个市场即系喺未来由特朗普改嘅叫 SI 呢个基建设施里边咧，即系再堆落去承受嘅力量，即系俾你吸到几多咧？呢个热潮。
1: 係啊，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好多個公司咧，其實佢哋發展 AI 咧，其實已經係個規模大到咧，就佢自身嘅一個即係財務狀況咧，都係即係供應唔到嘅，咁所以佢哋需要靠即係融資啦，無論發債又好啦，發新股票又好啦，咁當然我諗都係分兩批嘅，一啲已經係成熟咗有一定穩定盈利嘅，其實相對嗰個擔心程度就少啲嘅，例如微軟Alphabet Meta Amazon 等等呢啲公司啦。咁但係啲初創嘅 AI 公司，好似頭先提過 SpaceX 咁樣啦，或者講緊係 OpenAI Anthropic 等等啦，佢哋就冇盈利嘅，咁所以而家佢哋所有嘅投資咧都係靠集資翻嚟嘅啫，咁所以變相正如你所講，個市場能唔能夠繼續好慷慨地俾一個融資佢哋呢個會影響到佢哋係咪可以持續發展啦，因為始終佢哋要達到盈利，可能都係未來兩三年之後嘅事啦，咁所以即係呢兩三年其實都仲係要靠個市場對佢哋好有信心繼續俾錢佢哋去融資，繼續去發展佢哋 AI 呢個即係業務咯。咁但係對於 SpaceX 嚟講咧，我始終覺得我就覺得冇市場咁樂觀啦。咪始終市場而家樂觀得好緊要啦。覺得佢 AI 呢個業務有個好誇張嘅一個增長啦。咁但係好老實咁講，成個 AI 嗰個競爭上邊，我就唔覺得 SpaceX 有啲咩好突出嘅地方，或者真係可以即係最終跑出嘅一個即係情況。因為始終而家即係群雄割族啦，咁所以你話 SpaceX 喺呢個競爭入邊係咪真係好易？好大嘅優勢，我就覺得唔係咯。咁但個市場就派先咗佢喺未來幾年咧收入盈利有一個好誇張嘅增長，從而去支撐而家好誇張嘅估值。咁我始終覺得呢個預期係咪有啲即係果籠咧？咁我呢個都要諗一諗。
0: 嗱，或者我又即係將佢拉落同香港有少少關係啦。因為啱出咗個九月份嗰個 MPF 嗰個人均咧就蝕咗5060蚊。咁呢個有上有落係冇問題嘅。如果你拉勻全年計咧，其實係有一個可觀嘅正回報添。因为今年到而家咧，人均个收益咧系达到20,100蚊松啲。

0: 咁样，咁呢个诶短期，因为强积金系一个好长期嘅睇法。不过我就见到嗰啲分析咧，就系话啊，睇个后市咧，大家都似乎系即系倾向于睇好个美股咁。而嗰、那个诶、中港股市咧个睇法咧就比较系审慎咁，因为咧即系你中港股市你就睇翻内地嘅政策啦，同埋究竟中央有冇咩刺激嘅工具推出台啦咁样，咁所以咧港股你见最近都系麻麻地。不过点解我会楞到香港咧，就系呢、這个即系、业内嘅分析啊，嗰啲策略师咧就觉得咧预计短期内港股嘅资金咧会有流出，而美股嘅资金正流入。趋势咧系会继续嘅，咁所以咧，现时咧呢个美股基金咧占呢个MPF 咧嗰个强积金嘅总资产嘅比例咧系已经系超越咗港股。咁嗱呢个就系大家摆钱啊，即系个部署啦。咁即系大家如果系睇好美，继续睇好美股啊，中港股市保持审慎态度嘅话咧，咁、那个摆位就系咁噶咯。咁呢个就系成个强积金即系一只大航空母舰嘅做法啦。咁个人嚟讲咧，系咪可以都因应呢一个比例嚟？即系跟队咧，
1: 其实我谂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强积金啦，正如你所讲啦，其实好多香港嘅私人嘅个人嘅投资咧，其实而家咧都即系增加咗好多美股嘅比重啦。咁当然呢个同个表现有关啦，因为过去几年其实你见到美股嘅表现一路都系即系跑赢咗港股嘅，咁所以对投资者嚟讲就跟表现走啦，边边表现好就买边边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投资者而家都转咗噶啦，唔系净系买港股，基本上会买美股，甚至可能而家系美股一个主要嘅投资嘅一个即系目标都唔出奇添。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情况都系睇表现行咯。即系如果继续系美股跑赢港股嘅，咁当然你啲钱就一定系跟住嗰个表现好嗰个走咯。咁我谂呢个都即系短期可能个情况都会持续嘅，因为始终你话港股方面始终国内经济都仲系一般般啦。咁同埋政策方面又冇咩憧憬啦，咪即系过去几年其实见得到经济唔好嘅时候，市场一路都憧憬住。国内政府会唔会有啲即系政策去扶持咧？咁样当然间唔中我哋听到系有嘅，咁但系都系啲小修小补为主咯，就唔系一啲好大嘅规模嘅政策，令到市场嘅情绪突然间好高涨咯。咁所以即系冇经济唔算话特别出色，政策亦都唔算话真系有啲咩好特别嘅推动嘅时候，咁自然嗰个股市就唔算话真系啲咩好嘅表现或者咩好突出嘅一啲情况啦。咁当然今年曾经都试过跟住 AI 走嘅，咁但系始终国内 AI 相关嘅公司就唔系真系咁多。咁同埋有部分都唔喺香港上市嘅，基本上国内上市嘅，咁所以变相港股方面就即系好明显就即系有啲积弱嘅情况咯。咁同埋近排个表现都系麻麻地啦。咁我谂即系呢样嘢都系继续一个短期至中期嘅趋势啦。咁我谂即系呢个情况都系会持续噶啦。
2: 咁另外咧都想问翻个油啦，油今朝早咧见住布兰特期油咧掂住$100左右一桶啦，纽约期油就88.81一桶左右啦。咁战事方面咧，地缘政治局势仍然都系仲系唔明朗啦。咁而家讲紧咧，即系超过咧三分之一嘅日本企业都认为咧油价就系获利咧最大嘅风险啦，亦都咧话油价方面嘅风险啊高过咧汇率波动啊同埋嗰个加息嘅情况添。咁其实唔同嘅地方咧都关心住个油价会唔会推高个通胀嘅情况啦，美国啊、日本啊等等啦。其实你自己睇嗰个影响会点样咧？
1: 其实我谂都系继续一个市场嘅一个即系不明朗因素啦，或者市场一个即系负面因素啦，咪正如所讲嘅油价都继续 keep 住一个高位啦。咁虽然未去到三四月份咁高啦，咪三四月份嘅时候咧讲紧100至120个左右嘅水平嘅，咁而家布油都系100啫，纽油都系90附近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个市场有啲担忧嘅，咁但系就担忧程度就未翻翻去三四月份咁高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睇个前景都继续系唔明朗噶啦，咪始终中东嘅情况大家都了解啦，美國同伊朗之間嗰、那個即係問題，短期內唔見得有啲咩解決啦，咁所以個貨爾木茲海峽都繼續係被封咗啦。咁另外一個新嘅一個即係不明朗因素就係講緊呢個即係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沙特方面嘅一個即係衝突啦。咁見到都係持續嘅時候，咁自然第一沙特方面嗰個石油生產市場會擔心可能會受到攻擊啦。其次就係話曼德海峽方面咧，亦都可能俾胡塞武裝係封鎖啦。咁呢樣嘢令到沙特能夠繞過貨爾木茲海峽能夠出口能力会受到影响啦，咁所以边个都系市场而家即系担忧嘅一个因素咯。咁所以短期呢啲情况冇改变嘅，咁个油价都会 keep 住一个高位噶啦。咁唯一就系会唔会再冲上去咁解嘅啫。咁所以你话问啲即系企业又好，问啲即系唔同嘅人士都好啦，油价确实系而家一个即系隐忧或者一个风险嚟嘅。咁但系又暂时市场又承受得起啦，咪始终个油价冇再飙上去嘅时候，市场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明朗一个负面，但又未至于即时冲。 衝擊到

0: 故事好多咯。
1: 嗯，嗱，你讲开呢个咧，又不如就系讲个嘅得意嘅一个小插曲啦。咁因为呢个伊朗都系持续袭击嗰啲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嗰啲船噶嘛，咁佢而家都仲喺度嗰度，即系一个睇场嘅 feel 咁啦。咁但系有好多邮轮嘅公司咧，就真系想冒险咧，系出到货嘅，出到油嘅。咁于是咧，啲邮轮公司咧就系即系为咗维持呢个运输，咁咧就出呢个即系重金啦啊！咁佢哋咧就掉出一个叫做危险津贴啊，可能叫 hardship allowance 啊，或者咩 subsidy 咁之类啦。咁就好高额咧，就吸引嗰啲船员啊、船长咧就冒险咧就出航咁。咁嗱呢样嘢咧就系金融时报咧报出嚟嘅，就话嗰啲邮轮嘅船长咧，佢嘅月薪啊可以提高到咧系$100,000，即系话维港纸咧78,000，真系好劲。如果佢唔系个个月都好啦，即系如果就算开半年工咧都好和味。咁除咗呢个$100,000嘅月薪之外咧，另外每次咧你能够穿越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仲可以获得$50,000嘅奖金。哇，成功啊吓！即系成个画面好有电影感，我觉得即系好似拍紧嗰啲唔知咩戏咁样，因为 Captain Kirk 嘅出动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咁样嘅重金之下，叫嗰啲船员同埋嗰啲船长开工咧，呢一样嘢咧，我觉得或多或少啊，即係都反映咗咧，大家對嗰個油咧唔能夠暢通地再補給或者再源源供應咧，係有個好大隱憂嘅。你個 premium 係即係出6-7倍嘅價錢咧，去叫人哋開工喎。咁而且咧，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因為受制於嗰個伊朗，佢隨時又會即係炸你嘅話咧，咁佢俾唔俾你過咧，係其實係要俾買路錢嘅。第三咧就係佢而家恢復嘅咧，就係唔係樣樣油都恢復嘅，柴油又未恢復翻嘅，有啲就个别嗰啲原油咧，可能就系去翻即系打仗前差唔多咁样样啦。咁呢个咁样嘅重金之下，叫人哋去冒险开只船呢样嘢咧，你又点睇咧？
0: 其实我谂当然有人想冒险啦，因为对于中东国家嚟讲都想出口石油嘅，咁所以你话俾一个高价钱一啲即系船员又好，一啲船东主都好啦，想冒险出口咧，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俾多咗，其实又都要俾埋个船家嘅，即系嗰个即系船嗰个拥有者啦。咁即系你个运费要大幅咁增加啦，咁所以变相个成本亦都系会增加嘅。咁所以就算你话真系冒险出口得到都好啦，其实都系会推高个油价噶啦。咁即系嗰个推高嘅情况就唔喺个供应上边。就喺嗰个运输嘅成本上边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一日个问题唔解决，其实个中东出口继续系受阻嘅时候，咁自然个油价要落翻嚟都系比较困难咯。咁呢个就唔系牵涉到系咪能够冒险出去嘅只问题啦，就系整体嗰个即系成本嘅问题咯。
1: 咁而家咧，即系我俾啲数字大家先啦。呢个海事安全公司咧，佢就做咗个统计嘅，就系自从9月20日以嚟咧，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咧，至少发生咗14宗嘅袭击，其中咧有4艘船咧就喺10月3日之后咧就遇袭嘅。咁啊，国际海事组织咧，其实佢哋根本航海嗰个江湖入边咧，都有佢哋一啲组织嘅，硬系咧就好似喺呢啲咁嘅混乱期间就发挥唔到作用。咁但系国际海事组织嘅资料咧，就话咧，自从2月28日啊，即系开出第一枪之后咧，这个区咧爆发嘅军事冲突以嚟咧，最少有93艘呢啲船咧系遇袭嘅，即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就造成24名海员死亡。咁即系话咧，佢比高一个 premium， 即系6-7倍咧，就真系攞条命去搏嘅，梁伟文。好啦，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2: 唔该晒，梁伟文嘅。咁啊，休息之前咧，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就系咧新城财经台啊，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10月10日啊，礼拜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喺湾仔会展 S421。新一季的银色博览二的讲座，现场有3场的主题讲座，分别会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到人生的阅历传递给下一代。香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又是怎样呢？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还有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的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呢？升级嘉宾分别有陈曼娜、余文杰和曾渊仓。参加讲座即送你丰富嘅礼品包，送完即止嘅，报名即刻上去新城网站登记，费用仲要系全面添。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将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而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处于关闭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说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讲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和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握住该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持续紧张。胡塞武装过去两日袭击沙特两个机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过去两日遭到袭击，一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中艾卜哈国际机场遇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外造成28人受伤。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就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已经摧毁胡塞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胡塞武装就说，沙特过去一日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又声称以拦截和打击行动挫败沙特多次试图集结兵力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计划，造成几十人死伤，摧毁大量军车，又表明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也门冲突。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